0: 前舉行大選，他說談論這個問題言之尚早，形容自己還有一些障礙需要跨越。曾經表態有意競逐工黨黨魁的前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施卓添亦公開支持貝安德，同日較早時宣布辭任工黨黨魁的施紀賢表示將在選出繼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諾將會盡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說諒解備忘錄14點核心條款來之不易，維護和落實好諒解備忘錄有助鞏固停火局面，開啟伊美關係新前景，以及讓和平重返中東，不單止符合伊方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順應國際社會的共同期待。他又說作為伊朗全面戰略夥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以及地区国家的关系。日经平均指数报72,490点，升1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8.65美元，卖出4,189.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过咗丹桂村少少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田交匯處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車線封閉噶，咁龍尾咧就過咗元朗公路，近住元朗公路啦，過咗丹桂村少少噶。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洪水橋方向啦，近住油田東路對出嘅慢線咧有交通意外，咁而一帶咧就比較車多。就是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洪水橋方向，近住油田東路嘅慢線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帶車多。較早前丁九橋去九龍方向橋面快線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咁但係咧仍然有車龍噶。咁一邊嘅車龍咧就喺青朗公路啦，近住大榄隧道的转车站，另外亦都影响到屯门公路啦，出翻去九龙上翻丁九桥咧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附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喺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 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行车缓慢。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RDHK Chart
5: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
1: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 我黄天仪。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放暑假翻嚟香港，上天即刻派上呢一首表白作品。表白啲乜嘢？放心，系表白佢对自己、对世界嘅期望，点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杨振邦，填词陈心瑶，编曲直光，监制周石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0: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3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立即咧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帮我哋分析大市。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睇睇隔晚美股啦，咁隔晚美股啲科技股啊，真系麻麻地啊，特别系 SpaceX 咧，啱啱上市咧，又即刻发债咯，咁啊，好似大家唔系好够Elon Musk去玩啊，股价咧早段曾经跌啊11% 啊吓，咁啊外围市况都系啊，各走极端啊，道琼斯又得升啦，咁但系咧科技股同埋标指咧，好似都真系争少少，究竟咧外围市况聚焦喺乜嘢事件咧？呢个礼拜美光公司都出业绩，睇法又系？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详细分析外围市况啊，好嘛？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美股啊就个别发展啦，好似头先提到啦，就道指有升嘅，升148点嘅，咁就纳指咁最主要都系受到呢个 SpaceX 啦，就系咁快又集资嘅因素所影响啦，咁咧 SpaceX 方面咧就系即系跌咗10几个%啦，差唔多系跌咗呢个系16% 嘅，咁所以就都拖累咗成个即系科技股份方面个气氛啦。不过就当中咧，头先提到美光都仲有得升嘅，美光方面咧就升咗6.8% 啦。咁啊，最主要就好多嘅投行方面咧都上调咗个目标价到$1,300楼上咯。咁就见到环视翻啦，其实就系、是无论港股又好啦，美股又好啦，其实近呢一两日咧都系继续集中翻啲焦点咧喺啲记忆体相关。嘅股份里边啦，咁所以就美光方面咧就系即系独善其身啦，就系即系做好嘅。咁但系整体我觉得美股气氛都 OK 嘅，就唔使特别太担心住嘅，因为最主要睇到就系嗰个中东局势方面啦，就再进一步有进展啦，因为就美伊嘅高层都话即系达成一个即系谈判嘅路线图啦嘛。咁另外就油价方面咧都显著落翻嚟嘅，咁就金价方面都系回升翻嘅，咁所以其实睇到个风险意欲方面咧都系有改善嘅，我估美股方面咧都系继续向即系好嗰边嘅发展嘅机会比较大啲。咁另外提到 SpaceX 啦，咁就嚟紧咧应该都会系有一转会好翻，就系、是、因为佢会好快速纳入做呢啲系即系纳指100嘅成分股里边啦。咁相信咧啲即系指数方面嘅基金咧就要被动地买入啊，咁呢个都会造成几庞大嘅买盘出现咯。
1: 外围市况咧，其实都真系唔差噶，特别系美股啊、南韩股市啊、台股啊等等啦、啊，其实都真系受惠于呢个 AI 热潮咧，屡创新高啊。港股咧讲咗好耐啦，咁啊，即系早前都可以用私人独潮水去形容啦、啊，依家潮水都讲唔过去、啊。睇翻喺六月开局咧，到目前为止咧，今日6月23号啦，累计跌咗接近2000点、啊，真系。其实呢段时间即系做散户。都如果你有港股咧，即系日日都见佢又跌啲，又跌啲，出边升又唔跟，跟住就自己系咁跌落去，24000啊守唔住啦。琴日要跌156点啊，咁啊主板成交金额咧3400几亿，咁啊跌市再加成交大咧，咁啊啲阴烛都几核突吓。23768，23768点，边个先系守得住嘅位置？跌到系咪真系应一应我哋？即系中国人啊传统啲五穷六绝都要应一应节嘅，七先翻身系咪咁样睇？咁啊，交俾 Kenny 讲港股嘅情况，唔该你。
2: 嗱，指数我哋都讲咗几个礼拜噶啦，即系指数咧就真系冇嘢睇噶，就同埋而家唔单止冇嘢睇啦，仲破埋底啦，就不断去沉底，都真系唔多靓仔嘅。咁但系系咪成个港股都系好差咧？其实又唔系嘅，好似头先我哋讲嗰啲即系记忆体相关啊、PCB 相关啊、AI 相关嘅股份咧，就算喺港股都系好嘅。如果你大家其实睇翻琴日咧，就譬如好似继续啦，即系 PCB 嗰啲咧都系即系独领风骚啦。咁另外就香港亦都系有啲股份類似好似美光嗰啲，咁當然係規模超遠啦，但係都係做一啲同記憶體相關、DRAM 相關嘅股份咧，都係做得好嘅。咁我諗全世界咧就唔單止香港嘅，全世界嗰、那個焦點或者資金方面咧，都係 focus 喺呢個產業鏈裏面咯。咁所以形成咗咧就係、是、指數咧就反映唔到啊，完全，因為指數裏面嗰啲重磅類股份方面咧，都係啲平台經濟股啊嘛。咁其實你見到就算美股都係㗎，譬如好似 Google 啊、Meta 呢啲，其實表現都一般嘅，咁香港嗰啲就更加差啦，即系呢个系阿里巴巴啊、腾讯嗰扎嘅话咧，你睇个图都系不断沉底嘅。咁如果佢哋唔能够转好嘅时间嘅话咧，好难靠一两只大 嘢撐住個指數嘅。你見到好似譬如匯豐 OK 嘅，匯豐未見到股價咧都喺高位度徘徊啊，都上緊嘅。但係你其他嗰啲太重磅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就係個指數咧就難睇咯。咁我相信都仲要沉底啊，暫時都唔好估底住啦。
1: 嗯，係啊，即係好似 Kenny 話齋啦，其實匯豐啦，即係匯控啦，交足功課 ，ADR 咧都升到兩三蚊上嚟啊，俾大家睇。但係究竟係咪即係譬如中銀香港啊呢一類即係金融類嘅股份可以支持到整個恆指唔跌咧？即係唔好講升啦，唔跌咧都好似有啲難度，因為啲平台經濟嗰幾隻 ATMHA 係咁洗落去咧，都真係難搞少少咯。咁好似頭先 Kenny 話齋，其實譬如啊，我哋喺節目講咗好耐，譬如智普咁樣，琴日單日啊，即係已經啊升得都幾多咁樣啦。咁啊年初嘅變幅就成千幾個 percent 添，咁啊即係建滔又係啦，600几%啦，一個年初至今嘅一個升幅都真係有喺度啊。咁可能即係散户股民其實都醒目嘅，以至聽環節嘅朋友仔，即係神光嘅聽眾都係醒目嘅。咁啊，神就都可能已經將啲資金輪換咗另一啲板塊，甚或乎嚟緊又有啲唔同新股啦。咁譬如睇到早兩日德勤出報告都話啊，即係香港 IPO 市場依然暢旺。咁啊，今日就除咗講世界盃，講下呢個啦。咁有啲魚子醬第一股，香港魚子醬第一股銷量冠絕全球集資咁樣嚇。咁啊，香港啊好多唔同奢侈品品牌嘅，咁啊即係普拉達又喺香港上市啦。咁啊有個遊艇，我記得有間遊艇公司都喺香港有上市啦。咁樣啊，法拉第我冇記錯嘅話，咁啊仲有呢、這個哇魚子醬都喺香港上市。香港係咪 luxury 之都咧？上市嘅多樣性係咪都好寬好廣咧？交俾會長分析埋先，唔該你。
2: 嗱，多唔同類型嘅公司上市，其實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即係好嘅發展嚟嘅。咁如果你單係集中翻喺某一嘅板塊裏邊嘅話咧，咁如果嗰個市場好嗰時就好啦嚇。但係諗下，如果到即係嗰個板塊或者嗰個概念方面咧，就係唔當炒嘅時間嘅話咧，咁你就變咗成個市場都受到影響嘅。所以多元化啦，都係一個即係好嘅發展嚟嘅。同埋第二就話咧，係唔同嘅市場嘅公司咧，就佢國際化呢樣嘢嘅話咧，我都係需要嘅。咁你見到其實過往一兩年咧，香港 IPO 市場方面咧非常之好啦。但係大部分嘅公司都係嚟自翻內地噶嘛。咁如果能夠係即係更加吸引多一啲國際化公司嚟香港上市嘅話咧，咁我相信就更加令到香港市場方面咧，無論個深度啦，同埋個闊度方面咧都可以提升咯。咁即係我哋就係每天我哋而家都要講美股啦。即係我哋其實雖然係一個港股節目嚇，但係我哋每天都要講美股。點解咧？因為全世界啲國際級嘅公司都喺美國上市啊嘛。咁所以形成咗就冇辦法啦，無論係資金又好啦，或者係個市場又好咧，都去咗嗰啲公司裏面。咁如果能夠香港可以吸納到一啲國際級嘅公司嘅話咧，咁我相信對香港恆指啊、恆生指數方面咧個表現都一定會係即係更加係有提升咯。
1: 嗯，非常認同啊！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聖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Kenny， 唔该晒你，听日再倾偈好嘛？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1: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0: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听过有 J-Dub 黄浩仪嘅照顾者，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新界系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天气系持续酷热嘅。本周后期咧有几阵嘅骤雨，依家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啊。30度气温咧，相对湿度80%。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晨光第一
0: 线 ，Vicky 问下你啊，会唔会入去健身室嗰度啊？即系举下铁啊，或者做一啲伸展嘅咧吓。
3: 嗯，最近咧我就真系跟紧一啲朋友啊，做一啲嘅重力训练。
0: 哦，我就知道你开始咧。即係重訓入到健身室嗰度，咁當然啦，依家即係啲健身室就大行其道啦，即係你24小時嗰啲都起碼有3-4個品牌係做緊24小時，你基本上咧人面辨識就供咗入去嗰、那個叫做我想讲自修室添，健身室，健身室都系一种自修嚟嘅，因为对于我嚟讲啊，因为冇教练乜嘢，系修心同埋修身啊，亦都身体个身都可以修得到啦。你重训会唔会用呢个手套嘅咧吓？
3: 手套暂时我未去到住嘅，系啦，咁因为我都虽然话系重训啦，都系啲轻强啲嘅重训啫，因为啱啱开始啊嘛。
0: 系头先咧，小白咧就喺8点之前咧就同我哋讲咧，喂，卫生好紧要啊。入屋要除鞋啦，系咪先？咁、你都知道啦，依家嗰啲24小時嘅健身室咧，其實就即系大家即系哪個誰都可以攞住嗰個啞鈴，即系 dumbbell 啦，哪個誰都可以推嗰部機。咁推完嗰部機或者做完嗰組器械之後咧，又唔會攞啲酒精噴噴抹抹咁樣，咁啲清潔姐姐又唔會咁勤快咁去做得到呢件事啦。咁所以咧，健身手套咧就成為咗近排咧即系熱賣嘅一啲嘅嘢嚟嘅。
4: 我行山咧，其實我都好少用呢一個行山棍，
0: 係你
4: 我係用行山手套。
0: 嗱，因為咧我知道即系我認識小畫嘅時候啦，即系依家就即係好多。我問你禮拜六日去邊，你都話帶下仔去踢波啊，或者好多要面試啊、interview 嗰啲嘢啦。咁啊，唔同階段做唔同嘢嘅。我認識你嘅時候咧，你會攞嗰啲咧行山手套，
4: 就而家都有嘅，
0: 就會拍波咩啊？叫破林啊！即叫咩？
4: 爆林，
0: 爆林吓，是但啦。
4: 不過爆林都唔係成日去嘅，
0: 系啦，
4: 亦都少去嘅。
0: 因為
3: 有同行者會安全啲。
4: 同埋咧，手套最主要係咩咧？就係、是、有陣時你行翻嗰啲，譬如佢原本嗰啲加油徑，如果你想快少少嘅話咧，咁有陣時直接用隻手去到按住一啲嘅石頭或者樹咧，其實嗰、那個、那個效果，我覺得會好過淨係用嗰個棍嘅。因為我試過有一次去用行山棍一插咗落去啦，跟住因為行得快得滯啊，跟住我咧。嗰支棍都未拉得走咧，咁我人就向前，結果佢90度彎咗，
0: 咁就彎咗啦，支棍啫，
4: 就冇咗啦，
0: 彎咗啦，
4: 冇咗噶啦，
0: 系啦，咁啊，即係用手套就行山嘅手套有啲特製啦，有啲防線防滑啦，甚至乎有頭先小白講咧爆林嘅一啲功能啦，即係你可能有啲
4: 而家啲手套戴住咗咧都可以撳電話噶，
0: 係啊係啊係啊，
4: 好方便。
0: 健身嗰啲都得嘅，
4: 係咯，
0: 健身嗰啲都得嘅，健身嗰啲咧就最緊要防菌，係啦，因為個個人都掂過嗰啲啞鈴同埋 dumbbell。咁如果你話喂下下店員都洗手，你搞唔掂，咁就變咗大家戴健身手套咧，就去做健身嘅時候咧，就可以防菌啦、乾淨啦。第二咧就係防滑，因為好多時候咧，其實你舉鐵啦，或者做重訓嘅時候咧，臨尾嗰兩下咧，你自己都未必 handle 得到，你有權咧自己單單用自己手指或者手掌心咧，抓唔緊嗰個 dumbbell。咁呢一類咧叫做健身嘅重訓手套咧，就可以幫你咧有一定嘅叫做fixation喺當中，即係叫做令到嗰個摩擦力增多，就可以 hold 得住，係啦，抓握力會比較好啲咯。咁所以即係。依家就正值夏天啦，好多男士女士其實都會入到健身房嗰度，咁有專業嘅教練陪同，梗係最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其實我輕強啲嘅，咁可能有多少少嘅裝備啦，都有機會幫助大家做得更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讲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设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军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医管局表示，屯門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72014点，跌3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37美元，卖出4185.84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啊，就系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青山公路嘅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洪水桥方向近住油田东路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挤塞， 龙尾排到去高埔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啦，龙尾就喺兆辉台。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屯門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門骑瑞学校。红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繁忙，龙尾就排到去石埔村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天，我都做得到。
2: 今日我都做得到嘅題目咧，就係同朋友一齊咧，約定今日係運動日啦。咁、哦、星期二做運動都好嘅。咁、嗯、不過留意翻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3: 係
2: 原先咧，我都約咗啲朋友仔咧，10點鐘喺啟德嗰度跑步嘅。
3: 嗯，
2: 咁但係有兩個朋友已經打退咗堂鼓啊，因為咧練呢個烈陽神功咧。就並不是個個身體都可以練得出，
3: 係啊，
2: 即係好熱好曬，
3: 好辛苦。特別咧，佢曬落嚟嘅時候，去到一啲冇遮擋嘅位置咧、嗯，其實你真係硬實嘅，
4: 係 啊，
3: 而且你即係計埋石屎即係反射嘅時候咧、啊，其實喺呢啲情況跑步都唔係咁理想，啊、已經唔係用一種咧訓練去到形容，
4: 啊、
3: 有少少係用一種叫捱去到形容。
4: 但係我覺得咧，我哋好在香港係有緩跑徑。我啱啱嗰個父親節咪同爹哋跑步嘅、啊，我就選擇咗咧喺九龍城寨嗰邊有個緩跑。

0: 就
1: 系一定会炒噶。
0: 系啊，
1: 佢澳洲有炒噶，
0: 我都试过，
2: 冇咗忽肉喺度炒
0: 到。我都系膝头哥，我都片俾你睇。
1: 唉，真系嗰个位应该要改良下啦。咁多人喺个位嗰度，
3: 可能改咗啦，咪
0: 可能而家改咗，唔知有冇再踩过。
1: 我想讲，我哋唔系驾驶技术有问题，喺嗰个位系本身系。
0: 好容易
1: 喺容易炒車
0: 單車喎，仲要係嗰邊嗰陣時咧，仲要有一個大恐龍嘅上滑梯㗎，你
1: 唔記得啦？嗰陣時我大個啦，已經係冇玩大恐龍上滑梯。
0: 唔係我嘅意思，我真係由細玩到大。係
1: 啊，話曬我同你年紀都爭成十年，係啊，有啲唔同係啱嘅，
0: 爭啲嘅。
1: 係啊，咁啊，總之揾啲朋友出嚟咯。小白，你約啲朋友係時候又爆下林咯嚇。
3: 啊跑步啦，
1: 唔使窒嘅 ，OK
3: 好難你都約㗎，你知唔知？即系我哋呢啲翻工时间，咁
1: 黄占师傅讲话朋友无事常相见，系咪先？见多啲好噶。
3: 有咁啊，约到梗系会约啦，咁样。咁但系如果你话约朋友一齐去做运动嘅话咧，而家即系最方便就系跑步，特别系夜晚嗰啲跑步会咧，因为佢可以避开咗日头，即系我头先所讲嗰啲挨嗰啲时间。因为我都有阵时都有喺日头跑噶，我去到嗰啲位咧，我都真系会用个挨字去到形容，步速会慢咗啦，咁同埋你兜头晒嘅时候，你又去到嗰啲位，你冇地方遮咧，你只能够咧就系同自己讲，我尽快跑完佢啦，咁就搵个地方休息啦，真系噶，
0: 同埋饮杯咖啡咯，真系
1: 要。
3: 喺香港好多跑步径咧，其实都好彩，就系我哋嗰啲设施都做得好好嘅，就有啲系有饮水机啦，有啲咧就系有汽水机啦，系啦。咁如果你约朋友一齐出去跑步咧，其实有个玩法嘅，不嬲都有啲人咁玩噶啦。咁就系你可以设计用个地图设计一条路线，例如你个朋友系林永义，个林字咁样，或者英文字母啦，系啦。V 咁样啦，系啦，咁啊 V 嘅时候，跟住你点样可以跑步嘅时候，你跑一个 V 字出嚟，然后你砌咗几日之后 VICKY 你 VICKY 个算法噶嘛，跟住你跑五日，你约佢跑五日，就 VICKY 就储齐呢五日，跟住就 GPS 就有齐晒，就 capital 咁样。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嘅礼物，有阵时嗰啲。咩定情信日啊，定係唔知咩嗰啲，有啲情侶其實鍾意用呢啲呢去到寫個名出嚟嘅。
0: 或者圖案跑個心心出嚟啊。
3: 係啦，跑個心心啊，係啦，如果你有啲愛犬嘅，你跑隻狗個樣出嚟啊，不過即係規劃地圖上面真係有少少難啦呢個。但呢類型嘅玩法呢其實都幾多亦都好啱呢。就約埋朋友一齊玩，佢、除咗可以喺路之外，即係譬如石屎路玩呢個玩法之外咧，即係當然你話中意玩山都可以用呢個玩法嘅。不過山個規模會再難啲，因為有啲位可能你去到盡嘅時候，原來懸崖，咁你梗係為咗打對頭鼓啦，係咪
1: ？
3: 但係你馬路即係唔係我哋車行嗰啲馬路，即係人行嗰啲跑步徑咧，就容易啲砌呢啲線出嚟嘅。
1: 幾好啊！其實都可以大家即係各方各面都試下啦。即係我自己最期待咧，就真真正正就係踢翻場。因為世界盃咁，其實我自己舊時屋苑有隊波嘅，咁我自己就疏於練習啦，已經俾人踢咗出隊㗎啦，係啊，因為你唔練波咧，你其實場場都係坐冷板咧，我都唔得啦，我啲升級球員嚟咁一定要落場㗎嘛，咁但係咧人哋又唔俾我落場喎，咁我哋離開咗球隊，
3: 因為你升級球員你錫住你啫嘛，
1: 係啊，但我少練波嘅，我只因為我衰嘅，我少練波嘅，咁舊時港台都有隊波啦，無論籃球同埋足球都會打下傳媒杯啦，咁而家都真係少咗啊嚇，咁啊疏於操練。
3: 如果得翻一兩個朋友嘅話，唔踢波唔打篮球咪，譬如乒乓乓波，乒乓波咁样，
1: 唔得啦，要踢波啊，要享受啊！我见到麦巴比系咁入波啊，见到奥迪文尼又入波啊，我都想喺录音球场嗰度辞请，不过要约啲朋友都系好嘅，咁啊大电波呼吁啦，即系实有啲 friend 听到我讲呢啲噶，跟住转个头咪 D M 我，喂，礼拜日张哥有场，夜少少，夜晚黑九点到十一点，踢唔踢？系啊。$40一個人。
0: 今日嘅主題係我哋約朋友，你要主動翻。
1: 唔得，我鍾意被動，我鍾意被動，我鍾意被動。好，聽下世界盃主題曲先。

0: 康。
1: 李嘉仁医生，早晨啦、
2: 啊！早晨啊，嘉明。
1: 今集讲下咩叫做沙眼先？
2: 冇错啦，嗱呢排有好多新闻啦，又话边度嘅工场嗰度啲沙好犀利啊，风沙好犀利啊，沙眼嗱，其实唔系咁样嘅。所谓沙眼啊，即非沙入眼啊，系另外一个病嚟嘅。
1: 明白。
2: 全球嚟讲咧，系一个最大嘅原因，令到视力受损噶。
1: 嗯。
2: 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凡亲呢啲嘅沙眼病呢，唉，好可惜係最贫穷嘅地方就最多㗎喇。
1: 嗯。
2: 但係全地球呢起码呢有200萬个病人呢咁样㗎。
1: 哇。
2: 先呢就有一个转程令到佢係真係叫做沙眼。佢主要呢就係、是有啲嘢影响啲眼。好多时候呢就影响到嗰啲眼皮呀、向内翻啊，咁样咧，又有不停嘅刺激对眼咧，视力不佳啦啊！嗱、
1: 嗯，
2: 佢尤其你要注意啦啊，因为如果你系最近啲眼有发炎，眼系唔好嘅话咧啊，咁有啲所谓啲敏感反应咧，喺不停磨嗰对眼嘅角膜、
1: 嗯、
2: 啊，就唔系有沙入咗只眼啊，即系因为啲。病理嘅变化呢係磨隻眼啦啊。咁、
1: 嗯、
2: 就係、是、譬如呢个男女都有机会、影响㗎。咁但係如果係小朋友嘅话呢，就真係要注意会唔会係个妈妈有事。
1: 哦、
2: 因为妈咪成日抱个 BB 嘛。
1: 又有佢嚟有空睇佢。
2: 係啦。咁、
1: 嗯、
2: 时时呢眼痛啊眼痛呢就唔去见人啊，咁样变成一个心理嘅障碍啊。嗱、
1: 嗯，
2: 我哋话呢个有咩有冇啲英文字母可以知道啊？我哋一讲你就知系沙眼啊，其实咧好难，不过系做咗出嚟 safe，S A F E。
1: 哦，
2: 咦，系咪真系咁健康噶啦？
1: 系咯，
2: 出嚟咁样啦。啊，佢一个咧就系、是、我哋要记全个沙眼我哋要嘅嘢。S 咧就话 surgery 啊，做手术、嗯、要做手术先好医好呢个沙眼。A 咧就系、是、antibiotics 啊，呢、這个系某一种嘅抗生素可以医呢啲咁嘅发炎嘅。F 咧啊就系、是、一定要时时眼啊面部嘅清洁啊、嗯，类似实之啦，使唔使用啲咩？洗我呢个眼部嘅皮肤啦，
1: 医、
2: 嗯、咧就系、是、最紧要，我哋希望做到咧就系、是、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环、
1: 啊、
2: 境嘅优生，
1: 系
2: 啊，所以 S A F E 就咁解啦。咁、
1: 嗯、
2: 啊，去到2026年嘅二月咧，全世界起码有28个国家系有呢好多嘅沙眼啊，包括系而家好。在中东地区啊，利比亚、埃及啊，咁样样，即系话全世界沙眼最多嘅，多过90% 嘅咧，系影响非洲。
1: 哦，
2: 系啊，呢、這个非洲，即系佢系好多嘢咧，都喺非洲发生嘅，因为环境嘅问题啦、
1: 嗯，
2: 啊，所以就一定要改好个环境啊，同时呢个眼部嘅湿润咧。就是、最紧要噶，咁、
1: 嗯、
2: 但系我哋嘅宏愿系点咧？去到2030年咧，系全世界咧可以冇咗呢个沙眼，
1: 嗯、
2: 但系得唔得咧？仲有好多年要试嘅，要睇多唔多资源去帮助呢啲地区。咁但系有一样嘅隐忧啦，呢、這个地区通常都系环境不佳嘅，跟住嗰5年10年咧。是不是真的五年计划呢，是不是可以做得到呢？我想钱最紧要，你有钱呢你可以做好多嘢，但是有些嘢呢你冇钱做不到啦。怎样样可以令到环境好好啊，眼各个有湿润的皮肤啊，咁样呢，呢啲真係我哋要努力啦。咁就是我话呢，不停的发炎呢影响个眼睑嗰度结咗个疤。另外咧，嗰啲睫毛又倒生入翻只眼度咧，呢两样嘢咧就令到眼都系唔系几好噶。咁、
1: 嗯、
2: 我哋又再重复下啊，如果你啊时时流眼泪啊，朝头只眼好辛苦啊，眼又红啊， 另外咧好多分泌啦，咁样咧我哋留意你究竟系唔系有沙眼啦。
1: 唔该晒。
0: 我是 Vicky 泳儀，我最欣賞自己的地方是對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為什麼的？什麼來的？腦裡面充滿著一千個為什麼，世界有太多奧秘永遠都了解不完，每天都有東西值得我去學習，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嘛。8:52同大家睇下今日星期二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嘅。咁注意啦，如果新界咧你会工作嘅话，又或者你系住喺新界咧，亦都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咧都系持续酷热，而本周后期咧就会有几阵嘅骤雨嘅。而家出面气温已经3字头啦，30度，相对湿度76%，而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咁大家要注意住个天气啦。咁睇翻天文台咧，九天天气预报咧，其实呢几日咧个天气都真系唔错嘅，虽然啊吓酷热嘅，咁但系咧洗衫嘅话咧，去晒衫啊、晾衫啊、杀下衫上面啲菌咧，都系 OK 嘅。咁啊，如果你话几时会有翻少少雨水啊，去到星期四、五、六日啦，咁咧喺天文台嘅预测上面咧，都会有翻雨水噶啦。
3: 即系难服侍又可以，人雨加嘢，即系有阵时
0: 落雨
3: 啊，落雨
0: 又想要太阳，有太阳又想落雨。
3: 真系要好好咁样睇住。主要是天氣的變化。
0: 2026年的6月23日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你有没有跑步的習慣，无论是慢跑、长跑还是越野跑。如果你今日会跑步嘅话，就尽情攞起你嘅手机自拍啦，好好记录一下你嘅汗水或者沿途嘅风景，因为今日系跑者自拍日。点解会有呢一日？呢一日又系几时出现？究竟系咪就系自拍咁简单？想知多啲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我同阿 O 咧都中意跑步啊。如果今日你真系会跑步嘅话咧，都可以尝试一下咧，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呢个真的要强调。安全情况下，因为咧就千祈唔好跑跑下咧就攞部手机出嚟自拍，因为可能后面咧有人跟住你跑嘅，咁你突然之间耷停，即系好似揸车咁啫嘛，后面嗰个收制唔切咧就会酿成意外啦。
3: 我同你都有玩过一啲跑步比赛啦，其实有啲朋友喺叫做开跑线起跑线嗰阵时咧自拍 OK 啦，但你听到枪声起步嘅时候咧，佢都继续系自拍啊或者自己录影住啊。其实自拍咧都系一秒两秒嘅事啫嘛。你系咁攞住部手机咧去拍摄一个录像咧，就再礼计啲咯。同埋咧开跑或者起跑嘅时候咧，特别多一啲跑者会撞开你去攞成绩嘅，呢个系真噶，即系世界各地嘅马拉松都系咁样嘅玩法嚟噶。即系所以寄望就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即系你自拍 OK 嘅，或者你练习跑步嘅时候 OK 嘅，一路拍住一路影住自己咁。如果唔系你编得嚟 IG 可以出个靓嘅 story 啦，系咪先？编得嚟喺个 reels 嗰度可以剪接得到，我都明白嘅，但系要小心咯。
0: 冇错啦，咁啊，几时开始有呢一个嘅跑者自拍日咧？其实系2015年开始嘅。咁呢一项嘅活动咧，除咗影咗相之外咧，其实佢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社交媒体里面咧，你 hashtag runner selfie day， 咁其实咧就会见到全世界各地喺6月23号咧，都会见到大家咧去上传一张自拍嘅相。咁无论系你自己自拍跑步嘅跑姿又好啦，又或者你特登衬过一套好靓嘅，我特登今日跑步要着晒成套粉红色嘅衫。副鞋咪都系粉红色嘅，嚟到去自拍摆上网又好，甚至乎你沿途咧见到有一啲风景好靓嘅摆上去又得。其实最重要咧就系希望透过今日呢一日跑者自拍嘅，去从照片当中可以聚合大家嘅力量，话俾大家听，其实做运动真系好有用处。希望大家咧喺跑步嘅同时，都可以 focus 翻你跑步里面你每一个嘅呼吸啦，你每一个嘅节奏啦，去了解翻自己嘅身体，亦都同时间做运动，俾信心自己，你嘅健康是可以自己掌控的。

0: 冇错，做运动嘅时候咧都要顾及自己嘅眼睛噶。如果你有散光有近视咧，都要戴翻副眼镜，系咪？如果唔系咧，就睇唔清楚前面嘅路啦。咁啊，喺我哋嘅九点钟新闻报道之前咧，有听过李咏仪嘅最新派台歌曲就系散光。
1: 系啊，咁啊，散光我就有啦，你就未有嘅。
0: 配翻眼镜。
1: 系啊，知道，老唔知系散光定老花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遗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上午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日经平均指数报72211点，跌142点。港金报3916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9.59美元，卖出4190.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咧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文汇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去到文汇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咧现时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 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呢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海滨汇现时一带呢都比较车多㗎。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车龙呢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比較車多，車龍呢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另外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2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9: Hey guys, this is Lord.
10: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11: Hi, I'm Jesse J.
12: Woo!
13: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4: Hi, I'm Chris.
15: And I'm Johnny.
16: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7: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18: on RTHK.
19: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0: I'm John.
19: From 21 Pilots.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早上啊，九点零八分，星期二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嘅债息咧就上升啊，大型科技股咧普遍下挫啦，特别系 SpaceX 啦，带住个纳指咧跌落去啊，道指有得升嘅，升14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27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得多啲，跌351点啦，港股 ADR 就靠稳啦，有得升84点啊吓，咁啊外围市况咧唔系好配合啊，今日咧支撑大市咧，其实就系睇下啲金融类股份咧有冇机会令到港股咧止一止泻啦。咁因为即係由6月头到依家6月23号其实港股都接近蒸发咗成2000点㗎啦，落返去23768点。咁睇睇今日港股嘅走向会係点啦，咁稍股民呢转个头呢就可以多啲去观察呢股票市场嘅情况喎。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1: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在消失的地图入面呢，每星期都会看我们哪一位的主持呢有一些神秘的地方可以介绍给我们亲爱的听众。今天我们的导游是
2: Vicky。
3: 你好啊，导游 Vicky。
2: 是的，今天呢除了要找一些神秘窿窿啦啦的景点呢，也都是最近呢很新兴的地点来的。那就是在深圳的。那一边呢、原来最近呢有很多我们真的平时不会发掘的地方，它都变成一些潮流的。
3: 這個、事實是很多時候就算我們在附近的城市那裡玩呢，我們容易就是去一些大家都會去的地方，然後可能因為那些地方交通會方便一點、直達啦，又或者可能你想
2: 有網紅介紹過啦，
3: 是啦是啦，有人介紹過啦，咁你又可以係覺得我朝頭早去，跟住夜晚就已經翻嚟，又唔想諗咁多，淨係食完一兩餐就翻嚟咁樣。但係其實我相信每一個地方咧都係一樣嘅，即係正如有好多唔同旅客咧嚟到香港玩嘅時候，佢哋都會揾多咗好多唔同香港一啲隱世嘅地方嘅。咁嗰啲隱世地方，老實講，我哋都未必去嘅，
2: 係
3: 佢哋話翻俾我哋聽，原來係。是呢样嘢系值得我哋咁样去嘅。
2: 系啦，而今日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是、要大家哦高个头望嘅系咩咧？就系、是、喺深圳里面咧，原来而家有好多唔同嘅工厂啦、又或者系商场上面佢哋嘅楼顶咧就嚟个大变身咁样。
3: 天堂花园嗰啲。
2: 系啦，佢唔单止净系花园啊，佢正情咧其实内地有唔少城市都话天台咧系被呢一个嘅城市咧就系、是、发展嘅重点项目之一，就系、是、叫做第五立。面咁样，咁就系咧，希望可以摇身一变，将一啲景点啊、餐饮啊、运动场啊、一啲玩乐嘅场所咧，摆晒喺个天台，直情咧，佢哋有个 terms 咧叫做楼顶旅行咁样，系、啦。
3: 如果发展天台发展得好嘅话咧，喺呢个世界上唔少地方、国家、城市，佢哋都将嗰个天台嘅位置咧就布置咗，成为一啲休憩空间、或者俾人哋休息嘅。
2: 种菜啦，同埋
3: 种菜都有啦。
2: 香港都有，
3: 香港都有好多，我都識啲朋友，佢哋喺觀塘區嗰度都有啲天台農場嘅，咁我都有
2: 綠色天台嘛，我哋嗰啲叫做
3: 係啊，直頭係真係又可以幫成棟大廈降温啦，咁亦都可以有多啲綠色嘅植物出咗嚟，而且嗰啲農作物仲可以食嘅添，係咁佢哋都有好多呢方面，
2: 係
3: 啊，好多
2: 根本
3: 觸
2: 感係大啲嘅，自己
3: 梗係啦，呢個梗係啦。咁如果你話唔同地方，譬如深圳咁樣啦，佢哋嘅天台都可以幫我哋成個城市降温添，
2: 係啊，冇錯啊，可以睇下咧，究竟佢哋點樣去利用個樓頂可以變成旅行的景點啊！首先，如果你是喜歡運動的話，我們今天剛剛在九點新聞之前我們都有說啊，無論跑步啊、打波啊，咁佢哋咧都亦都咧將呢一個運動嘅元素咧擺咗喺空中咁樣，叫做空中運動場啊！咁有啲乜嘢咧？譬如你話啊，而家最近好興嘅啪嗒球，又或者咧高爾夫球呢啲咧，都去將佢咧放咗喺呢一個嘅天台上邊，甚至乎咧小朋友如果中意玩嗰啲滑板咧，亦都有滑板場。咁如果你話係、有小朋友，佢哋都咧將個天台咧變成一啲遊樂場，甚至乎咧佢哋係遊樂場之餘咧，我俾小白睇下，就係佢加入咗好多咧多巴胺。安嘅颜色，令到咧小朋友啦、大人啦望落上去咧，就系唔单止系玩乐咁简单，都有一个疗愈嘅感觉。而家咧，啱啱就俾小白睇下呢一个咧，就系匹克球场嚟嘅。咁佢咧唔系就系平时我哋一般认知嘅，譬如有一啲嘅 灰色啊、蓝色啊咁
3: 样。粉红色、
2: 啊。系用咗粉红色啊、粉绿色啊，系啦，一啲好靓嘅颜色啦。然后咧，有啲嘅儿童游乐场咧，佢会用咗好多唔同嘅元素啊，好似譬如章鱼啊，咁、令到咧成个天台上面咧，就系、用一啲唔同嘅主题，俾到小朋友咧去玩嘅时候咧，都可以投入感大啲。咁除咗你话有游乐场同埋运动场之外咧，咁当然餐厅就系唔少得噶啦。咁餐厅里面咧，佢哋除咗我哋可能会估到啊，一定有 coffee 系咪，饮下咖啡。除咗有咖啡室之外咧，亦都有茶室。
3: 都系天台噶。
2: 都系天台啊！
3: 呢样嘢我觉得佢哋啊真系做得好过我哋。
2: 系咪？
3: 因为我哋咧都有好多譬如游乐场啊，各样嘢咧系会可以放喺个天台嗰度做嘅、但系有阵时候，譬如我带啲仔去放电啦、咁样，咁都有游乐场，但系佢哋就比较上少，洗手嘅空间都有嘅，饮水机都有嘅，汽水机都有嘅，但系你话 cafe 咁好似少见啲啦。
2: 系啦，你唔好以为咧净系cafe 又或者茶室、烤肉都会喺天台做埋、好犀利啊！
3: 雪糕嗰啲有冇啊？雪糕细路仔实杀啦呢啲。
2: 雪糕就暂时我就未见到嘅，系啦，可能你可以尝试下咁样。因为咧喺呢啲嘅天台咧，主打有一啲嘅茶室啊。点解会将呢啲放喺天台咧？佢哋有讲嘅，佢哋唔单止净系咧开一间铺头出嚟咁简单，佢哋更加咧系希望打造啱啱有讲嘅就系旅行啊嘛，系有景点去俾大家喺上面打。我哋可以諗一諗，就係天台最大嘅優點係啲咩？就係、有一望上去有一望無際嘅天空，同埋特別喺日落日出嘅時候，你上去打卡呢，其實就而家都好興㗎啦，係咪？就係、哇，梗係放上網咁樣俾大家睇下咁樣啦。咁的而且確呢，佢哋真係食咗呢一個嘅風潮，就係希望大家咧去到 cafe 啊，又或者茶室啊，甚至乎係烤肉店啊，都希望大家咧唔單止淨係嚟食嘢咁簡單，希望大家喺嗰度咧真係可以有旅行嘅放鬆嘅心態。佢甚至乎啱啱烤肉嗰個店咧，佢都有少少主題嘅，就係、用咗露營嘅感覺去營造成個嘅氛圍。
3: 你認真咁講，我都好似諗翻起咧，有唔少城市佢哋都會善用佢哋嗰個天台空間，就做一啲鋪嗰啲人造草啦，或者可能真係真草啦，跟住就變咗係露營嘅地方。
2: 係啊，冇錯啊。咁除此你話，除咗你啱啱講話露營之外咧，有一個咧真係好犀利嘅，我覺得喺深圳咧最近係成為咗打卡聖地啊，係直情將成個天台咧製造到好似一條街咁樣，有美式風嘅，好似去咗美國咁樣去打卡。點樣呢？俾小白睇下啦，佢唔單止喺上面咧有街道啦，有好多唔同嘅美式風嘅呢啲嘅店鋪啦，亦都會有一啲就係美國見到嘅一啲嘅招牌啊。等等啦，令到咧打造成個咧就係好似你去咗第二個地方咁樣。
3: 佢呢個特別咧嘅地方就係因為佢有好多天台嘅位置，佢用咗之後咧，係啊，將佢鋪咗，譬如你個沙灘就鋪咗個沙，跟住喺個沙上面再起一啲嘅建築物啦。咁你真係淨係喺個環境入面咧，你仿如置身於其他地方。
2: 係啊，因為都係天台，你唔會望到隔離嗰啲樓層嘅嘢啊嘛。咁所以咧，我就係覺得哇，好犀利喎！原來而家
3: 其實影相真係呃到人喎，呢個
2: 係啊，真係好似去咗外國咁啊，係咪？
3: 係啊，
2: 係啊，所以我就係覺得咧，原來而家咧喺深圳嗰邊都有好多唔同呢啲得意嘅元素，令到大家係可以無論係打卡啦、享樂啦、放鬆啦，都可以喺天台裏面揾到。即係啱啱都有講啊，運動嘅你又可以有，遊樂場放電嘅小朋友又有，
3: 露營又有，
2: 又有。跟住然之後你話食嘅吃喝玩樂，所有嘢都有。我覺得呢一個係最近咧喺深圳嘅裏面，佢哋都有講嘅，有好多唔同嘅後生仔咧，因為呢一堆嘅叫做樓頂旅行咧，都係由一班後生嘅慢慢開始。佢哋話：而家我哋咧唔單止淨係食嘢為，淨係食嘢，係喜歡咧嗰個嘅氛圍感啊。咁所以點樣令到大家會願意上天台去享用呢杯嘅咖啡，享用呢杯嘅茶，或者特登去上去天台嚟到去做運動咧？其實係要將成個嘅天台營造到有一個別人喜歡，又或者我哋消費者喜歡嘅 嗰個嘅感覺，令到大家吸引大家上去。
3: 成班年輕人呢，如果一起去玩嘅時候，即係聽眾都係啦，你可以認識到好多新嘅朋友嘅喺嗰度，因為大家譬如你喺天台露營嘅，或者天台嗰啲，我叫頭先嗰個咁似美國嗰個天台美國村咁樣，咁都會揾到點解大家會去，因為大家可能有相同嘅興趣，係啦，相同喜歡嘅嘢，咁咪啱咯。你喺嗰度又可以結識到啲新嘅朋友，好有旅行嘅感覺喎，呢個真係。
2: 所以我覺得咧，去旅行咧唔係淨係咧要發掘啲捐窿捐罅唔同嘅細巷啊，而家我覺得係直情咧要真係舉高頭望上上邊，究竟個天台上面有啲咩玩，嚟個天台之旅啊！
3: 而家大家影相拍片可能都会用到 SD 卡，其实电台嘅工作我哋好多时都一样会录到 SD 卡入去嘅，意思即系话将一啲嘅声音档案录咗喺入边，然后再喺电脑读出嚟。咁但系喺 SD 卡出现之前，其实系用啲乜嘢嘅呢？原来一种叫做 MMC 卡。咁到底乜嘢又系 MMC 卡呢？佢哋系点样成为今时今日数码科技成功幕后嘅功臣呢？MMC 卡外观长阔同埋现代嘅 SD 卡咧，基本上可以话系差唔多噶。咁但系就更加薄。嗱，佢最辉煌嘅战绩咧，就系能够成为MP3 音乐播放器嘅主要记忆体啦。所以 MMC 卡可以话承载住无数人第一首歌曲嘅流行作品嘅一个幕后功臣。不过呢一种嘅卡亦都有一个咧得意嘅相容性设计噶。原来当年呢一种 MMC 卡够插槽系绝对咧塞唔入新嘅 SD 卡，即系我哋而家大部分人用紧嘅 SD 卡，呢一项单向相容嘅特性，比后来居上嘅 SD 卡咧，就完全霸占咗 MMC 卡嘅市场地位啦。而 MMC 卡亦都逐渐淡出咗民用嘅舞台。其实 MMC 去到今时今日仍然活跃于喺我哋生活入边噶，佢将自己缩细并且焊接喺一啲电脑板上边，化身成为一种叫做 eMMC 晶片。咁啊，直至到今日，好多嘅手机啦、平板同埋电视影盒入边，其实入边空间都系存在住呢一个嘅晶片。所以话 MMC 卡到今时今日仍然系默默为我哋生活上每一个细节作出贡献嘅。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旁雅新。我系小白白元浩。
0: 好呼吁电话喎，9:20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一阵间嘅晨光 morning call 啊，有冇啲咩开心事啊，有啲嘅周年纪念啊，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甚至乎你话啱啱咧，我哋讲开呢一个天台之旅，你都试过嘅话，打嚟话我哋知，或者咧同我哋讲下究竟呢一啲嘅楼顶之旅咧好唔好玩啊？我哋都想
0: 去旅行啦，估计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啲长线团或者短线团咧，咁都开始报咗啦，咁啊，与之同时就系、是、即系上个礼拜父亲节啦，可能都会 friend 紧同屋企人啊，或者咧爸爸去个旅行，咁都系几正嘅一件事嚟嘅。电话系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4: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enna， 晨光第一线，晨光追踪31。
3: 好啦，追踪31啦，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电视报价唱喺星期二啊朝头早嘅时候介绍下星期二晚上到底有啲咩精彩嘅节目啦。刘畅早晨，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9:30嘅时间啦，梦想中华人物志、哦。
5: 冇錯，咁啊繼續同大家介紹下我哋香港不朽傳奇人物嘅一生啊！咁啊，今集咧就輪到今日第四集啦，今次就輪到咧人稱四叔嘅李兆基出場。咁啊，李兆基博士佢個題目叫做開機創業，大家都認識佢噶啦。咁啊，李兆基博士咧憑住佢非凡智慧同埋商業眼光咧，成功創立咗以地產為核心嘅企業。咁啊，佢有一個即係管理財富嘅理念啊，叫做聚散之道。佢有一個諗法，就係覺得即係揾錢要成功，但係使錢都要成功咁話喎。咁、所以咧，佢致力去回饋社會同埋國家。佢起過好多嘢嘅，起過醫院，起捐過錢俾學校，設立過獎學金，就為市民同埋青少年提供機會咁話。咁同一時間咧，佢亦都放眼神州，即係透過一個 培華教育基金啦，即係長年咧原來都為國家培育咗好多專業人才，影響咗成個國家嘅。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佢付出咗啲乜嘢，即係佢呢份精神點樣延續落去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夢想中華人物志》，睇下李兆基博士即係四叔啊嘅一生。对呢个国家有啲乜嘢贡献啊？
3: 系啦，咁啊睇下佢成功嘅故事入边啦，咁啊自己有啲乜嘢可以仿效嘅地方咧？有啲咩改进嘅地方咧？咁啊大家一齐留意一下啦。十点钟嘅时间咧系匠心传承、哦，
5: 冇错，咁啊继续带大家去到世界唔同地方咧，睇下嗰啲工匠、嗰啲匠人啊，佢嗰份匠心有几紧要啊？咁啊，今集咧去到欧洲嘅英格兰，即系英国里边嘅英格兰，咁啊。帶觀眾咧去睇下咧，英格蘭有好多歷史悠久嘅郡同埋縣啊，即係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有好多匠人咧，佢哋堅守傳統，代代相傳，將佢哋嗰個工藝咧繼續咧流傳落去。咁、首先會帶大家認識一下咧，嗱，大家諗起英國，可能諗起就好多紳士啊。紳士會著好多，
3: 我諗起好多炸魚啊！而家
5: 諗起薯條同炸魚，我呢期又諗起足球啊，咁啊。咁啊，但係英國有好多紳士咧就要著好多西裝，
3: 係啊，
5: 所以咧帶大家咧去到倫敦一間好著名嘅裁縫店啊，咁啊睇下咧嗰啲高級西裝，嗰啲裁縫咧係點樣，即係佢哋當然係 tailor made 㗎啦，即係度身訂製㗎啦，咁但係佢哋有幾嚴謹咧，即係同我哋香港可能喺尖沙咀見到嗰啲裁縫嗰啲乜嘢分別咧，真係英國佢哋嘅。傳統嘅嗰啲裁縫係點樣做嘢嘅咧？嗱，節目會帶大家睇下。另外啦，亦都會咧帶大家去到一個咧英格蘭一個古老嘅洞穴嗰度做乜咧？原來佢哋做芝士嘅，佢哋咧會整一啲好經典嘅英式芝士，咁啊會帶大家睇下嗰啲匠人、嗰啲工匠係點樣整法。
3: 古法炮製嚟嘅，似乎呢個係
5: 冇錯啊。咁啊，另外啦，最後會帶大家去到呢個歷史名城巴斯嗰度睇下咧佢一啲。手工釘裝嗰啲裝書啊，即係釘裝書籍嗰啲工匠，佢哋咧點樣去到用手工去釘書，同埋咧睇下咧嗰啲茅屋屋頂嗰啲咧，原來都有啲專有啲工匠咧去鋪茅屋屋頂喎。
3: 哇！呢個都係一門嘢嚟嘅喎，呢個
5: 係啦。究竟佢哋點樣搞法嘅咧？嗱，如果大家想認識一下呢個英格蘭裏面咁多唔同款嘅工匠，佢哋嗰份匠心係點樣？佢哋點樣傳承落去嘅話咧？今晚十點鐘一齊睇呢個匠心傳承啊！
3: 係啦，咁啊又有呢一個屋頂啦，又有芝士啦，又有西裝啦，樣樣我都想睇。西裝到底佢哋咁潮濕，成日落梅雨嘅地方，會唔會啲西裝本身都已經有防水嘅塗層嘅呢？以前
5: 真係會唔會透氣啲呢？我都想知道喎。
3: 係啦，又防水又透氣咁樣，會唔會做得到呢？大家今日夜晚留意住啦嚇，唔該，七人，拜拜，
5: 拜拜。

0: 将近九点半啦，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1872388。如果你都有啲朋友仔呢个时间生日不妨点个靓唱，打个电话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或者即系呢啲时间就系六月之星啦，或者嗰啲结婚周年纪念日都开始出嚟啦。
1: 系啊，你哋都有爱情故事嘅话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放闪啦，赞扬下你嘅另一半对你几咁好啊！18723888打得上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说将在选出继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遗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雅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31点，跌38点，成交金额1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8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41点，跌31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24.6，跌8.4。长期光纤光缆287.4，升4。阿里巴巴101.9，跌1蚊。中芯国际80.85，升1.95。盈富基金24.12，跌4仙。智普小米集团系23蚊，跌咗7.2。汇控系149.8，升9。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 日元 161.6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4，英镑兑美元 1.324， 欧元兑美元 1.143， 澳元兑美元 0.699，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1。 日经平均指数报 72,023 点，跌330点。港金报 39,060 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68.54 美元，卖出 4,169.8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有嘅慢线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咧就去到启祥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启祥道。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渡船街近住西贡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毛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而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啦，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富荣花园。另外仲有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海丽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今次的 Toy Story 已经嚟到第五集了。

0: 似乎嗰个风格咧，同 Toy Story 咧都系非常之吻合啊！吓，呢一个礼拜新登场，占第十位 ，Taylor Swift 为 Toy Story 5主唱嘅 I Knew It, I Knew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啊，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简太一齐倾下偈嘅。早晨，简太。
2: 早晨，简太。
3: 早晨啦，好 lucky 啊，今日。
2: 你好啊，可以听到你嘅声音系我哋嘅 lucky 先至啱啊。
3: 系啊。
2: 今日有啲乜嘢？有啲咩事情想分享一下？
3: 今日我大女生日。
2: 嗯，大女个名字叫做。
3: 佢叫悠悠，
2: 悠悠，生日快乐啊！悠悠，
0: 青春常驻，
3: 多谢晒。
0: 咁、会唔会同阿大女庆祝生日啊？今日，
3: 今日冇得同佢一齐庆祝，因为之前已经庆祝咗噶啦。但佢今日同阿妹一齐飞咗去加拿大。
0: 哇，开心啊！
4: 哦，去睇世界杯啊，就系嘛。去睇世界杯啊、玩下啫。
3: 因为有个同学翻结婚。
2: 哦，咁啊去嗰度 join 人哋个 wedding party 啦。
0: 哇，好开心啊！
2: 开心啊，开心啊！
0: 如果俾我哋，应该就会顺势去睇埋世界杯。
2: 作为直击啦，我哋咁
4: 系。即系四年一度嘅世界杯，梗系要睇一睇啦。嗱，不过即系都透过大电波，有咩祝福嘅说话，阿妈咪妈咪可以讲出嚟咧吓。
2: 阿简太把声其实都似系啱啱初中嗰啲声，好后生，
0: 又温柔，
2: 又温柔系啊。
3: 多谢，
2: 系请讲嘅有啲咩说话？
3: 我想希望佢工作愉快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因为佢做嘢都好忙好忙，咁有时都会即系同我讲都都好攰啊咁样，咁都好少时间一齐食饭啦，有时都系啊，都想。系咯，等佢希望佢唔好咁辛，都唔应该讲辛苦，因为咁后生应该系要出嚟闯下嘅。即系我觉得我哋以前细个都系咁啦，即系都系应该系辛苦先至啱嘅。咁但系见到佢都真系好俾心机做嘢，都系咯，觉得佢好好咯，系
0: 努力嘅，佢做嘢唔马虎嘅，
3: 系啊，
2: 系嘛，
3: 好俾100%，
2: 哇！
3: 佢真系好好好嘅，佢做亲人
0: 有责任感嘅嘛。
3: 佢由细个已经系咁噶啦，佢个可能系龙年咯，唔知咧，个个都话龙年。
0: 你教得好。
3: 唔系啊，应该唔系。
2: 系啊，
0: 系你啊，系你啊。
2: 点会唔系你啫？
0: 妈咪功劳家教好。
2: 你又将呢一个咧赞赏你嘅说话摆咗落去佢龙年嗰度，
4: 应该唔使扯到咁远噶。
2: 系啊，星座。
0: 你同先生教得好。
3: 其实应该系有佢似妈咪多过我似妈咪嘅。
2: 系。
3: 因为。好多嘢都係佢會教下我，佢會同我講囉，即
2: 係
3: 有啲嘢我做得唔好，佢會講返俾我聽囉。但係我以前細個我就唔想跟起個媽咪款，我想同佢做朋友囉。即係我唔會話我係媽咪你要聽我講，我唔想咁樣，我驚會佢會唔同我講嘢囉。
2: 就係、是、因為就係、是、因為你呢個相處嘅態度令到佢而家乜嘢都會同你講，就算喺你口中話等我教返媽咪。

0: 就是因为你哋个关系咁好，佢先会出声㗎嘛。
1: 嗯，
0: 你知唔知啊？
2: 系。同埋有时见唔到佢啦，我一见到佢呢，即系我就都会有啲泪湿湿嘅眼泪咁
1: 样。好挂住咁样系咪啊？好挂住视像下咯，喺加拿大嗰度系咪？
2: 系，佢会同我讲一，佢会同我讲翻，佢话妈咪距离就是美咁。
3: 咁你同大女关系咁好，咁细女咧系咪都系咁 friend 噶？你哋？
2: 唉，细女直情 B B 嚟嘅。
3: 啊 B B，
2: 系啊，好似两个唔同嘅人，完全相反咯。即系大一个就好有目标嘅，细一个就冇所谓咯。
0: 随性啲啦，随性啲吓。
2: 好随性，
0: 活出个性啊，系啊，
2: 完全两个性格，系啊，
0: 吓、啊，我都两个小朋友都系两个唔同性格嚟嘅，我完全都会明白你嘅体验，
2: 得意啊，嗬，
0: 系啊，仲好头痕添啊，
2: 唔痕嘅，好快就大噶啦，你系到时你会觉得，哦、我好想翻之前，
0: 嗯，系嘅，
2: 想去翻以前细个嗰个时。
0: 系、啊，所以我都好享受，即系同小朋友嘅一分一秒，呢个系好重要嘅，系好重要。
2: 系要好享受啊！即系每个阶段都有唔同嘅嘢令到你头痕嘅。
0: 啊，呢个一定系啦，呢个一定系啦。
2: 系啊，唔使痕嘅，其实系开心嘅。
0: 嗯，
2: 即系我虽然喊，但我都好开心有呢两个女嘅。
0: 嗯，咁、嗯、啊好啦，咁要叫佢哋听翻节目重温，因为你呢一句咧，好开心有佢哋两个女咧，其实对佢哋嚟讲系好重要。
2: 我而家又想喊添。
0: 他们的心里面他们都是很开心，觉得很荣幸可以成为你家的一份子的。
2: 希望他都是这样想。
0: 他们会这样想的、是的。不要太担心了，继续呢就是跟他们保持着一个好的关系，继续多些未必可以成日见到面，大家都忙，但是多些 send message 啊，问候一下，有时 voice message 啊，或者视像都不得闲的，或者录一些的片段跟他说下你今天有没有吃饭啊，有没有喝汤啊、其实都是很开心啊、是不是？
2: 是好啊，多谢，多谢
0: 好啦、好啦，咁眼湿湿就唔阻你啦，你先去攞纸巾啦吓，好冇？
2: 好，
1: 好啦。

0: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阿欧、
0: 小白、
1: Vicky、
0: Yana， 晨光第一线，
2: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3: 烧鸡翼个个都中意食，
4: 中意。
3: 但系今日唔系讲烧鸡翼，
5: 点解你要提佢啊？
3: 因为讲
4: 定系食
3: 瑞士汁鸡翼，
4: 定还是你今日系应翻接挪威三文鱼啊？依家挪威赢紧3-2啊吓，对塞内加尔。
3: 三文鱼其实咧都真系都好食噶，
4: 系我都中意啊。其实三文鱼有混合住好强嘅 omega 3。
3: 系啊，三文鱼通常咧，我嗰、那个喜欢嘅食法咧，就当然就话你鱼生嘅，咁嘅鱼生就唔使点谂啦。咁你都揾个叻嘅师傅切咗佢啫。咁但系你要将三文鱼变成一个三文鱼扒咧，其实喺冻肉铺咧都已经有几款唔同嘅三文鱼。我只系觉得即系切法上面，有啲系三文啊，有多几款添，三文鱼头啦。三文鱼头我嚟煲汤啦，
5: 好方便，
3: 好方便。跟住亦都有三文鱼腩啦，咁亦都有三文鱼扒啦，有几款嘅。咁如果你话
5: 三文鱼杂都有，佢攞嚟炒饭，因为
4: 系啦系啦，啲碎碎嗰啲平平地嗰啲啊嘛，系咪啊？
3: 系啊，我自己咧其实亦都中意三文鱼咧，亦都系喺市面上好容易放嘅，你真系谂都唔使谂嘅。有好多酱出嚟我嚟俾你加落嗰啲鱼扒嗰度咧，滋滋滋滋滋，跟住你攞个石子，跟住就包住佢咁。包括焗炉啊、气炸锅、叭叭叭叭叭嗰啲咧，咁就可以即系叮翻出嚟，其实就已经系一味餸。咁你通常喺呢一三文鱼扒上面咧，即系既然都见到啊咁激气啦，夏兰特，可能佢要食翻即刻食翻鱼扒，补翻数先，
4: 补翻
3: 啲 omega 3， 醒醒个脑筋先。咁所以咧就可以用呢个三文鱼扒就做一个餸嘅。咁通常最好嘅方法咧，你喺个三文鱼扒入边咧，亦都可以加埋一啲简单嘅蔬菜。喺度，番茄啦，番茄仔啦，细细粒嗰啲，嗰啲车厘茄
5: 仔咧，
3: 系粟米仔都可以，粟米仔都可以嘅。跟住亦都可以准备定，如果系我嘅话咧，可能会用简单嗰啲，譬如通粉啊，通粉我哋通常早餐食嘅，香港
4: 系，
3: 但外国人咧就唔系，
4: 系咯晚餐食噶嘛，又系啲通粉，
5: 佢哋会
4: 系啊，即系我哋就惯咗火腿通咧，一定系朝头早食火腿通嘅。
3: 所以话我有个表弟嚟香港嘅时候咧，跟住佢德国噶嘛。佢嚟香港嘅时候，朝头早去嗰啲快餐店嗌咗个火腿通名，佢呆咗。
5: 点解朝头早反而真系净系食下面包啊？
3: 系啦，点解有个火腿通喺度咁古灵精怪嘅咁样？咁但系呢个就系佢哋嘅饮食文化，所以都可以咧将一啲嗰个譬如长通粉或者螺蛳粉同呢一个三文鱼扒咧，咁做一啲嘅 crossover， 呢啲都系一个几好嘅点子。去到河一河，虽然就仲未完，但系我估都应该系挪威赢。
4: 好难讲啊！三文鱼好难
3: 讲嘅，都系圆嘅，三文鱼系个几好嘅食材，亦都几健康嘅。咁货早餐又得啦，咁货午餐、晚餐都一样可以嘅。
4: 系。
1: 我的享乐时代。
5: 今日呢一个享乐时代咧，就系咧一个展览嚟嘅。我相信咧在座嘅两位男士，你哋都喜欢咧影相噶，
3: 中意。
5: 你哋中意攞手机影相定系相机影相噶？
4: 细个真系中意攞相机，系。依家年纪大咗就手机方便啲，同埋手机好多 filter 啊嘛，依家
5: 可以俾你教到好似系有一啲嘅
4: 复古风咯，系啊，
5: 即系成张相出嚟啡色又有，黑白色又有，即系你中意有唔同 filter 都可以用得到。咁但系咧有阵时啊影相咧，即系用翻部相机咧，都真系个味道系同手机影出嚟咧系不一样。
3: 我谂最主要都系因为相机入边嗰个光啊，光嘅敏感度啊，同埋佢即系对于光嘅掌控咧，的而且确系比手机更胜一筹。
5: 咁如果你喜欢咧攞相机嚟到去影相咧，咁就啱晒啦，因为荃湾咧喺沙厂嗰度有一个免费嘅叫做沉浸式七彩打卡位，咁亦都咧喺嗰度咧，大家系可以睇到有好多唔同款嘅相机同埋镜头，系啦，免费俾你哋去参观，去睇下啊，究竟嗰个年代嘅系啦，冇
3: 错，
5: 嗰个年代嘅相机系点样嘅咧？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即景即有嘅相机，因为有好多朋友咧都好喜欢影即景即有，即景即有嘅相咧就系真系嗰刻系点样就点样噶啦，你眯埋咗眼就眯埋咗眼噶啦，翻唔到转头。 头执唔到相嘅，而家手机就话可以执到相系咪？
4: 不过即现即有咧，嗰啲材质咧，影完出嚟咧，其实摆可能三四年咧就会褪色。
5: 系咩？
4: 系啊，
3: 我都唔系，
5: 我冇、啊，
3: 我有啲摆咗都近二十年，
4: 我都 keep 得好好，
3: 系啊，
4: 系 啊, 啊, 啊，可能我屋企潮湿咯，即系特别容易一变黄啊，或者个颜色有啲褪色咁。
3: 摆一个比较干燥啲嘅地方会比较
5: 系咯、啊，可能会好啲、
4: 啊、可能要系咁啊。
5: 系啦、啊，咁同埋咧喺现场嗰度咧，仲会有一啲专业嘅叫做 studio， 即系影棚啊，俾、大家可以去嗰度咧自己自拍又得，又或者咧你系叫我个男朋友要帮我做这个嘅摄影师咁样帮我影相又得。咁喺嗰度咧仲有一啲，如果你话啊想自助影相嘅，有自助嘅写真馆咁样喺嗰度咧影下相打下卡又得，甚至乎咧佢嗰度咧有好多唔同嘅装置嘅，都系可以俾大家去打卡影下相嘅。如果你真系咧以前有用开呢一个菲林影相嘅话，系啦，咁可能你咧就会个情意结啊或者投入感咧就会再大啲。点解咧？因为佢嗰度咧即系啱啱有讲系个沉浸式嘅打卡位嚟噶嘛，佢、有好多以前咧就系好似菲林桶咧、一桶桶嗰啲菲林咧，将佢放大咗。
3: 廿四三十六个。唔知咧，廿四张相同三十六张相。
5: 唔识啦，我真系，哦，嗰个桶菲林有几多张？
3: 系啊，以前真系睇住嗰个菲林有几多张相，不过有阵时咧。会有三十七张相嘅，
5: 哦，点解咧？
4: 戳到一张隐藏出嚟咯，
5: 开心打机咁啊！
3: 我有试过三十五张相咯，不过
4: 唔系同埋头，同埋你一开始入菲林嘅时候，头一两张咧系试噶嘛，同埋睇下会食到食唔食到落去啲瓦位嗰度啊嘛，即系有权系会走光或者成咯。
5: 系啊，咁啊，所以如果你喜欢影相嘅话咧，都可以去荃湾呢一个嘅影相展度睇下。我决定带埋我妈咪去，我妈咪好中意影相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同旅游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并且会尽快恢复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又感谢受影响市民的体谅。至于将军澳环保大道近日出大道及石角路路口的水管维修工程，经团队努力抢修，水管维修工作已经完成，冲刺水供应已于今日凌晨恢复正常。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入面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入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区官员说，早前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些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十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84点，跌84点，总成交金额78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9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91点，跌180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83.4跌2.6，中芯国际81.5升2.6，腾讯控股427.4跌5.6，盈富基金24.1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80.84跌2.6，华虹宏力168.1升3.5，建滔积层板86.85跌5.1，阿里巴巴101.8跌1.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7，瑞士法郎9.702，澳元5.476。加元5.538，新西兰元4.474，欧元8.96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09。 日经平均指数报71,601点，跌779点。港金系报38,80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6.84美元，卖出4,157.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观塘绕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队 Mega Box 对出噶，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队 Mega Box 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慢车排到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围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喺九龙区，梳士巴利道啦，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喺佐敦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水务处九龙东区大楼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都系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两年前 JW 去找阿杜，在对方的 studio 那里倾了自己的心事，还一起作了这首歌，最后更加是一边喊一边唱完这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4: 飞为舞蹈馆。
5: 黄旭的洪拳呢，师傅教落8个字而已，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8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3: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9: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8: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9: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早晨，
1: 又系
2: 醒啦，喂大家，
1: 七日不见啊，
2: 系隔三秋啊，
3: 哇，
4: 系咪残咗好多啊？你见
2: 到？我都觉得你系
1: 呢排都好多人都系真系有啲残残地
2: 嘅，不过而家都好似丧尸咁噶啦，
1: 真系呢排系
2: 你搭车会丧尸列车咁样，而家都
4: 唔系有感觉，我觉得我算系咁噶啦，
1: 你真系
4: 挨咗咁多晚嘢，可能平时挨惯
2: 都系咁衰。
1: 是即是不
4: 惯嘢是啊
2: 是啦
1: 冇好过肯定都是咁靓仔嘅。
2: 明嘅连续睇两场啊你。
1: 是咯咁所以即係近排呢除咗即係我哋身边嘅朋友啦、有啲同事电视台同事呢返到嚟嘅时间呢我做咩呀睇波。
4: 大家都明啦。
1: 大家明啦。
2: 你又何必督穿人哋呢
1: 是吧开心下啫。
2: 开心下
1: 啫我开心下。
2: 提醒下佢。
1: 提醒下佢啦我哋开工啦。
2: 睇波
1: 神
2: 睇波。
4: 阿Yu呢排都好留意喎。雖然你冇乜平時冇乜點樣特別留意足球但係。
2: 欣我係為咗你我完全為咗你。因為其實我覺得即係點樣都好係咪四年一度嘅盛事你必須要參與一下。
4: 看看熱鬧。
2: 係啦。
1: 我睇啲精華片段囉因為昨晚係咪一點先踢嗰場。
2: 一點啦。
1: 我覺得即係我哋老人家要。
4: 係明嘅明嘅。
1: 係知道你知唔知我哋。
2: 我何況我以前係九點瞓覺。
1: okay。
2: 係蔡依林嚟。
1: 啊對唔住。对唔住对唔住
4: 蔡依依依依蔡依依
1: 蔡依依
2: 我不能是蔡依依我扮我自己是蔡依林啫是啦扮佢要睡觉的时间啫。咁但我而家我一点咗啦我觉得呢呢段时间其实真係令到我好困扰。because 我觉得係有少少打乱咗我平时嘅生活作息嘅。因为呢就算嗰日冇波都好啦我无端端一点钟我会醒一醒啦。三点钟我会醒一醒。
4: 讲緊讲緊 AM。
2: 我会醒一醒。
1: AM 凌晨。
2: 係啦 ,AM。以前就會起身呢就去洗手間。
1: 手間
2: 而家起身就係開一開電視睇下冇嘢瞓。
1: 係
2: 我覺得好痛苦你明唔明
1: 即係睇睇有冇波。
2: 係啦冇錯。琴日就真係好慘嘅因為有一場大家都等住睇㗎啦咁一點鐘。咁點樣知呢我就同我另外一半同我講嘅就係你記住嗌我起身喎。咁佢就話其實我有嗌過你㗎。咁我哋點嗌呀跟住佢就喂
4: 唔係你又唔怪得佢你又唔怪得佢。因為真係呢個情況呢如果叫你起身而你又真係起到身呢其實係可能對佢構成傷害㗎嘛。
2: 因為
4: 你會怪佢㗎嘛。
2: 你講得啱。
1: 咁
2: 其實呢
5: 我瞓覺
2: 咁唔係因為其實最慘嘅就係點講呢如果嗰場波我肯定係會好精彩嘅我嗌你起身嘅話就值得啦。
4: 喂冇 guarantee 㗎嘛冇保證㗎嘛。
2: 我嗌我佢佢話喂起身啦起身我嗌你兩次但係你冇反應。
1: 好彩佢唔醒啫。
2: 跟住我其實呢都悶悶地嘅差唔多臨尾嘅時候呢數幾粒咁跟住我而家咪贏咗囉跟住係
4: 唔講
2: 囉。
4: 佢
2: 將
4: 輕描淡寫㗎嘛。
1: 一句講曬
2: 㗎。係呀佢將嗰啲高潮全部。
4: 唔係但係其實又咁樣佢唔想你有太多遺憾。
2: 係
4: 可能嗰場波好好睇佢講到唔係咁好睇咁你就算 miss 咗都好似冇乜嘢㗎。
2: 你明唔明啊最慘嘅仲要係起身嘅時候係咁啱啪啱啱踢完。
1: 踢完啦冇啦。
2: 為什麼
4: 你啱啱起身睇精華囉佢通常一完咗
2: 就
4: 有精華。
2: 但你俾少執我撈下我冇啊跟住佢哋啪我都即係踢完啦咁我就所以我咪嬲囉。
1: 唔係嘅即係今日都好多精華會可以睇得返嘅。
2: 係嘅咁但我係專登我想睇美斯㗎嘛。係啊，想親眼目睹佢。
4: 係值得睇㗎。
2: 係
4: 因為尋日
1: 好勁係咪
4: 我有睇嘅咁一開場因為佢只要再入多球因為上場入咗三球嘛。尋日嗰場只要入多一球呢佢就正式成為呢個世界盃決賽周有紀錄以嚟入得最多波。即係會破紀錄㗎喇入多一球啫咁樣。
1: 上一球啫。
4: 係佢入多一球就佢上場已經平咗紀錄今場就再入就破啦。係啦。咁佢上半場係上半場早段嘅時候有個12碼。
2: 12碼。
4: 咁我哋話個個呢即係攞曬啲電話出嚟影低。
1: 準備影啦。
4: 係啦破紀錄嘅一刻啦好似自己現場咁樣。
2: 會咁㗎。
4: 係啦。
1: 咁勁球。
4: 係啦因為都上半場早段即係一點零鐘嘅時候。咁我王牌都未瞓同我一齊睇咁樣。大家睇佢入埋嗰球先瞓。
1: 跟住
4: 佢仲嗌得大聲過我哦射身
2: 咁樣。有冇成個屋苑你
1: 有冇
4: 聽到有聽到有人係同聲一彈咁樣。
1: okay。
4: 係啦咁就冇啦咁佢瞓覺咁我繼續睇啦。咁上半場嘩又卒之都係入咗球靚波嘅。咁下半場入多粒囉。咁正式成為一個
2: 入。上半場入一粒跟住下半場入一粒。
4: 係啊兩球都靚嘅咁樣。 咁就正式食破咗紀錄啦。
2: 好嘢，
1: 好嘢，恭喜曬，
2: 恭喜曬，恭喜曬。好啦，好啦，咁除咗佢之外咧，
4: 係啦，仲有阿麥巴比就緊隨其後啦。麥巴比就係法國啦，大熱門啦，最勁啦。咁其實佢好後生，已經贏過世界盃，咁啊一路都追趕住呢個紀錄。尋日又醒兩粒，
2: 哇！
4: 即係今朝啦，其實因為佢 delay 咗啊，所以差唔多五六點先開波。
2: 先開始喎，
4: 係啊，本身應該三點嘅，
2: 咁
4: 啊，咁
2: 你啱啱睇完之後佢翻嚟啦？
4: 嚇，係啊，
2: 係啊，
4: 睇完之後翻嚟，跟住啱啱嗰場咧，仲有一個夏蘭特啊，即係挪威嗰個好高大嘅中鋒啦，維京人咁樣又數兩粒，
1: 哇！咁勁嘅，
2: 好精彩，
4: 個個都入兩粒，係啊。
1: 其實咧，真係我自己期待啊，真係決賽嘅話咧，因為我好少睇波，但我會睇決賽嘅，點都要睇下，
4: 點都要睇啊！
1: 因為全部勁女啊嘛，勁女去到最尾嗰陣時，哇！啲高手鬥高手，
4: 係啊，反而去到決賽未必有咁多入波，因為大家就會
1: 守住
4: 驚。好驚話如果失咗一球點算啊，大家保守少少嘅。所以唔係成日遇到好多好多入波嘅決賽嘅。
2: 係
4: 係上一屆係好多入波嘅。上一屆係踢到2比2跟住3比3最尾射12碼。所以上一屆其實
1: 不停加時。
4: 係最尾會加時嘅。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如果你法定時間打和咁你咪要加時囉。加時踢到120分鐘都係打和。跟住你就互射十二碼咯，
2: 係
4: 係啊，咁所以上一屆就其中一屆啲人話係最好睇決賽，因為好多入波又好緊湊，又即係梅西究竟可唔可以打破宿命攞到咧？咁啊最尾係攞到嘅，但係團圓結局嘅啲人覺得咁樣咯，係啊，所以今屆就唔知
2: 金
4: 斯朗。
1: 斯朗，
2: 對唔住對唔住，我唔應該。
4: 斯朗今晚有啊，一點鐘一點鐘今晚，
1: 一點鐘
2: 又一點鐘。
4: 其實佢都幾大幾大壓力㗎，係
1: 啊，阿鋭今晚又要一點三點，阿鋭個前列腺
2: 啊，
1: 佢個前列腺又發作，
4: 又起身係
2: 嘛？
4: 係
2: 啊，
3: 身體波
4: 係身體波咁樣睇 C 朗咁樣，
1: C 朗
4: 唔知今晚會表現成點啦？今晚因為對烏茲別克啫，係
2: 啊，
1: 同埋我發覺係咪佢年紀開始大㗎啦？
4: 其實好，
2: 其實有幾個都年紀開始大㗎啦，
1: 可能踢埋今屆。
4: 是啊，所以他們說很多話是 last dance，
2: 所以要俾心機啦，係最後一步啦。
4: 美斯就應該6月24號生日啦，佢6月24就39歲啦，
1: 39歲
4: 係啦，亦都有 C 朗就已經過咗40啦，
1: 40
4: 都摩迪啊啲有啲40歲都有。
1: 體力方面真係唔及可能廿歲，但
2: 係而家又叻咗嘅，我覺得係咪啊？而家啲人又真係
4: 因為運動科學好多嘢去保養，
1: 同埋冇咁易受傷啦。以前嘅運動員真係成日受傷，我認識嗰啲譬如話我哋港隊運動員咧，佢哋真哇傷。傷到咧，啲膊頭啊，又咩斷咗咩韌帶啊，好翻又再嚟過啊，哇！即係等於我哋打功夫一樣，成日都受傷，係啊。咁啊，依家譬如話，即係講嘅運動科學可以幫到好多嘅。
4: 佢哋有好多嗰啲科技咧，即係有時會睇啲周邊嗰啲片咧，就講一個足球員一日係點樣過嘅。佢哋一日咧，即係咁你正常人咪食早餐，跟住去訓練，跟住即係過一日啦咁樣。
2: 食雞胸。
4: 佢哋一早起身啊，可能咧就去浸嗰啲低温倉，係零下唔知幾多個，好凍嘅，跟住就去食早餐。訓練啦，訓練之後又要再浸冰浴啊，即係佢好多依啲科技去幫助佢保養佢哋嘅身體。就算 C 朗都係㗎 ，C 朗都係。
2: 其實你學你日日都要
4: 佢屋企有個價值幾百萬嘅嗰啲唔知咩低温倉定咩倉，就係幫佢哋去保養。係
2: 啊，就整個頭啫嘛。
4: 係啊，係啊，
2: 整個身體裡面㗎嘛。
4: 係
2: 啊，
4: 係啊，好似未來戰士咁，跟住佢就行翻出嚟。
2: 係啊，跟住有好多啲蒸汽咁樣㗎嘛，係啊，行氣咁樣走啊。我睇過一次咯。
4: 係啊，
2: 係啊，冰浴都幾辛苦㗎，
1: 辛苦
2: 啊！
1: 唔好話啦，平時我就咁講，夏天你真係衝凍。水頭嗰陣哇，
4: 係啊，
1: 跟住好舒服嘅，
4: 跟住好舒服。
2: 嗱又咁講，因為其實嗰陣時候都有訪問過有關於嘅就係呢一方面嘅啲嘉賓，又或者係專家，佢哋就係話其實咧，如果你話冇乜事嘅話，最好唔好浸。佢話但係原來你有受傷嘅話，你浸嗰啲咧即係低温嗰啲冰浴嘅話咧，你要有受傷嘅地方係好痛嘅，係啊，佢係會刺痛，即係好似有嗰啲針吉落去你某啲位咁樣。但係佢就係要嗰一下咧，令到你嘅身體嘅就係有反應，
1: 反應
2: 自己快啲修復。所以咧，佢哋係必須要咁做。
1: 身體，我咦喂呢度，
2: 但係好地地嘅話，你需要
1: 唔知可唔可以
2: ？Lisa 有浸過，
4: 邊個 Lisa 先？
1: 邊個 Lisa？
2: Blackpink 嗰個，
4: 以為你又幫 Lisa
1: 啊 ？Lisa 姐，
2: 佢有浸過，不過我唔知。
1: 咁可能日日都有浸嘅，係啦，
4: 萬水千山總是情。
2: 飲住個熱咖啡，
1: 係啊，同阿嘉英哥一齊，好開心咁浸下都幾過癮嘅，
2: 係啊，喺個浴缸度行出嚟。
4: 不過你話即係我唔知係咪開始真係覺得自己開始有啲老化啦？
2: 你啊，你
4: 即係以前咧捱夜睇波係 OK 嘅。
2: 嘅，
1: 梗係啦。
4: 2010年世界杯咧，我嗰时仲要翻学啦，即系有 summer school， 跟住咧系睇完半夜，我谂系南非嘅，因为嗰年喺南非搞，跟住嗰啲时差又系好恶搞嘅，又系唔知三四点咁样，
2: 调到乱晒嗰啲。
4: 系啦，睇完我直接翻学，跟住直接再做埋功课，夜晚又再睇，都仲得嘅。
1: 哇！
4: 依家开始真系要学识阿美斯咁样，要啲体力流放。系啦，可能咧翻到屋企咧，眠一眠先，
1: 系咯，整个面具，
4: 系啦，
1: 或者
4: 即系
1: 半粒钟，
4: 系啦，半一粒钟两粒钟，眠一眠，跟住可能校个闹钟仔，系嘛，即系一点钟未起身就睇，睇完再瞓，瞓完又哇起身又再睇。
2: 但系我又觉得咁样，人人翻学冇乜所谓，翻工就唔好
1: 啦，系啦，翻工就
2: 尤其是
4: 所以你见我依家都仲系精神抖擞 ，OK 嘅，
1: 冇错。
2: 其实都几难嘅，因为你要 keep 住个脑喐噶嘛，你个口又讲嘢噶嘛，同埋嘅就
1: 系
2: 你其他嗰啲即系同事。嘅話都會有一啲嘅，係啦，有啲壓力俾你。
1: 譬如話，等於做主持啊，或者你拍戲嘅時間，你就唔係我講咩，我講咩，唔好意思啦。
2: 你唔會嘅咩？譬如可能我哋係三個人做緊節目，係嘛？你稍為叫做個反應慢少少啊，我覺得我接唔到，我都會覺得嘅就係話頭先我冇盡力啊，或者係我頭先冇俾心機。
1: 或者你開下麥
2: 嘅，
1: 你瞓著咗點算咧？開下麥
2: 有啊？
1: 唔係啊嘛？
4: 你又瞓著冇？你又遇過人瞓著？
2: 我有个证人啫，我嘅意思系话我见过，
4: 佢冇瞓着，佢以为瞓着啫。
2: 我有冇可能瞓着啫？我 off 机，大佬。
1: 系啊，奇怪，但系我哋 live 咁嘅节目，你都瞓着咪有鼻鼾声咯？
2: 系噶，睇下啦，睇咩人啦。你冇鼻鼾声噶？你瞓觉？
1: 我唔知啊，我唔知啊，真系
4: 呢个系音效嚟啊，音效。
1: 我哋录多期
2: 有鼻鼾声嘅咧，系要另外一个人讲俾你知嘅，
1: 自己
2: 系唔知嘅，但系有时系会无端端系会夹到咧。自己都會醒嘅，
1: 係啦，個睡眠窒息症啊，係
2: 啊，咁我啲真係要睇下醫生啦，要休息下。
1: 咁但你開緊咪瞓著咁睇咩好咧？
4: 大家用盡一切方法提神啦，
2: 梗係要啦，
4: 即係睇波開心，但係都要即係交功課嘅，
2: 係嘅，
4: 係都要盡翻平時自己盡嘅責任。
2: 冇錯，你翻工嘅話，你就係要俾足呢100% 嘅心機，
1: 睇波都要，
4: 係啦，所以係睇波都要嘅，盡情投入。
2: 我哋唔做蔡依林。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及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的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纳入或剔除一些行业。在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有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设立输入外劳人数上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78点，跌90点，成交金额11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4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55点，跌11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2.8，升3.9；长飞光纤光缆281蚊，跌5蚊。盈富基金24.08，跌8仙；腾讯控股425.2，跌7.8；恒生中国企业80.76，跌咗3.4；华虹宏力172.9， 升8.3，建滔積層板89.75跌2.2，阿里巴巴101.2跌7。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幣6.774，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日經平均指數報71,711點，跌642點。港金報38,800元，跌3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6.94美元，賣出4,158.3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麗業街慢線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啦，交通回復正常。咁仲有較早前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希福道快線嘅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不過一帶仍然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君怡峰，東九龍走廊過海而家喺模糊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最後水務署提提你，解凍冷藏食物應該預早在冰格放入雪櫃，不要長開水喉解凍，這樣才是明智之舉。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哈哈，
1: 我就是爱因斯坦，
2: 我就是长发大师，
0: 我是粗眉道人啊！
1: 嘿，又似你，
2: 又似你。今日我哋有嘉宾啊，
0: 系啊，
2: 唔好嘈冤巴闭，
1: 我哋有请
2: 显龙师傅。
3: 各位早晨。
2: 是啊，
3: 我是顯龍師傅。
0: 顯龍師傅你好。
2: 顯龍師傅認識多年啦，咁啊功夫界嘅名師好多徒弟，咁啊今日呢特登等上嚟介紹咩呢？
1: 係
2: 鍾愛周家。
1: 鍾愛周家。
2: 係啦，係啊。
0: 周家拳。
2: 周家拳。
0: 係。
1: 佢仲帶啲嘢嚟㗎喎。
2: 帶咗啲嘢嚟。
0: 頭先聽咗啲鎖鏈
2: 聲。七月啦。嗱呢一支呢係三節鞭冇錯嘛，顯龍師傅。
3: 是冇錯。
2: 三節鞭咁其實我都有嘅。
0: 係。
2: 點解我會有呢？因為我冇練呢個三節鞭，但係我覺得好靚當年。
0: 係。
2: 咁經過間鋪頭，因為呢啲要 handmade， 要人手打造。
1: 冇得
2: 你上網買唔到。你知而家好多兵器啦，我哋上啲網就買到。
1: 係。
2: 呢個買唔到。係人手做嘅，所以你睇下，嘩呢支叫輕。
0: 係。
2: 係呀。咁師傅佢側邊嗰支都嘩我諗幾多斤嗰度。
1: 又冇咁誇，
0: 因為師傅帶上嚟咧有兩支啦，一支就練習用就輕身少少，
2: 係啦，
0: 另外嗰個就真係
2: 平時
1: 係啊，正
2: 原廠係咁重嘅，
1: 冇錯，
2: 係啦，
0: 哇！咁呢個三節鞭係周家拳獨有定係？定係其他即係武術都會有定係你哋特創咁樣？
1: 啊，唔係，介紹一下。
3: 其實咧三節鋼鞭咧北方就七節啦，九節啦，
2: 九節
3: 啊。咁我哋南方嗰邊得洪拳同周家係三節鋼鞭。
2: 哦，洪拳都有啲。
0: 洪拳都有。
3: 有。咁因為佢七節鞭或者九節鞭，咁佢哋嗰個靈巧度會高啲嘅。
0: 係。遠身少少。
3: 係啦，遠少少嘅。咁但係殺傷力一定係三節鋼鞭會。
0: 鋼鞭嘛，聽
1: 到。好多㗎，即係其實我哋不如形容下呢一個嘅就係三節鞭先啦。係
2: 啦，嗱每一節啦，佢三節啦，除咗揸手之外，嗰三節每節差唔多十至到十二寸咁長，你當
0: 係啦，差唔多一尺啦。
2: 差唔
1: 多
2: 一尺啊。
1: 有啊，
0: 三節
2: 係啦，一尺嘅一尺嘅十二寸嚇。
0: 係。
2: 咁分三節啦，中間每一節咧會有啲嘅即係嗰個扣啊、鋼圈啦、三個圈啦。咁揸手嗰度咧都好重嘅。咁所以其實我咁樣咧攞上去咧，其實啲真係哇，都唔輕嘅。所以你話一練習嘅時間出錯打到自己咧，都好傷啊！師傅，你有冇試過俾佢打到自己過？
1: 其實師傅之前。唔係咁嘅樣
3: 子，係啊，當然有啦，當然有啦，
1: 係都有啊。
3: 我哋開頭練習嗰時都要戴啲保護頭嗰啲，
1: 例如咧頭盔
3: 啊，單車頭盔啦，護眼啦，
0: 單車頭盔，
1: 喂，護眼都要喎，
2: 護眼要啊，
1: 插咗落隻眼，
2: 即係平時我哋都要護眼嘅，即係唔好睇咁多手機嗰啲。
3: 我哋
1: 你又要
3: 要咩冇十分鐘安全先，
0: 係最緊要安全。
3: 係啦，咁同埋佢頭先阿嘉年兄話，個三節個長度，你諗下個三節。咁其實人哋九節鞭就係約網係咁，不過三節鞭九節。
1: 哦，
3: 係啦。咁其實三節鋼鞭，或者九節鋼鞭，同一啲遠程嘅鞭，
2: 係，
0: 其實就已經相對
3: 即
0: 係似啲咯，差唔多，
2: 差唔多嘢。
3: 但係三節鋼鞭嘅殺傷力就係除咗個頭，就個鞭身，你見鞭身嗰個。即係車出嚟有少少好似
1: 唔止㗎，佢係啦，
2: 又扁又四方形，跟住再壓扁佢個頭係尖咁樣嘅，
3: 個菱形咁樣嘅，好似佢還扮到落去咧，都係
0: 即係加埋個離心力彈落去嘅時候，個殺傷力就會好大。
2: 當然啦，佢就冇開封嘅。係我想問下師傅，原本係咪會開封，定係不嬲都係唔開封嘅？
3: 真正以前開封嘅。
2: 哇！咁你發到自己都好傷啊，
3: 係啦，就算而家唔開封，
0: 發到自己都
2: 你唔開封呢啲發我，唔好意思，我呢幾日想請假，
0: 咩事啊？
2: 咩事？冇練邊邊到自己
0: 咁
2: 樣，
1: 除咗有三節鞭之外啦，當然今日顯龍師傅同我哋介紹一下嘅，就係你哋嘅鍾愛周家拳。係
2: 啊，要等阿師傅講下你哋嘅歷史啊，究竟等你介紹下都好。
3: 咁首先因為我哋中國傳統武術，所以講師承。咁啊，我恩師係黃鴻基啦，
2: 係
3: 咁黃鴻基係周田宗師嘅叔弟子，咁我係鍾愛周家周家拳嘅第三代傳人。咁我哋其實我哋創派係一百十幾年嘅啫，咁但係我哋祖師爺咧就叫周龍，咁咧佢本身喺1891年出世，咁啊如果而家未死咧就喺136歲度啦，咁我出生喺廣東新會沙富鄉嗰度出世嘅，
2: 好近啫喎，對於我哋
3: 係啊，即係而家江門
0: 南派
2: 江門哦，江門
1: 即係而家嘅江門，
0: 而家江門
3: 咁佢本身喺5、6歲嘅時候咧。

0: 一个红拳名家叫周鸿，
1: 咁
0: 就系佢叔父嚟嘅。
2: 系
0: 咁啊，佢跟住就跟周鸿学咗红拳先嘅。
2: 系系，
0: 跟住到十一岁啦，咁啊出去啲镇啊啊做一啲打工啊搵钱啊。
2: 系系，
0: 咁当其时有一位武术名家叫蔡九公，佢系蔡家拳嘅名师嚟嘅。
2: 哦，
0: 咁啊，大家千祈唔好误会，蔡家拳唔系蔡李佛。
2: 哦，唔系蔡李佛，
3: 系有分别嘅，
2: 因为蔡李佛系几家嘅功夫，
0: 因为佢系有蔡家拳，有李家马佛家掌，而佢哋嘅祖师将三样嘢变成蔡李佛。
2: 哦，
4: 即系其实如果蔡李佛嘅话，就讲紧有三家嘅功夫喺里面啦，
0: 混合咗，
4: 混合咗
3: 拳马同埋
0: 创新咗。
2: 哦，明白。
0: 咁啊，蔡家拳系一种老派嘅拳术嚟，
3: 系
0: 系啦。咁因为佢学完蔡拳之后咧，因为蔡九公见佢人。嗰、那個根底，腰馬幾好，咁同埋佢人忠厚，所以教佢嘅。咁喺我哋祖師爺十八歲嘅時候，因為中國好多人都去南洋啊地方，
2: 係
3: 去其他唔同地方打工
4: 啊，
0: 咁佢就去咗馬來西亞，做一啲苦力啊咁樣。
2: 係，當然係
3: 落南洋咯，係咪？
2: 南洋係啦，係啦，下西洋啊。
0: 係啊，咁但係中國人有個特別就係好勤力。
2: 冇錯冇錯，依家都係嘅，
3: 依家都係，
4: 幾時都係，
2: 都係嘅。你睇下我哋，
3: 年中無憂㗎，我哋。
0: 咁當其時有勤力，又唔想使錢啦。
2: 係係。
0: 咁當地嘅土著就好憎佢中國人嘅，因為搶咗佢飯碗。
2: 哦，
0: 我哋人工平啊嘛，
3: 又勤力，
0: 係
4: 啊，
0: 又加班啊嘛，
2: 係
3: 啊，
0: 咁但係當其時對我哋中國人嘅僑胞都係唔係好公平好多嘢。
2: 係
0: 咁啊，周龍因為始終佢都有學武術啦，咁佢都係好見到中國人俾人蝦，佢就幫佢一啲即係。
4: 有
0: 勢力
4: 群啊，工人啊，
3: 爭取
0: 啦，就同當地土著啲勢力就發生爭執。跟住咧，個辦法就要跑咗去濱城，一間叫極樂寺。
2: 寺院。
0: 寺院。咁當時咧，濱城極樂寺咧係好荒蕪，好荒蕪，
3: 即係未發展嘅。
0: 未發展嘅，完全。
2: 哇！而家唔同咯，濱城。
3: 依家濱城好靚。
2: 哇！好靚喎。
0: 嘅落子而家係地標嚟㗎，係
3: 啊，佢好大，起到好大，
0: 係好大㗎。咁當其時咧，有個主持叫做雲一法師，
2: 係雲一法師，咦，好出名喎，
0: 好出名。佢喺佛學方面
4: 係咪李叔同？
2: 李叔同
4: 嘅雲一法師啊，
0: 係
2: 啦，李叔同
4: 係啊，
0: 係啦，佢係文武相傳㗎，因為佢係喺嵩山少林寺，
2: 北少林
0: 係啦，佢武功好深厚。
2: 哇！真係唔知喎，即係弘一法師，每個人都知道佢，哇！一個文人啊，
4: 係
2: 啊，上面原來功夫咁犀利，
4: 皇
2: 海咁勁，
0: 係啊。咁其實而家有啲歷史都寫咗喺呢個極樂寺裏面嘅。因為始終周龍都唔係好遠啊嘛。咁跟住就因為弘一法師見到佢人老實啦，
2: 係
0: 嗰個武槍得幾好啦，跟住就再教佢不少林。
2: 哇！
4: 咁啊集幾家嘅大成咯喎，
3: 即係有蔡家拳，
2: 係啦，有紅
4: 拳，
2: 所謂我哋聽到譬如紅頭蔡尾係咪咁嘅意思？
0: 係啦係啦，
4: 哦，就咁嚟嘅，
0: 係啦，
4: 個名
2: 係，
0: 因為我哋嘅一個拳特別就係話我哋嘅馬步，比红拳要高啲，
2: 高啲，
4: 个要求要再高啲，
2: 系，
0: 唔系嗰个座
4: 个马步要高啲，哦，
0: 即系佢哋落四名马攞好低嘅，
2: 系，咁红拳系，
0: 我哋会高翻啲，
2: 高翻啲，
0: 但系比赛礼佛就比赛礼佛要低，
2: 又低啲，
0: 系啊，
2: 咁好难捉摸喎，咁样，
4: 系啊。咩先高？咩先要低咧？
2: 嗱，如果都啊，砌多
4: 你知啦，
2: 低啲，唔得，砌低
3: 啲，
2: 高翻啲，
0: 系啦。咁同埋周家拳嗰度咧，就譬如蔡李佛一出就好快噶啦，
2: 系系
0: 红拳又好慢嘅。咁但系周家拳咧就有慢有快，
2: 系，
0: 因为佢有蔡家拳同埋呢个洪家拳啊嘛，同埋有北派嘅部分啊，北派嘅腿法，
3: 腿法都有
4: 埋，咁最好嘅嘢全部有晒，
2: 系咯，
0: 系啊，同埋我哋有时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咩四名大马啦，
2: 冇错冇错，
0: 开四步啦，
2: 冇错冇错。
0: 咁我哋咧好多大拳，即系啲高级嘅拳，我哋会先开两步做一啲动作，
2: 系系。
0: 咁我哋开两步咧，我哋叫二平小马，
2: 二平小马，
4: 写下先，
2: 你写低佢，写低佢，
4: 好似一个人咁样。
2: 二平小马，
4: 二平小马，
2: 在下二平小马。
3: 咁系点样啊？个马步系？
0: 因为你开两步，
4: 开两步咯，
0: 开两步。 嗰、那個闊度唔係好大啊嘛，
2: 係啦，
0: 四碼咯，開四步咪大好多咯，
4: 四
2: 平大碼
4: 咯，
2: 四平
4: 大
2: 碼
4: 啦，
2: 二平，
3: 即
2: 係
3: 用個步嘅步距嚟形容嗰個碼步開得幾大，係
2: 啦，
0: 咁好多人或者誤會咗話呢個係咪二次鉛羊碼咁樣，
3: 係咯，
0: 咁其實唔兩個嗰個架構啲唔同嘅，
2: 即係同詠春嘅二字鉛
3: 羊
2: 碼
3: 都夾翻埋夾住只腳咁樣
2: 保護，
0: 因為佢哋嘅二字鉛羊碼咧，個腳趾係內側得好多嘅，
2: 係係係，
0: 兩膝頭哥係好賣嘅，
3: 係啦係
2: 啦，
4: 咁我即係
2: 好似跑車咁樣嘅，
4: 係
2: 內八嘅。
0: 咁我哋咧二平小馬就係少少微曲嘅啫，咁膝頭哥就微微向前嘅，
2: 係
0: 大家重心係少少唔同，
3: 即係唔會坐到咁低係嘛？相對地，
0: 唔係講高低，係講角度，
2: 角度，
0: 因為佢兩膝頭哥係會兩個幾乎掂到
3: 嘅，係啊係
2: 啊，
0: 嗰個腳趾差唔多咬到180度，
3: 係嗰、那個就二字
4: 鉛羊
2: 碼。
0: 我哋真係先微向入嘅啫，
2: 係係，
0: 嗰個膝頭哥微微向前嘅，所以兩個架構唔同。
2: 有冇話呢一個馬步咧？其實嗰個作用
4: 係咯，
2: 係點乜嘢？
4: 點解要有？起碼都有三種嘅。
2: 點解會設計到？祖師爺點解會即係諗到呢一個馬步係咁樣咧？
0: 因為我哋比紅拳嗰、那個馬高啲，
2: 係
0: 比賽法低啲，咁啊兩者就攞咗個靈活性，同埋個穩重性，
2: 係係
4: 係。因為踎得太低嘅話，可能起身
2: 有啲攰，係啦，你等等我先，
4: 意思啊，嗬，
2: 係啊，
4: 係啊，
0: 同埋你
4: 要
0: 反應冇咁快嘛，
2: 好快係，
0: 就依度啦，咁同埋我哋周家後期，我哋周龍，
2: 係
0: 咁啊翻廣東啦，就嗰時。因為17、18歲過去，咁啊差唔多21歲到就翻去廣東。咁嗰時啱啱有一位死人物，就係廣東省三軍總司令，
2: 哇！
0: 叫李福林，
2: 李福林寫低佢。
4: 我哋好
2: 睇下有冇佢 WhatsApp 嗰啲咁嘅，
4: 揾佢上嚟，
3: 咁就揾咗佢，
0: 唔係因為當其時咧，李福林福軍咧，
2: 係。
0: 就想揾一個武術名家去教軍隊嘅武術，
4: 就揾咗。
0: 跟住咧，佢就設計咗一個擂台比賽，
2: 擂台比賽，
4: 擂台
2: 啦，擂
0: 台啦。咁就係一兩個人一組，咁好似世界盃咁啦，16強、8強咯咁去
3: 淘汰賽啦。
0: 即係唔係話打一場就叫贏噶啦。
4: 哇！
0: 咁同埋當時咧。嘅比賽冇分磅數，
2: 有啲人高大啲，
3: 爭好遠，
2: 北方人可能高大啲，
0: 冇分噶啦，
3: 啲打贏就
0: 打贏，
2: 係
0: 咁啊，周龍即係憑個實力啦，佢就贏咗，
2: 係，
0: 所以佢就成為廣東省三軍總司令李福林將軍裏邊嘅教官。
2: 哦，
0: 咁啊，當其時你知啦，軍隊係好多人噶嘛，
2: 係
3: 啊，
0: 你個民團教練咧就民間嘅啫嘛，
2: 係。
0: 咁啊，所以咧，周龍。仲有四個弟弟，周協、周彪、周海、周田。
2: 哦，
0: 咁周田就最細，細佢11歲。
2: 系，
0: 咁就叫入去做埋助教。
2: 哦，
0: 咁跟住喺同年咧，周龍就喺廣州13行就開第一間仁義堂周館，即係中國周家前身啦。
2: 系，
0: 咁其實咧佢都好夠面子嘅，因為咧當其時。開間館啦，咁啊李福林將軍親自到賀，
3: 係梗係啦，佢已經係
0: 咁，同埋佢送咗套對聯俾我哋周家，就係、是、用力力中能借力，臨機機內要關機。咁呢個對聯咧就成為而家全世界周家喺個頭牌或者喺個館門口都寫個對聯。呢、這個對聯就係李福林將軍
3: 送俾
0: 周家嘅。
2: 哇！李福林將軍，哇犀利！
4: 一路傳到到而家啦，
0: 係啦。
4: 而家香港有冇人學啊？
0: 有
2: 好多徒弟，你依家幾多個徒弟啊？以龍師傅，
0: 如果我計香港連埋內地或者其他國家，都差唔多200多個。
2: 哇！你點教咁多人啊？
0: 我哋首先教咗基本套路先，
2: 基本套路係
0: 係啦，跟住我揾啲徒弟過去幫手教，
2: 哦，
0: 或者我哋先俾一啲片佢，
3: 係
0: 佢學咗個。去咗個樣先，
2: 是是是
0: 再去再執翻嗰啲仔細位，
2: 即 detail 啊，所謂嘅、仔細嗰啲
0: 係。咁同埋咧，我覺得武術就係師藝啦，咁啊套路啦，同埋就係散手啦。咁好似阿嘉連兄弟四八卦，而 以前在東南亞比賽，他的門派真的非常之出色嘅，
2: 系都系即系佢哋啲師傅犀利啫，系啊，我就唔出色啦，系啊。咁但系師傅，你收徒弟嘅時間咧，有冇個要求？系啊，你要忠厚仁義，系啊，嗰啲咁樣嘅。
0: 我收徒弟最緊要第一
2: 系，
0: 就要禮貌先，
2: 系。
0: 第二就係尊重父母啦，
2: 系好緊要。
0: 咁啊，我覺得啱啱我之前收徒弟，佢問我，佢係三水電視台嗰一個主持嚟嘅，
2: 系。
0: 佢話師傅我。又冇武術基根底，我又瘦，點解你都肯收我嘅？咁我話邊一個學武術都係冇，都係完全冇噶啦。
3: 由零開始噶啦，
0: 咁你有心去學，其實都係教你嘅動作，重複、重複又重複，
2: 練習練到肌肉有記憶為止。
0: 係啦，所以就啱啱呢個我新收嘅，即係
3: 個態度好緊要啊！
2: 態度緊要，
0: 因為我哋收徒弟咧，我哋都冇講錢啊，我哋。純粹是想發揚傳統文化，
2: 冇錯。
0: 其實好似阿嘉年兄都是每一位傳承的武術家，而家我諗99%都是義工，
2: 出錢
3: 係噶，貼錢啊，分鐘，
2: 係啊，有時間，有人學，我哋已經學好開心，因為真係好辛苦。你問師傅，好辛苦嘅，真係好辛苦。
0: 出錢、出力、出時間，
2: 因為師傅好勤力嘅，每次見到佢咧，就好多徒弟，係啊，教緊佢嘅嘢，係啊，或者係又有拜師啦，係啊，嗰陣時佢 post 嘅，誒，師傅又有新嘅徒弟，同埋我認識嘅周家咧就係郭正雄師傅啦，係啊，我認識嘅郭正雄啊，正雄哥，佢都係周家嘅，咁係咪？兄弟啊，屬於
0: 係啊係啊，我同佢係同門派，
2: 同門派
0: 唔同師傅，
2: 唔同師傅
0: 係啦。咁啊，我有我哋輩份有第一兄弟
2: 係，
0: 咁同埋咧就一樣可以分享俾大家嘅啊，即係我哋唔係講邊一個門派，完全唔係啊。咁其實有啲門派係冇舞師、冇舞龍嘅，有嘅
2: 係有嘅
0: 有嘅。咁我同阿郭正雄阿師兄咧，我係17歲識佢噶啦。
2: 十一歲，仲有得高喎。
0: 咁啊，因為我哋同好多唔同，即係同門派唔同師傅嘅，都大家由細玩到大。因為有啲冇舞龍、冇舞師嘅門派，或者佢一年搞一次活動、兩次活動，只不過係去活動嗰陣時大家見下面。
2: 冇錯。
0: 咁但係我哋細個唔係啊嘛。哦，你監管出師，我幫你，我幫你，你幫我。
2: 係。
3: 咁就會個感情嗰個連係有深好多，
0: 全日幾日，所以個感情會深好多。
4: 係
0: 啊，同埋我哋細個咧，就因為我童年都喺舞師嗰度大啦，
2: 係
0: 有好多後生輩係唔知嘅，例如咩咧，好似唐美道，我覺得以前好等選嘅，
2: 係
0: 一到天后誕啦，
2: 哇，
0: 等選插曬旗嗰個旗海啊，
2: 哦，係啊，
3: 即係各個武館係咪全部
0: 你諗下等選又。大個咗一路去到樽度排滿晒全部插晒旗。咁啊你咁啊嗰種
3: 虛撼。
0: 虛撼性。咁同埋即係譬如天后誕係今日。咁多數呢佢早一日已經有舞師啊，大家有護師啊，玩功夫啊。好熱鬧嘅。
2: 好熱鬧嘅。但依家都有嘅，譬如話啲觀音誕啊、天后誕啊，好多各門各派嘅即係嗰啲師傅啊、大米徒弟啊、舞龍舞師都開始多返呢以前呢一啲咁嘅盛況嘅。咁當然呢肯定係冇啊顯龍師傅當年咁犀利嗰啲旗海呀嗰啲咁樣。
3: 當年好虛撼啊，有多人練功夫啦嗰時。
2: 功夫啦。
0: 但當年如果你住喺旺角經過唐美道就見到嗰啲旗咁樣又大個嘴去到佐敦道啲真係好大回憶㗎。
3: 好正啊。咁學呢個周家拳啦，即係你除咗套路之外，你哋兵器係咪都會有唔同嘅兵器㗎？除咗三字鋼鞭之外。
0: 當然有啦，因為其實譬如鼠尾棍啦。
2: 鼠尾棍
0: 係特別啲。鼠尾棍同埋呢個公孫棍。公孫棍呢就係一支長棍啦，一支短棍。咁專嚟破一啲係揸盾牌嘅，
3: 哦，即係好似哨子棍咁樣啦，加完
2: 我上嚟啦，哨子棍
0: 係啦，一波就轉彎啊嘛，
3: 係啊，轉彎，轉彎，係
2: 啊，咁啊，哨子棍係特別嘅，咁啊，各門各派都有唔同自己兵器啦，咁所以今日都好多謝顯龍師傅啊，
3: 多謝你上嚟同我哋分享，希望有機會又再
2: 講唔曬啊，
3: 係啦，
2: 係啊，
3: 有機會又再上嚟同我哋，
2: 再上嚟講咧，教我哋練下佢哋嘅門
3: 三字嗰邊，
2: 哇，呢個要鍛鍊啊，
3: 要戴定頭盔啊，個
2: 冇人拍過先。
3: 好，唔该晒顯龍师傅，
2: 唔该晒顯龍师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11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的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加多的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5%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5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有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水务署表示，就鲗鱼涌太古城道近华兰路交界的水管渗漏事故，经署方工程人员抢修和供水调度，太古坊一带的冲刺水供应已经大致恢复正常，现时只有港岛东中心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到影响。水务署在社交网页表示，工程团队继续进行有关的水管维修工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普遍晴朗。在朝早10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39点，跌229点，总成交金额1,39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45点，跌227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中芯国际81.6升2.7，腾讯控股418.2跌14.8，盈富基金23.94跌2.2，长飞光纤光缆273.8跌12.2，恒生中国企业80.18跌9.2，阿里巴巴100元跌2.9，华虹宏力170.2升5.6，建滔积层板86.9系跌5.05。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5，瑞士法郎9.697，澳元5.469，加元5.534，新西兰元4.47，欧元8.95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7。日经平均指数报41,711点，跌642点。港金报38,800蚊，比上日收市咧系跌37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41.87美元，啱啱跳咗啦，系4,140.87美元，卖出4,141.0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方向慢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咧就喺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繁忙，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另外环保大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着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4: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5: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4: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3: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4: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John 主持嘅骚动音乐啦。
6: 二台话你知，
7: 喂喂，今个星期三你得唔得闲啊？
8: 有咩节目啊？
7: 6月24日啊，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办青年搵工日，你陪我去啊
8: ？OK 啊，我嗰日放假，你系咪想去搵工啊？
7: 系啊，活动当日咧会提供唔同行业嘅有薪全职同兼职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可以即场申请或者面试嘅。
8: 咁你去见工，我有咩做啊？
7: 活动欢迎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就算你唔系搵紧工，都可以去听下课程介绍同就业讲座，或者去影 CV 相都得噶。当日仲会请咗朱柏希啦、邓丽英同杨文慧做分享嘉宾，讲下佢哋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啊！
8: 好啊，话唔定咧，我都可以发掘到新嘅机会、啊。
7: 无论你系啱啱毕业想做嘢，定系做咗几年想进修或者转行，都可以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噶。即刻上计划网站3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朋友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有
6: 表妹，
7: 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俾我，
5: 系我俾佢讲啊，今次见到佢，诶，举手要波，好啦，俾个波你，系啦，交俾你，
7: 得咗，
6: 得咗，无效，无效，
5: 越位
6: 啊，我都识啊呢啲，
7: 好啦，哇，今日我觉得真系好正，我哋讲嘢呢一个吓，而家真系可以讲得就全城一个全世界嘅热话啦，
5: 系啊。
7: 講緊就係世界盃啦，
5: 世界盃係啦，
6: 我都瞌眼瞓噶嘛，
5: 我冇啊，我冇啊，我好精神啊，
6: 我瞌眼瞓，
7: 係啦，咁今日要講
5: 有啊，
7: 我就我已經係打亂曬我嘅生理時鐘，係啊，
8: 你係被逼睇定係喜歡睇？
7: 我係都想學習，係啊，又湊下熱鬧，但係而家就無端端咧變咗嘅就係佢哋啲開波嗰啲時間咧，
8: 一點啊，
7: 就
8: 一點啊，九點啊，三點就。
5: 六點、九點、十一點、十二點都有，
8: 好熟啊你，
5: 係啊，
6: 係啊，女梗係熟啦。
5: 唔係我買咗個 pass 咧，咁就一定要睇攤咁多場先，
6: 如果唔
5: 抵啊，
7: 我買咗，
5: 係啊，
6: 如果唔抵啊，
5: 要即係如果唔抵啊嘛，因為今屆尤其是因為多咗球隊，所以好多場比賽，成過百場，一百幾場好似
8: 踢到七月
5: 十九嘅夜晚啦，
8: 應該
5: 係啊，
6: 夜晚幾點鐘啊？總決賽。
5: 總決賽要 check 翻，好似
6: 我都想睇下，如果可以嘅話，可以我都想睇。
7: 不如我哋約埋啊！
8: 好啊，
5: 你屋企睇啊，喺一齊翻工。
8: 你喺屋企，
6: 表妹屋企睇，
7: 表妹屋企睇咗。
5: 係啊，咁啊，即係世界盃啦，咁啊好多即係好睇嘅故事喺裡面嘅，咁但係咧亦都有啲即係可能唔係咁好嘅嘢係會發生嘅，因為有好多人就會啊，會唔會哇世界盃會想即係試下賭博啊咁樣，
6: 係啊買少少啊博下咁樣。
5: 咁我哋就梗係要大家遠離賭博啦，睇波就純粹享受嗰個體育嘅
6: 過程。係
5: 啦，
8: 咁啊買咗 pass 嘅你有冇賭下？
5: 我梗係冇啦，我就純粹睇嘅啫。
6: 我淨睇都冇睇，因為老人家要早啲瞓。
5: 係啊，
8: 我哋好養生㗎，你
6: 養生嘅直頭要養得，但係第二日要開工。冇咗個腦喺度就唔好啦，
5: 係啊，我就純粹
7: 始終都會有啲人
6: 支持嘅，係啊，我都想睇嘅，但係眼瞓開始真
8: 係。唔係人哋話開頭唔使睇住啊，係咪？入曬圍先睇啊？
5: 因為你就算依家入到淘汰賽都係32強啫嘛，咁啊，以前一入淘汰賽已經係16強，今年多咗球隊，
6: 多咗咁多，
5: 多咗 round 啊！你諗下，
6: 哇，
5: 係啊，
8: 咁
5: 所以
8: 好多咯，睇如果買咗嗰啲，
7: 係所以咪就係咯，
6: 買咗 pass 要抵
7: 啊，幾大睇咯，
5: 係啊，
6: 你著住部電。电视底啊，
5: 就睇
7: 听有声，
5: 系啊，咁所以好多人用佢哋唔同嘅方法去享受呢个世界杯，
6: 系，
7: 但有啲人当然啦，
8: 除咗睇波之外，仲有
7: 赌波啦，
6: 系啊，
5: 千祈唔好，
6: 真系唔主张呢样嘢，
7: 唔好之余，我哋系用一个就学术嘅心态，大家就研究一下，即系究竟
8: 你身
7: 边
8: 有
5: 冇
8: 识人赌啊？
6: 有，
5: 一定有啦，
6: 有，你唔知，原来佢哇都买得几重下，跟住输咗咧会好唔开心啊！铺就哎呀嗰啲，
5: 你又见到佢愁眉苦脸又唔知咩事，
8: 都几大啊！你哋身边啲 friend，
6: 哇，都千千声噶，
8: 哇，
7: 哇，你嗰啲咁劲嘅，
6: 好劲噶，
7: 有几廿蚊
5: 嘅，系咯，
6: 哇，我
7: 几廿蚊佢哋好开心，
6: 我十蚊个骨捞都赤啊，我真系唔得噶，我真系唔敢啊，我哇搵钱咁
8: 温顺啊你，
6: 我唔得噶，
5: 系啊，
8: 有好多人就即系谂住以小博大啦，
6: 系，
8: 即系又
7: 咩赢粒糖咩输间
8: 厂
6: 啊，
8: 跟住就今日。输唔紧要，听日仲有，
6: 一定可以赢翻，你就想啦，
5: 咁就越踩越深啦。
6: 呢个心理就系咁样，慢慢越踩越深啦。
5: 今日同大家解构下呢个心理，点解会咁样咧？
8: 赌波嗰啲啊，或者赌博啦，
6: 赌博啦，系唔知赌波赌其他都系啦，真系唔主张呢样嘢。
7: 即系其实我哋就做统称系个赌博嘅心理学，
8: 系啦，
7: 系咪啊？
6: 系
8: 睇波系得嘅。
6: 赌波得嘅，
8: 支持世界杯系
6: 啦，系啦，
5: 赌波就唔好啦，
8: 赌波就唔好啦。我哋今日个听众
6: 系
8: 都有封读者听众来信啊，
6: 听众来信啊，
8: 我哋都要去
5: 一齐听
6: 听先，系好。各位主持人同埋蔡珊珊小姐，你哋好，我系阿盛， 我是一位四十几岁的文员。世界杯开锣啦，本身同班老友一起睇波好开心。但今年呢发起咗玩下古波。逐渐变成呢个赌波。我发现呢自己成日个脑呢日日夜夜都諗住啊嗰、那个盘路啊个赔率系点样，咁搞到呢瞓唔着。咁开波而嚟呢已经系输咗五位数字，话过18000万。嘩输咁多。嗱好驚呢俾太太知道。因为呢一笔钱系屋企嘅钱嚟㗎，咁啊我好内疚。咁但仲有呢啊咁多场嘅波啦，个心呢又啰啰乱想翻本。哎呀我心呢成日都諗啦，只要中翻一注就可以翻本啦。我依家咧好怕见朋友，去睇波咧又怕忍唔住咧会落注啦，越赌就越大啦。嗱唔去咧，匿喺屋企咧又觉得好闷啊，好孤单，个心啊啰啰挛咁样。蔡小姐啊，我呢一种嘅想赢又怕输，想避开又怕孤独嘅状态，究竟系乜嘢心理呢？我可以点样做先至可以走出呢一个困局，重拾翻单纯睇波嘅乐趣咧？阿成想。
5: 啊，成哥，吓、
6: 啊，成哥，啊，
5: 真系好，我见亦都认识有啲朋友啦，
6: 系
5: 开头谂住玩下，
6: 冇错，
5: 越踩越深，系、啊，
6: 好多都系咁样，
5: 系，亦都当然啦，有啲系节制到嘅，但系有啲咧，佢自己都唔知迷咗落去啊，差唔多系。
8: 你哋男仔都如果一齐睇波，会唔会都啲
7: 即系
8: 有啲影响噶？即系譬如一齐玩下啦，少少咁样，即系有啲。
5: 我哋自己互相会估囉，但係好你要我真係俾錢出嚟買我就冇。
7: 係 啊， 啊，我都係唔捨得㗎，因為我實輸
6: 㗎。真係唔捨得㗎。
5: 唔係，同埋你睇得波多呢你就知呢波係圓㗎嘛。
6: 係啦、
5: 啊。係咪、啊、你邊估到係咪覺
7: 得
5: 法德國會打和呢個西班牙咁樣。
6: 咁你就慘啦係咪先。落重注哎呀。
5: 即係如果你有落到注咁你係一頸血囉。
6: 即係好似阿勝咁樣佢諗住贏返波點知又唔得。
5: 因為佢哋會點會輸啊？點會和啊？點會咁樣、啊、一定和、啊？但係其實足球就係充滿唔同嘅可能性。
7: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我覺得咧睇波亦都變得冇樂趣。
6: 係、
7: 啊。如果你將佢賭波，你成為一種嘅就係賭嘅工具，係咪啊？
6: 我淨係齋賭。
7: 你留意嘅就唔係我哋一般嘅球迷睇嘅嗰啲嘢啦。
8: 係
6: 啊。
8: 如果齋睇波就真係可能係純粹欣賞我哋球員嘅球技啊，
7: 或
8: 者我哋係嗰個國家嘅支持者係 啊， 支持佢啊，咁呢個係兩樣嘢啦。咁如果加埋賭博成分落去咧，可能就变咗系佢哋增添咗另一啲嘅趣味落去啦，
6: 另一样嘢咯，
8: 另一啲刺激啊，应该咁讲，佢就联系咗足球同埋嗰啲刺激。
6: 系系。
8: 咁如果嗰个球赛嘅胜负就系会影响到佢嗰个刺激，究竟系开心嘅刺激定系失望嘅刺激？
6: 系啦。
8: 咁譬如头先讲我哋赌波，咁佢即系嗱，波系圆噶嘛、
7: 嗯，
8: 究竟系咪一定会赢啊？嗱、
7: 嗯，
8: 最惨就系佢唔系次次你估都会赢嘛，
7: 咁、嗯、
8: 有阵时你可能估中咗，
7: 系啊，
8: 赢咗，咁咧系间歇性嘅，
6: 系
8: 即系嗰种间歇性咧，我哋心理学咧，即、就、系、是、我哋有个好出名嘅心理学家咧，就
6: 是、
8: B.F. Skinner， 咁咧就话我哋间歇性间唔中咧就会赢少少，或者系你。啲行為上有啲比較啲正向啲嘅叫做，咁佢贏波就對佢嚟講係正向啲啦，咁咧就捉唔到啦，咁咧就會有啲開心嘅感覺。咁、
7: 哦、
8: 我哋講咗好多次啦，開心嘅感覺個腦會有啲咩啊？即係
7: 多巴胺
8: 啦，係咪？你都識講，
7: 係啊，
8: 多巴胺咧就令我哋快樂啊嘛。咁但係咧最慘咧，佢唔係次次都有嘛，佢間唔中有咧，咁你就慘啦。
6: 咁嗰個係咩胺啊？令到佢唔快樂，
5: 冇咗多巴胺，
6: 冇咗
7: 多巴胺，嗰、那個係不安。
5: 佢哋會唔會追求呢一樣嘢？
8: 會啊，會啊，我哋就會追求，因為佢間歇性，佢唔係你一定逢股嚟
7: 咁重碎，
8: 係啊，
7: 係咪啊？
8: 所以有時想尋求咯，
7: 係
8: 成日都想要呢樣嘢。
7: 會唔會需要多啲啊？
8: 会噶，
7: 你越开唔系
5: 嗰啲，嗰啲止痛药都系噶嘛，你食得多，你有抗药，
8: 即
5: 系就系啦，冇咗嗰个感觉。
8: 我哋
7: 买大啲
8: 多巴胺，同埋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就系啲同埋嗰啲我哋叫稿上系统啊 ，reward system
6: 系
8: 连系嘅，系黐埋嘅，即系如果你。譬如今次贏咗啊，咁我個腦有啲多巴胺出嚟，咁開心啊，咁咧我哋個腦咧就有嗰個獎賞系統，即、就、係、是、reward system 咧出現咗，哇獎賞你，獎賞你好似好開心，
7: 你就大件事啦。
8: 咁跟住咧你就想下一次又再咁快樂，咁咧、可能你今次賭10蚊，你開心啲，
6: 下次加碼啦。
8: 有啲就可能想喂幫我多啲錢，可能會開心多啲，我就
7: 100蚊。
6: 或者係今次，哎呀，我都話買多啲㗎啦。好多嘅我啲朋友咧，就係、是、因為佢哋。 赢咗钱，
5: 系、
6: 哇，跟住输得好犀利，输啦惨啦，
5: 想追翻，
6: 再追翻就越输越多，系啊，你睇到个样落晒型嘅，净系赌多。
8: 我哋系忘记咗，即系啲赌钱都系，即系佢唔系话你今次输咗五场，
7: 系
8: 下次第六场就一定赢噶嘛，
7: 系啊，
5: 就可以一路输落去。
8: 机会率系一样噶嘛，
7: 均等噶嘛，
8: 均等噶嘛，唔会话你输咗五次佢会诶可怜你，
7: 系
8: 俾你赢三次咁，
6: 你就想咯，
8: 唔会噶嘛，所以你下一次输个机会率都系一样。
7: 系啊，所以先加欣扬钱起，有时你赢咗少少嘅话，
8: 你就会跟住你就会好啊，我都试过赢咁、样，就系呢啲间歇性嘅即系得着啦，咁
6: 样
8: 就
6: 会
8: 成日想继续落去啦，台上咁咧就仲有少少啊，差啲啲啦，成日都系差少少，
6: 哎呀嗰啲咧，
8: 系啦，差啲噶啦，咁就系呢啲咯，就系差少少嗰个心理就
6: 争个马鼻，
8: 我下次一定会中噶啦，
6: 系
7: 呢个我就算我唔赌波，我成日都会咁。你揾呢个做成，
6: 哎呀，争啲啲，争啲啲就搞掂啦。
7: 系啊，
6: 系啊，
5: 六合彩都系争六个 number 咁样，
6: 争七个字。
8: 系啊，点解佢喺我前后嘅六合彩？
6: 系啊，
7: 少少可以好大啊。
5: 系啊，
7: 可大可少，
5: 争少少。
8: 即系啲赌徒有啲谬误啦。头先讲就喂，即系我系咪我赌五次输咗，我下次会赢翻？但系其实个机会率，如果识少少数学啊，今日有啲同学仔喺度，即系啲 probability 啊。机会率，咁你下一次都系一样50% 嘅啫嘛，
6: 系系，
7: 我永远都计唔到嘅你滑言率啊嘛，
6: 我哋问下后边啲同学，
8: 佢哋会熟啲，咁就冇得估嘅，啊，同埋赌波有样嘢就
7: 系，
8: 同其他有啲赌博有啲唔同，就系我哋会知道边个国家队劲啲，边个球员劲啲，咁咧我啲赌徒咧就可能觉得，哇，我。掌握資料，
7: 佢哋話計到㗎，
5: 佢哋覺得係
7: 啊，佢哋覺得
8: 好似咧，
7: 甚至乎有啲經濟學家佢話係計到
6: 㗎，
7: 佢已經係計咗㗎，就係話佢估計識今年係邊一個國家係邊個就為之係贏，
5: 係
7: 啊，但係我係唔信㗎，
5: 唔係，但係就係波係圓啊嘛，
7: 係啊，到最後尾其實到最後尾嘅就，如果佢估啱咗，
5: 我上次咪同你講嗰個咩 XG expected goals 啊，即
7: 係
5: 有啲唔係因為佢依家好多電腦可以計嘅，即
7: 係
5: 可能嗰隊波嘅踢法啊點樣可以創造到幾多機會咁咧。就可以估到大概佢應該要入幾多球，咁但係咧亦都出現咗有啲地方就係有啲球隊咧，佢估佢可能應該係入兩球嘅啫，佢入咗四球，因為把握得好嘛。有啲咧估佢咧應該入四球咧，佢哋
6: 冇入
5: 得一球或者冇入咁樣，咁你咪有個差別喺度咯。因為你現實出到嚟係真係會有分別。
6: 同埋你人嚟㗎嘛，你嗰時可能
5: 好多嘢可以影響到，
6: 整傷少少，咁你爭少少。
5: 或者你個心態係點樣？
6: 心態係啊，
5: 可能女朋友現在場，我踢得落力啲，因為嗰場。
6: 嗌交，
5: 女朋友系嗌交唔喺度，
6: 系啊，
8: 计唔到嗰啲，
5: 系啊，佢计唔到嗰啲。
6: 或者嗰场可能我湿热，我成日唔舒服，湿热，我肚都成日想去厕所，又踢得唔好。
7: 呢两位，
8: 佢哋唔会沉迷，
7: 佢哋唔会沉
5: 迷，好理智嘅。
8: 啱
6: 斋睇波
8: 嘅，呢个方法咧就啱去处理呢啲，觉得自己有技术成分，
6: 系
7: 啲以为计到，
8: 系啦，嗰啲觉得我计到嘅，一定系准
7: 嘅数嚟嘅啫。
8: 有乜理由？阿根廷唔會贏啦，或者點樣計估曬啊啲國家，好似都應該好準成。咁但係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嗰啲人為因素啦，
7: 係
8: 仲有其他嘅原因令到佢唔會中。但
7: 係
8: 咧，如果你係覺得自己都可以掌控到嗰個賽果嘅時候，
7: 就錯啦，
5: 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係咪錯覺嚟嘅，即係以為自己掌控咗，
8: 係
5: 一啲謬誤，
8: 賭徒嘅謬誤咯，或者係其他賭博。成分有關，賭馬仔都係啦，賭馬仔就可以計啊嘛，都話係睇
5: 佢哋又話
7: 啦，佢哋又話
8: 又要去睇馬噶嘛，
7: 係啊，
5: 睇神操，
6: 睇個狀態啊，
5: 睇啲模式啊，
7: 有冇流汗，
5: 冇流汗，
6: 哇咁濕嗰條頸咁樣，有咩戴咩眼罩啊？佢哋唔知騎師啊，騎師又係有冇濕熱啊？
8: 即係好多嘢，佢覺得係佢操控到嘅，咁就又係會覺得啊呢樣嘢好似相對易啲咯，咁好容易沉迷咗落去。
7: 哦，
8: 系啊，跟住另外头先讲多巴胺嗰度啦，同埋咧仲有嗰个沉没成本嘅
7: 谬
6: 误，沉没成本
8: 系啦，呢个 sunk cost 嘅 fallacy 啦，即系乜嘢咧？即系话喂阿成佢头先话输咗五位数，
6: 五位数字啊，万万声，
7: 我哋已经俾咗咁多钱啦，
8: 系啊，
7: 系嘛？
8: 通常就係諗，喂，我都想嚟鋪咗
7: 嚟，
5: 一鋪翻本，
8: 翻本嚇輸翻，唔係贏翻，唔係輸，贏翻之前輸嗰啲啦，咁樣，因為同埋佢而家暫時係唔俾太太，
6: 唔俾太太知，有屋企嘅錢嚟嘅，
5: 佢贏翻翻嚟，咁咪冇事咯，係啦，從來冇發生過
8: 咁樣，可以冚住啦。咁但係以我臨場所見咧，我真係近排都多賭博嘅人嚟，
7: 真
8: 係
7: 㗎，
5: 因為世界盃或者呢，
8: 世界盃之前都有啦，咁樣，跟住真係。输得比较多，咁咧系佢惊冚唔住太太会知道，而嗰啲系六位数字啊，七位数字嘅，
6: 真系噶。
8: 咁嗰啲
7: 咧要去见啊，要揾你，
6: 系啊，问有冇钱借咁。
8: 冇钱借俾佢。
6: 蔡生生，你有冇吓借少少？
8: 冇钱借，但系佢就觉得即系惊纸包唔住火，七位数字真系太太都会知噶，即系惊要卖楼啊，惊啲人追债追上，
6: 系真系有嘅。我身边有朋友就系咁啦，赌钱赌到咧唔俾太太知。但是追數追得好犀利，講緊唔係幾十萬，係幾百。
8: 哇
6: 哇，賭乜嘢賭得咁緊要啊？佢自己好後悔，咁周圍就問人撲水啦，作為借錢啦，一個冚一個。
5: 但係都好難。
6: 你已經係一個有份即係專業人士嚟嘅，
5: 係
6: 啊。但係佢自己哇賭啊，幾百喎，哇，係啊。所以其實，唉，我睇到都好心痛啊呢樣嘢。
7: 既然咁嘅话，冇谂，我哋唔好唔开心，我哋俾你听首歌，
8: 我哋有首
6: 舒缓一下，
8: 又咪奇遇记。

0: 啊，受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花字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1: 系个。

0: 迟礼，系啊，听过有李克勤嘅《球迷奇遇记》，
1: 全部都系呢歌啊！近排要
2: 几多年啊？呢首
0: 哇，九八年啊，
1: 98年啊，哇，清朝年代喎、
0: 啊，嚟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如何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5%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2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2名分别2岁和4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3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41.9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41.2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5点，跌303点。成交金额16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5.8，跌17.2；中芯国际80.3，升0.4；盈富基金23.84，跌3.2。恒生中国企业79.86，跌1.24；长飞光纤光缆268元，跌18元；阿里巴巴99.7，跌3.2；华虹宏力167.3，升2.7；建滔集团129.3，跌11.8。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59，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78， 英磅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 日經平均指數報 71,233 點，跌1120點，港金报38,640元，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72美元，卖出4141.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是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同时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就系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继续翻嚟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我哋嘅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喺度嘅
6: 表妹，
7: 表妹
5: 系啊
8: ，hello，
7: 今日你要讲嘅就系呢个赌博心理学，
5: 系啊。
8: 咁头先啊，听众阿成咧个封信咧都有讲到话，诶、即系佢又好想见啲朋友啦，但系又好惊自己又会踩落去
7: 忍唔住
8: 又
5: 踩越深啊，
8: 系啊，即系但系又怕孤单啊，即系呢啲感觉，即系咧佢又惊见朋友又惊孤单，咁咧就变咗咧佢喺个社交上好似有啲两难咁样，咁其实咧都有少少系反映到一啲心理学嘅一啲嘅解释，我哋都可以解释。而家有个 term 咧都好，即系有个术语咧，成日都会讲咧叫 FOMO 啊
5: ，FOMO，FOMO，
8: 咁啊全名系咩？就 fear of missing out， 即系错失恐惧啊，咁样恐惧性，即系好惊咧会错失咗某一啲嘢，错失啲咩咧？即系啊，如果我冇去。

0: 好驚唔見咗，即係錯失一啲嘅機會啊，同朋友相聚啊，或者一啲嘅即孤單感覺啦。
1: 而家咪多咗有好多，唔係講緊係淨係喺賭博上面，
0: 唔係就係賭博啊。後生就係可能社交媒體咧，有時鋪啲嘢出嚟，可能即係有啲係24小時，跟住就會消失嗰啲咧。
2: 冇錯，
0: 啲動態。咁可能咧，如果係好朋友嗰啲咧，就驚哎死啦！我如果我睇唔到我個 friend 鋪出嚟嗰啲嘢，係咪即係
2: 錯失咗
0: 啲嘢咧？
3: 咁
0: 唔夠老友啊！
1: 焦慮啊，成為一種焦慮啊！
0: 會變咗焦慮㗎。
1: 咁會點啊？咁會點啊？
0: 即係唔夠老友咯，或者冇 like 得切啊？
2: 或者哦嚇！
1: 咁我同你咪好唔 friend？
3: 係你十年先睇一次嘅，
2: 佢係喎，
3: 係啊，十年先睇一次啊。
2: 其實你嗰個就唔好要啦，
1: 我都想唔
2: 要啊。可以嘅，開個新嘅，
1: 我就過俾你。
0: 即係嗰種有啲可能變咗做一啲社交嘅焦慮，即係咁我而家有世界杯就可能係世界杯有啲一齊睇波嘅場合啦，可能驚
3: 唔係嘛冇睇咁樣，
1: 係啊，
2: 你唔係啊嘛，
1: 冇嘢同你傾啊我。咁點算啊？
0: 琴晚場波可能有啲乜嘢好精彩嘅畫面，
2: 錯失咗
0: 咁樣。咁我哋就係會你唔去又好似唔俾面，就驚即係會係咪咧少咗啲機會又賺錢啊，或者一齊傾，咁所以就變咗有呢個心態。咁但係如果我哋話咁好驚咁點算咧？咁我哋可能就係要就住呢樣嘢咧，就要可能揾第二啲嘢同啲 friend 一齊做啦，即係唔係淨係做賭博或者睇波呢件事啦。即係本身你未有世界盃或者賭波之前，可能你都會同佢一齊去 BBQ 啊，
2: 捉棋，
0: 捉棋，打邊爐啊，
2: 打邊爐，
0: 或者
2: 康樂棋，
0: 或者做其他活動啦，唔一定係睇波啊，或者賭波，
1: 即係可以照約
0: 出朋友，係啦，做其他事情，
1: 係啦，
0: 即係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即係如果係咪會同佢哋隔離咗咁樣，少咗啲接觸，但我哋就要即係清楚翻嗰個關聯咯。如果唔係咧，就慢慢會變咗惡性循環，就係喂，好似我唔同你哋一齊咧，就變咗唔夠 friend 啊，或者我錯失咗啲乜嘢啊。但係如果你分清楚，其實呢一堆朋友本身真係 friend 嚟噶嘛，咁我哋可以做第二啲嘢噶嘛。即係如果係班男嘅，可能一齊踢波啦，以前咯，
2: 係
0: 或者一齊打牌啊，做其他嘢。
1: 但係點會可唔可以同佢哋講咧？即係同呢班朋友講，
2: 解釋一下，
1: 係咪啊？我賭波就係皆因你哋，
2: 最衰都係你哋，
1: 即係講最衰都係你。
3: 係啊，跟住佢講我輸得仲多。
1: 可以。
3: 我都想唔到㗎喇，你而家咁樣講好啦，大家一齊唔到啦，咁
2: 樣。你嘅喇返完頭都係因為你 keep 住我哋繼續賭，
1: 又或者就係我嚟，但個問題係呢，你哋買你唔
3: 好
1: 嬲
3: 我。唔好同我講
2: 㗎喇，或者靜雞雞。
1: 得呢
0: 唔好同我講，咁你又阻止唔到人哋喺度講。
1: 佢可以買，係啦，你即
0: 係
1: 你可以繼續，係咪先？
0: 但可能都可以坦白囉，我覺得。
1: 係呀，
0: 我真係好驚太太知道。
1: 係呀。
0: 咁但係呢，我又唔想同你班老友少咗啲聚會呀。即係可能唔好引誘我一齊去賭先啦，至少
1: 係咁啦。我又覺得直接就係拖你嘅老婆落水啦，就揾啲我老婆唔俾我賭，
0: 可以㗎，係
1: 咪啊？
0: 咁即係睇佢
1: 講俾老婆聽啦，
0: 衝唔衝破到呢個心理關，可以話俾太太知，
2: 即係帶埋老婆去睇啦。
1: 你建唔建議咧？如果你係咁樣嘅 case 嘅話，就真係其實真係要同老婆坦白自己有個咁樣嘅憂慮喺度啊！
0: 如果佢真係好擔心，譬如佢而家輸咗五位數字啦，
1: 係咯，你都要講㗎，
0: 即係如果暫時未係好影響經濟嘅，咁佢都可以立心去改到嘅時候，咁就睇佢自己情況啦。如果佢都覺得自己抵受唔到呢個引誘嘅，因為都仲有好多日子啊，
1: 即係有機會會贏翻冚翻條數。
2: 咁
0: 即係同太太講咧，都不失為一個即係。比較
3: 方法啦，
1: 係啊，好嘅方法，一個幾好嘅方法，
0: 即係你斷咗你嘅財路，
3: 你靠唔到自己就係咪啊？
1: 係唔
2: 係？同埋太太可以幫你，即係 hold 住你
1: 嘅，
2: 控制住你，嗱唔好賭啊，嗱唔好賭啊。
1: 同埋我覺得阿老婆都應該可能會嬲一下，但係個感覺上都會覺得你向我坦白，係咪啊？咁啊就亦都係截咗之後，你唔好再繼續去攞屋企嗰啲家用去賭嘅話，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溝通方法嚟。
0: 係一個啦，咁另外其他一啲行為上嘅嘢我哋都可以做啦，譬如就假設佢係有啲 app 去。落住嘅，
3: 鏟咗 app 佢啦，
0: 點做啊？係啦，
1: 鏟咗，換咗手機佢，
3: 係啊，
0: 屋企都可以登咯，鏟咗先，
3: 係
0: 啊，有啲就我見佢可能話埋個密碼俾太太知，
1: 咦？
0: 咁就
1: 咪好咯，
0: 係啦。佢又要再，可能佢又要再登記過啊，又要連結一啲，
2: 即係你
0: 煩就麻煩啲啦，咁佢就未必會做到啦。咁所以就鏟咗佢係一個啦，跟住話俾太太知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頭先你講嘅，喂，

0: 同啲老友讲先啦，即係好似我哋戒烟啲人咁样。
1: 係咪呀？
2: 係个互助小组咁样。
0: 你都要话俾人听，我而家戒烟啦，唔好再俾支烟火。
3: 就攞出嚟啦，嗱，
2: 唔收咁样。
0: 即係有日通知咗啲相关嘅朋友先，咁佢起码佢知道。唔係，當然有啲人就會，少少錢，我俾你到啦，咁樣都得
1: 嘅，又唔排除呢個可能，
0: 即係我幫你落注啦，都有嘅。
1: 咁你咗就我嘅，贏咗就你嘅，
2: 咁
3: 咁著數，咁我唔好落
1: 俾廿蚊你啫。
3: 唔係，咁我唔落注你就咁俾我得㗎啦，你俾我啦，
2: 好唔好？
3: 我唔賭，我
0: 即係如果你講翻出嚟，可能大家朋友都會即係知道你困難，可能都會互相幫助嘅。
3: 會嘅，
0: 除非真係損友啦，
3: 損友
1: 啦，你都可以。試驗一下嗰班朋友係咩人？
3: 仲試你唔到？又冇見
1: 啊！真
0: 係
1: 喎，
0: 你
1: 個朋友好，係
0: 咪
1: 先？好朋友你唔會咁㗎嘛？我同你講咗啦，係咪？
3: 你都係咁樣嘅話，
1: 係啊，咁咪算啦，
3: 算啦，
1: 緣盡都戒埋，
3: 戒埋。
0: 嗱，我哋講翻頭先，我哋咪話啰啰攣嗰啲感覺啦，啰啰攣咪就係話我哋間唔中贏下輸下嗰個感覺嘅。係。咁所以如果你咧譬如切斷咗啲 apps 啊，或者暫時唔好睇嗰兩場，咁咧都係斬斷咗俾你繼續去持續去令到你有多不安不停喺度產生嘅，係啊，你可以切斷咗先，等你唔好 keep 住仲有啲咁嘅多不安出嚟，
3: 係
0: 嗰個癮可以斬斷。嗱當然啦，即係戒一啲嘢嘅時候，開頭都會有啲嘅斷癮嘅症狀啦，
1: 會例如會點？
0: 會焦慮啦，好猛震啦，煩躁啦，可能會真係囉囉攣啦，
3: 成日諗住嗰場，哎呀！佢而家踢緊喎，點咧？點咧？點咧？咁樣
0: 個腦成日諗住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你有呢啲咁嘅事喺度纏繞住你嘅時候咧，可能揾其他啲嘢去做咯。
3: 係
0: 即係揾其他啲嘢可以代替呢啲多巴胺嘅。
1: 例如令到你開心嘅嘢，
3: 運動啦，運動啦，適量嘅運動啦，
0: 即係未必要好似你咁勁打功夫嘅，
1: 即係散個步啦，
3: 散個步係啊，或者跑少少，
2: 踢場波
3: 踢場波。
0: 但你話喂我一點鐘睇波，唔通出去跑步咩？咁可能做其他嘢咯。有啲人可能睇套電影，或者刺激啲嘅，或者係
3: 鬼片，
0: 係啊，即都係有嗰啲興奮啊，刺激出嚟啦。或者可能有啲人打鋪機咁樣，都會開心啲，或者睇一啲嘢，即係等自己開心啲，即係去代替，代替翻嗰啲嘅興奮嗰啲感覺，咁就可以減少咗，即係嗰個。俾我哋嗰個贏波啊，即係你估啱咗啊，呢啲嘅刺激，切斷咗嗰個關聯先，咁可能都可以試下嘅，其實
3: 係都有用，
0: 有用
2: 嘅，不過係驚嗰個斷癮嗰個症狀啫，
3: 係啊，不過係開頭嗰一下，我覺得係辛苦啲，係啦，慢慢你習慣咗，其實 OK 嘅，係啊，即係好多人，譬如有朋友佢哋戒煙咧，都係嘅，佢哋慢慢即係同自己講個念頭嘅問題，我一定要戒好，戒咗佢，戒咗佢唔健康。佢慢慢就得咗啦，睇住面色又好啲啦，系啊，
2: 系
0: 其实都
2: 冷静期，
3: 意志个意志好紧要，个念系啊个念
0: 即系当然你多啲同其他人讲，咁其他人就会提醒你啦。
1: 但
3: 系
1: 戒到都系，
0: 戒到
1: 即系都系意志力，
3: 意志力一定
0: 即系唔好谂住自己一个搞掂啦。
3: 系
0: 咁有啲人就谂住我自己收收埋埋啊。咁其实咧，你越就有啲人我都见真系会越踩越深嘅，即系谂住哎呀我输咗咁多，我不如都试下一铺。通常咧有啲。
1: 我冇
3: 新
1: 客，
3: 系咁样，
1: 系一煲会再翻翻嚟噶，
2: 全部都
1: 一煲清袋就有，
3: 系啊，清完再嚟过又有，
0: 再加住落去，
3: 再加住
1: 落去，越踩越深就有，
3: 或者有啲人真系借钱俾你，
2: 啊嗰啲仲
3: 哇真系惨咯，
0: 借钱俾你嗰啲都要谂清楚系咪真系你个朋友，
3: 系啊，嗰啲古灵精怪就更加唔好啦，
0: 咁跟住。仲有啲啦，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覺得喂我真係好想睇波喎，咁可能真係要轉移我哋個焦點啦。即係本身可能你以前就好純粹就係睇足球嘅啫，但係慢慢咪好似阿成咁就加咗啲賭博嘅元素落去啦。咁可能我哋一轉下個角度就純粹係睇佢譬如啲球技啦，或者係我真係覺得我睇得好準喎，佢呢個球員係點樣，即係純粹係啲球技嘅，
1: 同老婆一齐睇得唔得？老婆一定唔识噶嘛，咁你喺
3: 老婆睇靓仔，睇靓仔嘅，
0: 老婆睇靓仔
2: 嘅
3: 啫，系啊，
2: 未必
1: 嘅，都好啊，唔系转移下你自己，
2: 未必对对有靓仔噶嘛，所以佢未必对对睇陪到你睇啊，
0: 就我识睇越位，
3: 越位
2: 系啦，好叻噶，
3: 睇佢哋点样发脾气，哎呀，发脾气又嗌交啦，
0: 老太太配合下啦，咁即系。睇翻係真係純技術上啊，或者係球員上啊嗰啲，咁可能就會即係專注翻，真係純粹欣賞翻嗰個 足球個球賽本身啦，就唔係淨係加埋嗰啲賭博嘅元素落去。
3: 係係，
0: 咁可以留意翻呢樣嘢咯。你哋係咪噶？你哋睇波，你又唔賭噶嘛？你
2: 我唔賭噶，我都係純睇波，係啊。所以我會睇好多背後嘅故事咯，係咯，即係揾好多，因為咧，你睇場波嘅時候咧，除咗場波本身，佢嗰個球員佢背後嘅故事啊，或者如果你熟悉嗰個球員，佢知道啊，佢係點樣啱啱嗰年經歷過啲乜嘢，你就明白佢。為什麼會踢成這樣啊，即很多東西可以去看的。
3: 或者那個球員受傷之後復出啊，
2: 是啊，
3: 踢成怎樣呢，
2: 或者是他用了成年的時間去康復啊，終於世界盃踢得回來了，那些很多這些故事可以去看的，去發掘一下。
1: 其實是很人性的故事。
2: 很多人性
3: 的故事。
0: 是啊，多了一些其他故事的元素下去，可能就會覺得場波好看一點啦。咁另外針對剛才那些什麼啲賭仔嗰啲謬誤咧，賭博謬誤咧，其實阿嘉年同埋阿天恩都有講嘅，頭先就係、是、你哋比較理智嘛。咁咧，如果你而家假設而家唔係賭緊啦，咁你清醒啲嘅，你攞個手機出嚟寫得又好，攞張紙寫出嚟又好，我哋有其他元素係令到嗰場波會贏定輸嘅。唔係淨係話喂嗰隊必贏啦，有個球王喺度一定必贏，咁仲有可能。其他隊員嘅因素，咁我哋寫咗呢啲嘢出嚟，就好似我哋譬如心理學一啲嘅認知行為治療咁樣，即係知道認清個事實，即係俾個腦去知道。喂，當你好想去賭嘅時候，我哋頭先咪講，喂，我輸咗兩場啊，我下一場可能都會贏翻咧，咁嘅心態嘛。其實唔係噶嘛，每場波都係獨立。
1: 系啊，
0: 輸贏噶嘛，唔會話下一場就
3: 唔賭噶，邊度唔賭啊？
0: 咁所以你就攞翻嗰張紙或者你個手機出嚟睇下，喂，其實有好多原因
3: 係
0: 影響一場波噶，唔係淨係嗰個即係你輸完就會俾你贏翻呢一個因素，或者
3: 你
0: 覺得我哋頭先咪講有啲係你覺得你估到你有技術，你睇得好準嗰啲嘢咧，咁我哋就係要俾自己清晰翻，其實係唔會。咁樣嘅，咁咧就等我哋個腦去認知翻，即係清醒啲啦，
2: 恢復翻個理智先。
0: 係啦，除咗太太喺隔離係咁暗你之外，咁我哋都要提自己，可能即係如果你真係好驚嘅，我建議啊，而家個個都有手機，就將嗰扎原因整做 screen saver，
3: 不停彈出嚟，
2: 一攞個手機就唔會嘅，
3: 唔會
2: 下波俾你贏
3: 嘅，念經咁又唔會嘅，唔會嘅。
0: 同埋有好多因素㗎，天氣啊，球員嘅性格啊、脾氣啊，好多嘢都會影響嘅。你唔好諗住你眼光好準啊呢啲，咁就慢慢去潛移默化提醒翻嚟，咁你就可能會有個卻步，唔再去賭，
3: 都係。
0: 同埋咧，有陣時賭嘅時候，可能都係一個衝動。我哋要點樣去處理嗰個衝動？有陣時咧，我哋賭錢咧，其實都係期待嗰個心態嘅，
1: 即係
2: 開嗰下。
0: 係啦，未開之前最興奮嘅嘛。
1: 係啊。
0: 咁你贏咗，可能又未必真係咁興奮嘅，即係總之
1: 係嗰個興奮好快就冇局就過咯。
0: 係啦，期待之前可能嗰十零廿分鐘。即係譬如一場波四十五分鐘咁樣，咁可能你喺度等，跟住等都未入到個球噶嘛，嗰陣就。即係就嚟要入啊！嗰啲位啊，最
3: 中意嗰種緊張係咪啊？
0: 緊張個刺激，咁我哋就揾一啲其他嘢。頭先講有冇其他嘢去替代嗰個緊張？
1: 坐過山車
0: 係啊，唔好俾自己太容易，即係淨係依賴呢一樣嘢去得到嗰個興奮。
1: 係咪天生有一啲人係會特別依賴呢一種咁樣嘅感覺㗎？因為我唔知啦。我咧係唔會嘅，即係從來對賭博係冇，因為佢哋就話會唔會係有某種人佢哋係會中意呢一種
2: 或者你個刺激感？唔係嚟自嗰樣
1: 嘢，即係等於有啲人中意坐過山車，有啲哇，我覺得好受罪啊！
0: 咁係嘅，有啲人佢可能有啲人佢可能要多啲感官嘅刺激，
1: 係啦，睇戲都好唔同啦。有啲人中意啲砰砰砰砰砰砰嗰啲。
0: 即係我哋即係如果真係學術啲講，可能我哋啲專注力不足嘅朋友仔，可能就會想要多啲嘅感官啊，或者唔同方面嘅刺激啊，咁佢。呢度得到嘅刺激嘅感覺，可能都會比較深刻啲。即係如果係純粹我捉棋贏咗，可能就比較深刻。
3: 即係慢慢啲。
1: 哇！你好耐，即係得到我快感。
3: 哇！得未啊？
0: 佢都未有個耐性鍾意盤棋，
1: 睇到三個鐘，
0: 或者打機啊，即係類似唔同嘅嘢，都可以令到佢多啲刺激感嘅，咁都唔出奇嘅。咁就有啲人可能佢你睇完本書，可能你好開心。即係每個人嗰個感官刺激都唔同啦。咁佢睇波就都睇場合嘅。 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出去睇，可能嗰個氣氛一班朋友又刺激啲，一齊叫，一齊贏，咁佢連個腦好容易連係咗呢一個好快樂、好刺激嗰個感覺，咁佢咪會更加想要呢啲開心嘅感覺。同你靜英英一個人喺度睇住個機又
2: 好唔同，
3: 又好唔同嘅，
0: 出去睇，所以好多人都中意出去睇波嘅，
1: 明白
3: 氣氛啊嘛，係嗰個氣氛，多啲氣氛。
2: 係好啦，講到最後，我諗如果真係要處理好嚴重，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去尋求幫助。
0: 就如果真係真係頂，即係自己搞唔掂啦，出埋老婆都搞唔掂啦，即係同啲老友講都搞唔掂啦，真係要揾人去幫。係咁係啦，坊間都有唔同嘅熱線啦，戒賭熱線啦，即係真係要去揾人。你如果你覺得好尷尬嘅，真係可以打去啲戒賭熱線去諮詢下先，揾下有冇啲專業嘅輔導。跟住再唔係真係去揾下我哋啲精神科醫生啊，或者臨床心理學家去幫手去處理，即係唔好怕醜咯，係
1: 需要人幫手
3: 嘅。
1: 係
3: 啊，
0: 即係最驚就係變咗你係沉迷咗賭博，變咗做一個病態。咁呢個係一個真係一個要去處理嘅問題，唔會話你坐喺度諗
2: 就會搞掂。
1: 既然你所講係一個病態，就需要睇醫生咯，係咪啊？
3: 專業
0: 傷風感冒咯，
1: 啱啊！
2: 好，
1: 咁
2: 啊，
1: 好啊，表妹，多謝你，
2: 都係
0: 呢首
2: 啦，講起足球係啊，大家就純粹享受足球嘅樂趣，遠離賭博，好唔好？多謝表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如何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财经方面，恒生指数是报23482点，跌285点，成交金额17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15.8，中芯国际80.2升3，盈富基金23.88跌2.8，恒生中国企业79.98跌1.12。长飞光纤光缆266.4跌19.6，阿里巴巴99.8跌3.1， 华虹宏利166.7升2.1，智普2124元跌286元，建滔集团128.8跌1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6，瑞士法郎9.696，澳元5.468，加元5.534，新西兰元4.469，欧元系8.95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6。日经平均指数报71403点，跌950点。港金报38640元，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0.46美元，卖出4141.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星花园来回、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同埋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仲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RTHK Chart。
6: 由20号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7: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吧。
8: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后生拍拖嗰阵啦，你做过最傻嘅事系咩咧？我始终咧系一个非常唔浪漫嘅人啊。听我朋友讲啦，佢曾经试过咧系买999支玫瑰咧俾女朋友噶。我听到之后咧，第一个反应系低能。咁嘥錢，仲要咁多玫瑰放喺邊啊，大佬？或者咧，後生嘅愛情就係可以唔實際，最緊要講 feel 啊嘛，可以咧不惜一切，同今日啦，音樂中年嘅第一首歌咧都幾似㗎。

Bruno Mars 嘅 Grenada 歌曲嘅創作靈感咧就係源自 Bruno Mars 啦，愛上一個女仔，但呢一個女仔並唔愛佢噶。於是 Bruno Mars 咧啊，想每個人都會體會到自己嘅感受啊，就作咗呢一首歌，表達佢咧啊唔明白點解個女仔係都唔愛自己嘅咧。於是歌詞出現咗為你接手榴彈，為你擋刀，為你跳火車啊，全部都係 Bruno Mars 想表達啊，願意為愛付出一切，但對方咧唔愛你嘅心情啊，咁你又會明白啊點解呢一首歌叫 Grenade 啦，因為係手榴彈嘅英文咯。

三十年代近藤真彦啦、中山明菜、松田圣子咧，都系年轻人啊疯癫嘅偶像啦。男男女女咧系争相模仿佢哋噶发型啊、衣着啊、化妆啊，都系潮流指标啊嘛。咁啊，唔少广东歌咧都会睇中咧呢几位日本偶像嘅作品噶。嗱，哥哥张国荣嘅第一次咧就系翻唱啊中山明菜嘅作品《禁区》嘅。歌词唱出一生际遇乐与苦必须经过第一次嘅人生哲理，你可以当系一首励志歌听噶，但有啲心邪嘅人咧就会觉得，咦，歌词几大胆，可以解读为咸湿歌。连填词人黎比得啊都曾经讲过，歌里面所讲嘅第一次啊，就系指系嗰啲嘢咯。

0: 夢伴呢原曲就係屬於啦近藤真彦嘅作品啦，大家都可能知道呢妹姐同佢呢曾經係情侶啦，兩個人呢仲喺1986年嘅第五屆新秀歌唱大賽呢係世紀合唱夢伴嘅。咁最近呢我八卦啦，抄返呢條片睇啦，啊唔知點解喎，當時嘅 Match 呢同妹姐呢特別係過場音樂呢係冇咩交流㗎，甚至有啲戲啦係黑口黑面嘅，場面呢係有啲尷尬，亦都令到呢一條片呢更加珍貴㗎。欸唔信嘅話你可以上網八下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强劲节拍嘅音乐之后，我哋又感性一番嚟。听以下呢一首歌，系有一种咧灵性嘅感觉，属于 Jeff Buckley 嘅 Hallelujah。呢一首歌咧被 Rolling Stone 杂志咧评为史上最伟大嘅歌曲之一，连 Led Zeppelin 嘅主音 Robert Plant 都话啦，18个月以嚟佢一直听紧嘅唱片咧就系 Jeff Buckley 啊。呢一张叫做 Grace 嘅大碟。

翻唱自加拿大诗人歌手 Leon Cohen 1984年的作品。 Jeff Buckley 认为这首歌讲的不单止是心碎，更加是一首对爱情、性和活着的赞美诗。歌颂即使生命和爱情充满了痛苦和脆弱，仍然值得发出 Hallelujah 的赞叹。只可惜 Jeff Buckley 在27岁那年意外溺毙，这首歌从此成为他的生命绝唱。爱无从来

0: 安淑儀的顯現星光下，香港的夏天是現在來得都幾可怕的，即是簡單地行出街，只是行一條街全身已經濕了。這幾天非常炎熱，現在的室外氣溫是攝氏31度，相對濕度 71%， 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已經生效，希望大家留意留意啊。
1: 港台電視31國劇730老家伙，三個老人家退而不休還要開老人院，為人情四處奔走，才發現幫人其實即是幫自己。國劇730老家伙，張國立、黃剛、張鐵林、鐵三角再度攜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1。
0: 今日就是6月23日，等陣間12:30回嚟繼續會有半個鐘的音樂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同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如何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至5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纳入或剔除一些行业。在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有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设立输入外劳人数上限。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99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7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7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2点，跌30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7.2，跌15.8。中芯国际80.55，升1.65，盈富基金23.9，跌2.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1.04。长飞光纤光缆267.2，跌18.8。阿里巴巴99.8，跌3.1。华虹宏力166.7，升2.1。 至普2136元，跌274元。建滔集团129.8，跌11.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幣6.778，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8，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經平均指數報71,177點，跌咗1,176點。港金報38,640元，跌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39美元，卖出4,139.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4: 后生嘅时候约朋友玩啊、食饭啊，其实咧唔太重视噶，甚至会放飞机，总觉得咧来日方长，今次唔见系咪下次咯？就系下次呢两个字类似啦。特别而家年纪大咗啦，喂，人生仲有几多个下次咧？有啲嘢咧等下等下就过咗，等下等下某啲人走埋添啊，所以朋友要见多一次，特别。

Westlife 嘅 What About Now 咁啊，系翻唱咧美国偶像啊 Chris Daughtry 嘅同名作品嘅。呢一首歌咧，唔单单描写啦，恋人们啦，面对关系陷入咧困境嘅时候咧，仍然坚守嘅陪伴噶。啊，原版 MV 咧更加结合咗社会现实，咁啊透过镜头呼吁大家关注咧贫穷、战争、天灾等等嘅国际议题，咁啊传达咧把握当下、伸出援手嘅人道关怀。

好嘅音乐监制咧，对歌手非常重要噶，可以充分发挥歌手嘅优点，同埋透过音乐咧确定佢嘅市场定位啊嘛。呢一只歌咧系黎明同埋雷仲德嘅第一次合作嘅 ，Mark Lee 刻意咧发掘黎明嘅高音潜力，咁啊改变咗咧 Leon 以前嘅发声位置同埋唱法。咁啊喺编曲上面咧，雷仲德啊融入咗佢自己好中意嘅新英伦吉他风格，咁啊使到黎明咧从以往浪漫王子嘅形象变得咧有时尚感。黎明情深说话未曾讲。

0: 我喜歡看卡通片的，但是呢我不得那些刻意去掩飾世界的現實，是都要 sell 童話世界的卡通片的。聽歌都是這樣的，如果只是一味勵志正面，比較難去說服和感動人的。所以呢我很喜歡這隻歌的，是王菲當時產後復出唱給女女竇靜彤充滿溫暖的祝福之餘，會告訴你知風雨過後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帶出人生的無常。王菲的《人間》。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點到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0: 以下呢一首歌呢都算是最强经典啦，直情是一首音乐界的传奇作品啦。咁话说啦 ,Paul Anka 啦喺法国度假嘅时候呢听到一首法文歌，虽然佢认为原版嘅质素呢好平庸啊，但直觉话佢知呢个旋律好有潜力。就以象征式嘅$1呢买咗呢一首歌嘅改编版权，咁鬼抵。当时呢 ,Frank Sinatra 正处于呢事业嘅低潮啦，曾经向 Paul Anka 透露啊自己呢对演艺圈呢觉得好攰啦，打算呢就係退隐啦。於是Paul Anka 為了留住 Frank Sinatra 留夜為這隻旋律重新填上了充滿男子氣概和人生歷練的英文歌詞，結果誕生了這首傳奇之作 Frank Sinatra My Way。

我好相信 less is more 呢一个哲学观噶，人咧总系好奇怪噶，觉得一个设计太简约啊，好似唔系设计咁，硬系以为要多啲嘢、多啲色彩先至好似做咗嘢咁噶。歌词都系一样嘅，太多字太复杂，反而令啲乐迷咧唔太明白，唔容易记得噶。以下呢首歌就系 less is more 嘅示范，成首歌得12句歌词，干净利落咁表达咗主角对感情全心投入，但得唔到回报嘅遗憾。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的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和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控制的安全区。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指三人与以军北方司令部指挥官召开会议，评估北部战线安全形势，以军将继续坚定不移采取行动，摧毁相关军事基础设施，消除威胁。较早时，内塔尼亚胡说，以军在黎南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 72%，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9.1 度、东经 124.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時樂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新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北部灣以南係吹南至到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西部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西南風4級，汕頭吹西南偏西風2級，能見度30公里，澳門吹南風2級，能見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風4級，能見度13公里。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天氣和華南海天氣報告完畢。
2: 經濟行情報導。
1: 恒生指数报23466点，跌301点，总成交金额18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4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0点，跌351点。今朝会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8.2，跌14.8。中芯国际79.95，升1.5仙。盈富基金23.86，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79.92，跌1.18。长飞光尖光缆264，跌22蚊。阿里巴巴99.55，跌3.35。华控运力164.5，跌1毫。建滔集团129.5，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瑞士法郎9.692，澳元5.464，加元5.533，欧元8.95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日经平均指数报71030点，跌1323点。港金系报38640蚊，比上日收市啦系跌5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03美元，卖出4134.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啦。将军澳环保大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另外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好啦，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7: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6: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8: Hey guys, this is Lord.
9: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10: Hi, I'm Jessie J.
11: Woo!
12: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3: Hi, I'm Chris.
14: I'm Johnny.
15: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6: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7: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8: I'm Josh
17: from 21 Pilots.
4: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二
8: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0: 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1: 喂，超 B 呢个潮流尖端啊，我想问下你咧，其实而家咧系咪好多嘅男仔咧就唔系好兴咧，就系着波鞋啦，就着呢个皮鞋，就配呢个阔裤，有阵时系配呢个阔西裤啦，有阵时。配呢個闊牛仔褲啦，或者爛褲即之類，咪都要著皮鞋，係咪要著皮鞋而家？
2: 其實係啊，而家新一代即係譬如 Gen Z 啊，嗰啲咧就中意著皮鞋嘅，反而而家波鞋都會著。咁但係咧，佢哋而家中意嗰只咧就係皮鞋面波鞋底嗰只款咯，即係好似波鞋咁，
1: 黑色嘅，
2: 但係咩顏色都有而家，直情係嗰啲點解好似皮鞋咁嘅樣
1: 㗎？皮鞋面波鞋底啊，
2: 係啊，而家係好 hit 啊，直情連嗰啲咧大牌子嘅運動牌子都出
3: 了。哦，我見過，即係 M 字頭，即係嗰個又有啦，
2: 嗰幾個都有，
3: 都有出的。
2: 因為之前咧就其實淨係幾個時尚牌子出嘅啫，之後玩下咧，就連嗰啲大嘅運動牌子咧都因應住呢一個 market 而出啦。
1: 但我覺得其實都蝦人著嘅，即係嗰個皮嘅面咧，因為咧我覺得即係譬如你著皮面嘅鞋，即係嗰對鞋嘅質素高啲啦。你條褲都要質素高嘅，你如果條褲咧殘殘翹翹啊，咩知咩叫殘殘翹翹啊？
3: 即係翹翹殘殘。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鹹魚咁樣咧，你配對咁靚嘅鞋咧，我覺得好突人。因為我自己咧就係波鞋嘅 fans 嚟嘅，咁我覺得波鞋咧即係襯乜嘢褲都得㗎。有陣時咧，我發覺嚇皮鞋襯牛仔褲啊，好似唔係好得喎。
2: 但而家係多咗好多咁嘅著法㗎，係有型嘅。
3: 呢個幾日係喎，
2: 日係㗎，
3: 應該係。同埋我自己覺得可能呢個比較叫做 smart casual 啲，因為有陣時咧，如果你齋著波鞋咧，你又會覺得可能去某啲場合
1: 太 care
3: 啦，太 care 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襯翻個又好似唔係純波鞋嘅感覺，即係有啲皮嘅話咧，就好似叫做正式多少少，咁啊啱翻啲年輕人即係去某啲場合又唔想太 casual 咁樣咯。
2: 我覺得而家咧成個嘅著衫方文化唔同咗，即係以前我哋嘅文化就諗住，我哋正裝就一定係西裝襯皮鞋。
1: 係啊，我仲係呢個 concept
2: 即係呢個啦。或者可能去運動就係運動衫襯波鞋咁樣啦。但係而家已經完全兩回事。而家啲人
3: 係 mix and match
2: 而家 mix and match 到，譬如而家世界盃狂熱，我上身係波衫。下身咧就可能係牛仔褲或者係西褲或者扯布褲都得嘅。
3: 啊，你有冇見到你講開波衫咧？女士咧而家都好多會著波衫噶嘛。佢而家直頭咧，即係今年世界盃話有個 idea 咧，就係將一啲好 lady 嘅女士嘅，好似有 lace 嘅衫，再 mix 埋落啲波衫嗰度，即係車埋一件。
2: 係
3: 啦，咁就變成一個好似好有設計嘅東西咁樣。
2: 而家你根本係將唔同類型嘅衫咧，即係你唔好有一個既定形象俾佢，你將佢咧將劃時代地諗下，你覺得咁樣著完出嚟係有你嘅味道，有你嘅型格就高，
3: 即係總之大膽啲
1: 就高，
2: 就去啦。唔係因為我覺得而家咧係百花齊放嘅年代嚟嘅。當你有信心咧，你著嗰件衫嘅時候咧，就算你著件背心啊，都覺得哇好靚，好有型喎。
1: 係 啊，
2: 你今日唔係背心冇錯，
1: 唔係因為胡世傑有著嘛。阿胡世傑一著我就唔敢著
3: 噶啦，你真係覺得好型啊，
1: 係
3: 啊，
1: 太型啦！
2: 而家嗰啲波鞋咧，唔係而家啲皮鞋，皮鞋咧，仲要係著到嗰啲有少少咧老老土土嗰啲皮鞋款咧，
1: 我唔
2: 得中意啊，
1: 我超唔中意。
2: 你冇啊，你一著嗰啲皮鞋真係老土啊，變咗。
1: 我好難老土噶，我著咩都係咁型嘅話俾你聽。另外有一樣嘢咧，就係譬如我有個跑 group 啦，跑 group 咧就好多男男女女同埋好多 couple 嘅，好多即係做運動嘅夫婦咁樣啦。哇，佢哋全部咧～而家都唔著高踭鞋嘅，全部係著波鞋啦、休閒鞋啦，甚至著拖鞋或者運動嘅拖鞋，知咩運動拖鞋？即係嗰啲就踢波嗰啲咧，都唔著高踭鞋。
2: 而家女仔係少咗好多啊，
1: 係嘛？
3: 但係咪喺場合就因為可能你同佢哋係跑步咁，佢梗係唔會
1: 出去食飯
3: 咁靚咁樣。
2: 但係我有啲咧，即係譬如我哋而家做運動嘅時候，即係做瑜伽啦。咁瑜伽咧，成日去到做嘅時候，就最多朋友問：哎呀，我條腰又痛，我啲腳又痛，呢樣嗰樣咧，好多痛症嘅，大家都。咁大家講嘅時候咧，尤其是啲女士都話係咯，因為以前著高踭鞋著得多啊。咁去到某一個年紀咗咧，佢可以有權，即係去到高層嘅時候有權選擇，我今日著唔著高踭鞋咧，就全部都話我唔著啦。 好痛啊！咁所以搞到而家新一代咧，有啲女仔咧都，高踭鞋呢啲好似唔係好啱我著，唔係我年代，唔係我年紀著。
3: 我覺得係又愛又恨嘅，即係嗱，你話年輕人唔多著高踭鞋，其實我覺得個年代都係好多時都覺得高踭鞋係俾啲 ladies 啊翻工啊，
1: 大個少少嘅，
3: 係大個少少成熟少少，同埋都要睇場合去著嘅。但係我又覺得我都唔會完全放棄佢咯，因為嗱，譬如做嘢咁，你當然即係著對高踭鞋高啲嘅人真係會自信啲嘅，我覺得行起上嚟咧，你嗰個形態都會靚啲嘅，係啦，真係有增加到自信嘅，就好似男士嘅自信踭一樣。
2: 同埋其實女仔著高踭鞋咧，係令到你嘅腳型
3: 收長
2: 靚啲嘅，同埋呢個人會即刻咧以自律啲嘅，即係啲女仔咪好中意咧無端隻腳搲開啊、擘大啊、O 型腳咁樣咧，
1: 夾翻埋嘅，
2: 係啦，著高踭鞋咧，你個人咧
1: 夾翻埋，
2: 企好啲先咁
1: 啊。係啊，同埋阿 Kitty 佢著腳靚啊嘛，佢著高踭鞋又靚喎。人又靚，衫又靚，嘩咁啊，即高踭鞋。
2: 做咩笑大家？
1: 大到咁樣嘅？點解？我覺得你唔需要放棄高踭鞋，反而咧係我驚你放棄我哋咋？
3: 唔係啊，但係咧著高踭鞋最大嘅麻煩就係你要行。
1: 穿鞋最麻烦就是要行，
3: 系啊，因为你除非你点到点，你都系即可能有车坐嘅，咁就系啫。哇，如果唔系，即系你又惊涉落啲罅度啊，搭嗰啲电梯又惊涉喺条罅度，肯定试过无限次。
1: 我俾个 tips 你啊，你记住着高踭鞋咧，千祈唔好行石板街啊，中环嗰个咧。
3: 我试过
1: 啦，我见亲十个都石板街嘅嗰度。
2: 系啊，同埋你搭嗰啲，
3: 所以佢咪叫石板街咯。
2: 扶手电梯都小心啊，如果。著啲豆令踭接住啊，
3: 好尷尬。
2: 所以有啲女仔咪會而家咧帶定兩，即係如果著高踭鞋咧，佢就待定喺個袋度，然之後去到先換咯。
3: 但係又好煩喎，一抽二攬係嘛？
1: 如果喺公司就好啲，即係好多人咧就會著波鞋翻工，然後去到自己張台嗰度咧就換翻對高踭鞋咯，即係 office 先著高踭鞋咯。
2: 係，因為我覺得而家高踭鞋咧對於女士嚟講咧，頭先講得啱，即係又愛又恨。你又覺得佢想去靚，但係
1: 靚過，
2: 但係你靚得嚟就會痛，同埋有啲咧女仔咧佢可能。啱啱真係出嚟工作嘅時候呢，佢未試過著高踭鞋，佢唔識點樣去
1: 行。係啊，要學嘅高踭鞋。
2: 要學行。
1: 同埋有好多女仔呢，即係著咗太多年高踭鞋呢，著到腳型呢有啲變呀。嗰、那個係啦，第一隻腳嗰、那個腳趾公呢嗰度骨擲咗出嚟呢。
3: 因為佢啲尖頭㗎嘛。
2: 係啊，所以而家有啲高踭鞋佢就已經冇咁尖㗎啦，即係闊少少囉，方便你啲人行。
3: 不過你咁講呢，而家就變咗有啲新嘅產物出嚟，就係、是、呢波鞋，但係呢裡面係高踭鞋咁高嘅，
1: 隱形踭
3: 係啦，無論男士女士都係，但係望落去咧完全唔覺嘅。
1: 我唔使，
2: 我呢度見到男士好多呢啲咁嘅隱形踭嗰啲啊，佢話著完對鞋之後咧變咗，本來17幾變100幾啊嘛。
3: 係，但係你自己覺得如果俾人發現尷唔尷尬咧？
1: 唔尷尬。
2: 以前係好容易俾人發現嘅，因為以前你真係要自己摺㗎嘛。
3: 係摺個踭，即係可能佢人哋屋企一隨於用個
2: 踭，爭咁遠嘅。但係而家嗰啲唔係嘅，而家成對鞋已經內置咗，差好遠啊，方便好多㗎。
1: 所以咧，真係咧。人靠衣裝，佛靠金裝，鞋都好緊要㗎。
2: 係啊，
1: 唔好個樣好似鞋咁樣啊。

0: 李希彤嘅新歌《让路》，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上个礼拜我哋一齐咧去咗红馆睇呢一个陈晓东嘅演唱会咧，当佢唱到呢一只歌嘅时候咧，哇！全场大合唱，所以我觉得呢只歌掂啊吓！今日带嚟陈晓东嘅呢一首旧作叫《一万年》。
2: 系啊，呢一首歌咧睇翻啊吓，就系、是、由陈少琪作词啦，John Alden 咧就系作曲嘅。咁啊睇翻，原来已经1997年嘅作品嚟啦。
3: 系啊，
1: 当时好兴噶嘛，即系如果话要将我哋两个之间嘅爱情第一个年期，好定一万年啊嘛。
3: 嗯，系啊，所以其实都系一首几浪漫嘅歌嚟，好有想象啦。咁啊收录咗喺呢个《心的接触》嘅专辑里面。咁啊，其实《心的接触》都系好受歡迎的一首歌咯，
1: 是不是國語碟還是廣東碟來的？還是真的我都不知道，因為我覺得好像陳曉東他是一個少數的歌手 是國語歌和廣東歌都這麼 hit 的，即是他在內地又吃得開啦，當初出道的時候在台灣地區有幾好的成績啦，
3: 所以他有些歌呢都真的有廣東話的版本和國語的版本、愛你躲你也是有啦，
1: 即我們會叫這些叫一毫兩尾、同一個旋律有兩首歌、
2: 那我挺好，因為他現在演唱會即係我哋喺香港站做完之後咧，就將成個 rundown 咧就去到巡迴啊嘛，所以可能有啲歌咧變成咗國語歌，就去到可能內地市場啊，或者大中華區啊唔同地方都得啦。
1: 好多謝阿 Kitty 咧帶咗你個 friend 啦，你個 friend 就係阿 Daniel Land
3: 嘅
1: member 啦。你見到佢咧，因為你個 friend 喺我嘅右手邊啦，我隔兩個位之後咧，有另外個男仔咧，又係由頭到尾都識得唱噶，任何歌都識得唱，佢唔使望個字幕。佢
3: 哋
1: 望住阿陳曉東咧，就識得唱曬所有歌出嚟。即係咧，我覺得咧，可以話係每一個人咧，即係有唔同嘅歌手係成長嘅印記。咁啱先，阿陳曉東就係佢哋嘅成長印記啦。
3: 係，
2: 我都見到真係有好多身邊嘅朋友咧，都特登當晚，因為佢真係。Only one 嘛，得一場。咁我有啲朋友咧，佢已經回憶曬咧，就話我一定要入場支持嘅，因為已經搞了成7年啊嘛。
3: 係啊，同埋一唱起大家即係耳熟能詳嗰啲首名曲嘅時候咧，大家嗰個興奮啊，即係一路喺度等緊，唱嗰首未咧，唱嗰首未，即係大家咧都會有幾首歌好想聽嘅，係啦，可能人人都唔同嘅。咁總之一起個旋律嘅時候咧，大家聽講係自己想嗰首咧，即刻會即係企曬起身啦。
2: 你坐我隔離嘅時候，不停聽到某啲前奏，係呢首啦，係呢首啦，我首歌啊！
1: 同埋有好多人咧，即係好想阿陳曉東咧去老公，
2: 梗啦，著曬婚紗咁嚟，
1: 係有人著婚紗，
3: 係啊，
1: 好正啊！嗰晚嘅氣氛啊，咁希望佢嘅世界性巡迴演唱會繼續成功啊！但係有陳曉東 Daniel 嘅呢一首《一萬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都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纳入或剔除一些行业。在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有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建设立输入外劳人数上限。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及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后未能够救活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都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亚捷，气温达到了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2%。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3,404 点，跌了364点，总成交金额200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4,138 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5,995 点，下跌37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417.8跌15.2，中芯国际79.9升1蚊，盈富基金23.8跌3.6，恒生中国企业79.72跌1.38，长飞光纤光缆266.8跌13.2，阿里巴巴99.35跌3.55，长飞光纤光缆报266.8跌咗19.2，阿里巴巴报99.35跌3.55，华虹宏力154.4跌咗2毫，华虹宏力164.4跌咗2毫，建滔集团131.7跌咗9.4，建滔积层板87.55跌咗4.4。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 日元 161.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8， 人民幣 6.78， 英磅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43， 澳元對美元 0.68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 日經平均指數報 70,694 點，下跌 1,659 點，港金報 38,640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5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127.18 美元，卖出 4128.38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隧系有紧急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跟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咗。咁同时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系慢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界限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香港其實真的很漂亮的，
10: 我由小小個就已經很喜歡香港的氣味，
11: 在香港生活每天都很急促，
12: 雖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個充滿神奇力量的地方。
13: 作為香港的一份子，我最感到驕傲的就是我們的人情味，
14: 雖然我自己不是這裡出世，但是跟這裡都很有親切感。
15: 希望你和我一樣都是這麼愛我們的家香港。
16: 你想和我一起開心大笑，
17: 我就會聽星期一至五下午1點至3點，
18: 香港電台第二台
19: 美言學堂。
20: 我想知道是否是你，我想说，我想
21: 说，我想问是否是你，
22: 我可以怎么
23: 有问题想问，不用怕，留言给我们，他一定帮到你。
24: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9: 又到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嘅时间啊吓，咁啊 Kitty 咧就好早已经咧，即系上网咧就系睇晒啲留言啦，同埋如果你咧写得好嘅话咧，佢会亲自复你噶。
25: 系有时因为可能即系喺节目度答唔晒嘛，咁跟住我又觉得大家好似好有心咁样，咁我唔想
9: 咩好似好有心啊，直头好有心。
25: 唔系咁，我保守啲啫，讲得
9: 你太保守啦，同你衣着一样，
25: 太有心啦。
9: 系啦系啦系啦，
25: 所以咧一定要回复下。咁樣咯，係。
9: 枉我開呢一個留言信箱俾你，我好少開信箱㗎。係，係
25: 咪？
9: 為咗你
25: email 啦，
9: 通常 email 啦，係咪？咁啊，即刻可以上網咧，將你咧想問阿 Kitty 嘅問題咧，都係寫低嘅。咁啊，其實唔使一定係就問佢嘅。譬如問我哋啦，問阿超 B， 問 Alex 啦，問世界盃嘅問題啦，或者你屋企人整路咧，點樣可以快啲可以整完咧，都可以問我哋噶。
15: 所以好多問題
25: 有啊，見有問題問你哋喎。
9: 咩啊？有咩問題啊？
25: 問關於咧就係有一啲訪問環節啊，佢話十零分鐘唔夠喉啊，會唔會考慮長啲嗰啲訪問？
9: 哦，咁都要我哋嘅節目有翻咁長下長先，咁我哋節目得兩個鐘，即係其實
15: 又有新聞，有交通，
9: 係啦，財經，
15: 係啊，好多嘢要報埋。
9: 好，我哋盡力啊，盡早開節目，播少啲 trailer，
25: 係
9: 唔好播嗰個周國峰嗰啲 trailer， 不過佢冇做，所以播唔播都冇。
15: 喂，亦都有人話，即係而家咧天氣好熱啊，有啲咩方法可以保護你嘅儀容咧，可以乾爽？咁已經用咗啲毛巾抹汗啦，已經。大家應該都好有經驗啦。
9: 我覺得應該盡量唔好去室外咯，因為我去室外咧，我其實去停一場攞車咋，都已經濕曬啦。
25: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辦法。第二咧就係除咗毛巾咧，我自己而家手袋就會有嗰啲涼爽嘅
15: 紙巾，
25: 抹身體嘅濕紙巾咁。

0: 党咧冇咁热嘅，
1: 系好多人都话啲皮肤专家都话咧，佢话人类嘅皮肤咧其实可以 keep 到好大年纪嘅，点解会咁多人咁快残咧？其实好多时都因为太阳晒得太劲啊，
2: 紫外线
1: 系啊，紫外线影响到你嘅皮肤质素啊。
0: 系啊，咁而家我见好多人咧，亦都会有啲风扇仔，即系随身携带啊，等自己唔好咁容易出咁大汗啦、啊，咁样可能呢啲都有帮助。
1: 但系要拣咯风扇仔，因为有啲又会爆炸漏电啊咁样啦，有啲又唔够劲。
0: 一系就贴嗰啲退热贴喺个身嗰度，
2: 哦，有啲系咁啊，
1: 美观，
0: 美观。
2: 喂，但系要有一提，头先譬如可能啊 ，Kitty 就提话用嗰啲即系湿纸巾啊，凉浸浸清凉嗰啲啦，因为嗰啲咧就睇翻你自己身体状况啱唔啱用，因为有啲咧佢系有酒精喺里边，所以你先会觉得凉浸浸。所以如果你皮肤敏感嗰啲朋友咧，你都要睇一睇，因为如果你用完之后咧，点解成身仲衰过冇用啊？
1: 系啊，我有睇噶，我完全唔可以用酒精嘅，我饮就得。
0: 哦，即系内服可以，
1: 内服可以，
0: 外敷就 no 啦，
1: 外敷死紧。
2: 而家嗰啲冰凉毛巾咯，你有冇试过啊？
0: 毛巾我冇试过。
2: 冰凉毛啊，系你唔中意毛巾？
0: 系啊，我唔中意毛巾。
2: 冰凉毛巾咧，佢就系可以，譬如你有时去洗手间即刻湿少水，而家搭咗喺个身度咧，佢就会凉浸浸、冰冰地咁样嘅。即系佢嗰啲毛巾个物料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1: 近排我有一只系叫做即弃嘅湿毛巾。
2: 哦，
1: 但佢唔係毛巾，其實佢係紙巾嚟嘅，但係專貨你呢就係、是、運動完之後用嘅。佢呢唔會話特別有啲咩清潔嘅作用，但係好香嘅，有青瓜味啦 ,lavender 嗰啲之類呀，嗰啲薰衣草呀咁樣。咁佢就卷埋一碌咁樣啦，咁你拆開佢咁樣呢就可以抹汗呀，咁樣就佢唔係話令你清涼，但係可以即時呢就可以抹曬啲汗呀，你要自己冇咁黐粒粒呀。
0: 同埋有少少香味。
1: 香味好咗、我最喜歡青瓜味。
0: 好清新
1: 呀、
0: 啊、
1: 好清新
2: 呀、因為香香味好紧要，有时啲女仔如果你咁靓嘅时候咧，佢有少
1: 少汗味。如果你咁靓就可以唔用嘅。
0: 唔系，其实系人都应该要注意自己个体味
1: 嘅，
0: 系
1: 啊，
2: 好，另外呢边咧，我呢个难啊，佢就问话，哎呀 ，Kitty 啊，之前咧我就喺朋友圈咧就讲错咗半个笑话，咁啊群组咧就封咗我部分参与权。咁每个人啊都有机会讲错一啲嘢噶嘛，包括对方啦。但系估唔到咧，新世代咧对家回应咧好似过咗浪。佢想请问 Kitty 啦，如果系当事人咧，会点样去回应或者系自处咁样？
0: 咁首先我都表示同情先，即係我知道可能你係冇心嘅，即係或者係講笑嘅。不過即係去到網上面呢啲情況呢，即係可能人人嘅解讀都唔同㗎嘛。咁而家去到話刪咗你某一啲嘅權限呢，咁都我自己可能覺得都冇乜辦法，因為嗰個主動權就喺個管理員嗰度嘛，係咪？咁可能就真係叫做經一事長一智啦。下次去呢一啲嘅討論區嘅時候講嘢，自己又要小心啲啦。咁可能即係嗰個笑話又唔開到咁大啦。即係我諗喺網上面咧，都唔可以太過即係放肆去到講，即係諗住網上面啫，冇所謂啦。咁可能即係有啲説話都會 hurt 到人嘅。咁當然可能你如果都仲有機會喺個討論區繼續留喺度。话会唔会可以同管理员讲翻声啊？我其实我冇心嘅，系啦，即系上
1: 晒个冧，
0: 系晒个冧，即系唔好意思，因为可能即系讲嗰个人冇心，即系听嗰个人有意啊嘛。咁可能亦都每个呢一啲嘅讨论区咧，都有佢哋自己嘅一啲规矩啊。可能入去之前咧，即系大家都要知道，哦，原来某一啲嘢唔讲得，或者有一啲少少广告嘅成分咧，又唔容许嘅。即系其实可能你未必谂哦咁严格嘅咩？点不知你一 post 咗或者一讲咗之后咧就。直头唔俾你再喺度讲嘢啦，咁其实都几 sad 嘅，我觉得。
1: 但系我又会觉得咧，即系要揾翻个原因，点解人哋会即系停咗你某一啲权限？之前你究竟讲咗啲乜嘢咧？我想知道你究竟讲咗啲乜嘢？系咪你卖广告啊？定系有啲人身攻击啊？点啊咁样？如果知道咗个问题之后咧，以后唔好做咯，以后啊改过去咯。
2: 因为睇嘅听众就话：，我讲个笑啫，咁即系，但系我觉得讲笑呢样嘢咧。每一個人接受的能力都不同，
0: 即是尺度不同，
2: 是啊，即你覺得是講笑，我覺得你是 hurt 我，那已經是爭很遠了。
0: 所以其實在網上面講嘢留言呢，我覺得都即係 be nice 啦，大家都 friendly 啲啦。
2: 或者未必是網上，而家有時呢咪有啲譬如你，我唔知你屋苑有冇即係屋苑啲 group 呢，即係啲咩 WhatsApp group 啊，通訊群組啊，咁有啲咪可能係好有道理㗎，即係佢冇錯㗎。
1: 道理王。
2: 佢係自己有好佢嘅道理，但係嗰啲道理呢是啦，咁你贏晒啦，你啱晒啦，咁其他業主係咪就錯晒呢？咁呢啲位都要留意嘅，真係。
0: 係啊。
2: 喺另外呢邊就話話 ,Kitty 啊，咁女士們呢最高踭鞋呢後面呢都成日刮腳啊。
0: 係啊。
2: 咁可能呢要黐膠布啊，有冇啲咩 tips 呢俾嗰啲初初著高踭鞋嘅女仔呢咁講。

0: 佢话如果咧着咗丝袜啦防刮嘅话咧，但系遇着呢个炎热嘅天气咧，可能会热到中暑添。
1: 哦，我都觉得着丝袜咧系即系舒服啲嘅。咁不过有时咧有啲鞋真系好刮嘅时候咧，着丝袜都唔即系都会仲有感觉噶嘛。我见而家有一啲咧就
0: 系
1: 可以黐喺个鞋
0: 系后边
1: 后
0: 边
1: 即系刮你嗰个位系啦，
2: 刮你嗰个位
1: 系啦，就封住佢咁样样嘅。咁可能嗰啲都会有效嘅，即系喺坊间都买得到嘅，系啦，就封一封住佢。不过我想讲头先即系咪后同超 B 讲咧，都唔系话睇价钱啊。有啲鞋你以为贵啲嘅高踭鞋咧就唔刮脚啊，或者可以着得舒服啲，可以着嚟行路啊，行远啲啊咁样啦。其实都唔关事嘅，你真系要同埋丝鞋都冇用噶。我想讲
0: 系
1: 你试完咧，你行个圈其实冇嘢，点不知哦，原来你买到翻屋企行十零分钟咧，佢就见真章啦嗰对鞋。同埋都唔一定系高踭鞋，普通新鞋都有机会。咁所以头先所讲嗰啲即系贴住喺个鞋嗰度，等佢唔好刮你嗰啲，睇下帮唔帮到手咯。
0: 所以而家咧买鞋咧，譬如你啲专门店咧，佢有啲服务几好啊，即系佢会帮你，即系佢已经知道咗，譬如尤其是皮鞋啊、高踭鞋呢啲咧。因为佢系硬身啲嘅，相对其他鞋种，即系譬如波鞋嗰啲咪好软冧冧啊，又软垫啊，皮鞋呢啲咧，佢侧边位咧系刮脚啲，即系点都会刮嘅。咁有啲咧好啲服务，佢就会预先帮你做咗啲工序啦，
1: 哦、
0: 即系帮你可能会撑大少少对鞋啊，帮你喺个边位度咧，帮你磨咗少少先啊，即系令到你咧舒服啲着落去第一下，你唔会觉得哇点刮嘅咧咁样。
2: 嗯，我而家用咗鞋垫。我先发现原来好多嗰啲波鞋啊，或者普通嗰啲皮鞋咧，佢哋原本送俾你嗰个鞋垫咧，真系流过刘若英嘅，真系好流噶吓。尤其是我哋好中意嗰几只运动牌子咧，嗰个鞋垫系完全唔掂。我买咗一个咧，香港研发嘅一个鞋垫，个鞋垫包括有两个款嘅，一个咧就系 sporty 嘅，即系你爱嚟着住去跑步嘅，可以做运动嘅。另外一个就系 recovery 就俾你日常啊咁样啦。哇，正到爆咯！尤其是 recovery 嗰、那个啊，吓，因为我而家用紧啊嘛，我而家咧唔用呢一个咧，即系科技嘅鞋垫咧，着唔到鞋噶啦已经，
1: 哦、
2: 但系好舒服喎、啊。
1: 因为呢啲佢真系根据你个人体工学去设计噶嘛，
2: 系系啊，同埋经过咗好多嘅一啲考核啊、试验啊，甚至咧香港政府嘅一啲创科基金咧、哦，都投资落佢个鞋垫度，
0: 系
2: 啊，系啊，
0: 同埋鞋呢样嘢真系影响好远嘅，即系你影响你成个人身体健唔健康添啊，尤其是而家咪好兴嗰啲咩，佢就踩 A 感嘅鞋咧，嗰拖鞋咧、
1: 嗯，
0: 其实好多医学报告都话嗰啲唔好着咁多，因为嗰啲咧会令到你个人咧好似失去咗个平衡力，
1: 系啊，浮下浮下咁样样噶嘛，
0: 同埋好容易咧即系会扑喺度，
1: 石板街
0: 真系石板街真系，
2: 石板街啊！喂，继续上网啊，留言啊，我哋嘅呢个信箱继续开放啊！

0: 欧子林楼梯等你啊，继续咧，即系答答听众嘅一啲随询啊吓。
1: 系啊，有朋友话，哎呀，其实我好中意阿 Kitty 崔洁彤噶，咁咧。如果我可以咧知道咗阿 Kitty 咧某啲出 event 嘅時間咧就好啦，所以見到你嘅、哦，因為話咧平時咧好難即係出街去見到你，即係可能啱啱咁啱得咁巧撞到你做 event 啫，就好開心。
2: 嗯，我都好開心見到啲聽眾啦，或者一啲粉絲朋友啦。咁啊，譬如上次我哋去睇演唱會咧，咁喺門口都撞到一啲朋友啦，咁、嗯、我都會同佢哋 say hi 啊，影下相啊咁樣。同埋有時候如果我真係知道嗰個活動係可以俾公眾參與嘅話咧，我都會喺我群組嗰度即係同大家講，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見到面咯。
0: 即係 follow 啊 Kitty 嘅。即是网上平台呢咁就 OK 㗎，如果可以嚟嘅话就一定会邀请你嚟嘅。
2: 係呀係呀係呀。
1: 留意住我哋电台啲节目囉。
0: 同埋留意住即係港台电视31嘅凝聚香港囉。
2: 係呀，同埋我都想分享呢，咁有时唔係一啲公开嘅活动啦，咁但係参与者当中有啲係我哋嘅听众呢、嗯、我见到呢真係好似见到一个好從來冇見過嘅遠房親戚咁樣嘅，
0: 他鄉遇故知。
2: 係啦，即係譬如最近咧，咁我就做咗一個晚宴啦。咁跟住喺晚宴當中咧，其中一個參與者咧就係一位女士嚟嘅。咁佢就走過嚟同我講話，哎，我由你啱啱入電台嘅時候咧，就已經聽晨光㗎啦，咁樣。咁啊，而家咧Made in Hong Kong都有聽㗎，咁啊一路就即係其實係十幾年啦。咁
0: 即係講你做過嘅嘢。
2: 係啦，咁跟住咧，佢就同在場有啲即係側邊啲同事就講，佢話我真係咧睇住佢大啊，唔係，我係聽住佢大嘅咁樣。咁有時就即係遇到呢啲聽眾咧，就會覺得啊都好窩心，因為真係佢即係我哋未必會見過面，直至到即係可能咁啱喺呢一啲場合見得到。哦，原來佢就係即係聽咁耐嘅崔潔彤啦咁樣。咁跟住一路好似相應咁樣啊，咁佢會講得出啊，你而家點啊？即係佢好似知道曬啊，小豬點啊咁樣。即係我就會覺得係一種好奇妙嘅連結咯，
0: 係一個我好似好老土，但係都要咁樣講，就係、是、啲大氣電波或者空氣中嘅朋友咯，
2: 都係一種緣分啊，冇錯。
0: 係啊，即係講得出曬你做過啲乜嘢啊咁樣，同埋有陣時有啲聽眾咧好咩咁喺街嗰度咧咁啊見啦，係 hello 李志金，你過嚟啊，我淨係聽你嘅啫。
2: 哇！你真係遠曬個人，
0: 淨想去結婚啊！淨係
2: 佢咁又唔好，我淨想聽你嘅。
0: 咁講下啫嚇，
1: 係亦都有人俾一張相我哋，咁就係兩隻龜龜嘅相嚟嘅。佢、哦、就話咧，嗰張相咧就係、是、原來咧就係佢新養嘅龜龜嚟㗎。咁、哦、佢就一隻咧就是、可能係佢先生揀嘅，咁另一隻就佢揀嘅。佢竟然係問我哋。有冇咩名嘅提議俾佢？
2: 哦，兩隻龜龜嘅名啊？
1: 係啊。
2: 哦，突然間咁諗，一齊諗下。
0: 如果兩隻嘅話，一隻可以叫豬豬，一個叫寶寶啊，如珠如寶嘛。豬豬寶寶。
2: 幾好喎、啊，通常都係疊字係嘛？
0: 係啊，疊字嘛，冇理由叫做張明敏嘅，唔係張敏啫，係張明敏有呢個人嘅，冇理由叫張志剛咁樣啊。
2: 喂，但係咧，原來咧，嗱，我睇佢嗰張相咧，而家見到咧，佢就好細隻嘅啫，大概咧就係3 cm 嘅身長，即係而家好細隻 BB 龜。咁佢有特色嘅，即係睇下要唔要跟翻佢嘅特色嚟改名啦。
0: 叮當。
2: 點解嘅？
0: 叫玲瓏啊！
2: 佢話一隻咧有個特色就係粗黃色龜殼邊，係啦，個龜殼就闊啲嘅；一隻咧就深色嘅龜殼紋就窄啲嘅嗰個殼。我想唔要跟翻咧？
0: 可以㗎，係
2: 咯，
0: 可以㗎。
2: 小龜
0: 其實咁你又唔使用個，你又唔使咩資料㗎喎。
2: 我
0: 即係你諗緊。
2: 諗緊。你諗多次。
1: 佢話呢個種呢係叫做黃耳龜。
2: 黃耳龜。
1: 係黃耳龜嚟嘅。咁、一隻係自己揀，一隻老公揀嘅。哇，呢、這個。改好似改名呢、這個好難，
2: 係囉，
1: 係咁好似改好驚改錯個名，
0: 又唔使驚嘅，動物都開心嘅，你幫佢改個名。我記得我嗰陣時我哋有個同事呢，即係我哋以前嘅台長呢，就係、是、程振鵬，佢喺、
1: 哦、
0: 美孚執到一隻流浪狗，然後佢叫改咗嗰隻狗
2: 叫
0: 美孚，係啊，好正啊，
2: 咁呢個就係有個故事喺度，
0: 有個故事啊，係啊，但美孚好乖噶，
1: 係、因為嗰時我改我啲貓貓名咧，嗰時第一頭兩隻咧叫咪咪同摩摩，
0: 好難聽。
1: 是咪啊？
2: 唔會啊！
1: 佢反而真係咧，做咗嘢咪摸啲
2: 嘅，真係㗎，
1: 真係咪摸啲嘅。
2: 咁所以
1: 唔好改埋名，因為我跟住之後就哎，呢兩隻咧咪摸摸食嘢都咪摸摸唔摸。咁啊，第二之後嗰兩隻咧就叫做嘻嘻哈哈啦。哇！真係成日都。 咁啊，即系凶人系会咿呀，所以我都有啲宠物咧，你改个名系即系同佢嘅性格有啲似噶。
0: 我会改即系个人名俾佢，譬如可能叫秀珍啊，或者叫
2: 旺财啊，
0: 天眼啊，即系我想改一个真嘅全名俾佢。
1: 如果咁讲嘅话，我想改佢个名叫做一个叫长命，一个叫百岁。
2: 哦，
1: 长命百岁，两只龟龟。
0: 搞笑嘅，我有啲 friend 咧，即系佢有只狗啦咁样，佢嘅狗咧，无论你嗌佢中文名啦。英文名啦，同埋花名咧，佢都知嗰个名系自己嘅。
2: 其实佢可能听个音，大概个音字系啊。咁、我就叫佢做平平乐乐啦，即系又平安喜乐啊嘛，即系好似有啲意头咁样。同埋我中意叠字咯个名。
0: 平平嗰个就系仔啦，因为如果女仔平平
2: 平平唔好嘅，系咁乐乐都 OK。
0: 乐都好，乐都好，系啊。
1: 有喜乐啊嘛，最紧要系。咁啊，听众们咧，记住啦，我哋逢星期二咧都有呢一个咧，就系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咧，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哋。都得嘅，每个礼拜。
0: 同埋小心啲，即系天气啦，因为酷热天气警告啦，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即系同时生效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1%。咁啊，如果大家即系喺户外工作嘅时候咧，即系有啲热啊或者辛苦嘅话咧，饮下水，就去一啲咧即系阴凉嘅地方咧，就系避一避啦。
2: 系啊，同埋而家紫外线指数都好高啊，系7啊。
0: 哇，强度属于高啊。
2: 系啊，咁所以大家又要即系做足防晒嘅措施啦。咁啊，转个头咧，我哋2点新闻。同埋交通之后翻嚟咧，就会有位特别嘉宾嚟。
0: 佢个紫外线嘅指数都好高啊，
2: 因为好 shine 啊，系嘛，好 sunshine。
0: 依家又 Jenny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本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推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和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和航空业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节目表示，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以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里面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表示，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妈妈发现昏迷在家庭车里面，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救不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亦都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打破历史纪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是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第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58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2294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跌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0点，跌473点。 接着会讲股造价，腾讯控股418.8跌14.2，中芯国际78.2跌7毫，盈富基金23.76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79.54跌1.56，长飞光纤光缆262.2跌23.8，阿里巴巴99.4跌3.5，建滔集团126.7跌14.6，建滔积层板87.5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3，澳元5.46，加元5.531，新西兰元4.465，欧元8.95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8。日经平均指数系报70,341点，跌2,012点。港金报38,51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75美元，卖出4,122.6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粉岭嘅马色路，粉岭马色路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去鸡岭回旋处方向，近住绿油轩啦，其中一条行车线系会暂时封闭噶。另外，青屿干线亦都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马大桥，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啦，介乎青衣桥塔至到马湾路有部分行车线啦，亦都系暂时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繁忙，龙尾演艺学院后些少啦，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到戏曲中心稍为车多。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呢段断断续续较为繁忙。喺新界区，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段系较为车多。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亦都行车缓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7: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至6，姜明杰约定你华语。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健康康
0: Jenny，
4: Hello， 好耐冇见，
5: Hi.
4: 大家好，
0: 你快乐吗？
4: 我快乐，多谢。
0: 快，你梗系快乐啦！流行曲一首接一首，亦都啱啱今年开完演唱会，时间过得好快，已经过咗一半
4: 啦，
0: 2026。
4: 是啦，即係都隔咗一排先派歌嘅，係啦，完咗演唱會，二月完咗啦，跟住放咗一個小假，跟住就返嚟就又沉淀下，就推出呢首歌。
0: 你好似每次揀隻歌呢，你都有一啲嘢呢係觸動到你，你先會揀嗰隻歌㗎，係咪？今次呢隻係點樣呢？
4: 今次其實好直接嘅呢首歌，好簡單，好純粹，好直接。對於我嚟講，我做呢首歌就係想去問候一下大家，因為我覺得，尤其我做呢首歌嘅時候，嗰期咧就有好多睇好多新聞，
0: 唔開心事，
4: 好多嘅係啦，好多人又失去家園啦，或者有好多嘅唔同嘅生命故事咁樣啦，咁就好觸動到我嘅，咁我就喺度諗我可以點樣去 show 我嘅關心呢？
0: 用你嘅 talent 啦，用你嘅歌啦，用你即係撫慰我哋即係傷口嘅呢個能力啦，唱好聽嘅歌俾我哋啦。
4: 冇錯，所以我就覺得啊，呢首歌喺呢個時間出現真係一個好好嘅時候囉。同埋因為我哋好多時候都即係可能見到朋友或者同事都係啊點啊，即係都係點啊，呢排真係好可能比較表面啲，但係好少係好深入。你好冇啊？即係你快樂嗎？即係比較深入少少嘅一個關心係比較少嘅，所以我都希望透過呢首歌係可以帶到俾大家。
5: 係，同埋可能都市人咧，尤其是香港咧太急啊，
4: 節奏好快，
5: 個節奏到快到咧，有時你食餐飯咁要傾偈 catch up 下咧，你要 catch up 唔切。
4: 同埋你講唔到戲，重點
5: 已經完啦，交台唔該，交台啦，
4: 講唔到重點。
0: 又唔係交台，只不過間餐廳九點半差唔多要閂門。
4: 先生，你都講咗三個鐘噶啦。
0: 系啦，
4: 都未去到重點啊！
5: 所以講即係有時問一下 friend， 即係你快樂嘛呢句咧都好難。
4: 其實好少啊，即係我諗下，因為之前就有一個朋友都問啊，你屋企人會唔會即係會問你？我話誒，其實好似家人都好少嘅，
5: 係啊，
4: 其實都好少啊，唔會問。
0: 朋友反而會咯，
4: 係啊，即係可能好耐冇見嘅朋友，可能都真係會問一下咁啊。所以我覺得反而但係呢樣嘢好緊要噶嘛，係啊，所以要其實要多啲關心。
0: 你快樂嘛？其實呢一個問嘅時候，個潛台詞係咪即係其實都估對方好似啊有啲嘢棘棘地咁樣咧？
4: 我覺得兩者都可以嘅，即係我試過有啲 friend 係一排冇見，跟住就佢真係問我 Are you happy？咁我係覺得好開心㗎，即係佢冇前設㗎，即係純粹好耐冇見，我就會覺得咦呢個人真係關心我，唔係問我食飽未，即係都多謝嘅，如果你問我
0: 食飽未，
4: 都關心我嘅，肚都多謝，但係呢個好似再深入啲，咁我就好記得呢個感覺嘅，冇前設底下去問，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好溫暖嘅一個，
5: 係啊，好真心 friend 咯，佢呢啲係，
4: 係啊。跟住有前設亦都得，可能你察覺到你個 friend 有啲唔開心，咁你都可以呢排 OK 嘛，開唔開心啊，快樂嘛，咁都係一個好溫暖。
2: 咁所以你呢首歌嘅歌名可以係我哋即係之後同朋友 catch up
0: 問候，
2: 即係一開波呢就已經可以做呢一個你快樂嘛啦，就可以省卻咗嗰啲呢通常呢我哋都即係好多嗰啲 warm up 嘅話題
5: 㗎
2: 嘛，係啊，前次啦，講下最近點啊咁樣，
0: 即係廢話啦，
2: 得下多時間啦，
4: 或者你去食飯之前呢 send 呢首歌俾佢，
5: 聽咗先咁啊，外國人係好容易噶嘛 ，How are you？ 即係好間
4: 接
5: 咁啊。但我哋中國人
4: ，How have you been？ 其實就你過得好唔好啊？
5: 即係中國人又好似好少啊。你最近點啊？即
2: 係唔係？但我會話你最近幾好嘛咁樣。你最近好嘛？即係我會咁講。
5: 你會㗎？
0: 但我中意中國人呢一種嘅，即係有嘢問先問。
5: 係咯，
0: 你外籍人士嗰啲咧 ，How are you 咧，係唔係都 How are you 噶嘛？係真係鬼煩噶嘛，係咪先？即係如果你，我覺得咧，譬如有我中國人就唔同啲嘅，即係譬如我近見到阿吉拉偉仔，哇！突然間少咗咁多頭髮，你要快樂嗎？
5: 太快樂，
0: 冇嘢啊！譬如超 B， 我會問噶，超B 你會唔會好唔開心啊？你啲頭髮咁樣嗰啲，
2: 睇翻翻佢啦。
5: 你好開心，我知道，我祝你繼續快樂。
0: 我真係好開心，因為我個人係容易開心啦，同埋我發覺咧，其實有健康咧，都應該要笑翻醒噶啦，係、
4: yes,
0: 啊、
4: yes, ，
0: 因為健康唔係人人都有噶，同、埋有好多嘅朋友咧，好容易將一啲生活上面一啲好小嘅難題同埋難關咧，放到好，唉、你知啊，我哋成日都遇到啲人啦，
4: 係啦，放得好大，跟住淨係睇住自己冇嘅嘢，但係其實我哋擁有嘅嘢亦都好多。
5: 哦，係啊，我今朝咧，即係搭緊車嘅時候睇咗一篇文咧，我都幾好啊！即係譬如我哋咪好多時候怨話，哎呀，今日餐飯都唔好食嘅，都點搞錯？
4: 你有飯食、
5: 啊，你有飯食嘅、啊，即係你可能怨份工，哎，點咁辛苦啊份工。
4: 你有份工
5: 啊！即係有啲時候我哋大家都睇唔到呢樣嘢。
0: 佢成日都怨啊！你睇得多就怨啊！
2: 點解我啲啲咁嘅嘢俾你？
0: 咪咯，可能係咁啊！佢聽到佢呢個負面啊，啲
2: 啲
0: 咁
2: 嘅嘢俾你。
5: 做節目聽到你講啊嘛，我哋先嚟。
2: 咁你又問下 Jenny， 你快樂嗎？
4: 我快樂啊！
2: 即係回顧翻，譬如你頭先即係都話啊，呢半年時間過得好快，即係二六年時間過得好快，因為好充實。咁快樂咗喺邊一度咧？即係你覺得啊，回顧翻最快樂嘅係乜嘢咧？
4: 我覺得其實快樂同開心有啲唔同嘅、開心係一個好短暫嘅一個情緒嘅反應啊，咁快樂係一個長期嘅心理狀態，咁呢個快樂係可以嚟自於好細好細好細嘅嘢，譬如我今日食咗一樣好好味嘅嘢，或者啊我工作好順利，或者我有工翻啊、或者係啊我今日去做咗一個探訪，跟住我好滿足。或者係、今日我完成一個工作，我覺得好有成就感，或者好有滿足感。即係每一日你去 appreciate 你嘅 life 嘅時候，你去睇你有嘅嘢，你去感恩，咁啊長期落嚟咧就會係一個快樂嘅人。但係一個快樂嘅人唔代表佢冇情緒，唔、代表佢唔會有 emo 嘅時間，唔會有低落嘅時候，都會有嘅。
0: 一定要有添，
4: 一定要有
0: 正常
4: 健康，即係 balance 要有上有落。咁但係一個即係一個快樂嘅底子咧，就係、是、你好快可以 recover 咯。你会知道冇嘢解决唔到嘅，系啦。
0: 我认识嘅 Jenny 咧，就系、是、只要有歌唱，只要有嘢做咧，佢就会超快乐噶啦。
4: 冇错，
0: 系咪啊？
4: 有饭食，
0: 有饭食，有开心嘅日子过，
4: 系啊，就开心噶啦。
0: 有锡你
4: 嘅人，好简单，就即系我成日咧觉得即系如果你问我边啲 moment 会有幸福感咧，我系好冻嘅时候有热水凉窗冲凉，但而家就好热啦，即系可能冲翻个冻水凉啦，
0: 饮啊红豆冰，
4: 系啦，哇，
0: 正啊，
4: 就已经好幸福噶啦，我幸福系咁样嘅啫。
0: 不过我知道近排咧，譬如阿 Jenny 咧，即系你除咗即系自己唱歌拣歌啊、录音啊，即系做 music 音乐之外咧，你又做好多。social media 啦，其實 social media 對你嚟講係咪算唔算係挑戰啊？因為你其實都有要營造下嗰個氣氛啊，多啲人希望 like 你啊，多啲回應啊咁樣啊。
4: 係挑戰嚟噶，好叻啊！你問呢個問題，
0: 因為我睇得出㗎，因為你係好想做，但係你唔係嗰啲好多嘢講嗰啲人嚟㗎嘛？
4: 我唔係㗎，我都係幾 I 嘅人。
0: 你 I 人嚟㗎，係
4: 啊，我80%-90% I 人嚟㗎，好多㗎。
0: 咁你咪E嘅機會好低咯，即係你轉下都唔會㗎喎，都唔會開心㗎。
4: 唔係，我可以撤回。
0: 我哋可以撤回。
4: 因為我知道，首先即係我覺得 I 人又唔一定冇 E 嘅一面、，E 人又唔一定冇 I 嘅一面嘅。只不過我要好清楚知道我嘅工作嘅需要要做啲乜嘢。咁如果我需要多啲同人溝通，多啲發表嘅，咁我就要切換我嘅角色，就要去即係盡量令我自己講多啲嘢啊，表達多啲啊咁樣。咁但係我翻到屋企咧，我就會翻去自己嗰個最清靜嘅嗰個狀態，
0: 最挨人嘅時間。係
4: 啦，我就可以充電咯。充完電，我第二日又翻工，又再可以表達，去宣傳，去做好多講好多唔同嘅嘢咁樣。咁你講到 social media， 其實我有一段時間咧，我其實都幾掙扎嘅，因為我係一個幾 private 嘅人，我中意有自己嘅節奏，有自己嘅方式。我唔係好鍾意乜都 share 嘅，因為我覺得有時有啲嘢自己同埋身邊人知就 OK 啦。即係譬如我去一個好正嘅旅行，我會刻意唔 po 嘅。即係我係呢種人，我會覺得我想 keep 呢一個係一個我嘅
0: private，
4: 係啦，
0: 屬於自己嘅心房，
4: 屬於自己嘅一個我係可以喺個心裡面去慢慢回味、去細味嘅一個過程。咁啊，所以我就自己要知道有啲嘢我願意分享嘅，我就會分享咯。咁有啲我想收藏嘅，我咪收藏咯。係可以冇衝突嘅。咁呢個過程係需要少少時間去調節嘅。系咯，但有一段時間我就會覺得，我唔想乜都分享喎，咁我會覺得好似，但係公司又會話你冇鋪嘢好耐咯，即係呢啲咧，係啦，咁我又 OK， 咁我又要
5: 揾啲嘢鋪。
4: 係啦，咁但係都係工作嚟㗎嘛，我都唔可以話、我唔 post
0: 唔可以 hea 呀，
4: 係啦，我都要認真對待，咁我就要我要諗一啲 content， 我就要諗一啲我可以 post 嘅嘢，咁我就通常會偏向一啲有營養啲嘅嘢囉，即係譬如我可能去分享一啲嘅一啲
0: 金句呀、
4: 金句呀、或者近排我突然間有一個領悟呀，我想同大家分享，或者我睇完一本書我覺得好有得著，或者好似阿 TLB 咁樣睇完一個 post 覺得好有意思，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咁我就會偏向呢一個方向、
2: 所以而家習慣咗啦，即係將嗰個可能開初係壓力嚟嘅，而家就已經都叫做都好順心順手，
0: 即
2: 係
0: 把握到點樣去做啦。
4: 其實咧，我都唔算係 po 得多嘢嘅、但係我而家就唔 push 自己咯，即係如果我需要留白，我就留白。
0: 係啦，係啊，係啊。
4: 我覺得呢個緊要。
0: 開心咪 po 咯，咁
4: 係啦。
0: 因為我哋成日咧 post 嘢咧，會覺得咧係好似咧 post 一啲咧人哋想你 post 嘅嘢。
2: 覺得吸到 like 嘅，
0: 吸到 like 嘅，但其實 post 自然得噶啦，好簡單，去士多買包檸檬茶都可以，都 OK 噶嘛，係咪先？
2: 佢唔得，因為佢可能真係有代言嘅，
4: 咁樣諗過度過
0: 嚟㗎。嗱，今次呢一隻你快樂嘛咧，作曲、填詞、編曲、監製都係徐浩啦，咁啊填詞有揾埋黃少明啦，咁即係其實係徐浩成隻歌係佢。
4: 冇錯，係啦，呢首歌都係佢自己嘅心路歷程嚟嘅，所以當時佢俾呢首歌我嘅時候，我係覺得好開心，亦都唔係客氣，但係我覺得榮幸，因為佢好重視呢首歌，而佢寫咗一段時間擺埋喺個櫃桶度，
0: 未揾到一個 vocalist，
4: 未揾到一個適合嘅時間同埋人選去唱呢個故事出嚟，咁所以佢俾呢首歌我嘅時候咧，佢就有特別一個 request 係話，可唔可以填埋份詞？咁我就話 why not， 梗係好啦。如果你有一個好特別嘅故事想表達，咁佢 send 咗份詞俾我睇嘅時候咧，我話我都好中意呢個故事，因為我完全可以 relate 到，我完全有共鳴啊！呢、這個心路歷程亦都係我經歷過嘅，所以我係完全可以去即係去演繹呢一個故事出嚟啦。
0: 係啊，你快樂嗎？唔知嗰時候覺得問得呢一個問題咧，即係好似你真係唔快樂先問你咯。你快樂嗎？
5: 我係諗緊，因為可能當時人係唔快樂㗎。嚇、
0: 真係㗎？
5: 其實你因為都市人，你有好多你個
0: 快樂。唔好賴都市人先，你講翻你自己先。
5: 如果你嘅快樂可能係營造出嚟嘅啫。但你心底裏面係咪真係快樂呢？你自己真心去問一問自己係咪真係快樂？
0: 我係喎，
5: 即係有時你都會覺得其實你都會有唔開心嘅時間嘅，但係你係咪想俾人睇先？
0: 一定有，係咪想俾人睇啊？咁做乜要俾人睇咧？
5: 唔係即係就話你淨係要開心嗰面俾人睇啊？
0: 咁我每日
5: 唔通我唔通每日翻嚟都好似哎呀訴苦，我譬如講兩句負面啲話，你負面精啦，你都會咁話啦，係咪先？
0: 唔係啊，你第三句我就會講啦，兩句有得嚟。
5: 嗱，所以將個開心你就擺出嚟，但你唔開心嘅咪收埋佢自己都。
2: 唔係，咁唔開心唔一定要收埋曬嘅，你講俾你信任嘅人聽，係啦，即係揾一個
5: 會
2: 抒發嘅渠道。
5: 會嘅，但係你都係有唔開心嘅時候。
2: 而家你開始抹到
0: 激動喎，
2: 我一同你飲杯嘢啊！
5: 前面冇啊嘛，你話唔好話都市人咯，咁我又解釋俾你聽
0: 啊。唔係啊，因為你會成日覺得我哋生活喺呢個都市就自然係有壓力咁樣啦。但其實生活喺呢個都市，其實可以冇壓力噶。你喺呢個都市可以好開心啊！
5: 你係唯一一個最開心嗰個。
0: 你諗下我幾開心啊！
5: 我就係覺得你最開心咯，係啊。
4: 因為其實快樂係一種選擇嚟嘅，而你選擇快樂，我哋都好需要同你學習嘅，因為我覺得你係選擇去睇美好嘅事情。
0: 我咁叻㗎，原來。
2: 快乐其实佢系即系一个主观嘅感觉嚟噶嘛，
4: 系啦，同一件事，唔同嘅人可以睇到唔同嘅嘢，即系可能同一幅画，有啲人觉得好忧郁啊呢幅画，有啲人唔系，觉得色彩好缤纷，其实同一件事，唔同嘅心境去睇就唔同啦，所以系一种选择嚟嘅。
5: 簡單，有如有啲人飲水，我淨得飲水咋，我唔可以飲甜嘅，唔可以飲汽水啊，即都系一个选择咯。但系佢就觉得好似好惨啊，冇得拣咁样咯。
4: 其实拣咗咯，
5: 系啦。
4: 其實已經揀咗，
0: 我揀咗你咪得咯，你識到我應該開心啦。
5: 又要我要揀翻你嘅算係，
0: 你唔使揀翻我噶，識咗我你萬幸噶啦。

0: 阿Jenny讲到话呢个歌你专登系以一个即系朋友嘅口吻、朋友嘅 touch 去唱系嘛？
1: 系啊系啊，嗯嗯，我想系一个好朋友同大家倾偈，嗯，聆听大家嘅故事，跟住又即系做一个温暖嘅好朋友啦。
2: 嗯，好舒服啊！听完之后，咁但系如果我又想问一下阿Jen，你朋友同你讲话，其实我唔系好快乐，嗯，你会点样去？怎樣去應對
0: 開解去呢去處理呢
2: 即是你的方法是
1: 我的方法首先第一一定是永遠都是聽了先的，嗯，我不會給意見先我永遠都是想聽為什麼啊是因為什麼事啊這樣就給他講講講跟住我就會 feel 我會感受一下他想得到一個解決方案還是純粹想腎而已，嗯，有分別的，嗯，那如果他純粹想腎我就不會多講了就可能講一兩句就令到他舒服就完了，那如果他是真心想尋求協助的想有些意見想怎樣，啊，怎樣走出這個死胡同的那我就會跟他分析咯 OK 那你不開心啊這件事 OK 為什麼你會覺得這件事是有問題呢就逐個逐個這樣去，嗯幫他拆解，嗯，通常這樣拆解到最後他就會知道哦原來我是這樣原先會這樣跟著他就立刻就會想通了，嗯，即是我覺得所有的問題呢是為了被看見其實，
0: 嗯，
1: 只要你給他足給個問
0: 聆聽
1: 只要你給足夠的注意力個問題他漏洞了就沒事了，
0: 你是一個心理學家的方法，
1: yes， 所以情緒是要疏導是要俾佢流動，咁，你就唔會卡喺一個位置，所以都建議大家，如果你有一個煩惱係走嚟走去都走唔出咧，建議可以揾個相信即係
0: 信得過
1: 嘅人，將佢講出嚟。或者你寫出嚟都得，寫都係一個好好嘅
0: 方法。係啊，寫都好㗎，寫仲好。
1: 你唔使過濾，總之你諗到咩，你幾嬲，你乜乜乜，你寫曬出嚟，抌咗佢，都係一個即係疏導嘅一個方法。
0: 如果喺無間道嘅話咧，阿 Jenny 就係阿陳慧琳嗰個角色，係你瞓喺度啦，我就會叫佢喊咯，你喊咯，發泄啦，係啊，發泄完之後咧，通常都冇嘢嘅，係啊 ，Chibi 都係㗎。成日都喊俾佢，
2: 咁所以佢而家望冇嘢咯，
3: 我想做嘅。
0: 我希望下次咧，我可以同佢哋讲，就系你永远快乐，唔使问好啊，系啊 ，OK， 唔该晒
2: Jenny，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字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制定首个五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港铁表示，轻铁屯门泳池站将在7月5号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发言人说，相关系统及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届时轻铁车站和车厢内的标示会同步更新。发言人指出，港铁正推进屯门南延线项目，为腾出空间兴建第16区站，重建了屯门游泳池。港铁早前公布邻近泳池的轻铁屯门泳池站将改为海皇路站。署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 27%。 特区政府将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有关目标，其中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绿色之道活动致辞表示，特区政府上星期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以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296点，跌471点，成交金额25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2点，跌7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98点，跌574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16.2，腾讯控股最新416元，跌17元。中芯国际77.3，跌6元。盈富基金23.7，跌4.6元。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元。长飞光纤光缆262.2，跌23.8元。阿里巴巴99.1，跌3.8元。建滔集团126.3，跌14.8元。建滔积层板85.35，跌6.6元。华虹宏利161元，跌3.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8，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3， 欧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88 点，跌 2,565 点。港金报 38,510 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79 美元，卖出4,11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排到去近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另外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就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稍为车多。另外文宝街去湾仔方向近住国金二期一段亦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林士街。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曾经有交通意外，意外是清了场的，一带还是比较多车，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荃湾体育馆对开。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是稍微车多，龙尾去到友爱村。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亦都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对开。最后提一提大家，元朗的新心路有道路工程，去落马洲管制站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路段封闭，车辆是禁止由青山公路新田段左转入新心路，驾驶人士请留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6: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7: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10: 张志同、
11: 李李姑、
12: 阿土、
13: 李志刚刚，你 for you。
14: 哇，我哋都幾人多勢眾㗎喎，下咪夏天屎屎熱辣辣呀，咁32度啦出面，有啲咩消暑食品或者飲品呢？
15: 涼粉。
14: 涼粉㗎。
15: 呢、這個係細個兒時回憶。
14: 我會 upgrade 你呢個涼粉呢，係做呢一個涼粉紅豆冰。
15: 哦。
14: 但一遇到紅豆冰嘅話呢，我又會 upgrade 變咗做奶茶紅豆冰。
15: 嘩，咁誇張啊。
14: 唔誇張，而家嗰啲連鎖快餐店都有得賣㗎。
15: 但呢啲都真係出去食囉，但係我細個嗰啲涼粉係屋企自己整囉。
14: 喺街市買返嚟，然後再切粒。
15: 切粒，但係佢就會煲啲糖水咁樣，即係浸住佢。
14: 以前啲糖水好健康，佢係用嗰啲黃糖啊，或者係片糖整啊，
15: 冰糖啊，煮溶咗佢。
16: 好好喎呢個。即係我諗起我細個嘅時候，可能會有試過整下咩啫喱囉。
15: 啫喱
14: 就易搞啦。
16: 易搞啲囉。
14: 但我媽整啫喱都好巴閉㗎，除咗有嗰啲啫喱杯之外呢，佢係一層層咁樣
15: 㗎。
14: 先整一層雪咗去，然後再搞另外嗰個啫喱嗰啲水。然後差唔多搞完之後呢，佢又差唔多又瓊㗎啦。於是又再做
15: 了，我好有心
14: 機幾層咁樣嘅，同埋彩虹。
16: 佢屋企整係好，因為你屋企大家族啊嘛，即係人人都可以食到添。即係如果譬如我屋企細家族嘅時候咧，你整完之後咧，哇！唔知食幾耐好似係先會。
14: 係啊，
16: 要食好耐㗎喎。
14: 我哋其實好犀利㗎，好似蝗蟲咁樣㗎，即係呢整完之後呢差唔多可能兩三日就食曬㗎喇。
16: 你幾兄弟姐妹
14: 七個喇，跟埋阿爸阿媽咪九個喇。
15: 但我想講呢，我即係一諗返起細個呢，你唔知㗎嘛，即係你唔知阿婆喺廚房搞咩㗎嘛，突然間有一日呢，即係走入個廚房一打開雪櫃，嘩有啫喱雪㗎，你嗰個興奮呢係即係好似中六合彩
14: 咁樣㗎。你咪容易滿足囉。
15: 好開心
16: 喎。係啊，我而家就會冇買街市嗰隻涼粉囉，即係你嗰個涼粉大狗嘛，就買嗰啲即食涼粉囉、即食涼粉，
14: 即係超市嗰啲，
16: 超市嗰啲，然之後就再加埋個豆腐花落去，然之後就撈埋一齊食囉，豆腐涼粉，豆腐花
14: 涼粉。OK 喎，呢個好啱叻喎，你咁樣整呢個叻喎。
16: 有時如果你鍾意你真係可以加雜果嘅，但係就冇啦。
14: 我就會將一個西瓜呢就係、切粒，然後呢就係怎食。
15: 即
14: 是
15: 西瓜。
14: 西瓜是啦，但有啲是切粒㗎嘛。我其實有一期好叻呢，就係整呢個西瓜汁㗎。咁其實好簡單，即係將個西瓜擺開然後搞汁㗎啫。但係西瓜汁原來好好味嘅，原來。
15: 好消暑。
14: 好消暑，好炭。同埋西瓜呢，你會發覺呢，佢原來即係一啲衰嘅即係嗰啲 substance 呢係少啲㗎。即係冇乜會整到你肥㗎，食西瓜。

0: 唔系熱飲咧，系冷飲咧更有功效啊！
1: 哦，
2: 其實夏天咧真系有好多方法去消暑，
1: 但系都離不開個雪櫃咧。我哋頭先講嘅嘢全部都雪糕咯，一打開嘅
0: 雪糕淨係正啦，好彩我食翻雪糕啫。
2: 我其實都幾懷念以前咧，有一段時間，譬如你可能去郊遊咧，咪有啲哥哥姐姐咪喺度賣嗰啲咁樣嘅
1: 冰條，
2: 賣嗰啲
1: 冰菠蘿、
2: 冰菠蘿啊、
1: 冰土啊，
2: 係啦，嗰啲都正喎。
1: 踩單車經過會買噶嘛，
2: 係咯，
0: 而家科學園仲有啊，科學園你踩單車都會有冰菠蘿啦，同埋喺呢一個類似面，即係個海中環海濱、中環上環海濱咧，向住西營盤或者基尼地城嗰個位行咧，行到中間咧有間士多，嗰個阿哥咧係自制冰菠蘿、自制冰木瓜、自制冰 cling clang 咁樣，又平又靚又正，嗰個阿哥仲要係開好嘢嘅。
1: 嗯，我曾經咧試過好熱好熱踩單車，跟住就係經過頭先阿 Alex 講科學園，跟住就買咗片冰菠蘿啦。哇！我真係覺得。邊個諗出嚟咁醒㗎？係邊一個諗到將個菠蘿雪都變成冰咁好？
0: 人類嘅智慧，
1: 簡直諾貝爾發明咯！
0: 又消暑，
1: 係咯，又香甜，
0: 又好味，喂，搞到而家都想食啊！
2: 係啊！

0: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现在经常走过一些旺区，都会见到一些结束营业的店铺。

0: 近排有好多老字号嘅一啲餐厅啊、铺头啦，都相继啊结业啦。有啲咧，其实差唔多咧，香港屹立咗成几十年嘅历史噶啦。而喺我屋企附近嘅一间老字号嘅茶餐厅咧，都迎来最后嘅一天啊！
1: 多謝你，李生，咁多年嚟咧都咁支持我哋，
0: 你講啊，
1: 連最後一滴啊都咁早到啊，
0: 食咗你幾廿年啊，有感情噶嘛，係咪？喂，老細啊，你唔做咧，以後咧我都唔知點樣啊，再食早餐咁，即係邊度食好啊？
1: 哎呀，香港地啊，一雞死啊，一雞明噶啦，我唔做啫，大把人做噶啦嘛，正所謂啊。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
0: 喂，咁你一班员工点搞啊？佢哋唔系真系冇晒工作咯，咁样。
2: 唉，可以点、啊？咪唯有搵份工咯。不过搵份新工好容易嘅啫，但系搵到个咁好嘅老板，咁、
0: 啊、
2: 有人情味嘅咧，就唔易啦。
0: 系系系，
1: 你啊，又后生又靓女，点会搵唔到工啊？你话做啊？大把人排住都要请你添啊！
2: 阿老板啊，我年纪都唔细噶啦，又要照顾家庭，又要做嘢，系好彩你肯俾我咧弹性上班时间，下昼咧可以数出去凑放学，照顾啲细路，夜市又再翻嚟。唉，你唔做我都唔知喺边度搵到份工，好似而家咁噶啦。
0: 哦，哇，咁好噶，老板你。吓、啊，你肯咧，即系咧，俾啲人咧弹性上班时间，分两间咁样，可以出去做翻自己嘢，
2: 系 啊,
0: 啊，分段翻工、啊。
2: 老板真系好噶，嗱，我每日咧晨早七点啊翻嚟开铺，做咗个早餐，跟住午市之后咧，我就可以去接嗰啲仔女放学，送佢哋翻屋企，搞掂晒啲功课之后咧，就翻翻嚟做埋个晚市咯。
0: 哇，咁你真系等于？无啦啦咪翻两份工，
2: 哎，你唔好笑我啦，都系揾食啫。
1: 佢好帮得手噶，佢可以连踩啊，翻七日都唔放假，无饭员工嚟噶，
0: 可以唔食饭，即系无饭员工。
1: 咁啊，可惜啦，咁啊，大家嚟紧又吓唔可以合作咯，嗬。
2: 唉，真系可惜啊，可惜就系咧，老板即系遇到你咁好，事事为我哋员工着想。我真係覺得自己好幸運㗎，咧，即係好似阿馬俊偉首歌咁樣啊！
0: 有咩啊？
2: 幸運就是遇到你啊！
0: 我記得叫做幸運就是遇到你，
2: 係、哎、啊，就係、是、呢首咯。
1: 咁、哎、我都好幸運，先至遇到你咧。
0: 你兩個真係惺惺相惜啊，抵你哋一齊做嘢嘅。一間餐廳嘅結業咧，除咗咧係呢一個即係事實上、理性上咧嘅一個年代嘅終結，一間鋪頭咧做之外咧，其實更加咧就係失去咗咧喺呢一個街頭巷尾嘅一啲人情味啊！有一個感覺，呢一啲人情味咧一去咧不復返噶啦。希望未來嘅日子，香港經濟可以好翻啲啦，大家生活富足啲，唔好再咁多鋪頭執笠啦。
3: 就這麼死了嗎？不知道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头先听过一首歌咧，就系呢个剑击歌手啊，蔡俊贤啊，Ryan 嘅死因不明。
1: 系听众嘅选择咧，哇好多啊吓，有春风秋雨张学友，亦都有冷雨即系浅浅嘅版本啦，或者系莫文蔚嘅版本都中意。
2: 系有郭富城嘅雨中感叹号，有莫文蔚嘅阴天。
1: 哦有呢一个汤宝如嘅天气女郎，或者系容祖儿嘅天气报告都有人拣噃。
2: 系有冷雨夜啦，亦都有人拣张国荣哥哥嘅热辣辣啦。
1: 系，亦都有人拣咧，就系林忆莲加埋 Blue Jeans 嘅下雨天啊，郑少秋嘅笑看风云都有人拣噃。
2: 系依件嘅天气的错啊，柏芝嘅任何天气啊。
1: 系，而亦都有人拣到呢一首嘅作品，郑中基嘅晴天阴天。

0: 天阴天雨天都可以喺呢个直播室同大家一齐咧，就系开开心心度过两个钟。主持 Mayan Hong Kong，
1: 突然间咁感性嘅，
0: 系啊，我就系唔知香港人老咗啦。我觉得好多嘢咧都系得来不易啦，同埋唔系老讽噶，即系我觉得系即系要感恩自己拥有嘅嘢咯。譬如我拥有阿 Kitty 啦，又拥有阿超 B 啦，嘅朋友关系。
2: 嗯，我哋拥有我哋咁多位嘅听众都系好开心噶，福分嚟噶。
0: 你两个傻晒啦，可以同我做节目。
1: 真系啊！我哋都拥有你，我哋好快乐。你快乐吗？
0: 快乐啊！喂，唔该晒 Kitty， 唔该晒超 B，
1: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访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港铁表示，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在7月5号正式改名为海皇路站。发言人说，相关系统和标示改动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到时轻铁车站和车厢内的标示会同步更新。发言人指出，港铁正是推进屯门南延线项目，为腾出空间兴建第16区站，重置了屯门游泳池。港铁早前公布邻近泳池的轻铁屯门泳池站将会改为海皇路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香港面对周边地区的激烈竞争，但他对游客数目增长充满信心。罗淑佩接受南华早报访问表示，特区政府正是制定首个5年规划，寻求旅游业对经济有更多贡献。他相信访港旅客会继续增加，实现2029年旅游业占本地生产总值重回 5% 的目标。对于深圳以丰富的旅游景点和较便宜的价格吸引本港市民北上消费，罗淑佩强调，香港应该专注于发展，努力变得更大更强，不应该期望深圳等邻近城市停滞不前。欧洲热浪持续，法国最少18人死亡，包括两名被留在高温汽车内的儿童。法国东南部城市卡庞特拉，一名检察官说，两名分别两岁和四岁的儿童被母亲发现昏迷在家庭车内，急救人员到场之后未能够救回他们。在西部盛产葡萄酒的波尔多，地方官员早前表示，当地有三名年龄介乎80至95岁的长者，周末期间因为热浪引发的健康问题离世。法国的学校纷纷停课或者调整课程安排，部分城市的气温亦都打破历史纪录。波尔多气温飙升至摄氏 41.9 度，打破去年8月创下的纪录。在法国中部城市普瓦捷，气温达到 41.2 度，打破1947年创下的最高纪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21点，跌447点，总成交金额27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7蚊，跌16蚊；中芯国际77.85跌1.05蚊；盈富基金23.72跌4.4；恒生中国企业79.42跌1.68；长飞光纤光缆265.8跌20.2；阿里巴巴99.3跌3.6；建滔集团126.7跌14.4。南方恒生科技4.36跌1.48，建滔直层板85.85跌6.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81，瑞士法郎9.699，澳元5.457，加元5.53，新西兰元4.461，欧元系8.9594。每百日元对港元4.85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497，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51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64美元，卖出4,121.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慢线系封闭咗嘅，一带系稍为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沙田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是有坏车的，慢线封闭了，龙尾排到近体育学院。另外港岛方面，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坚拿道天桥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是排到去嘉宁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去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是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主要是时代广场对出比较多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车龙是排到去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松柏新村。至于大坑道去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龙尾是去到家园对开。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新界方面，大连排到去月品酒店方向近住建华工业大厦一段是车多的，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葵芳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稍为繁忙，车龙在友爱村对开。较早时龙富路回旋处之内曾经有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一带还是稍为车多。去龙鼓滩方向龙尾在骑术学校对开。至于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洗衣场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Joh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5: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4: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5: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动音乐啦。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

0: 入行廿年啦 ，Vince 同填词人讲想将呢个元素同埋感受放落去作品当中，对方咧就填咗一句歌词：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将 Vince 其中一首经典旧作《有谁来爱我》嘅歌名隐藏其中。
1: 你是谁？重要吗？难受早已过。
0: 作曲笛子，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泳儿闪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欣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6月23号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三五成群有天怡姐和阿涉啦。咁提醒你，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嘅，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2:40嘅时候系生效咗噶啦。
0: 系咁，琴日呢个广播道大王咧就介绍呢个佛德国呢个国家嘛，
1: 系啊，
0: 其实咧入边有好多个内容咧，其实都想出问题问嘅，不过由于呢、這个时间嘅所限啦，咁样，其中一个咧就系佢哋国旗嘅转变啊，因为而家可能你睇世界杯嘅时候会见到佢啦，嗰、那个嘅国家队足球嘅旗号同埋颜色啦，佢哋嘅花名系蓝沙，蓝色嘅鲨鱼咁样，因为佢嗰个足球嘅嗰、那个嘅国家队嘅足球旗嗰度啦，咁就系有蓝色、白色。同埋紅色做呢個嘅主色嘅，係啦，咁然之後有鯊魚喺度嘅，咁鯊魚就因為佢哋本身嗰個地理位置上面就有鯊魚出沒啦，咁所以就藍色嘅鯊魚咧就會成為佢哋一個嘅代表嘅一個嘅愛好啦，咁樣係啦，咁本身其實唔係藍色嘅做主色嘅，你有國旗，因為佢哋經過呢一個嘅脱離呢個殖民統治之後咧，咁本身咧其實係想用非洲入邊咧比較多。國家會用嘅國旗嘅顏色嘅，例如咩色呢？有黃色，有呢個紅色，同埋有呢個
1: 綠色，
0: 係啦。咁但係後屘就因為同非洲本地嘅一啲嘅政治運動一啲嘅原因之後啦，就決定啊，既然我哋呢個係想獨立自成一個國家嘅時候，我哋不如都再特別啲啦，就用呢個大海嘅藍色啦，因為我哋俾大海包圍住嘅。一個嘅群島嘛，咁所以就由嗰啲常用嘅非洲國家國旗嘅顏色就轉做藍色啦，咁樣。好啦，國旗咧，非洲嗰邊咧就主要用綠色為主啦。跟住最近亦都睇到一個嘅分享咧，就話啊喺我哋現實生活入邊咧，經常接觸到嘅一啲嘅文化上面咧，有一種嘅人物咧個主色咧都係綠色嘅。係啦。
1: 有一種人物嘅主色，
0: 系啦，喺我哋嘅尤其是電影啊，或者啲影視文化上面啊，
2: 鬼綠色
1: 喎、
2: 哦、
0: ，Hook 啊 ，T 就講 Hook 啦，因為漫威嘅人物啦，咁樣。
2: 史力加，
0: 史力加係綠色啦，
2: 係咯。
1: 但佢話係人物喎、
0: 哦，都算嘅，即係
1: 角色啊，
0: 角色人物啦，角色啦，係啦，係啦。
2: 綠色。
1: 仲有咩角色係綠色啊？
2: 綠魔俠咯，
0: 綠魔俠，
1: 好合理喎、
2: 啊，係啊。綠燈盒咯，
0: 綠燈盒啊，
2: 都係綠色噶。
0: 係，我喺網上
1: 仲有 Marvel 入邊有個女人都係綠色噶。
0: 係，
1: 我唔知佢個角色叫
0: 咩。就係、是、She Hulk 啦，係啦，因為 Hulk 係男人嚟噶嘛。
2: 係、哦，
1: 佢係 She Hulk 咩？
0: 係啊，佢有個親戚係
2: 變形俠女，
0: 變形俠女，變形女俠係啦。
1: 唔大隻個啦，係。
2: 都好似有肌肉嘅，
1: 係咩？我記得唔大隻，
2: 要粗嘅嗰種。
0: 係就係、是、咧，網上面咧有人喺度即係有講嘅一個題目啦，或者係網上面關於呢啲英雄嘅劇情入邊咧，都會經常問一個問題嘅：點解咧喺呢一啲嘅英雄人物或者一啲魔幻嘅故事入邊咧，壞人咧都係兩隻色嘅、
2: 哦，
0: 一係綠色，一係就紫色。
2: 嗱、
0: 雖然頭先之豪有講咗啲即係可能
2: 即係用綠色為主，但係佢係主角嚟嘅，
0: 主角嘅咁樣。咁、其實 Hook 咧雖然都係主角啦，但係佢俾人感覺係難以控制，
2: 係啊，
0: 同埋比較暴躁啲，同埋佢會破壞噶嘛。
2: 係啊，係啊，
0: 係啦、
2: 啊。
0: 咁、
2: 啊啊、
0: 例如就有蜘蛛俠入面嘅壞人啦，
2: 係啊，
0: 係啦、啊，綠魔啦，
2: 係啊，綠魔啱啱係啊，
0: 係啦、
2: 啊。
0: 咁、然之後魔法壞女巫入面。嘅女巫最初大家都會即係厭惡佢同埋唔太中意佢嘅，
2: 係
0: 佢都係用綠色嚟呈現喺大家面前嘅。
2: 你咁講又好似真係，
0: 係啊，
2: 即係尤其是嗰啲鬼口水咧都係流啲綠色嘅鬼口水啫。
0: 係啦，係咪呢一個Ghostbuster 入邊啊？
2: 係啊係啊係
0: 啊，啲鬼口水咁樣。
2: 係啊，呢、這個都幾深入民心嘅，我覺得呢樣嘢。
0: 係咁，所以咧我就真係 check 起條人啦，即係上網 research 下，即係你話有一邊嘅派別。我、哦、主要是用綠色嚟做呢一個反派嘅顏色嘅，咁、可能係佢嘅喜好啦。咁但係點解好似即係好多唔同嘅人都用綠色嘅咧？
1: 即係好似變咗一個電影或者係呢啲娛樂平台上面作品嘅一個共同語言咁嚟嘅。
2: 香港以前啲鬼故都係㗎，啲鬼都係中意用綠燈
1: 青青青綠
2: 咁樣，係啊，都係中意用呢個色。
1: 係咪因為綠色好？唔係啊，其實綠色都好 organic
0: 啊。係啊，我哋成日都叫我哋望住啲綠色嘅嘢，係咪？
2: 唔知喎，真係唔知點解。但係你係會營造到嗰種恐怖嘅感覺嘅、即係當然除咗綠色之外，
1: 我哋比較少用嘅顏色啊，喺日常生活。
2: 都
1: 即係除咗係即係花草樹木之外， 系咪？你好少即系有任何嘅装饰系用绿色噶嘛？我哋
2: 系咪？以前嘅人着衫都可能系黑色啊、白色啊、灰色啊、蓝色啊，
1: 系咪
2: 啊？最多都系大红啊、大黄啊、橙啊咁样，都好少系绿色嘅。
0: 系
2: 我哋嘅咩咯？我哋嘅垃圾虫咪系绿色嘅咯，系咪先？即都系用绿色，
1: 都系负面嘢咯，
2: 系咯，负面嘢。
0: 天儿曾几何时都好中意提到嘅蜥蜴人咁样，但系即系讲蜥蜴人啦，
2: 系
0: 咪又系绿色咧？
2: 你咁讲又啱喎。
0: 系咁做 Marvel 入边嘅呢个史克路二人啊 ，Scroop 咁样啦，咁其实都系绿色嘅咁样，咁、所以就真系去 research 一下，即系点解呢个嘅绿色啊、紫色咁受欢迎咧？
1: 喺坏人界咁受欢迎。
0: 嗱，足卡入边咧有某啲时代嘅足卡嘅头发都系绿色嘅。
2: 哦，
0: 系啦，变相怪杰又系绿色嘅。嗱，放心，我唔系谂住数数个答案啊。
1: 你
2: 数
1: 到，我俾你。
2: 哇，
0: 收
2: 唔到啊！
0: 我 sorry， 对唔住，
1: 俾你。
0: 系啊，我投降咁样。咁其实喺上面咧都揾咗，原来都有有几方面嘅一啲嘅说法嘅。
2: 啲原因啊。
0: 咁亦都系同呢个文化或者一啲历史有关系啦，咁样。唔系，不过首先想讲一个get 少少嘅，搞少少嘅，即系譬如头先天爷讲到啦，佢一讲绿色嘅一啲角色啦，就谂起 Hulk 啦咁样。
2: 系。
0: 咁样咧，其实因为最早期嘅时候，即系若然啲即系漫画。去 print 出嚟嘅时候，其实佢本身唔系绿色嘅，佢本身系灰色嘅。
2: 嗯，
0: 咁有啲人就话，唉、哎，因为呢个角色喺入边咧，经常被戴绿帽啊。
2: 竟然系咁，
1: 但系呢个系亚洲区适用嘅。
0: 亚洲区适用，
1: 鬼佬应该唔适用嘅。
0: 外国人就唔系咁用啦。咁其实就系因为本身咧，就系因为嘅 print 方面咧，佢本身嘅设定系灰色嘅。
2: 系。
0: 咁但系因为咧灰色咧喺个 printing 方面咧，其实比较难控制嗰个嘅质量系一致啊。即系可能有啲 print 出嚟嘅时候，有啲系深灰，有啲系浅灰咁样。咁变相好似嗰个角色咧就唔稳定啊，出到嚟嘅效果。
2: 系。
0: 咁然后亦都想由呢个黑白电视转彩色嘅时候。有一種好 sharp 嘅顏色可以展現到呢個角色出嚟，咁所以然之後就選擇咗綠色啦，
2: 係啦，咁都係嘅 sharp 色嚟嘅，綠色都算
0: 係。咁但係你話一啲歷史嘅事件上面啦，咁其實綠色咧，其實若然以一個真實事件上面咧，其實咧係同呢一個嘅一種叫做巴黎綠嘅。系啦，或者有一種叫謝勒綠嘅一個嘅綠色咧，其實係有關係嘅咁樣。
2: O K， 係啦，我就記得以前天兒有講過一個題，就係話一個核突綠啊嘛。
0: 係核突綠，
2: 係啊，嗰種核突綠係你即係邊個人著點樣著，總之
1: 都著唔靚，
2: 好核突嘅。係啊，佢嗰種 Pantone 綠色真係好難搞
0: 嘅。係啦，咁其實呢個巴黎綠咧，其實係一個嘅咩嚟嘅咧？咁其實咧係喺應該十七至十八世紀左右啦，出現嘅一種嘅。顏料嚟嘅，系啦，咁系有啲人就话咧，佢系一个致命嘅顏料啊，有呢个 Paris Green 啊咁样，咁佢入边咧嗰个嘅化学成分入边咧就有一个嘅剧毒嘅成分，咁嗰个剧毒嘅成分咧就叫做砷啊，石字边一个申请嘅砷，系啦，咁佢话砒霜都有呢一个嘅成分嘅咁样，咁其实就系1814年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有一个厂商去研发咗呢一种嘅绿色出嚟啦，呢种嘅绿色咧系好鲜艳嘅。同埋唔會容易褪色嘅一個嘅翠綠色嚟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即係喺缺乏即係呢啲鮮明綠色顏料嘅18、19世紀嘅歐洲方面咧，咁就一出呢只綠色嘅時候就覺得哇好正啊，
2: 係
0: 哇呢種
2: 好
0: 特別啊，大家經常用可能紅色啊、黃色啊、紫色嘅時候，喳一聲有呢個綠色出嚟。咁大家就會覺得，咦，會唔會就係未來一個嘅漂染界啊？
2: 係新趨勢咧，
0: 呢個新趨勢咧咁樣。咁所以當時咧，其實係好多啲中產同埋貴族咧，去爭住用呢一種綠色嘅，
1: 覺得正，
0: 覺得正，即係長身又有綠色啊，家私又綠色啊，甚至乎係出席晚會嗰啲嘅晚禮服。雖然而家我哋覺得你著條綠色嘅裙出嚟咧，
2: 係比較特別啲，
0: 係好特別嘅。
1: 唔係，係需要即係
0: 勇氣
1: 同埋。需要勇气同埋配搭去加持嘅，
0: 系
1: 啦，先至会着得靓。
2: 但系佢嗰只你头先提到嘅嗰只巴黎绿系属于即系荧光绿嗰只绿啊，定还是系即系可能嗰啲系真系好鲜绿色嘅嗰种绿，定系点样绿？
0: 好鲜绿色嘅，我觉得系。
2: 哦，
0: 系啦。咁然后就譬如你翡翠绿方面咧，都有少少飘飘地噶嘛。
2: 系。
0: 系啦，但系佢嗰种系好 sharp 嘅。好搶眼嘅嗰種綠色咁樣，咁有啲可能係兒童玩具啊，甚至乎一啲糖果嘅食品咧，都冚咗呢一種嘅綠色上去啦。
2: OK，
0: 好啦，咁啦，封魔咗呢一個歐洲方面之後咧。 咁一啲不幸嘅事件就慢慢会发生啦。例如就係有一啲嘅加工厂或者制造呢一个绿色嘅一啲厂嘅嗰啲员工啦，慢慢慢慢呢就开始有啲
2: 身体不适、
0: 甚至乎有啲死亡嘅事件啦。而佢可能係呢佢眼部入面呢眼白嗰度位呢係呈现少少绿色嘅形状啦，甚至乎可能係即係身体有异样呕出嚟嗰啲呕吐物呢都有呢一种嘅绿色嘅。
1: 即係吸咗吸入得太多啊！
2: 即
1: 系
2: 中毒啊，真系
0: 系啦。咁然之后咧，慢慢慢慢，大家就发现咧，喂，原来啊呢一种嘅咁鲜艳、咁夺目嘅绿色咧，系原来会令到人体会出事嘅。
2: 嗯，
0: 咁所以慢慢慢慢就系嗰种嘅巴黎绿或者叫做谢勒绿啦，就同呢个死亡咧系慢慢慢慢扯上呢个关系。咁、
2: 哦、
0: 所以咧，若然一啲嘅反派一有嗰只颜色嘅时候咧，好似根深蒂固呢二百零三百年嘅大家脑海入边就觉得就系、是、呢、這个就系等于
1: 邪恶有毒
0: 嘅，系啦。
2: 但系我觉得个世界唔同咗嘅、嗯，即系有啲嘢开始变咗。我哋头先数嗰啲角色里面咧，都可能有啲角色系会即系用绿色嚟到去做主色调啦，甚至系即系我谂你应该点样都会有印象，有个婆婆叫做 Elizabeth， 佢、就系全身都绿色嘅，
0: 嗯，
2: 即系佢嗰种绿色。透彻到系点样咧？佢要连即系自己啲化妆品啊，边个
1: 阿婆啊？边个 Elizabeth 啊？
2: 系有个阿婆咧，佢好出名嘅就系咧，佢所有嘢身上面任何一样你搵到嘅嘢都系绿色嘅、嗯，
1: 即系佢系一个 green lover 嚟嘅。
2: 系啊，佢系佢叫做 green lady 啊嘛，佢叫做。咁佢系中意到咧，系即系可能系有啲时装展咧，系真系搵佢去做一啲即系嘉宾啊各样嘢，就系、是、因为佢太爱绿色啦。
0: 所以其实绿色嗰个 Pantone 咧，用好多唔同形容词形容上去咧。嗱，有啲咧，其實我覺得頭先阿子豪講嗰個嘅 Elizabeth 呢個婆婆咧，嗰只綠色咧係仙子綠嚟嘅，我覺得係。
2: 係啊，係啊，係啊，佢嗰啲係好新鮮、好青葱嘅嗰種綠嚟嘅。
0: 係。
1: 但我覺得而家咧，以前咧就會話啊，嗰、那個角色係壞嘅，或者嗰個角色係好嘅，於是乎佢個卡拉通咧就係點會有呢一種啊？但我覺得而家其實係冇咁分明啊、因為本身嗰、那個。啲角色嘅寫法上都已經唔會咁分明咯，好、多時有一啲嘅，我覺得一啲劇集又好，電影又好，嗰啲角色咧有陣時係亦正亦邪，
2: 係
1: 即係好少啲啦，唔好話
0: 好少咁一。
1: 系啦，而家未必系好兴嗰种话系绝对嘅好同绝对嘅坏噶嘛，
2: 好黑板噶嘛，以前
1: 系。系啦，而家系有阵时系游走于即系呢两者之间，咁样写个角色，可能啲人仲中意，或者个剧情再有趣啲咁样。咁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嗰套即系啊好嘅角色或者坏嘅角色、衰嘅角色，用啲咩颜色嘅 Pantone， 我觉得未必百分百而家。就可以應用到
2: 而家個角色要求嘅深度多咗好多，係真
1: 係啊。咁、當然你話嗰、那個燈光上、色通上係嘅，佢當然佢哋嘅美術上都會去配合個角色啦。只不過我覺得係冇咁絕對咯。而家就係、
2: 是、即
1: 係
2: 你
1: 同以前有啲唔同喎。
2: 係啊，你唔會見到鬼係會用粉紅色啊，即係你好難
0: 嘅。粉紅色嘅鹹濕鬼係咪咧？
1: 都
2: 唔會啊，
1: 係
2: 都唔會啊。即係你好難用粉紅色擺落喺一隻厲鬼嗰度囉，
0: 係你會覺得佢似魔人布偶囉，
1: 呢啲係囉，呢啲就咁多年嚟都冇改變過囉，
2: 其實冇得改囉，
0: 係跟住佢話呢，其實原來係同啲醫學都有關係嘅呢、這個綠色，佢話呢古希臘嘅醫學認為呢人病或者情緒異常亢奮嘅時候呢就會令到呢個內分泌失衡啦，咁若然嬲同埋妒忌嘅時候呢會分泌過多嘅黃膽汁啊，令到個樣呢就變成呢個綠色同埋暗沉啊
1: 面青系咪
0: 冇错，
1: 面色唔好，面青
0: 系啊。所以你若然你见到朋友块面青青地，就有啲哭嘅症状嘅时候咧，就同佢讲：喂，唔好挨咁多嘢啊，唔好睇咁多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处理行政长官林定国表示，香港在迈向实现碳中和已经取得实质进展，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经较2014年的峰值下降27%。政府将会透过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努力实现目标，创新是整体战略。林定国出席活动致辞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新能源、绿色科技及创新应用，同时提到除了绿色金融之外，香港需要推动绿色转型，提升航运及航空业的附加值和竞争力，例如扩大绿色燃料加注业务。欧盟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卢孝伟在同一个活动致辞话，随着香港发展北都，欧洲企业能够在可持续城市规划、智慧基础设施、能源效益、智慧交通及数码技术方面提供专业知识。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完成检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优化措施已经是平衡做法，既做到保障本地工人优先和舒缓人手短缺问题，行政制裁增加至五年，同时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雇主的身份，亦都对一些不是有心聘请本地工人的雇主起到阻吓作用。但他认为当局需要加强巡查。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在同一个节目说，就其他行业是否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应该设立检讨时限和指标，举例半年评估一次，可纳入或者剔除一些行业。在指标方面，他认为可以参考失业率，某行业的职位空缺是否有减少，导致本地工人难以寻找工作等，同时建议应该为某些行业设立输入外劳人数上限。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施纪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48点，跌419点，总成交金额2,95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6.2跌16.8，盈富基金23.74跌4.2。中芯国际78.1跌8毫，恒生中国企业79.58跌1.52，长飞光纤光缆266蚊跌20蚊，阿里巴巴99.4跌3.5，建滔集团129.2跌11.9，南方恒生科技4.32跌1.44，建滔积层板87.55跌4.4。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 日元 161.5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85，英镑对美元 1.324，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788 点，跌2,565 点，港金报 38,510 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4.63 美元，卖出 4,115.4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砵兰街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经过朋友请留意啦。咁亦都影响到啦，砵兰街北行近住朗豪坊左转出亚皆老街稍为车多少少。喺荃湾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咸田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接近上翠苑。至于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记得留意翻啦。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那边，之前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跟住坚拿道天桥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现时西行左转上坚拿道天桥的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跟住维园。至于告示打道西行过海以及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落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过咗兆辉台少少。喺九龙区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车多；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龙尾喺丽景天主教中学；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喺下坑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屯门学桥面。最后是屯门嘅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系过咗望后石消防局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喺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u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B B 啊，今日送你机是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7: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6: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车场咯。
7: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8: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你经历了什么古怪灵异解释不了的事啊？打来18723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三五成群嘅时间啦，嚟到星期二嘅呢个时段就系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1388。若然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诶，咁啊，今日咧要分享嘅呢个灵异故事咧，系嚟自一位朋友啊，佢叫做辉仔嘅。咁啊，辉仔咧，佢就话呢个故仔咧，其实即系都叫做一段時間之前㗎喇，而家嘅佢呢已經唔喺嗰個地方住啦，亦都即係叫做成功咁樣呢，即係戒咗呢一個嘅壞習慣，因為佢呢個嘅壞習慣呢就係食煙，係啦。咁而佢嘅呢個故事呢，就係話說喺佢仲係好後生嘅時候呢係嘅一個經歷嚟嘅。咁佢就話呢嗰陣時呢就係啱啱即係叫做有能力啦，可以搬出嚟住啦，亦都係為咗近啲返工嘅地方啦，咁佢就搬咗去呢即係香港某一個區域裡面嘅一间即系唐楼单位嗰度住，咁佢就话咧呢一个嘅唐楼单位咧，其实咧佢嗰阵时住咧已经系有一种好旧嘅感觉噶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可想而知究竟佢嗰个旧嘅程度系点啦。佢就话咧入去嗰个单位，其实咧即系都系一啲即系叫做间开咗嘅房间咧，劏房咁样啦。咁佢就话咧佢自己都唔算系即系叫做租一个最靓嘅单位嘅，佢只系有一个要求啫，就系咧有窗。咁於是呢佢就即係叫做揀咗一個即係叫做係咁有個窗嘅單位啦，因為佢就話呢佢自己呢就鍾意呢企喺個窗邊嗰度呢就去即係食煙咁樣嘅。咁開初呢其實佢自己都好開心嘅，即係覺得嘩喺自己嘅單位自己住嘅地方唔需要俾任何人去話自己，咁都即係過得好開心啦。總之就係嗰一段時間裏面咁。

0: 近嘅啫嘛。咁所以咧，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呢种嘅原因，所以导致到出现呢啲咁嘅感觉咧？咁佢话咧，有一日朝头早嘅时间啦，就准备咧翻工，咁佢就撞到咧，就系喺同一个单位里面嘅即系其他房嘅住客啦。咁嗰个住客咧系一个姨姨嚟嘅，嗰个姨姨咧就即系都叫做好有礼貌咁同佢打招呼，喂，后生仔，你搬嚟新搬嚟啊咁样，因为佢第一次撞到嘅啫。佢就話呢即係同嗰個姨姨即係一齊出門口啦，咁打招呼順便閒聊啦。跟住個姨姨呢喺嗰個即係樓梯嘅位置呢就同佢講，佢就話啊後生仔你係咪食煙㗎？跟住即係阿輝仔呢就話哦係呀係呀係呀係唔係我啲即係煙
1: 嚟
0: 影響到你呀咁樣。跟住佢就話欸唔係我同你個單位隔咁遠影響唔到我嘅，不過我勸你一句就唔好食啦咁。
1: 哦。
2: 嗯。
0: 咁佢就覺得即係咁奇怪嘅，即係無啦啦點解會個姨姨關心自己呢咁。係
2: 咯，會咁講呢
0: 唔好食啦咁樣。即係好似即係佢又覺得唔算係為佢好嘅。總之就係佢覺得點解會無啦啦咁樣同自己講嘅呢咁。咁跟住之後佢話啊係㗎係㗎啦我會㗎啦我唔食咁多㗎啦咁樣即係壓力大嘅時候就先至食咋嘛咁樣。跟住個姨姨呢再報多句佢話總之就少食為妙啦盡量就唔好喺度食啊咁樣。咁佢開頭呢都即係覺得即係有啲奇怪咁就係咁姨就灑走咗佢咁樣啦。咁點知呢呢一件事過咗冇幾耐呢佢又即係遇到啲意外啦咁其實呢就係呢佢個肺呢出現咗啲狀況咁就即係個醫生就同佢講佢話你最好就唔好食煙一排啦即係休息一下啦咁又或者甚至最好就戒埋佢啦唔好食啦咁。咁輝仔呢都覺得唉點解會咁黑仔呢咁咁因為佢個狀況係爆肺嘅。是啊咁所以个医生就咁样建议佢啦咁样照顾好你自己身体啦係啊始终都唔係咁好嘅一定有影响嘅咁样。咁於是呢佢就真係听个医生话就即係开始呢就即係叫做盡量唔食甚至係真係喺啱啱即係出现呢一个嘅问题嘅时候就开始真係完全冇食啦。佢话点知呢佢冇食过咗两日啫。佢话屋企呢就出现咗一个好奇怪嘅状况。有一晚佢收工返到屋企嘅时候屋企好似俾人捣亂過咁。即係佢話雖然唔大但係呢個感覺就好似有賊仔入咗嚟翻箱倒籠搵過曬你全間屋。點解會即係會咁樣俾人捣亂嘅呢咁輝仔咁覺得啦。咁佢就話呢冇嘢唔見嘅純粹係即係好似有人捣亂過有人抄嗰啲嘢咁樣啦。咁佢就都冇計啦咁唯有執返好啲嘢去咁亦都點算過冇損失就算數啦咁。咁佢話呢去到嗰晚夜晚瞓覺嘅時候佢話突然之間呢即係準備瞓嘅時間呢突然之間呢就聽到呢有啲聲即係好似係一把男人聲但又唔知佢講嗰啲乜嘢嘅總之就係喺即係附近咦吟吟咦吟吟咁樣啦。佢第一時間覺得就係會唔會其實就係即係隔離鄰舍即係有啲咩狀況發生咗所以聽到呢種咦吟吟嘅聲呀咁樣。但係呢最奇怪嘅就係呢當佢都唔理啦夜晚照瞓覺合埋眼嘅時候佢話一合埋眼呢嗰種咦吟吟嘅聲呢就開始喺佢耳仔隔離出現。嗰種感覺就好似係有一個人根本就係喺佢耳仔隔離嗰度咦吟吟咦吟吟咦吟吟。但佢係講唔出究竟佢講嘅內容係啲乜嘢嘅。佢總之就係聽到有啲咦吟吟嘅聲。一擘大眼呢個聲呢又遠咗㗎喎。即係又距離遠咗好多咁樣啦。佢就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咁嘅呢咁。咁佢都冇辦法啦即係都叫唯有就係大被冚過頭就照瞓覺。佢話第二日瞓醒佢發現呢佢個袋俾人抄過。即係佢平時返工嘅嗰個袋俾人抄過。而最奇怪嘅係咩呢佢話佢裡面有一盒煙喺度嘅。嗰盒煙係俾人拎咗出嚟。係呀。而嗰啲煙呢係全部散落喺地上。係呀。咁個感覺就覺得好似呢個人係專門圍住啲煙嚟到出現㗎喎咁樣。咁佢就好好奇啦好即係好奇怪點解會喺佢嗰度會發生啲咁嘅事啦。於是呢佢就即係同個業主即係都有業主㗎嘛佢同個業主講佢話嘩你哋呢度有賊仔喎
1: 煙賊係。
0: 即係有賊仔喎即係有人會開我門抄我啲嘢㗎喎咁樣。跟住嗰個即係業主同佢講佢話冇理由㗎。咁你即係你自己搬咗入嚟你自己都換咗鎖㗎啦係咪先

0: 都冇你鎖匙喎，冇人會入到嚟㗎喎。再加上就係、是、即係我哋啲門窗其實嗰啲全部都係即係焊死曬㗎喎，即係擒唔到入嚟㗎喎，冇人可以入到嚟㗎喎咁樣。咁於是佢就話會唔會其實係你自己冇鎖好門啊，同埋即係你隔離鄰舍嗰啲其實住咗好耐㗎喇喎，冇人即係會咁無聊走入你間房度抄你啲嘢㗎喎咁樣。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即係佢又冇證據冇剩咁樣。咁佢就唯有呢就係話唉 ,ok 啦，咁我唯有我自己即係鎖好呢度門啦咁樣。咁點知呢第二日即係其實呢即係又係啦收工啦，跟住返到嚟嘅時間啦。佢發現咧屋企又係亂曬，即係總之就係好唔尋常嘅亂。但佢好明顯記得就係啲嘢鎖好曬。咁跟住咧，佢就即係喺嗰個門口嗰度咧，就喺度即係發牢騷咁喺度嘈啦，就話點解會搞錯啊？即係點解會即係入我間房啊，抄我啲嘢啊咁樣啦。跟住呢個嘅即係嘈吵聲咧，就令到隔離鄰舍咧都走出嚟睇發生咩事。咁跟住佢就同隔離。即係嗰啲人講就話唉呢度肯定係有賊啊，有人呢偷嘢啊，入去我間房嗰度抄我啲嘢啊咁樣。跟住呢先頭咪出現咗一個姨姨嘅。咁姨姨呢呢個時候就啱啱返到嚟。咁佢就話呢阿姨姨呢就即係走埋去問佢咩事啦。咁即係話唉做咩事啊咁樣。佢話唉有人入我房啊抄我啲嘢啊咁樣。跟住佢即係阿姨同佢講話冇可能喎，因為即係附近嗰啲街坊其實我哋大家都識嘅，即係同埋都知道係咩人嚟嘅，即係你唔會無啦啦會覺得即係隔離屋嗰啲你好熟嘅人會入嚟抄你啲嘢㗎嘛，佢冇可能喎，佢哋唔會入去抄你啲嘢㗎喎咁樣。佢話唔係啊，佢哋呢抄我啲嘢啊，又抄我個袋啊，攞我啲煙出嚟啊，周圍抌啊咁樣。跟住呢個姨姨呢就好似明白咗啲嘢咁樣。咁佢就同即係阿輝仔講，佢話輝仔你是不是呢排冇食煙，即是直接讲到呢排是不是冇食煙
1: 咁准就问得嘅问题。
0: 是啊，跟住佢就话佢话是啊呢排因为我整亲个肺啊，所以就冇食到煙囉咁样。咁关咩时候咁样，佢话其实呢就咁嘅咁样。咁佢就即係讲咗背后个原因俾佢听系咩事。佢就话呢原来呢喺佢住緊嘅嗰個單位呢，佢就話係上唔知幾多手嘅租客呢，就係喺呢個單位嗰度呢過身嘅。佢係一個老煙槍嚟。係呀。咁佢就話呢自從呢呢個嘅老煙槍離開咗之後，佢話凡親喺呢個單位裏面有人會食煙啦，會呼吸嘅時間呢，嗰、那個老煙槍就會出現，
2: 就會出現啦！
1: 哇，
0: 係啊，佢話就會出現噶，
1: 唔使要香啊，要煙噶啦，係
2: 啊，
0: 係啊，
2: 咁貴過香我。
0: 佢話因為點解會知？因為呢個姨姨都係住喺好耐嘅，佢話直頭嗰個老煙槍都係佢嘅鄰居嚟嘅。咁佢就話咧，即係當時咧，佢哋大家即係住喺度嘅人咧，都知道即係應該係佢啊，應該係佢出現，所以點解會有啲奇怪嘅事？咁而佢聞到呢個嘅後生仔，即係阿輝仔呢身上面有即係煙味嘅時候呢，佢就覺得會唔會有可能佢喺度食煙呢，佢就提醒佢。所以當初點解佢會咁樣做，佢就話曾經出現過啲咩情況呢，佢就話呢呢個嘅老煙槍呢，因為個煙癮太勁啦，咁佢就話呢凡親喺度食煙嘅人呢，佢就會出現，跟住佢會即係呼吸咁樣啦。咁佢就話呢即係佢會有時候會做啲過分啲嘅嘢嘅。咁佢就話試過對上一次呢，即係可能有啲租客呢，佢話直頭係有見到佢喺佢個即係租嘅嗰個單位嗰度出現。佢話係點樣嘅情況呢，就係佢哋喺度食緊煙嘅時候啦，佢話係直頭見到有一個頭凌空出現，就喺度吸嗰啲煙。佢話係透明嘅，佢話凌空出現喺度吸嗰啲煙咁樣。
2: 但係見到即係
0: 見到實體啊，直頭佢話之前有啲租客
2: 透明啊嘛，但係見到嗰個樣係喺度吸，
0: 係啦，
2: 喺度索咁樣。
0: 咁啊係啊，佢就話好，佢話好驚嚇嘅。佢因為咧，佢就話阿輝仔咧都冇投訴過啲乜嘢，佢話純粹係叫做有搗亂嗰啲嘢啫。咁佢就喺度估，佢話會唔會其實就係阿叔又出現啊？即係佢煙癮起啊，所以佢就走出嚟即係嘗試去揾啊咁樣。咁嗰刻咧，阿輝仔咧就覺得。不如是啊，肯定是即是呢個阿姨作古仔呃我，即是冇呢啲咁嘅事嘅咁樣。咁於是呢佢就都唔理啦，因為佢又搵唔到即係有人 即係點講啊，即係抄嗰啲嘢，或者係偷入佢間房嗰度啦。咁佢就唉算啦算啦，唉冇嘢啦咁樣。咁佢就執翻好曬啲嘢就算數啦咁樣。佢話咧呢個情況持續都係有發生嘅，即係人抄亂啲嘢啊、剩啊嗰啲咁樣。佢話直到佢本身都唔信，佢話直到佢話佢個肺咧叫做完全康復啦，佢再食翻煙。不過佢就話佢冇見到即係有個人頭會吸嗰啲煙，但係呢佢就好明顯咁見到有一次佢喺即係屋企食煙嘅時候啦，佢就話呢係啲煙呢係好明顯飄向咗即係
1: 某一個方向，
0: 某一個方向個感覺就好似係有啲嘢係吸咗啲煙過去某一個位置咁樣。咁嗰刻呢佢就解釋唔到啦，即係佢因為好合理嘅就係你如果有見過抽油煙機嘅操作呢，你就會發現抽油煙機
2: 即係佢扯咗佢嘛，其實
0: 係啦，即係嗰啲煙好似識轉彎扯咗去某一個位置嘅一個咁樣嘅情況。咁所以佢嗰刻其實佢自己都解釋唔到點解會咁嘅呢，即係點解會即係有個咁樣嘅情況會出現嘅呢咁。所以佢自己喺嗰刻呢都終於相信即係嗰個醫講嘅說話應該真係有一個嘅即係靈體喺度，而嗰個靈體係非常之好呢一支煙嘅事咁樣啦。咁所以呢佢話呢佢其實呢confirm 咗呢件事之後呢佢話佢都冇辦法，佢都真係要離開，因為佢自己
2: 哦即係唔係戒煙係離開，
0: 佢離開係呀、
2: 啊、我以為係冇辦法啦要戒煙啦。
1: 戒煙但係都會俾人抄亂啲袋
0: 係呀、啊、會抄佢啲嘢。
2: 但佢抄即係觀乎頭先嘅講法，佢抄佢啲嘢其實應該係為咗
1: 要吸囉。
2: 係啦係啦，即係睇下你
0: 引佢唔知呀、啊、
2: 知呀、啊、即係有冇煙呀嘛，應該唔係全心想只是想抄亂他的東西，
0: 是啊，
2: 是都是衝著煙而來嘛，
0: 是啊，
2: 是咯，所以我就是覺得是不是應該要戒煙來最實際呢，因為
1: 是一個有效的戒煙的宣傳方法，
0: 是不是他
2: 都是
0: 咁
2: 搬走都可以是的，
0: 是啊，他就說他頂不順，他說他要搬走，
2: 不想成日搬快點戒煙啦，
0: 是啦，咁但是之後都是因為身體健康的問題而即他決定都不再吃啦咁樣，咁但是就即沒辦法，即他那刻太過驚啊，因為佢好驚，好似嗰個醫咁講，佢會見到嗰一個人，即係見到個實體啊。因為當你見到個實體嘅時候，你就
1: 走唔到啦。
0: 你唔知點算啊？你嗰刻其實因為佢係冇遇過任何靈異嘢嘅，佢純粹就係喺嗰個地方有一個好強烈嘅壓迫感啦，同埋就係佢見到啲煙嘅嗰種走向啦，咁同埋就係見到即係被人搗亂了的房間咁樣咯，咁所以其他嘅嘢冇見過佢，亦都唔想見，咁所以佢決定係搬嘅。就係咁啦。
1: 好，咁呢個就係、是、吸煙引起呢一個召喚咗一個老煙槍嘅靈體嘅故事啦。咁唔知道你有啲咩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啦？咁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三成群星期二002電話號碼8723888，新聞翻嚟之後咧就會接聽你嘅電話。
3: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過這樣。

0: 身体乃借用没法真拥有，风景乃借用临时才邂逅。
1: 听日有康提的最新派台作品《耀环三》，成为星期二零零二，等你打电话上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到时亦都会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拟本给议员预览。凌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会非常具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是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需要，作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说条例另一特点是有主体法例定名范畴，横跨不同政策局和部门，执行细节会以附属法例形式提交，在七月大致成形。他强调，虽然条例涉及很多简化程序措施，但是不代表没有人把关，而是同样会有审批和条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他同团队昨晚到访福州的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体验这一座被誉为李方制度活化石的历史文化推广工作，近距离感受明清古建筑群独特风貌，了解古迹保育现况。期间到访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院。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今个月亦都是香港非遗月，他同团队与当地官员深入交流，分享两地在非遗保育、活化推广以及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他又到过当地一间超过100年历史的老店，了解怎样以传统小食推广文化旅游发展。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三岁或以下儿童同埋65岁或以上免费进场。展览亦都出售88元超级书迷证，持证人士可无限次入场书展，可使用特别通道入场，节省轮候时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透过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斯纪贤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报道话，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报道又话，目前睇嚟，卡恩斯和钟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距离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好长时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酷热，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星期四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28点，跌440点，总成交金额3,23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4跌4.2，腾讯控股415.2跌17.8。中心国际77.6跌1.3，恒生中国企业79.44跌1.66，阿里巴巴99.05跌3.85，长飞光纤光缆26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31跌1.48，建滔集团127.9跌13.2，建滔积层板86.85跌5.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377，瑞士法郎9.693，澳元5.451，加元5.533，新西兰元4.46，欧元8.9514。每百日元对港元4.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300元，跌8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4.87美元，卖出4,095.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阿加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砵兰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快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另外，砵兰街北行啦，左转去阿加路街，近住朗豪坊啦，左转出阿加路街亦都系稍为繁忙。较早前啦，荃湾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咸田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啦，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啦，近住葵益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近住葵芳村对开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至于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系进行紧，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封闭，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高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嗰段啦，系比较车多噶，龙尾东山台。至于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海防道至到中港城慢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系稍为车多。喺新界区啦，大埔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大埔东消防局至到下坑口村呢一段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过咗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7: RTHK Chart 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8: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8: 我黄天怡。
9: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10: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1: 光天化日真系得。
12: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砸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熄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泥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13: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

0: 繼續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嘅時間，電話號碼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嘅，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今日分享呢個咧，我覺得即係成個內容咧係，我覺得唔算恐怖嘅。
0: 嗯。
1: 但係咧又幾有趣嘅呢一個方向嘅鬼故係我第一次聽嘅。
0: Okay。
1: 但係咧都係關於小朋友嘅咁樣。咁首先要多謝嗰位佢都係我哋聽眾嚟嘅。咁一位媽媽嚟嘅。咁佢話啊，我成日咧去接個仔嘅時候咧，有陣時都會聽你哋節目嘅。咁好鍾意聽鬼故。咁我當其時就即刻問佢啦。
0: 你有冇啊？
1: 你有冇啊？咁你打上嚟啊？成個 Sharon 打上嚟。咁佢就話啊，我有一個算係即係唯一最接近嘅啦，系啦。咁我听完嘅之后咧，我系觉得哦，又几得意咁样。咁就关于佢个仔两岁嘅时候发生嘅。咁就话当年啦，即系佢个仔啦，即系岁龄两岁，接近两岁嘅时候咧，佢就识得有个朋友。咁呢个朋友咧系喺黄大仙嗰度做嘅。
0: 哦，
1: 系啦。咁啊，黄大仙咧有一个叫做，你都可以话系一个活动系咩咧？就话就系契俾黄大仙啊。
0: 嗯、
1: 我唔知阿攝你即係住嗰一區呢，你阿媽有冇試過話想契你俾黃大仙？
0: 因為佢話我契咗俾觀音嘛。
1: 哦，所以就唔再契俾黃大仙。係咪唔可以㗎？
0: 契媽其實唔怕多嘅，即係現實世界嗰啲係呀，但我唔知
2: 但
0: 係
2: 到
1: 神明嘅話係咪唔可以契咁多個？
0: 我就覺得一個都好啦咁樣囉。
1: 係、哦、即係佢又問你意見嘅。
0: 佢冇辦法。
1: 我以為佢問你意見，你想唔想契多個啊仔？咁嗰陣時呢就佢呢個朋友喺黃大仙度做，咁我話俾佢知啊，有個咁樣嘅即係契黃大仙嘅活動㗎喎，咁樣佢話、啊、如果你想帶個仔嚟嘅話都得㗎，咁樣咁佢就話仲有呢個 VIP 嘅位可以俾佢添㗎喎，咁樣講啦。咁係唔係 VIP 位都好啦，其實都係要排隊嘅去到，只不過可能佢叫做可以排前少少咁樣，咁但係都係要排嘅。咁佢話好記得呢嗰一日呢係嘩去到呢黃大仙係人頭湧湧，咁好多人呢就帶住啲小朋友嚟，就係諗住契俾黃大仙嘅。咁佢當然都帶住佢個仔啦。咁嗰時佢個仔呢就接近兩歲。咁佢話佢個仔呢都已經即係叫做可以講一啲句子㗎啦咁樣。咁我個仔呢都係講英文為主嘅、
0: 嗯、
1: 即係可能出去上 pay group 啊各樣嘢咁樣都係英文咁樣啦。咁、
0: 嗯、
1: 我話佢就帶住我仔就喺度排啦，咁佢話嘩嗰陣時即係都幾好天㗎咁樣，咁我喺度排一路排住一條隊呢就係、是、去一個即係可能做類似做儀式嗰啲廟咁樣啦。
2: Okay。
1: 咁佢就同個仔排呢排到係已經望到入去禁制㗎啦。咁佢呢就話望到個秒嘅時候咧，佢個仔咧突然間咧就講咗一句説話同佢，同佢講媽咪咁樣講 ，I see many fairies inside, they are dancing。
0: 哦，仙子喎、哦，
1: 佢話見到好多係啊，即係佢形容係 fairies 咁樣啦。佢見到入面有好多嘢、嗯，即係好多神仙啦，我哋叫做可以將佢，好多神仙喺度跳緊舞啊咁樣，好開心佢哋喺度跳緊舞。咁佢阿媽聽到咧，
0: 嗯，
1: 就。Oh my god！ 佢唔係覺得得意啦，因為係佢個仔嚟㗎嘛。佢就話：唉，死火啦！即係佢個仔見到啊。咁佢話：即係作為一個阿媽，我梗係唔想自己個仔見到呢啲嘢啦，係咪先？你梗係想個仔平平凡凡、一生平安咁樣啦。咁、
0: 嗯、
1: 死啦！即係突然間聽到個仔講啲咁嘅嘢，仲要描述到係做緊咩？咁佢知道佢個仔同埋得嗰兩歲都未夠。佢話知道個仔都唔係吹水㗎啦咁樣囉。咁佢話好驚呀心入面咁樣。咁、
0: 嗯、
1: 然之後呢佢就見到佢個即係朋友咁樣。咁佢呢朋友隔離呢就係、是、有一個類似即係嗰啲師，我唔知係咪叫師傅定大師呀、啊嗯。即係都係應該嗰啲有法力嘅。
2: 係道長。
1: 係類似呢啲。佢講一個嗰、那個
2: 廟祝
1: 嗰個名字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啦，總之都係一個有法力嘅。
0: 但係喺黃大仙入面，
1: 喺黃大仙入面
0: 應該係係咯道長咯，應該係 道教。
1: 咁佢就見到朋友同嗰個道長經過，咁佢朋友同佢打招呼咁樣啦，然之後啊就嚟到你哋啦，我好快排到入去。佢話係啊係啊係啊咁樣講，跟住佢就同佢介紹啊隔離呢個係咯，哇佢都有份做儀式咁樣啦。跟住佢話咧，佢即刻咧。是跟那個道長說就說 你可唔可以帮下我个仔啊？咁讲，咁我想问佢做咩事啊？咁样讲，佢话我个仔应该系见到嗰啲嘢啊，咁样讲，即系佢对眼见到嗰啲嘢啊。咁佢就讲俾佢知头先佢个仔讲啲乜嘢嘛。咁然之后咧，佢重点咧，佢情急之下咧，佢话：，我真系跪佢啊，系啊，即系原地就即刻跪低，就话你帮下佢啦，咁讲，即系佢唔想佢个仔会见到。咁咧，佢哋就讲：冷静啲先，系啦，唔好紧张，冷静啲先 ，OK 嘅。咁不如咁啦，你一阵间做完即系契王大仙嘅仪式之后，你就揾你朋友，即系嚟我 office 咁样嚟揾我啦，咁样咁嘅意思。咁佢咧就知道啊 ，work 啦，你知道？
2: 哦 ，OK， 动之以情啊！
1: 佢唔系特登卖惨嘅，而系佢嗰一刻唔知点算啊！咁突然间就见到，一个即系识处理呢方面问题嘅人，或者俾可以俾到一啲方向佢，佢就谂都唔谂就跪喺度，希望佢可以帮佢。咁啊，对方亦都好善良啦，就话啊，你做完仪式嚟揾我咁样。咁於是乎，佢同佢個仔咧就完成咗契王大仙嘅儀式嘅有做嘅，然之後就即刻揾個朋友去 office 嗰度就揾嗰個道長咁啊。咁然之後咧，佢話一見到面嘅時候咧，對方咧同佢講嘅説話係咩咧？就話啦，唔係話我幫到你定幫唔到你，而係佢話其實咧，即係如果有咁樣嘅即係所謂即係呢個能力啊。去見到呢一樣嘢嘅話咧，其實都係上天嘅禮物嚟嘅，咁樣講，佢話係形容係禮物咁樣，
2: 即係說服佢啦，而家
1: 係啦。咁跟住佢就話，即係佢唔要啦，佢意思即係我真係唔想個仔即係見到，即係佢心入邊諗，即係佢今日見到嘅係跳舞嘅畫面，係啦。咁你難保有一日見到嘅，可能係一啲恐怖，因為佢都唔知噶嘛，可能係恐怖嘅，可能係。傷害佢，或者傷害其他人嘅畫面係啦。咁佢唔想佢個仔會有機會啦，同埋佢得嗰兩歲，咁即係佢要睇到幾時咧咁樣。咁佢就同嗰個道長講話，唔係咧，我真係即係唔想佢即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出現。你可唔可以幫下佢啊？你幫下佢啦咁喺度講。咁跟住咧，嗰個道長就話：好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其實個道長咧冇講到話係。我究竟是會幫到你啊還是其實都未必幫到你啊還是一定幫不到你。他說但是當時呢即刻的我的道長呢摸住他的仔的額頭在個眉心那裡呢好像找隻手指呢啲手指去幫他捽下捽下捽好像按摩咁樣捽下捽下捽下捽下捽下捽下捽咗一輪呢就搞定了然之後呢就俾咗一道符去。咁我同佢講咩呢就話啊！你翻去咧就摆好呢度符啦。我话但系呢度符咧唔系啲好大件事嘅嘢咧，你唔好攞出嚟咁样讲。只系讲咗咁样啫，冇深究个意思话，即系究竟咩咧？系咪佢大病就可以攞出嚟逢凶化吉定咩咧？佢冇详细讲嘅，净系话俾咗呢度符你。总之你就放好佢喺屋企放好佢得噶啦。咁啊冇咩事你就唔使攞出嚟噶啦。咁佢咧就一路将呢度符咧就摆咗喺。佢個仔嘅衣櫃嗰度，就一路就擺咗喺度。咁佢就話，即係 touch 啦。佢話嗰一次離開咗黃大仙之後咧，佢個仔真係冇同佢講過任何呢啲嘢，都冇話見過咁樣嘅。係啦，佢人生唯一一次就係喺黃大仙度講過一句咁嘅嘢，話見到神仙喺入邊跳緊舞，好開心咁樣。
2: OK。其實會唔會即係過分擔心咗呢
3: 即係可能係 imaginary friends 咁樣呢
2: 係啊又或者咁樣即係可能因為好多時候呢啲即係小朋友。
1: 你唔會咁啱 imaginary friend
3: 出現喺
1: 係啦出現黃大仙係啦佢又講得出係 fairies 咁樣喎。
2: 係因為始終呢可能小朋友呢可能佢即係真係比較純潔啲純真啲佢容易啲真係可以接觸到嗰方面嘅嘢嘅成日都會咁樣講㗎嘛。會唔會其實就只不過係因為佢個小朋友細個又咁啱喺嗰個地方係真係聚集咗好多。
1: 就令佢咁易見到都有可能啩咁樣。但係嗰個道長呢其實第一下係冇質疑過佢㗎。即係佢唔會同個小朋友呢。
2: 好嘢喎靚仔咁樣睇到。
1: 即係唔會問下佢啊你見到啲咩即係唔會同佢再三 confirm 係你係咪真係見到㗎、啊、你見到嗰啲咩你形容一下咁樣。即係佢冇 直情冇再問佢，係啦，見到嘅畫面就一嚟就已經話，哦，係上天嘅禮物嚟㗎，咁啊見到係咁啊。
2: 好，
3: 佢、okay、年中應該收到唔少呢啲請求咯，我諗，即係我諗即係好多小朋友都。
1: 同埋佢有講過話係上天嘅禮物，同埋佢話誒唔係你話想
3: 退就得㗎啦，
1: 想生咗佢就生㗎咁樣講。
2: 嗯。
1: 系啦，所以佢就好緊張，就話你唔得噶，你一定要幫佢啊！
3: 佢唔係集運啊嘛，退翻即係你冇得咁樣。
1: 捉佢額頭咁樣咯，類似就係、是。咁唔知道，喂，佢呢個動作係咪？因為佢係冇解釋俾佢知佢係做咩，同埋係有咩連帶嘅效果，淨係做完就俾到符佢啊嘛。
2: 因為頭先天兒捉嘅嗰個位咧，其實就正正係我哋嘅
3: 眉心輪啊，
2: 眉心嘅嗰個位置啦。因為好多人都有話咧，其實呢個就係叫做係即係天眼啊，即係第三隻眼嘅嗰一個嘅位置，天眼位咁樣。咁有啲直頭係做過一啲科學實驗，其實就係話喺呢一個位置嘅裡面，佢話其實咧有一個嘅器官，而嗰個器官咧係因為人類唔需要用佢啦，所以佢退化咗。但係其實好多時候咧喺啲動物嘅世界裏面咧，佢哋係有呢個器官，依然係相當之發達嘅。咁所以佢哋咧就可以透過呢一個嘅器官嚟到去感受呢個嘅世界一啲即係其他嘅東西啦。咁佢話其實動物係有呢一方面嘅、啊
1: 嗯，但係動物呢個位通常會有啲乜嘢器官咧？
2: 唔係喺裏面嘅，
3: 喺裏面
2: 嘅，佢唔係
3: 大腦結構入邊嘅。
2: 係啊，佢唔係表面嘅嘢嚟㗎，佢係喺裏面嘅嘢嚟㗎。即係你當好似係嗰啲咩蟲果
3: 體
2: 嗰一個嘅方向嘅嘢咯。咁、所以佢話其實人係有即係大部分人啦，呢、這個位置都係退化咗、所以其實根本就係睇唔到嘅。但係有啲人咧，佢就未退化得曬，咁又或者係佢可以用一啲方法嚟到激活佢，令到佢可以有能本事 work 翻。去感受到一啲唔係隻雙眼睇呢度。
1: 如果係呢個講法咪有少少呢個反而係有啲科學性質係咪？
2: 但係其實係冇科學家走過出嚟講過呢件事係真定係假。
1: 即
2: 係
1: 呢個退化嘅器官
2: 係啦，
1: 就有人相信啫，只係。
2: 有人做呢個咁樣嘅研究亦都發現過一啲相關嘅嘢，但係其實係唔 confirm 係咪真係向住呢個方向去估囉、所以呢件事都係一啲非精密科學。
3: 係。但係我覺得好多家長呢其實可能喺佢你個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都會講話頭先話，我見到啲乜嘢，嗰度有個叔叔，嗰度有個哥哥，但
1: 係
3: 大家長望都係空氣嚟嘅，佢哋都會好擔心，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家長其實細，即係曾經係想帶佢個仔同女去見師傅，想封咗佢咧。
1: 即係有冇呢啲經歷係咪？
3: 係啦係啦，即係尤其是即係可能係早喺30年前嘅時候，即係都大家都仲係會即係冇咁。向科學向求證啊，可能係係啊，就只能夠向師傅出發咁樣
1: 咯。不過真係由以前到而家都係做即係媽咪啊、爸爸啊，都冇聽過係即係會覺得有係好事咯。即係點都係會想佢睇唔到，因為有聽眾係有留言就話。哦，其實即係見到神啊，好事喎、啊，咁都唔要隻天眼啊，咁樣講。但係真係做阿爸媽，冇人會想個仔女睇到喎。
2: 你嗰個 moment,
1: 就算話係神都好。
2: 唔係你嗰個 moment 就話見到神啫，但係你下一個 moment 唔係見到神咁點啊？
1: 因為我哋唔可以知道佢呢個所謂嘅。天眼可以望到嘅嘢係有幾多
2: 少、啊？
3: 即係會有過濾啊，淨係可以望到神嘢咁樣。Anyway， 咁好啦，三成雲星期二002啊，若果你有相關嘅靈異故事經歷，或者你有獨特嘅體驗嘅話咧，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電話號碼8723888。

0: 听有泳儿的最新派台作品散光。
1: 今天是星期二三情群002的时间，欢迎有鬼故有一些灵异经历的你又想跟我们分享的话，打电话上来了 ,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讨论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条例有三项原则和特色，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到时亦都会提交首批附属法例的草议本给议员预览。凌汉豪表示，条例草案将会非常具针对性，因为北都是香港未来发展的引擎，正是进入大规模工程建设和产业落户阶段，条例是希望照顾不同产业需要，作出拆墙松绑的安排。他說條例另一特點是有主體法例定名範疇，橫跨不同政策局和部門，執行細節會以附屬法例形式提交，在七月大致成形。他強調，雖然條例涉及很多簡化程序措施，但是不代表沒有人把關，而是同樣會有審批和條件。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话，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3岁或以下儿童同65岁或以上免费入场。展览亦都出售88元超级书迷证，持证人士可无限次入场书展，可使用特别通道入场，节省轮候时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斯纪贤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在7月17号就任首相。報道說，曾經負責武裝部隊事務的前國務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書中德倫正是考慮挑戰，當中中德倫參與競逐的可能性被認為較低。報道又說，目前看來卡恩斯和中德倫不太可能取得足夠工黨議員支持，但是距離提名期開始仍然有很長時間。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水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3,3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跌4.6；腾讯控股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元，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 阿里巴巴98.9半跌3.9半，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4跌1.5，建滔集团127.8跌13.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3，瑞士法郎0.81，加元1.418，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跌2,565，港金报38,300，跌8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1，卖出4,105.0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益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去到葵芳阁。另外九龙方面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砵兰街的意外亦都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另外港岛方面，摩里神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十西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是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的，跟住九龙方向的管道出口，跟住九龙的管道出口啦，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咁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至龙日村比较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啦，電話號碼842388，咁大家就可以打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啦。喺度要講一講啊，即係四個男仔去旅行嘅一個嘅故事嚟嘅咁樣，咁都係大學嘅時候啦，咁喺啲 sem break 嘅時候，咁就幾個 friend 就約咗去旅行啦，咁咧嗰陣時其實就佢哋有研究過嘅，即係究竟係住青年旅社，定抑或係即係分開兩間房住好少少咧咁樣。
1: OK， 總之就係貴啲同平啲嘅分別。係
0: 啦，咁樣咁其中一個就話，即係都對自己好啲啦咁樣。咁所以就其實你話即係去台北嗰邊，其實你話即係要住分開兩間酒店房，咁一間房兩張床咁嗰啲，其實都唔會話
1: 唔會貴好多啫，
0: 唔會貴好多嘅咁樣啦，係啦。其實佢主力其實就唔想即係share浴室啊。即係咁樣就會即係方便啲啦咁樣。咁其實呢佢哋幾個男仔呢其實係中學同學嚟嘅，但係因為大學讀唔同嘅大學啊。咁所以然之後就有 sample 嘅時候就可以一齊即係夾到時間可以去旅行啦咁樣。咁然之後即係第一日到步嘅時候啦，然之後就拆包揼咁分好曬房啦咁。咁買去完夜市買完宵夜嘅時候呢，咁其中有一個 friend 呢咁啊

0: 厕所点啊，或者咩夜行嗰啲咧，一定要有人陪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就有讲就，喂，我近排真系喺学校咧听到
1: 遇到啲嘢喎，
0: 喺大学宿舍嗰度咧听到啲 friend 讲咧鬼鬼故咁样，
1: 衰衰
0: 嘅啫。系啦，咁交换情报啊嘛，每间大学总有噶嘛，系咪？跟住嗰个人就话，诶、欸，得，我食饱啦，我走先啦，咁样，跟住就冇听到啦，咁。咁所以咧，佢咧就去咗自己嗰间房，咁其实系即隔离房嘅啫。咁、佢自己梳洗冲凉啦，咁留低三个男仔咧，继续喺呢一间房度咧，咁然之后就即系，喂，点啊？你嗰度撞到啲乜嘢啊？你听到啲咩咁样？咁佢哋就各自分享紧佢哋呢个鬼故嘅一啲嘅收集嘅情报啦。咁然之后大家讲啦，电视机咧其实仲系播紧嗰套嘅西方嘅鬼片咁样，佢哋讲下讲下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嗰、那个电视机咧自己转咗台，系啦，咁我哋就谂，喂，点啊？边个搞气氛啊？
1: 边个整蛊做怪？
0: 整蛊做怪咁样，跟住但系其实个遥控咧就喺电视机嘅下边嘅啫，即系冇人咧行埋去揿过嗰个遥控话要转台嘅。
1: 嗯哼，
0: 咁好啦，佢哋觉得，咦，唔通有啲料到咁样，系啊，
1: 咁得人惊。
0: 跟住佢哋就即系教翻个台啦，咁啊继续播紧鬼片嘅咁。咁然之后佢哋就其实佢哋冇讲鬼故噶啦，佢哋咧就系、是、即系继续喺度就即系闲聊吹水咁样啦。跟住然之后咧，突然之间咧，嗰、那个电视机咧又突然间自己跳掣，又转咗去下一个台咁样。
1: O K，
0: 系啦。咁佢哋就即系觉得好似有啲唔对路咁。咁然后佢哋又决定就谂住熄电视啦。咁熄电视嘅嗰下咧，其实听到咧门钟嘅声响啦。咁咧其中一个咧就行埋去嗰度门嗰度，咁都仲系啲旧式嘅嗰啲酒店咧，咁所以咧就系有防盗眼嘅。咁佢就望一望个防盗眼啦，就望到出边咧个走廊系冇人嘅。咁但系突然之间咧，眼前一黑，黑咗一秒，跟住咧佢又睇得翻防盗眼外面嘅状况啦。后面两位嘅同学就问佢：，喂，做咩事？你做咩呆咗喺度咁样嘅？你一日有人就开门咯，冇人咪翻嚟咯咁。跟住佢话：唔系啊，头先我望落去防盗眼嗰阵时咧，本身系好光啊，突然之间咧，好似有人咧揞住咗个防盗眼咁，我眼前一黑咗，
1: 黑咗黑，
0: 系啦。跟住话眼前一黑咗咁怪，呢、个时候门钟就再响啦。咁佢哋咧就换另一个人去望，跟住咧去到望嘅时候，我咧，哦，原来系早咗翻房嘅嗰个 friend，OK， 佢揿门钟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开门俾佢，就话：喂，做咩啊？你做咩过嚟啊？你咪要冲凉，唔系话要想早啲瞓嘅咩？咁样，跟住然之后佢就话：我都想听啊，咁样，无端咁样讲，
1: 本身唔系话唔想嘅咩？
0: 系啦，跟住然之后佢就觉得就冇乜嘢啦，咁就哦可以入嚟啦，咁样，跟住咧嗰个嘅同学咧。成程咧就都个眼神咧都几热切去听呢啲故事嘅，咁而佢哋咧其实就有冇觉得又唔觉得呢个 friend 咧系有啲咩特别嘅异样啦，系啦，我叫阿俊啦吓，唔觉得呢个阿俊咧有啲咩特别嘅异样嘅咁样，跟住然之后就再就讲多少少啦咁样，跟住讲到大概十五分钟左右咧，咁其实咧佢哋就讲完，然之后就各自翻房瞓嘅啦。OK 好啦，咁冇啦，咁啊第二朝咁啊约咗。去食呢一个嘅早餐咁样，佢因为其实佢第日咧佢要去另一个地方嘅，要坐铁去另一个地方，佢要转酒店咁样，一早 pack 好嘢，然之后就check out 咗之后咧，个行李咧就寄咗喺酒店嗰度，咁然之后就出去食嘢，谂住出去玩多一阵嘅时候咧，晏啲咧就喺度搭铁路就去另一个地方转酒店啊咁，咁然之后咧就讲翻琴晚，佢哋就讲话，喂阿俊你琴晚无端做咩，即系咁门钟走过嚟啊咁样，跟住阿俊话。吓，冇喎，
2: 冇啲咁嘅事，
1: 即系 ，OK， 即系走过嚟嗰个唔系佢，
0: 跟住佢哋三个就话咩啊？琴日你再叮当门中走过嚟，话你都想听，咁我哋咪讲咗咗阵鬼故，然后跟住然之后，系啊，边个话眼瞓，你先唔情愿翻翻去啫嘛，咁样，跟住阿俊话冇，我成晚都。即系我自从第一下就话唔想听你哋讲故仔之后，我就翻咗房，刷完牙、冲完凉就瞓咯。
1: 系
0: 我今朝一瞓醒嘅时候就你就拍醒你哋话要 check out 添咁样。咁咧，另外嗰三个咧就你眼望我眼啦， okay. 就嗰刻咧都冇觉得有啲乜嘢大嘅问题嘅，即系佢觉得系奇怪。

0: 系噶啦，
1: 嗯，
0: 即系佢觉得阿俊你做咩唔认咧？大家识咗咁多年咁样，
1: 系，
0: 好嘅，咁冇啦，咁啊继续游山玩水玩乐，转酒店啦，跟住咧就去到6、7点嘅时候，因为嗰啲温泉酒店嚟嘅，咁、
1: 嗯、
0: 然之后就 check in 咗，放低咗喺度啦，咁样，咁然之后就继续佢哋本身 plan 好咗嘅行程，咁啊浸温泉啊，又去买下啲宵夜咁样，跟住夜晚咧又到临瞓前嗰啲倾偈嘅时间啦，咁样，跟、
1: 嗯、
0: 然之后佢哋就话：点啊，俊，你我哋今晚仲喺度吹水倾偈，你喺唔喺度听啊？咁样，跟住阿俊话：讲唔讲鬼故啊？你哋唔讲啦，呢一刻咁梗系讲下女啦，咁样，即系讲下啲感情嘅
1: 女仔，
0: 即系其实有
2: 佢哋咁电台嘅，每晚都有一个 topic 噶，
0: 系啊。
1: 男仔啊，系咁嘅，搵啲
2: 男仔
1: 咁啦。
2: 我知，即系我意思，好有铺排啊，佢哋。
1: 嗯、
2: O.K. 即系嗰晚讲完鬼故，我哋今晚系讲爱情。
0: 系啦，咁啊，
1: 转线。
0: 咁其实本身其实会促使到呢个 trip 咧，其实亦都系因为其中一个就系即系甩咗拖啊。
1: 哦。
0: 咁呢个系一个叫 kind of 系一个叫做即系陪佢散心之类咁样啦。
1: O.K.
0: 但系当然我哋而家作为再初级啲嘅蛋，就觉得就系、是。你要散心，你唔应该揾男性朋友同你去散心。
1: 应该唔好揾朋友去，
0: 系
1: 啊，
0: 系啦，
1: 自己去，
0: 咁就最散到啦咁样。咁 anyway， 咁然之后就继续啦，咁然之后就食宵夜，跟住再睇讲啦咁样。仲要教啲咧 moody 灯啊，
1: 哦 ，OK，
0: 教暗啲咁样。
1: 掂一掂佢先。
0: 跟住讲下讲下嘅时候咧，跟住咧阿俊咧就拍一拍佢哋话，不如讲翻鬼故咯。
1: 吓，
2: 佢主动要求。
0: 佢主动要求。跟住其他几个人呢就觉得咦
1: 乜嘢啊你
2: 奇怪喎、
0: 啊、奇怪喎、啊、咁样。跟住阿俊话我想听啊、
1: 嗯、
0: 你哋昨晚讲得咁好听。
1: 喔而家又认返喎。
0: 係啦。
2: 嗯
1: 咁怪喂。
0: 佢哋三个望住阿俊呢，阿俊呢都仍然好似平常咁样嘅、
1: 嗯、
0: 把声係冇特别变过嘅。
1: ok。
0: 但係佢哋觉得眼前嘅呢个阿俊呢好似有啲怪，同埋佢哋第三个突然之间呢望住佢嘅时候咧，好似有少少起鸡皮咁样嘅状况。
1: 哦，即系觉得嗰个唔系佢哋平时识开嘅嗰个阿俊啦，应该。
0: 咁然之后咧，有一个咧就着翻唔好教嗰啲咩 moody 灯啦，即系教翻好光啦。跟住就同阿俊讲：你冇咩啊嘛？
1: 系冇搵啲咩搞啦。
0: 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咧，阿俊咧就同我哋讲：因为你哋讲得好听，所以我转酒店都跟过嚟啊，咁样。
1: 吓、哦？
2: 似乎唔系佢本人喎，咁即
1: 系，系咯，即系
2: 而家呢个讲嘅嘢嘅阿俊唔系阿俊嚟噶，
0: 系
1: 啊，
2: 你系阿俊，
1: 即系避上声，避上身啦，即系。
0: 咁三个人望住佢嘅时候就觉得好惊啦，呢个系阿俊，但系佢讲出嚟嘅嘢好唔系阿俊嘅语气同埋口吻，然后佢哋三个都觉得有一啲奇怪啦，
1: 系。
0: 跟住咧，阿俊就企咗起身，就同佢哋讲话，快啲讲啦，我好想听啊，咁样。
1: 讲。
0: 系啦，咁我哋三个咧就觉得系好怪啊，
1: 嗯，
0: 跟住然之后咧有一个咧就因为听得佢自己屋企人咧关于呢啲灵异嘢嘅多咧，跟住然之后咧佢就即刻，因为佢食紧啲宵夜嘛，
1: 嗯，
0: 佢攞咗对筷子咧夹佢中指，
1: 哦，
0: 系啦，
1: 做下，
2: 咁有冇用咧？
0: 咁跟住然之后咧夹嘅时候咧，跟住然之后跟住阿俊咧佢就冇讲嘢，
1: 嗯，
0: 但佢完全唔觉得痛啊。
1: 嗯，
0: 然之后就系咧眼碌碌咁样望住佢哋，咁样
1: 系
0: 乜嘢异样都冇。而原来佢哋三个讲翻咧，原来最恐怖嘅唔系佢讲啲乜嘢，同埋有啲咩异样，佢、嗯、最恐怖嘅系一啲异样都冇。
1: 系
0: 究竟我唔知道佢究竟系唔系被鬼上身啦、
1: 嗯，
0: 或者我夹完佢之后咧，其实究竟
1: 系走咗定系
0: 系走咗定系未走咧？咁样咁跟住另外有个 friend 咧，仲癫啲啦，因为佢好紧张。佢好大包咁刮落阿俊度咁啊！我醒啊咁样，
1: 系
0: 阿俊都系喐都唔喐，咁继续望住佢哋咯。
1: 哇，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另外一个咧就见阿仲可以滴得起喐阿俊咧，跟住就滴起阿俊咧，就去浴室入边，跟住然之后咧用热水，
1: 哇，
0: 好热嘅水淋佢咁样，跟住淋咗一分钟左右，其实嗰个话好热咧。都可能是50度左右啦，咁啊，系啦，因为
1: 人接受到啦，佢
0: 啲花洒嘅水唔会话真系去到100度咁热噶嘛，系啦，跟住淋咗一分钟之后咧，跟住突然之间阿俊就话：喂，做咩你黐线啊？咁样
1: ，OK， 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醒翻啦，
1: 嗯，
0: 跟住头先咁嗰三个男仔又问佢：你头先你知唔知你发生咩事啊？咁样，
1: 嗯，
0: 跟住阿俊就话： 我咪就係坐低喺度聽你哋講嘢囉。
1: 嗯。
0: 唔係喎，你話你突然間你話你想聽鬼故，我哋夾你中指你都冇反應，咁所以我哋先咁樣咗。
1: 嗯。
0: 係啦。跟住阿俊又話吓佢真係一啲都唔知喎。
1: 即係斷咗片冇咗呢
0: 啲。斷咗片喎咁樣。
1: 係啦，冇咗呢個記憶。
0: 咁然之後佢哋三個就話頭先你講喎，你哋講得咁好聽，我轉酒店都要跟住你哋聽你哋講故仔喎。你講過一個咁樣嘅說話喎。阿俊話佢完全係冇知覺冇感覺嘅。
1: 冇 feel。
0: 但係同場四個人都知道應該係領咗嘢啦。
2: 嗯。
0: 但係個問題就係咁個靈體而家喺邊度呢，
1: 嗯。
0: 仲喺唔喺而家呢間房度呢，
1: 嗯。
0: 但係佢會由另一個地方跟住嚟呢度嘅時候，咁其實即係話佢嗰個跟嘅能力係好高啦。
1: 係。
0: 咁呢佢哋四個嗰下就好驚，就離開咗房落咗樓下嘅大堂。咁其中一個人呢就好膽粗粗呢問櫃台，
1: 嗯，
0: 就話呢度最近嘅廟喺邊度呀，咁樣類似係呢啲。跟住嗰個櫃台嗰人就當然問佢即係發生咩事呀，跟住佢就即係好簡略咁講咗件事俾佢聽啦，咁樣。咁呢跟住呢嗰個職員呢就好分裂喎，哦咁即係嗰個靈體又唔關我哋事㗎喇喎，係你自己帶過嚟㗎喇喎。
1: 哇
0: 係呀。
1: 咩嘢啊？
0: 系啦，嗱，而家咧啲房咧就敷晒噶啦，冇得换噶啦。
1: 系，
0: 咁若然你哋担心嘅时候咧，一秒都闩咗啦。
1: 嗯，
0: 你哋担心嘅话咧，你不如你听朝早最早嘅时候，边度最近嗰一间庙，你就可能入去，即系拜个神又好，或者占个嗰啲卦又好，咩都好啦。咁你就处理啦，咁样。
1: 嗯，
0: 咁所以官晚咧，嗰四个男仔咧就喺个大堂嗰度。就越冇翻到房，
1: 坐咗喺度，
0: 就坐喺度一晚。
1: 嗯，
0: 其實都唔好瞓到嘅。去到咧第二朝咧好早嘅時候咧，然後就真係去入廟去參拜，同個廟宇去講咗呢件事。咁，嗯，個廟宇就同佢就做咗啲好簡單啲化寶嗰個儀式咁樣。
1: 係
0: 係啦，
1: 不過佢都係好奇啫，都因為你講得太好聽啦。
0: 係，嗯，啊，
1: 係咯。
0: 咁之後咧就冇。任即冇再冇仲冇冇後續冇怪事發生咯，係，
1: 嗯，
0: 啦。
1: OK， 不過呢個都係解釋唔到㗎喇，都係非精密科學，嗯，即係又係用科學解釋唔到嘅靈異故事啊。
2: 嗯，
1: 係啊，如果你哋都有一啲靈異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話呢，下個禮拜記得打電話嚟啊，1872388 1872388，有嘅就可以打電話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嘅影响，即系基本通胀率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话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套装旅游费用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起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航班减至290元。国泰公布下个月1号起来往香港和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将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次大陆的航班将会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将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内地往香港航班为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个星期检视一次，等到中东局势稳定之后，将会再检讨有关做法。本港同內地警方採取聯合行動，瓦解一個詐騙及洗黑錢集團，拘捕69人，涉案騙款超過2億港元。警方話，今年頭三個月嘅投資騙案宗數與去年同期相若，但損失金額達到9億2000萬元，按年升17%，情況不容忽視。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且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费率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费率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日韩台股市都在全日低位收市，日经平均指数失守70000点整数关口，报69788点，跌2565点，跌幅3.55%，结束连续8个交易日的升势。韩国股市一度触发熔断机制，首尔综合指数以全日低位收市，报8203点，跌910点，跌幅近10%，创3月初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台湾股市先升后跌，加权指数早段高见48218点，创纪录新高，最终收市报47100点，跌640点，跌幅1.34%。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各区。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336点，跌432点，总成交金额3,3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4点，跌5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3.7跌4.6，腾讯控股414.8跌18.2，中芯国际77.85跌1.05，恒生中国企业79.34跌1.76，阿里巴巴98.95跌3.95，长飞光纤光缆264.6跌21.4。建滔积层板87.25跌4.7，南方恒生科技4.314跌1.5，建滔集团127.8跌13.3。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41，英镑10.365，瑞士法郎9.684，澳元5.448，加元5.529，新西兰元4.461，欧元8.943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9,788点，跌2,565点。港金报38,380蚊，跌7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89美元，卖出4,11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继续紧，去大埔方向跟大头岭嘅慢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龙尾去到理工大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约瑟小学的慢线呢，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一带是比较多车的。港岛方面，较早时摩里神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沙西街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足球场。红隧去九龙方向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跟住九龙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新界方面，大连排道去月品酒店方向近住金龙工业中心第四座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葵芳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比较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7:10，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 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1: Hi, I'm Chris.
12: And I'm Johnny.
13: I'm Wick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4: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5: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6: I'm Josh.
15: From 21 Pilots.
17: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8: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19: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20: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3: Sean Sir， 苏东 exam 考咗咁多个礼拜，点解永远都系得惩罚，冇奖励嘅咧？
24: 斌同学、波同学答得啱呢几条题目奖，你哋又点话？
25: 第一条 ，Mirror 十二个成员搭飞机，边个系最后生还者啊？
26: 简单啦，咪 Anson Low 咯，因为佢攞咗最后一个降落伞啊嘛。
25: 咁欠债还钱系边个歌手嘅至理名言啊？
23: 容易啊 ，Constant 苍提啊，因为要还。
25: 啱晒，咁叻，奖你哋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波成、斌神阿 Sean 主持嘅苏东音乐啦。

0: 6月23号啊，星期二啊，
1: 又嚟到星期二啦，啊，话俾你听，星期二就有新启示。
2: 哇！
0: 咁星期四呢？
1: 星期四就
0: 未谂
1: 冇排第尾。
0: 哇！咁究竟星期二有咩
2: 新
0: 启
2: 示
0: 咧？
1: 星期二嘅新启示就系、是、其实都唔关佢星期二事嘅，我特登留你星期二讲啫，压个韵啫。因为事关啊，最近咧就年纪大啊，机器坏啊，
2: 风湿骨痛啊，
1: 风湿骨痛，咁啊膊头开始有啲颈紧膊痛嘅情况出现啦，咁啊呢啲咧都其实好一段时间嘅，咁啊冇乜去好特别正视啦，咁样，咁啊跟住有一日终于抵唔住颈啦，因为最近可能拉陀螺拉得多啊，
2: 原来系咁，
0: 吓拉亲啊，吓
1: 冇拉亲。不過覺得咦都可能有啲關係，咁於是乎就走去睇下啲物理治療咁樣啦。其實我未玩陀螺之前已經有嘅、不過嗰陣時一路都病喺度冇理佢。
0: 惡化咗啦而家。
1: 係冇惡化到。不過我覺得既然
0: 你係咗半下
1: 佢影響到我玩陀螺拉嘅速度。
0: 即係唔係嗰個受傷影響玩陀螺。唔係佢受傷影響你玩陀螺。
1: 係啦係啦。所以我就要正視啦。
2: 我贏咗比賽啦。
0: 唔係啦就唔會七分鐘啦。
1: 咁於是乎就去睇下呢個嘅物理治療啦。因為我其實我不嬲都知道自己嘅姿勢係唔好嘅。其實呢個我知道好耐，但我亦都
0: 即係你講拉陀螺嘅姿勢定係
1: 日常嘅姿勢？日常嘅姿勢。
0: 問清楚啊。
1: 係日常嘅姿勢。
0: 問清楚。
1: 即係因為我成日長期撳電話啊，耷低頭啊，坐又坐得衰啊。有少少寒背啊咁嗰啲啦，咁跟住有一排我就 keep 住上網睇一啲串流平台咧，成日教你日常拉筋動作啊，嗰啲咩如何正確姿勢過活啊嗰啲東西咧，咁啊覺得啊好似有啲幫助，但係又因為睇咗好多條片啊，咁我揾唔到自己真正嘅問題係乜嘢，咁我好想搞清楚，知道自己真正嘅問題係點嘅時候咧，咁我就可以從日常改善自己嘅姿勢去開始着手啊嘛。咁於是乎就諗住即係揾埋趙俾建議我啦，咁佢就話啊，你都係嗰啲最 typical 噶啦，要。
0: 要
1: 切啦，
0: 要彻底改善，
1: 要彻底啦，要彻底改善同埋切断你嗰啲嘅
0: 陋习啊，
1: 系陋习啦啊！你好快啊，你比我快一步啊，未谂到啊啊！咁啊，切断，
0: 使切咗只手啦，
1: 系唔使嘅，唔使嘅，
2: 扰乱你。
1: 咁佢话，因为我有嗰啲即系都市人经常会犯嘅错误啦，导致咗有少少而家嗰啲叫做俗称圆肩啊吓。即係個膊圓肩嚇，即係你個膊頭有少少向前傾嘅一個趨勢啦。
0: 我話邊個圓啊？
1: 圓形個圓，
0: 哦，
1: 圓形個圓係圓肩
2: 嚇，
1: 有冇肩係肩膊個肩啊？
0: 我諗起圓標啊，圓華
1: 嚇，
0: 會唔會嗰個圓啊？
1: 嗰個圓啊，係啊，圓笑啊，圓
0: 秋
1: 啊
0: 嗰啲咯，圓加班、
1: 圓肩、圓肩都係一個了不起嘅人物。
0: 所以我咪問下。個圓，因為同埋有啲聽眾想寫 search 都知話肩就一定係指肩膊個肩啊，係邊個圓咧？
1: 肩硬個肩啊，可能。
2: 咁樣講完之後好啱數。
0: 圓正肩嘅咩？
1: 圓肩啊？邊個圓肩啊？
0: 你就圓肩啦。
1: 咁啊，即係就都係幾個問題啦。成日耷低頭玩電話，跟住成日坐喺 office 嘅時候咧，個 mon 咧，即係呢個真係要大家留意下嘅，因為我都係。之前一路都唔懷疑啊，就係我平時翻工咧坐喺度嘅時候，坐喺電腦台面前咧，咁嗰個電腦個 mon 嗰個嘅高度，我冇特別調校過佢，咁我就成日咧都將個視線咧向下望，其實嗰個 mon 嘅高度應該係要同你嘅視線成水平嘅，咁、但我成日都。冇懷疑，因為我成日咧向斜下方望嗰個姿勢舒服啊，因為我已經
0: 慣咗
1: 向前傾啊嘛，咁所以我咪唔覺咯，我咪向斜咁樣向下望少少，就覺得啊呢個位啱，咁我就 keep 住咗好耐時間都係咁樣去睇電腦啦，咁樣去做嘢啦咁。 咁加上平時用電腦嘅姿勢，兩隻手又係向前傾，咁導致你個姿勢 keep 住全日都係一個唔係好好嘅姿勢啦。咁於是乎咧，佢就建議我啦。佢話啊，你係時候都要留意一下啲職安健嘅問題啦，咁樣。
0: 職安健嘅 show 你又做得多啊？
1: 係啦，
0: 職安健本身提倡嘅嘢就做得多。
1: 我就冇係啦，我呢個係我衰我自己嘅，所以我自己冇好好留意。
2: 咩王牌？
0: 職安健我成日都做噶啦，啲 show 咪我做
1: 嘅。係啊，我熟啊，我熟啊，咁樣
0: 啲 show 我搞嘅。
1: 係啦，但我自己冇留意啦。咁跟住然後咧，如何正確使用電腦台啊？
0: 而家坐翻
1: 好直先，係啦。咁佢又提醒我嘅，即係大家。按電話，我話咁我出街按電話，我隻手係咪要舉到好似個頭咁高啦？咁佢話你玩少啲咯，
0: 或者我最近見到有一個咧即係少少提醒話，有啲人咧，譬如你瞓張牀度玩電話，你舉高咪會跌落嚟嘅，唔係佢一個潛望鏡眼鏡啊，
1: 即係點啊？
0: 潛望鏡嘅意思，你知潛望鏡係點樣樣啊？
1: 哦，即係好似以前巴士
0: 係啦，
1: 第二層望翻落地下
0: 反射咁，即係話你向前望，你都可以望到你隻手喺下面拎住嘅嗰個角度啊，即係佢有塊鏡反射。
1: 以為好 OK 喎，
0: 買翻副眼鏡啦，係啊，
1: 眼鏡啊，
0: 眼鏡嚟㗎。
1: 哦，
0: 你以為係咩啊？
1: 我以為係手揸住咁，跟
0: 住佢會有電話
1: 㗎，拎住個電話，跟住佢會有塊鏡反射俾我睇。
0: 唔係啊，你要戴住㗎。
1: 哦，
0: 係啊，即係佢個想法就係啲人瞓喺度玩電話嘅時候咧，你個頭照望住天花板，然後佢。那個反射你就你個電話擺喺個肚腩度玩咧，你都可以睇到，
1: 哦、
0: 你唔需要耷低或者擱高個電話咯。咁、
1: 哦 okay、
0: 你將個道理擺翻去你頭先
1: 就一樣啦。
0: 你坐直喺度望，你個電話擺喺肚腩度，你都可以睇到咯、哦。你可以試下
1: 翻去淘淘嗰度睇下。
0: 你可以睇下。
2: 我有見過一個咧，就係、是、懶人專用嘅架啦，佢聲稱就係防止你。瞓喺度玩電話嘅時候跌
0: 落塊
2: 面度啦，咁你可以帶住嗰個嘢出街，你咪唔使攞隻手攞
0: 住。都得啊，好似人哋吹口琴嗰個架咁啦，
1: 即係 CY Leo 吹口琴嘅嘢喎。
0: 你睇咩㗎？平時
1: 唔住啊，因為我成日夜晚咧玩電話咧，而家成日玩電話咧，個電話都會砸落個鼻梁嗰度。
0: 係啊係啊，你一時黑眼瞓跌咗落去嘛，
1: 黑眼瞓就啪一聲就砸落塊面度醒曬啦個人。
0: 係啊，你試下呢啲方法，然後你將啲嘢搬咗出街用咁。解啫嘛，
1: 好多样嘢要买啊！而家
2: 双手自由咯，
1: 双手自由 OK 喎，几
0: 好啊！你又对只手好，又对膊头好，
1: 都真系要，同埋要买翻嗰啲电脑嗰啲架浪翻高个，
0: 升翻高嘛，
1: 升翻高啊！
0: 其实我一路都有知道，
1: 升高就系咁解啊！
0: 升高
1: ，single person 咯，我就系。
0: 哇！
1: 哇！
0: 你咁够胆讲啲咁嘅嘢？你咁够胆讲啊？
2: 系啊，呢个我唔敢接啊！
0: 我接到我都救你唔到啊！呢個已經超越咗食字嘅問題，佢而家話自己係single person，
1: 冇問題啊！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啊，即係一個同兩個咁嘅概念啊，即係一個量詞啊，你明唔明啊？
0: 你繼續啊，繼續。
1: 人咧一個 single person
0: 都係嘅，
2: 既救你唔到，又接你唔到。
0: 因為我嘅咧，我single都single唔到啊。我其實好知道呢一個叫水平線嘅嘢啦。咁我屋企嗰張凳都嗰啲咩人體工學凳啦，好耐之前買，因為長期都係屋企嗰個書房做嘢嘛。
1: 勁啊！你捨得買呢啲？
0: 哦，我嗰時去夜攬鋪度買咗個好平啊，
1: $10
0: 咁又唔得嘅，五嚿水啦，因為佢係附近。啲甲級寫字樓咧，嗰啲嚟嘅，好新淨嘅。
1: 明。
0: 咁但係嗰啲寫字樓，你見到係我 search 咧，係嗰啲咩德國名牌嗰啲咁啦。咁其實好平嘅啫，你要揾係會揾到，你可以試下嘅。咁但係我話我知道都改唔到咧，係因為我間書房咧，睡房先天性嘅問題，我個書台同上面個吊櫃咧。即係你書台有個高度啦，
1: 係、
0: 你吊櫃落嚟有個高度噶嘛，咁、你即使話你係啦，佢已經 fix 死咗我嗰個限制。嗰、時屋企裝修嘅時候咧，我哋冇留意到，我跟翻一路以嚟個吊櫃同埋書台嘅高度啦。但係佢嗰陣時嗰個高書台同埋吊櫃個高度嘅尺寸係我妹小學，即係我中學嘅時候
1: 冇變過。
0: 我哋唔記得咗，諗住咪照跟翻咯。咁、所以咧，而家咧我書台面啦，同埋吊櫃落嚟嗰個空間咧，係 fix 死咗咁多嘅。嗰個問題係連我要買部電腦啊，我買個生果電腦咧，正常佢咪連埋個腳架嘅，
1: 係啊，
0: 擺唔到入去㗎，
1: 即係唔夠高，
0: 唔夠高啊！我要特登用掛牆嗰類，然後再上網揾一啲座台嘅架自行組裝，令到佢擺得落嗰個位度。
1: 哇！
0: 而因為同埋唔係淨係牽涉嗰個書台嘅高度嗰個位喎，係仲要我坐直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個高度，好似你頭先講咧，
1: 水平啊嘛，
0: 我水平線係即係我張凳我只腳都要90度，即係啱啱好先得啦。所以其實我成個比例全部錯曬㗎。
1: 咁你而家係咪都墊咗個架俾佢升翻高啊？
0: 冇得升高啊，
1: 你冇得升高啦，
0: 因為我頭先講佢係 fix 死咗嗰個盡位啊嘛。係啊，咁所以你真係要小心啊！
1: 總之大家一樣同我一樣，記住如果你發現自己成日用電腦嘅位置咧，嗰個視線係唔水平，學我一樣做翻一個single person，
0: 好
1: 升高翻嗰個 mon。我為咗講呢一個可以係咁度一啲位啊，我
0: 係啊係啊，我哋提示你啊，記得要升高
1: 升高。
2: 喂啊，
0: 下次
1: Sir 你係咪一個single person
2: 啊？
1: 系
2: 啊，
1: 你都升高、啊，
0: 你可以戴翻条皮带升高嘅，叫升高 bell 啊！你可以戴翻条，有条带升高 bell， 升高 bell，
1: 升高，
2: 仲可以升翻成班添。
0: 系啊，
1: 哇，系啊，所以要即系波胜，你我都要提你啊，你都要好似我，
0: 所以我企喺度用啊，有时啲电脑。
1: 你系咯、啊，我就系成日见到啲人咧、啊，同事咧系会企喺度，我问佢你做咩？企起身咯，我做咩要企起身？
0: 有時佢哋因為嗰啲人去到坐低腰骨痛啊，先企起身。其實佢好大件事啊，話你聽。
1: 我就係想講，我就係想講，我話我開始都明白。
0: 我哋呢度電台有時喺水機個位，有咩人會企喺度剪嘢咧？
1: 阿一
0: 啦，我啦，劉偉恆啦，我哋三個係最常企喺嗰度剪嘢嘅。
1: 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啊，
0: 係
1: 就係都好中意剪嘢，
0: 都上咗年紀啊嘛。嗱，你咩咯？你咪買翻張嗰啲人體工學凳擺喺你嗰度咯。
1: 我嗰陣時就係衰啊！我想講咧，我嗰陣時屋企裝修嘅時候咧，咁開始添置屋企嘅家具啦。我嗰陣時做咗個我覺得唔係好好嘅決定，就係咧，我嗰陣時有諗過買一張正正式式嘅電腦凳，係有連按摩功能嘅。另一個選擇咧，就喺、是、I 字頭嗰個家私鋪度咧，我睇中咗一張好靚嘅凳，
0: 係
1: 橙色皮嘅，我好中意。但係佢唔係好明顯，佢就唔係嗰種人體工學凳嚟㗎啦。
0: 靚為主，
1: 靚主打一個靚嘅。咁跟住佢矮身啲嘅，佢個背拼咧淨係去到我腰嘅中間位置嗰種嚟嘅啫。咁我就最後決定
2: 揀咗靚，
1: 買張靚嘅先咁樣啦。唔係，同埋因為嗰啲。按摩功能嘅人體工學椅好貴啊！咁嗰陣時候覺得，
0: 所以我叫你揾地方，
1: 我覺得好似都冇需要喎、
0: 啊。你買全身嘅貴啦，
1: 係啦。咁跟住俾咗好多原因自己啦。咁跟住然後就買咗張平但係靚嘅嚇。最緊要做人就係平靚正啊嘛。咁啊呢個概念要改啦。咁啊買咗張平嘅，但係而家咧我發現我喺屋企真係好少坐嗰張凳。
2: 同埋你而家要去處理你呢啲傷痛咧，仲貴。
1: 係啊，講啱啊，就係你發現就係當你做多幾次物理治療嘅時候，係貴過你買一張好嘅凳。
0: 咁其實不如你快啲買嚟公司用咯。
1: 唔係公司嗰張凳係 OK 嘅。
0: 哦，係咩？
1: 係屋企嗰張唔得啫。
2: 買
1: 翻
2: 屋企用咯。
1: 係啊，
0: 買翻屋企用咯，真係啊，真係嗰句。即係你睇幾次都係翻到。
1: 因為咧個醫生都有同我講啊，佢話：，唉，其實咧你好彩唔係叫做好嚴重，好彩你好你識得叫做提早 feel 到自己有啲問題已經嚟揾我。如果唔係咧，你翻屋企就開始改善呢啲嘢啦。如果唔係咧，你長期俾我個錢咧，你都係白俾我賺嘅咋咁樣。佢講到咁，
0: 好坦白，好中意。
1: 係啊，佢講到咁，係啊，佢話其實你係可以唔使俾呢個錢我賺㗎咁樣。佢話你翻屋企就做呢啲嘢，改善你嗰啲咩姿勢，咁你就。唔使再嚟揾我噶啦，
0: 几好啊！
1: 咁咯，
0: 虽然我唔系医生，我都赠呢两个字俾你啊。
1: 升高
0: 唔系腰环啊。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的陪同之下，代表团前往南平市与南平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出席会面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亦都到访武夷学院，与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话，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岸平360缆车为庆祝开幕20周年，首度推出缆车限定夜航体验，在7月24号至8月16号期间，八个指定晚上，缆车会变身夜光缆车，乘客会获紫外光电筒解锁车厢内夜光图案，期间缆车延长服务至晚上10点。缆车夜航期间，昂平市集化身怀旧霓虹灯主题大道，并且举行音乐会，多名本地歌手现场演出。市集亦都设有退役缆车霓虹灯主题装置同埋香港情怀打卡位。昂平360董事总经理董佩全表示，希望向本地和海外賓客宣揚本土文化。被問到預計人流和收益，他說期望較去年同期有單位數升幅。對於夜航只限八晚，他強調以安全為首要考慮，會預留充分的時間做夜間維修。天氣方面，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粉岭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仍然是进行紧的，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封闭紧，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在邻近的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那段都比较繁忙，现时龙尾是过了回旋处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对开。在九龙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就在牛池湾市政大厦对开。至于较早前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的意外就处理好了，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康庄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 后百德新街，建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马纪仙峡道落山方向啦，跟住嘉惠园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山顶道交界处。另外，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跟住摩星岭道至到玛丽医院呢段啦，系断断续续慢车。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的分叉位比较慢车。新界区方面，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荃湾方向近住黄金海岸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亦都行车缓慢，龙尾在柏丽广场。龙门路去龙夫路回旋处方向是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望后石消防局。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海丽村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现时稍为车多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美孚跟住海丽村的慢线是有坏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另外早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反派集团青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青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填詞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時候咧，覺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課題嘅，而最後就揀咗所有嘢本質都係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個主題，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覆思考沉澱，先至領略得到。
1: 這身份不過送走回頭。
0: 祝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詞王偉文編曲監製 Eason Y H Chan。上午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城夏日熱辣辣，好熱好熱啊！
1: 啱啊！而家酷熱天氣警告就生效啦，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5:40亦都生效咗。夏天對於我嚟講係一個諗翻起童年時候嘅自己嘅一個日子。

重新演绎顾嘉辉先生嘅作品，亦都推出咗一张专辑嘅林家谦。听我由佢派台嘅呢一首《小时候》，小时候嘅夏天，小时候嘅暑假，你系做紧啲咩咧？

佢嘅声音同埋佢嘅音乐咧，我觉得都有嗰种阳光晒喺你面上面嗰种温暖。Manson 张俊桥嘅派台作品 So Beautiful。

今年两首作品都是最近两位姓林的音乐人 Kudos Lam 和 Lester Lam。 今年两首作品包括由小甜和 Take You to the Moon。

子 Lolita 嘅成员 Elka 推出第二首嘅个人作品啦。嘅上一首嘅 emo 啲嘅未 firm 之后咧，啱啱听过有佢新嘅一首派台歌叫做 Block 了。

门厅嘅派来作品月亮代表我。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回嚟会有今日我哋嘅嘉宾 Paula 出现喺苏童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周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之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是简化绝不等于没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表示，正是与深圳和国家部委密切洽谈之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话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哈萨克总理别克捷诺夫会面。李强表示，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中方愿意同哈方加强互利合作，推动双边贸易扩容提质。中方欢迎哈方用好中国进博会、中国亚欧博览会等的平台，加大本国产品推介，愿意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哈投资兴业，希望哈方继续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支持。双方要加强在中国中亚机制、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合作，共促地区可持续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执政工党两名议员正是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斯纪贤宣布辞去党魁职务之后，上个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是目前唯一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成为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提名期将会在下个月9号展开，到16号结束。如果没有挑战者，贝安德最快可能是7月17号就任首相。报道说，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是考虑挑战，当中钟德伦参与竞逐的可能性被认为较低。报道又说，目前看来卡恩斯和钟德伦不太可能取得足够工党议员支持，但是距离提名期开始仍然有很长时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的天气，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各区。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 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跟住松皇台道中线系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清水湾道西贡方向，跟住彩云圣若瑟小学，跟住彩云圣若瑟小学嘅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呢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美孚方向，跟住海丽村嘅坏车亦都离开咗，现时主要就系啦澳海城一段系比较车多少少。另外喺粉岭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大埔方向跟住大头岭嘅慢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接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过咗油站。少少咁后些少啦，跟住九龙塘洛伦街至到界限阶段亦都慢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跟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一段慢车。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柯士甸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另外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亦都比较车多。新界区方面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排到接近沥源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同埋黄珠路近住龙日村。至于龙门路去龙富路回旋处方向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喺望后石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较早前码头涌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松皇台道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0: 斌神，今日呢位嘉宾咧嘅社交平台唔可以夜晚睇噶。
1: 冇错，波成，成日夜妈妈睇佢嘅社交平台都会睇到好肚饿，所以我要送呢句俾佢啊。
2: 波拿手小菜，
0: 佢啲宵夜片真系好邪恶啊！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有 Paula 欧子林嘅 ，Hi，
1: Hello。
0: 我哋今日咧谂一句新嘅嘢俾你啦。
1: 系
0: 呢一句嘢咧就系、是，因为睇你嘅 social media 咧，就触发咗个灵感
2: 啊，就到啦。
0: 佢嘅 social media 会咁样，
2: 因为见到佢嘅生活缤纷啊嘛，
0: 同埋佢会有一啲对白嘅。
2: 系啊系啊，
0: 我拍拖嘅时候系唔会 A A 制，因为
2: 嚟啊，我继续等紧你啊，嚟啊。
0: 我讲话声自己系郑子成咁啊，系啊。分手之后我是不会挂住一个人，即那些呢但那个画面呢是他设计这个什么蔓越莓啊，
2: 是蔓越莓啊，那些公仔面啊，
1: 我会尴尬是
0: 吧我特地要背回我揀一句我觉得很有 feel，
2: 要找回自己其实从来都不容易
0: 但最近叫阿斯罗波衫跟着可能
1: 冇錯，
2: 做咩啫？
1: 冇錯，
2: 阿斯羅攞冠軍啊！
0: 佢、上一次攞嘅時候，你係咪未出世啊？
1: 出咗一
2: 次，啱啱出世，
0: 認證一下，
2: 啱啱出世。
0: 因為我哋前排我講話，可能分分鐘上一次攞嘅時候，有啲人未出世，即係嗰啲 fans 啊，係啦。咁但係因為睇你嘅系列，會見到即係你會整下啲宵夜啦，好邪惡啦，極邪惡啦，即係啲天光收工翻去都要整個面嗰啲啦。
1: 冇錯，
0: 係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整咗一句俾阿 Paula 呢一句，
2: 好好啊，就係。
0: 科拿手小菜
1: 好喜歡啊這個
2: 不是這個呢
0: 怪廚房
2: 其實說真的這一句呢波性諗的
0: 是、
2: 我是有 query 的
0: 他一開始
1: 拿手小菜、
0: 為什麼然後我就心諗你那些宵夜片他自己都留言我就諗著他都會 get 到啦
2: 是啦我是有留言他的宵夜片的因為我要必先要講的即是波拿拍的那些宵夜片呢是拍得很好看的
0: 好真的好看
2: 但是
0: 是
2: 他的煮法啊我 是要向他請教的
1: 我覺得你是應該想吃蔓越莓那個的
2: 那個公仔麵啊嘛
0: 是
1: 啦
0: 哇
2: 好難想像啊我首先要請教一下 Paula 你那些、宵夜片呢那些煮法到底是怎樣學回來的
0: 即是拿手小菜這個給你掛在廚房可以之後
1: 哦、好好開心啊這個
0: 這個挺好開心見到這個好好是不
2: 是你下次一路拍一路行出
1: 來咯Paula手小菜
0: 你个系列个名字有一个新嘅系列嘅名字叫 Paula手小菜
2: 奇异果粥咁样咯整个
1: 唔系啊真系可以试下有冇兴趣先
0: 我唔惊你啊
2: 我有兴趣睇你拍同埋食
0: 你敢整我敢食
1: 咁你哋一齐过嚟食呢个宵夜咪得咯
0: 可以啊
2: 好啊嗌埋啲嗌埋啲 friend 开
1: 系啦一堆人咁样跟住同一齐做一个试味嘅大会
0: 几好喎几好喎
2: 下次约埋咯
0: 系啊系啊几好
1: 你哋唔好惊先。奇异果粥啫嘛，
2: 奇异果粥，
1: 因为谂下其实粟米肉粒呢啲，即系佢哋都系咸甜咸甜噶噃。
2: 咁你咁講嘅可以反駁
1: 係啊！我哋試下
0: 係我唔介意㗎。
2: 唔係，但係你嗰啲咩蔓越莓公仔面啊，仲要搣碎個公仔面嗰啲喺邊度？點樣？你點樣開始？
0: 你不如直接啲啦。其實你啲諗法喺邊度學翻嚟㗎？
2: 係咯，點會咁突破㗎？可以諗到
1: 咁嗱，咁其實咁樣嘅，因為呢個 cooking series， 咁你好普通，即係好普通咁樣去拍一條片，去同大家分享煮宵夜，其實就好多地方都有得睇嘅。但係即係可能我個人都中意即係跳通啲嘅，係啦。咁我性格都想有趣啲去表達究竟啊。煮宵夜虽然个 topic 都系认真噶嘛，咁但系如果所有嘢都好认真嘅时候，大家会唔会睇下瞓着咧？因为宵夜片嚟嘅，
2: 系、
1: 咁就不如俾一啲冲击俾大家嘅。
2: 嗱，首先一样嘢就系你拍呢啲嘅宵夜片嘅时候咧，啲 recipe 咧咪全部自己都系有食过，然后再拍定系？都是一個新嘗試來的呢
1: 講真的有些真的是新嘗試來的、是啦咁但是我覺得你都知道試新嘢對我來說是一個即我都很喜歡有一個新挑戰的
2: 是
1: 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沒有試過一些特別的 recipe 呢是可以在我那裡看下然後煮的
0: 然後參考一下
2: 亦都要公平講句一下其實煮出來那件事我覺得是靚仔的即係從視覺睇，我覺得
0: 係，所以你咪就係要試下啦，你未食啊嘛，
2: 即係高級㗎嗰件事咧，你似係喺嗰啲西餐廳咧，幾百蚊。擺出嚟
0: 嗰啲日式 fusion 餐廳嗰啲咧，細細間嗰種，因為又拍得好靚咁樣，係啦，所以
2: 啲盤碟啊，啲餐具啊，個景啊，全部都係好 OK 嘅。我係純粹因為我未試過，所以我 即係我個人
1: 好緊張。
0: 係啊，你唔好講啦，你真係試下下次 Fola 整咩知識大會出嚟整一個
2: 會
1: 咩啊？你鵝肝都配蘋果啦，係
0: 咪
2: 先？咁又好似啱嘅。
0: 你諗下係咪？你係咪睇唔起個面咧？而家
2: 我唔係睇唔起個面，我覺得。
1: 真系应该觉得唔好食啦。
0: 但我想知道，因为啱啱你有呢个前设，所以你会尝试新嘅嘢啦。但如果去翻所谓唔需要谂咁多，你最拿手嘅，
1: 我最拿手，
0: 即系颇拿手少，
2: 最有信心。系啦，今日你要煮俾我哋两个。
0: 假设我哋系啦，即系成班咩去你嗰度嗱，咁你要整啦，系啦，唔需要破唔破格，总之好食嘅，攞你最劲嘅，最自豪嘅。
1: 系啦，一定系整意粉嘅。
0: 啊，
1: 系啦，因为我咧我自己系好中意食。
0: 云吞，喂，条友食鸡翅啫。哇，差啲讲错啦。
2: 赞
0: 呢条友，
2: 赞我稳阵系好事嚟噶。
1: 你咪唔相信？
0: 即系赚啲甜品啦，系咪？啊，唔系几甜，
1: 系
0: 几好，
1: 系啦 ，OK，
0: 啊，你啲嘢食几稳阵啊！你试下去做嗰啲饮食节目，跟住哇，啲嘢食几稳阵，
2: 喂，好好啊，稳阵呢样嘢，呢啲我哋平时我哋啲打工仔食嘢求咩啊？求稳阵啊！
0: 哇，识赞人哋啊呢个，
1: 喂，咁意粉系啦，
0: 意粉系，
2: 唔系等阵先，你个意粉搣唔搣烂啊？唔搣烂噶嘛？
1: 嗱，如果系正常嘅就唔搣烂嘅，但系咧，
2: 佢讲完之后谂一谂，咦，好似可以试下喎，咁样。
0: 点样整法嘅意粉啊？你叻嘅系？
1: 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啲 creamy 啲嘅意粉嘅，即系 instead of 系，即系可能好多街外咧都系中意诶。即是可能番茄味、即是一些肉醬味咁樣嘅，咁、但係我就還好，咁所以呢可能我會想整呢就係整最傳統嘅 carbonara、因為呢、因為我真係好鍾意食意粉嘅關係呢，我係本身有一個叫做意粉 buddy 嘅朋友，係啦，咁我哋由大學嘅時候呢就會每一次出街都係食意粉嘅，就去試曬可能全香港嘅唔同嘅意粉嘅餐廳，係啦，咁亦都佢呢而家係一個即係好似一個content creator 關於食物的一個女孩子，所以她都會帶我去很多不同的 event 啊，又或者是一個意粉製作的一些地方，是啦，一些活動，
0: 正
1: 喎，是啦，所以就跟我一起去的時候，我都學了很多真的傳統，即是由可能猜意粉開始，即是 Noki 那些，是啦，即是一粒那些呢，是原來沒有我們想象中那麼難，是啦，同埋原來傳統嘅做法有機會同香港人嘅口味係有少少偏頗嘅，但即係可能鹹啲啦，簡單啲嚟講。咁但係咧，我又真係覺得，哇，好似學咗一個新嘅一個地方嘅一個料理咁樣。
2: 但你咁樣講完，聽落去好似嗰件事又，我又想試下喎，真係好似幾吸引喎。咁樣講完，即係佢真係有學喎，原來係，即係咪嗰啲點啊？要追求 L 爭詞咁樣嗰啲嚟？
1: 真係會咁樣㗎。因為咧，即係可能有一啲參，即係可能有個 event 咁樣係關於整意粉嘅。咁可能有唔同嘅香港人都會覺得啊，有少少太硬啊個意粉，因為可能食唔慣。咁但係可能學完之後上完啦，咁就知道哦，原來呢一個真係普遍意大利人食嘅嗰個質感嚟嘅，又或者口味上面，如果即係可能係煮俾大家食嘅，煮俾朋友食嘅，可以點樣調整？跟住所以就 carbonara， 雖然佢係最基本嘅，但係咧喺我心目中最基本嘢咧就係最好食嘅。係
0: 係啊，好中意食 carbonara， 同埋要有嗰只蛋咧，跟住喺上面嗰啲流心
2: 係嘛，好靚，
0: 好流心咁樣，哇！咁啊正啊呢、這個，
2: 你講到好似你識煮啊嘛，
0: 我唔識煮，我食翻，好中意食，中意食沙煲撈，
2: 我幾驚話，不如下次我煮啊咁啊，好彩咩呢啲，我哋等 Paula 嚟好唔好？
0: 所以就莫謝聽你講意粉，我已經覺得不得了啦呢一個。
2: 但係點樣喺最近會開始咗，即係將決定即係將呢樣嘢放多啲喺自己嘅生活入邊同大家 share， 有冇啲咩啟發到你開始做呢件事咧？
1: 我覺得係因為其實我好少。即將自己除了唱歌的那一面去展現給大家看的、即可能我的個性可能真的面對面見到我，又或者是聊個偈，又或者是一些訪談裡面你才會知道我是怎樣的嘛，但反而在 social media 上面啊，我好像沒什麼跟大家說我的興趣，我喜歡做些什麼，但是這一部分其實我都是覺得 系一个 connection 同大家嚟嘅。咁、再者就系、其实我真系一个中意煮下嘢食，同埋好中意食宵夜嘅人。咁所以
0: 你可以 keep 得咁好食宵夜，我都好中意食宵夜，但系慢慢都唔够胆食啦。我已经
1: 你睇唔到，可能呢度大肚腩啦已经。
2: 你几多岁？你几多岁啊？方成
0: 都差十，应该有十年。
2: 人哋阿记上次攞冠军嘅时候都未出世，我
0: 咪出咗嘅，系嘛？出咗嘅，出咗嘅。所以你就想将呢一面嘅自己都 share 下，即系食宵夜啊。
1: 系啊，因为都有时候咧，可能系身边嘅 artist 朋友们，可能就诶、你最近即系如果一齐得闲嘅，咁可能出嚟食饭，又或者叫佢哋嚟我屋企即系煮下饭食下嘢嘅时候，咁佢哋都唔知道原来我系识得煮嘢食，系啦。咁所以我就诶，系咩咁样？我真系又真系冇特登同大家去讲过。咁所以有啲宵夜可能系唔系咁平常嘅宵夜，我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睇下大家会唔会都会同我一齐整同样嘅嘢，系啦。
0: 有冇一个宵夜推介系，譬如夜晚肚饿又唔想食诶面咁邪恶，即系可能做紧 gym 啦，即系想有啲蛋白质，
2: 即系要健康
0: 啲。即系我而家都有啲嗰啲即食鸡胸啊，
2: 有啊，
0: 即食蛋嗰啲噶。
2: 蔓越莓鸡胸，
1: 喂，你冇咁执着个蔓越莓啦，
0: 所有嘢都要落蔓越莓。
2: 因为我好。好点讲咧？
1: 你好中意食蔓越莓，
2: 好内疚啊！因为咧，即系我而家开始先发现，原来 Paula 对饮食系有个追求同埋一个研究喺度啊！因为好耐之前咧，有一次嘅叫咩啦？我同波盛咪同你打完羽毛球嘅，跟住我哋去食宵夜咧，我哋走去啲劲求其嗰啲茶记
0: 啦，因为好夜啦嘛，嗰次都
2: 嗰阵时我就喺度，应该 OK 嘅，应该冇乜要求啊，简单啲啦，咁样求其啲啦，冇乜所谓啦，咁样，跟住原来可能系好有要求嘅咁样，
1: 唔系嘅，即系我觉得好食就 OK 嘅，即系你唔一定要食到可能好 fancy 先好食噶嘛，即系你好似鱼蛋咁样，可能我就中意食陈皮鱼蛋。系啦，咁我就揀嗰个 category 系好好食嘅嗰个位置就开心嘅，系嘅。
0: 咁即系分享咗呢一啲嘅，即系个人另一面呢一啲，其实会唔会有少少叫做咩咧？可能都要谂一谂，心理关口啊，唔知人哋中唔中意睇啊，或者呢一面点样 present 啊？初头会唔会有呢个谂法咧？
1: 都会，其实因为我好，我觉得我自己讲嘢上面啦。就我好希望可以 entertain 到他人，系啦，即系可能听嘅人咁样。但系咧，我知道自己做唔到，我自己一个人嘅话，因为我系好需要同人哋有 interaction 嘅，
0: 即系咁倾偈嗰啲就 OK 啦。
1: 系啦，我系中意同人哋倾偈，但系如果要我自己哔哩吧啦讲咧，我好惊我讲到人哋好闷。
0: 哦，
1: 系啦，咁所以变咗喺可能写个 script 啊，又或者系呢一件事上面，即系呢个 cooking series 上面咧，我都考虑咗好耐，因为。即系而家都开始做好多唔同嘅 social media 上面嘅，即系经营俾大家睇咁样。咁但系我又唔知道自己做得会唔会好，我又惊我会唔会做一半，我见到好似大家冇兴趣，我又唔做啦咁样。咁呢个系纯粹自己嘅一个少少嘅挣扎，就系究竟我做唔做好咧？因为可能我又即系天平座咁样做好做唔好，系啦，做咗究竟好唔好？定系做完自己又会唔中意，但系唔做又会后悔，即系咁样喺我自己称嚟称去。咁但系都好开心，就我最后就即系得起咗心肝。就做咗呢一个系列出嚟咯。
0: 系，咁你而家一个左称右称嘅天秤座，你而家望紧自己呢个系列，你觉得如何咧？你觉得系 on a good track 嘅？
1: 我觉得系嘅，即系而家都系一个好嘅一个 path 上面嘅。即系第一啦，我又唔使谂嘅就系、是，我后悔我冇做到。系啦，第二咧就系、是、做出嚟，咁其实我觉得都好开心嘅，就真系原来有朋友真系回事，即系头先你好执着嘅蔓越莓啊。
0: 你執著翻佢執著你個蔓越莓，
1: 你執著嗰個蔓越莓面啊！有人真係煮咗啊，同我講話好食啊
2: ！OK，
0: 你試下，
2: 我試下。
0: 我覺得你咁執著，你真係要翻去試。
2: 我試下，
0: 你拍翻條片聽翻 Paula。
2: OK，
0: 係啦
2: ，OK， 好耐冇煮嗰隻面啦，因為我
0: 係啊，你要，
2: 因為你呢一個我會嘗試。
0: 我覺得你要
2: ，OK，
1: 唔好食就再講。
2: 我唔記得咗係曬喺落嗰啲汁
0: 咁。唔識煮啫，唔識煮啫。啊，咁都幾好啊！呢個即係起碼大家有 feedback interaction 咁樣。
1: 係啊，開心啊！
0: 咁除咗呢樣，即係 social media 都即係前排見到同阿即係偉全佢一路都會拍去參觀唔同嘅人嘅屋企啦。咁就去咗你屋企嗰度，其實我見到我係覺得超級心心眼啦，嗰個地方係正啦，樓底又高啦。雖然我見到嗰個閣樓我是應該 去唔到分嘅，但係即係因為我都覺得有時即係原來我見你有個講法就係即係兩年到你就轉一個地方，呢個咪不嬲都係有咁嘅諗法，要轉環境等自己有多啲靈感，關唔關事？
1: 我覺得係嘅，因為其實如果我喺一個地方，我當可能留咗三年咁樣，咁我咧本身我人係好中意將屋企啲傢俬調嚟調去嘅，即係我係。
2: 要疯狂执嘢嗰种，
1: 系啦，我系中意咁样，即系好无聊嘅，即系可能无啦啦有一日喺屋企，我坐喺度，跟住可能写下歌又好，点样好啦，啊，唔好想写住，系啦，搵啲嘢做，咁搵啲咩做咧？可能将个电脑台同个 sofa 完全调转，咁我自己喺屋企一出汗咁样咧，就拉晒所有嘢推开啊，跟住可能又将所有嗰啲家品，即系或者系嗰啲装饰品咧调下先咁样，因为我自己觉得。呢、這、一個行動咧，即係頭先我講調嚟調去啲嘢咧，或者搬屋嘅呢一個行為咧，其實係可以令我個腦袋完全放鬆，將佢再 reboost 過嘅。
0: 哦，
1: 係啊，因為當喺一個空間同樣嘅設計啦，同樣嘅 pattern 嘅話咧，我覺得會有一種啊，好似一模一樣，然後。我覺得是關事咯，喺做即係創作靈感上面，所以都盡量如果可以嘅話，搬唔到咧，咁我就會可能係調下位啊，或者將牆上面嘅裝飾啊、啲畫啊調換過曬佢，又或者地氈啊換過佢，總之個顏色上面啦，就全部換嗰個通，咁就會舒服啲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福建访问行程，在福建省副省长赵增廉的陪同之下，代表团前往南平市与南平市委书记袁超雄会面。出席会面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等。李家超亦都到访武夷学院，与在当地参加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的香港青年交流。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和文创书籍。贸发局说，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三岁或以下儿童及65岁或以上免费入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大会堂，红隧去九龙方向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跟住九龙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繁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慢驶龙尾定富街，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御港湾对出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至到油麻地交汇处这段是比较多车的。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沥源村车多， 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近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富健花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5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5: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今我哋收到音乐嘉宾有 Paula 欧子林嘅 Hi，Hello。咁而家新歌，譬如楼梯等你咁，系咪都系喺屋企里边开始咁样写咧？嗰时
1: 楼梯等你咧，我记得有少少远久啦，因为我记得最初啲 melody 咧，我就唔喺屋企写嘅，我咧其实好中意咧喺条街度，咁然之后咧，因为我系会戴无线嘅耳机咁样啦，有阵时突然间谂到，咁我就会好似好奇怪，跟住拎住个麦，跟住喺个嘴边咧，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咁咧我记得呢首歌咧系即系咁嘅情况下出现嘅，咁然后就真系都未有好多后续嘅嘢啦，咁嗰阵时就觉得呢个 idea 都几。好，而咁啱即系附近嘅日子咧，都约咗即系同我一齐写《楼梯等你》嘅呢首歌嘅作曲人曲监啦，同埋编啦，咁都系佢做嘅。咁然之后就同佢讲话，喂呢个好似几好咁样。咁然后我哋就可能即系写，首先可能弹下 chord 先啊，咁就 fit in 咗呢一啲嘅 melody 入去。咁然后就觉得都唔错，咁就一齐去继续 pose 做呢件事。
0: 因为 Anson 都同你合作无间，系咪就你成日都有一啲嘅 idea 就掉俾，喂呢个得唔得？呢个好似几好，就系咁样 on and off 啲 message 有时就系咁啦。
1: 都会啊，因为即系可能我有对上一次去见佢，就系我自己储咗可能十几个嘅 demo 咁样，咁一次个 bang 咁样。俾佢聽曬，咁然之後就再揀翻可能我哋覺得唔錯嘅一啲嘅 melody 啦，又或者可能揀到幾首可能之後會用到咁樣咯。
2: 但係當時去寫《樓梯等你》嘅時候，嗰、那個狀態係有冇話有啲咩唔同？因為點解會咁問，就係因為呢首歌聽落去嘅 style 風格上會同可能。早排少少嘅 Paula 嘅一啲作品，我覺得一個幾大嘅 switch 嚟嘅咁樣。
1: 其實因為之前咧，可能都做咗好多唔同嘅風格都試過嘅，咁但係其實今年啦，就都好想，即係特別係獨立咗之後，都好想背上翻原本，可能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嘅嗰一種R&B 西式啲嘅感覺。但係今次其實呢首歌佢唔係噶嘛，其實佢最主要嘅 melody 係。ballad pop 嚟嘅，咁但我哋都好堅持嘅係就係喺唱法上面一啲轉音啊，又或者係一啲唔同嘅唱法啦，總之都係會好似係會 R&B 多啲嘅，因為其實今年咧去到年中後我就會出一隻碟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呢一隻碟就係、是、其實就係好想，因為頭先都講到話我中意外國嘅 R&B， 咁但係同時間咁其實我都係聽廣東話歌大啦，咁所以就好想將呢兩樣嘢可唔可以 match 到，就係喺我心入邊嘅模樣。咁當然咧，其實而家喺即係香港入邊都有好多好好嘅 R&B 嘅 artist 去做咗呢啲模樣出嚟，咁但係我都好想做一個我自己嘅 version。咁就俾大家睇，咁所以其实今次呢一首歌就係好明確地去话俾大家知，佢係一个我哋由細到大聽到嘅广东话 pop 嘅歌嚟嘅一首 ballad 嚟嘅。咁但係喺边一度有啲係属于 Paula 欧子林嘅元素呢、究竟喺边一度聽得到嗰个 R&B 有少少嘅嗰个味道喺边度嚟嘅呢？咁就係喺今年就会做晒佢咁样。
2: 同埋我觉得好好一样嘢就係佢好 keep 到嗰种呢佢嘅 intro就係佢嘅 chorus 嘅 melody， 係咪呢一個 melody 都係你嗰陣時去寫嘅時候一個好 core 啊走咗出嚟嘅 melody 嚟咧？
1: 其實唔係㗎，好搞笑㗎！我哋本身咧就真係做咗一個 draft 嘅 demo 嘅，咁 Anson 就我求其彈啲喺前面先咁樣，咁跟住我哋就總之錄曬成個長嘅一個 demo full 嘅 demo， 咁啊交俾填詞人 Aaron 去填咁樣，咁然之後填完啦，我哋要做一個 arrangement 嘅時候。我就話其實我覺得咁樣幾好咯，即係直接你就放咗嗰個 chorus 嘅音樂，你擺喺頭。我哋跟住我哋就真係咁樣好，好啊，咁我就擺喺頭啦。然之後都試過擺好多唔同嘅嘢，可能加啲吉他啊，加啲 synth 啊，加好多嘢啦。最後我都覺得好似一半，係啦，都係真係有一種純粹嘅感覺會比較好，咁所以就出現咗呢個 version。
0: 同埋喺即係一路講成首歌，即係樓梯等你，即係呢個最 hooky 嘅呢一句，其實 Frozen 嘅歌曲會不斷出現，同埋佢出現得好快。除咗 intro 即係頭先講會有之外，其實你唱咗個 verse 幾句之後，其實你已經好快地就
1: 進入
0: 啦。呢一個有冇中間可能有思考過？其實可能曾經中間有一段，不過覺得喂其實都唔需要啦，而拎走咗有冇一個咁嘅過程？
1: 有嘅，我哋有諗過可能要唔要多一段。即可能是 bridge 又好，又或者是一个 pre-chorus 都好，系啦。咁但系今次我自己好想做法，其实真系直接入肉，系啦。咁就可以好快表达到嗰一种啊，等紧你。 唔知你见唔见到我，唔知你对我有冇感觉，因为自己，因为呢一首歌其实佢本身有一个主题嘅，咁我就叫佢做相遇，系啦，喺一个遇见大家嘅地方，咁所以就系楼梯口咁样啦。咁嗰阵时就喺度谂啊，相遇呢个 topic 其实。唔会好慢噶嘛，即系你唔会喺度扎喺等嘅，啊遇见唔到喎，咁点算咧？咁其实系一个邂逅嚟嘅，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啊，与其可能要慢慢 build up 呢首歌，其实相对地你话激昂，其实都唔系噶嘛。咁佢系一种淡淡然，但系又有一种忧伤嘅时候，不如就试下将个 chorus 摆前少少，就唔需要太多嘢咯。
2: 所以喺词人殷敏贤去俾呢一个词，你系咪其实都已经好快已经落实咗？
1: 超快啊，真系！因为其实本身我是一早想好了，总之呢首歌呢我就一定要找 Aaron 的了。
2: 嗯，
1: 是啦，我不想，是啦，总之 Aaron 不答应我我不

0: 分嘅詞咯、嗯，所以我真係覺得非常好啊！多謝 Aaron。
1: 咁嗰時嗰、那個故事係咪真係有一個樓梯係真係就係喺嗰度去等嗰個對象？因為我覺得樓梯喺呢首歌裏面
2: 好聲力強，
1: 好聲力強，同埋佢有一個空間俾大家我好快代入，因為你生活當中你唔知邊度你立
2: 度度都會有樓梯，
1: 你讀書你 office 或者邊度都有樓梯噶嘛。
2: 我哋呢度都有，
1: 有啊係啊，我會喺樓梯等你，
2: 我都等你啊，
1: 我會半夜啦，即係編曲變咗午夜空靈，
2: 空靈係
1: 樓梯等你，一改編曲即刻嚟一個，
2: 我係嗰啲 boss 啊，樓梯等你啊。呢一种，但系系咪嗰阵时系有一个咁样嘅场景咧？
0: 有嘅，其实就系真系学校咯，嗯、中学嘅时候，咁、因为嗰阵时咧，我间学校咧，佢嗰个楼梯咧系喺全间学校嘅中心嚟嘅。
1: 哦，
0: 系啦，咁所以当然咧，佢有两条咁样嘅，咁但系咧 ，most 大家会行嘅就系嗰一条楼梯，我系会喺嗰一条楼梯。偷睇下嘅、
2: 啊、青春，因為係唔同班定
0: 唔同班嘅我哋係啦，咁、哦、但係即係嗰陣時係我會特登，即係譬如話堂與堂之間咁有個 break 仔咁樣，又或者係上上一堂，其實你會知道大家 schedule 噶嘛，大概咁、我就會同老師講話，我可唔可以食十間咁樣，咁睇下啊見唔見到咁樣，即係嗰啲咧扮偶遇，跟住好想人哋見到我，然之後好想 say hi， 即係總之有一啲接觸，有一啲講嘢嘅機會，即係嗰陣時係覺得啊咁樣就可以增加咗自己嘅對佢嘅曝光率咁樣。咁然後會唔會有機會對方就係、是、啊會有少少萌起其他嘅諗法，即係唔係淨係同我做朋友，會覺得對我有興趣呢？
2: 所以我覺得呢隻歌呢，即係呢一個 location 好好，係因為我諗好多人都會有經歷過樓梯去等一個對象、或者想偶遇一個對象呢件事囉。我嗰陣時都有啊，不過呢你學校呢有兩邊樓梯㗎，我永遠都等唔到㗎，我永遠喺
1: 去錯樓梯，
2: 我去左邊佢就行右邊㗎，我懷疑佢係
1: 你
2: 個單避開㗎，
1: 去錯樓梯等你，
2: 係啊，我個幻想都係諗住可以喺樓梯等到
0: 避你。
1: 我嗰時又少啲，因為我係即係我
2: 想你
1: 男校妹啊，但係就會有訓導老師喺樓梯等你。邊個借啲衣去廁所唔上堂咧？佢哋巡嘅時候都真係
2: 等到你啦。
1: 但係聽到你個故事係咪最後冇嗰、那個即係冇 connect 到如願咧？即係冇嗰下。
0: 其實一直以嚟都有同嗰個男仔做朋友嘅，係啦。咁但係我就真係冇呢個勇氣去講，亦都真係中間嘅期間佢都有去拍拖，有新嘅對象，咁所以去到真係完啦，成個中學嘅時期，咁我都冇同佢講。
1: 係、哎、呀，但係好青春，
2: 一個美好青春回憶嚟嘅。
1: 係噶，同埋翻學個動力會大啲噶。唔通只係想讀書咩？梗係想翻去見下中意嗰個人㗎啦！
2: 我真係想讀書㗎，
1: 我唔
2: 係得唔係咁好啫嘛。
1: 我小學嘅時候有女同學嘅時候，我翻去係想見下啲中意嘅，個動力大好多啊！隔離班嗰啲都係㗎。
2: 唔怪你中學咁專心啦、
1: 啊。我中學好專心啊！我都係，我覺得係有，即係校園係要有呢一啲故事嘅，我覺得係。
0: 係啊，同埋我覺得呢個故仔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經歷嚟嘅、因為如果嗰陣時唔係因為有呢、這、一個。無疾而終的故仔咧，其實我之後個人唔會大膽多，即係因為而家我會覺得啊，有啲嘢咁你要係要主動先至，人哋先會知道哦，你有呢個諗法，又或者係你主動啲去講你嘅感受，咁人哋就會哦，原來可能你開心唔開心。如果你係一個好淡淡然嘅人嘅時候，可能無表情嘅，即係你內心好掙扎，你唔開心，但你就OK 啊，咁其他人係唔會知道咯。所以我都覺得學咗一課。
1: 咁變咗喺錄呢一首歌嘅時候，因為頭先講除咗係喺個風格上面，即係諗緊點樣可以將唱 ballad 嘅時候都融入你好喜歡嘅西式 R&B 之外，咁喺嗰個時點上面，因為呢一個係你讀書時候嘅自己啦，
0: 係
1: 而家去唱嘅時候，你會唔會需要 turn 一 turn 究竟我用緊咩嘅狀態嘅自己，即係去錄呢一個 vocal 咧？有冇諗？
0: 由嗰陣時都真係有去特登翻，即係翻屋企，然之後因為我係以前細個好中意寫日記嘅。咁亦都有儲低收返埋嘅，咁、我又特登拎返啲日記本咁樣出嚟就睇啊，嗰陣時其實我會唔會有記錄低我鍾意嗰人嘅心情啊，又或者嗰一日我即係可能見到佢做咗啲咩，會唔會係話我送咗啲咩俾佢有咩反應啊咁樣，咁我真係有返屋企睇到嘅，咁所以見到就係、哇好清潔嘅自己啦，好搞笑啦，覺得咦點解我嗰陣時係即係即係因為而家嘅我可能有少少唔記得啦。

0: 当我一睇翻当时我写出嚟嘅，我就知道嗰阵时我真系非常少六联状，我系连可能即系同佢做朋友倾偈都好，但我内心都会谂好咯，即系内心对白啊，咁样讲佢会唔会点点点咧？如果我咁样咁样，佢又会唔会觉得我系一个几好嘅女仔咧？咁样，即系会谂好多无聊嘢咁样，咁就全部嘢就喺嗰本簿喺嗰本日记入边
1: 写低晒，
0: 写低晒啦，系啦，咁就真系睇完。即係成件即係呢一個 period 嘅呢個日記啦，咁我就真係大概知道我、哦、當時原來我係咁樣諗嘅，咁先至去再去錄嘅。
2: 嗯，
0: 因為我哋喺錄嘅時候都有話就盡量睇下可唔可以諗得翻中學嘅時候嘅嗰一種感受之餘，去到後尾咧，因為係有少少就係長大啦，係啦啊，我其實都知道嘅。即當然啦，你知道同埋你去釋懷一件事係會有差別噶嘛。咁所以開頭真係有一種啊，我好 care， 好 care， 我好中意呢個人，但係我而家諗緊點樣做，喺度等佢，佢會唔會知？跟住到中段就係、是、即係 Eason 都俾咗建議、就是，就係可能係一種你都知道唔 work， 但係你都仲介意嘅。但係到最尾啦，最尾就係、是。咁冇嘅，咁就再算啦，咁样咯。
2: 即系都随住时间，佢都咁耐啦。
0: 系戒住，系啊，即系成个。
2: 咁、哦、所以唔怪啲 M V 里边都有一个咁样样嘅成长喺里边，即系着校服啊、翻工同埋婚纱咁样样。
0: 系咁，嗰阵时就系同 M V 导演都讨论咗好一阵子，就系究竟我哋系拍几个先啦、啊，即系可能喺唔同嘅地方去拍摄唔同嘅你。成長的階段啦，定是一個嘅？咁我哋都覺得其實頭先話用三個衣服啦，用三個 outfit 去表達翻三個階段，都已經足夠去同大家去講。特別嘅係，其實三個 outfit 啦，全部都同一個樓梯嘅時候，其實就真係同樣。即都是你，但是不同的年龄的时候你在回这个地方去怎样看这件事。
2: 是是有时都会这样，即是你去回，即是我们成长了，你当去回母校，去回那条楼梯，你想回你当日做过的事。
0: 我打了个冷震了，你说完。
2: 是。有时回去学校就是会这样，你会哦我小时候在这里就是怎样怎样，即是你
1: 我就是在这条楼梯跌断一脚，我会这样想。我那时候。
2: 有去回那个。
1: 是。
2: 楼梯等。
1: 不过而家我怀疑Paula 已经是全香港最熟悉香港楼梯的其中一个人。
2: 因为你找不同人 collab 拍片就找很多楼梯。
1: 拍很多条楼梯。
2: 是啊，很靓，同埋揀啲楼梯都。
0: 是啊，咁呢个都要多谢我哋嘅拍摄嘅 camman 嘅。因为我哋傾嘅时候都话嘩真係好多条楼梯喎，点算咁样。係好多选择喎，但係即係都发现咗其实港岛区呢嘅楼梯係好靚㗎。
2: 係啲旋转楼梯呀，
1: 係呀係呀，
2: 係依山而建呀咁样㗎嘛。
1: 依山而建咁。
0: 港岛区又真係深刻，因为係其实几乎大部分嘅都喺嗰边搵到囉。跟住但係呢即係而家呢變咗我出街呢，我好留意啲樓梯，好似呢有一種我唔即係佢唔係 PTSD 嚟嘅，佢純粹你無啦啦有一個 nerve， 你有一個即係突然間有一個 sense， 係啦 sense 嗰條樓梯唔錯，跟住又係前幾日咁樣我出街啦，即係食飯，跟住其實好奇怪，我都覺得我突然間捉住個朋友，喂呢條樓梯好靚，係我條樓梯唔錯喎，你覺得係咪都 OK 啊？跟住即刻影低佢啦，跟住即係同 Cam 講，喂呢條樓梯。九龙区嚟讲
2: 系
0: OK
2: 喎、OK
0: 啊，系啦，我哋如果下次可以去呢度，
2: 系
1: 嗱全港 top tier 打卡 number one，
0: 系
1: 你觉得边一条？
0: 我觉得系讲唔讲得名噶？
1: 讲先讲
2: 喺边一度？
0: 系嗰条楼梯咧就系喺金钟嘅、
1: 哦，
0: 其实我拍咗嘅就系同阿 Dorothy 嘅，佢就系 The Henderson 嘅嗰条楼梯嚟嘅，嗰条楼梯真
1: 系
0: 好新的，
1: 嗰条真系好靓
0: 嘅，
1: 系一条旋转回转楼梯系嘛？
0: 系啊系啊，即系佢系玻璃啦，跟住仲要系喺日光嘅时候咧系超级靓咯。除咗喺即系除咗我拍唔同嘅楼梯，即系觉得呢条咧特别靓之外咧，系嗰一日咧超多人。在那裡拍照、啊
2: 嗯
0: 哦、又或者即未必是說是一定是攝影師，即攝影師又有，或者是來打卡的都有、
2: 哦、
0: 所以其實是 真係香港啲樓梯唔錯㗎。
2: 錯㗎。係啊。你是樓梯叫 L。
0: 係啊。我叫大家努力啲嚟呢個香港唔同嘅地方去打卡。
2: 係。同埋嗰個 artist 朋友如果呢拍 MV 要搵景諗唔到
1: 就
2: 問要呢啲。
1: 啦。
2: 佢有成個 database
1: 啊。禮拜六想去打卡影相拍樓梯就搵 Paula 啦都。
2: 同埋你已經睇咗好多景我幫自己將來嘅 MV 突然間拉起手都有地方。
1: 佢可以分嗰啲rating list 五星星嘅樓梯、啊、四星嘅樓梯、啊、
2: 有啲只有私藏自己用嘅樓梯咁所以係啦、啊、就 Paula 嘅新歌樓梯等你剛才就聽咗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即係網上面好多唔同嘅 collaboration 即係睇下唔同樓梯嘅景之餘當然聽下呢首歌同埋個 MV 個意境剛才講點樣個 visual 上面真係配合咗剛才 Anson 提議嗰個階段嘅同埋就期待嚟緊你話將會出碟嗰、那個係啦係啦咁大概係幾時係會
0: 預計應該可能九月十月咁就會真係出呢一隻嘅 album 嘅咁呢隻碟其實都而家都好努力咁樣仲籌備緊
2: 係好啊咁大家呢段時間又溫下書睇返呢套戲先咁之後就可以 fit in 到就了解咗成個 project 即係點啦咁今日多謝你啊咁之後再見啦拜拜
0: 多謝拜拜。
2: 拜拜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下周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收到很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七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不等于无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港深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万利说，正是同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展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本港与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及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与去年同期差不多，但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及洗黑钱的案件，一个报称住在内地的女受害者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到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法律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法律户口，涉及另外173个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说高温天气持续，呼吁市民补充足够的水分，如果觉得不舒服要立即休息或者求助。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为临时避暑中心，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朝早9点亦都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人士。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就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危险区域游泳。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也都遭受热浪侵袭，其中英国气象局预测英格兰南部星期二最高气温高达37度，可能打破6月份最高气温纪录，气温在之后两日仍然会继续攀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该区。下午4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冲绳岛西南偏南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40分取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海皇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龙日村。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意外系仲处理紧啦，龙尾排到去牛池湾村。另外，牛头角道近裕民中心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去裕民坊嘅车龙比较长，龙尾排到牛头角港铁站，邻近嘅街道咧都系比较繁忙噶。康宁道下行嘅龙尾去到崇仁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比较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大会堂，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红隧去九龙方向紧急路面维修仍然进行紧，近住九龙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噶。而家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分域街，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先提一提大家，粉岭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嘅慢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车多，汀九桥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游乐场的车龙去到安定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 96.9
4: FM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Hello， 我是 Alvin 高瑞强，我的节目名同我的名字都是一样的，所以不用点记。OK， 我们开播啦。我们开播做什么呢？今个礼拜呢，我们的主题都叫做香港粤语精品。所谓精品呢，就是括住呢是少少另类的。即是说你不是成日听得到的，即是不是大行到即是哇在什么顺流逆流啊那些这样的。你少听的，但是呢很精彩，我觉得也都很有时代感，也都很有代表性。好。咁我哋今日嘅第一首呢，就係、是、都係请小凤姐。小凤姐呢，就竟然以前呢佢唱嗰啲日本式嘅譬如风雨同路啊等等之前呢佢就喺本地化呢就好多唱片嘅。包括呢有啲电视剧啦，以前所谓电视剧呢就都唔係本地制作嘅，咁古家辉作晒啦嗰啲。但係再之前呢已经係有啲日语嘅配音片集啦，譬如话又到龙虎榜，嘩你记唔记得，嘩嗰、那个男主角呢就即係我认为当年即係、就是、日本剧集里面最靓仔最鬼真係唔知点形容。我是男仔都觉得个好靓仔，就叫做竹叶无我嘛，即亦都是二人世界啊佳偶天成嗰个男主角。但是佢一做游到龙虎榜呢就有一个高手。啊高手都咁靓仔有冇啊，有喺劇集里面。咁所以呢我哋香港式嘅高手呢男主角呢係刚柔并重㗎嘛。小凤姐好游到龙虎榜主题曲好有气势㗎。

该晒小凤姐啊，当年唱呢啲啊，有包青天啊等等呢啲有道龙虎榜呢啲就啱晒佢，因为佢有一把沉厚嘅声音啊，普通嘅女歌手咧就好难揾嘅。咁啊嗱，头先讲嘅男主角啲系中意无我咧，鬼死咁靓仔，咁但系而家做现代咧，我哋嘅国家都话，喂，嗰啲将军啊，嗰啲男子硬将啲大将咧，唔应该咁靓仔咁阴柔噶噃，冇问题啊，我哋香港柔得。剛亦都得嘅，咁當年呢有啲警察故事啊等等嗰啲片集啊電視劇啊，咁所以呢就簡稱我哋做警察呢就即係下我哋嘅警察叫做男子漢，唔係好記得嘅係咪有個劇集叫男子漢，不過嘅主題曲就一定係佢唱啱晒，因為佢嘅聲音呢真係好硬，但係唔係硬得晒好聲㗎，我幾欣賞李隆基嘅聲音唱《男子漢》。

李隆基把聲音呢就真係可以做斬柴佬又得，做男子漢更加得啦。因為當年呢即係好似啲警察嘅宣傳片啊都可以用到呢一隻歌，我諗都好適合㗎啦。不過你唔好話唔係淨係宣傳喎，唔係假㗎喎。真嘅男子漢呢喺現實生活裏面竟然發生咗一單呢就非常之好耐之後幾十年先至講返出嚟。嗰、那個故事就咁樣嘅，我邀請呢前一哥或者係警務處長呢，喂同我拍一條片啦，講下你自己鍾意咩歌啫，係咁簡單，唔使講咁多嘅。嘩彈條片過嚟話我鍾意就係電視劇新扎師兄嘅主題曲叫做伴我啟航。吓？点解啊？你中意呢只歌啊？哦，佢其实因为系真事嚟，因为呢只歌，因为呢个剧集而参加报警队考试，然后入去做咗警察，一路做到警务处长。哇！呢啲真事真系励志到不得了，就系因为当年呢一首小虎队唱嘅《伴我启航》，哪吒不怕海龙王嘅新扎师兄。

系咪咧？小虎队唱嘅《伴我启航》咧，你唔好以为就咁样唱三国高佬，唱完就算。原来咧影好久远噶噃，影响到一个人咧，由做听咗呢只歌咧，就走去报考警察，一路做到警务处长嘅影响，即系带住几万人咧管治我哋香港，系为我哋香港人民服务。咁我哋而家就叫咩咧？警署以前就叫衙门啊，系啦，衙门嗰咪一样有个警务处长啦，唔系嗰个叫包青天，包青天一个人打唔识打噶，佢系唔紧要，有左右手，咁有个文官叫孙策噶嘛，系咪记唔记得？武官紧要啦，武官咧就叫做展超啊嘛，有一个人咧就真系忠于做警察，做展超做足一世，佢都系展超。佢个名字叫做何家劲啊嘛，阿劲记得阿劲啊，佢好唱得噶，其实佢最初出道系歌星嚟噶，佢唱嘅歌叫做《秋风》。

诶，唔该晒何家劲啦，佢嘅展超嘅造型咧，哇，真系有威武啊！咁我哋有一个女差人咧就犀利啦，就系、是、阿黎嘉莹。黎嘉莹咧，系香港第一个太空人啊嘛，女嘅仲要系，咁你话几啱？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我要揾到一只歌咧，我都可以唱一啲放眼世界吓，大家真系握起拳头咧，向着目标前进嘅鼓励歌曲嘅，要放眼世界。要有夢想，唔好好似只蚌咁樣咧，好似蚬咁樣咧，成日合埋雙眼。今日嘅民歌味道叫做《蚌的啟示》。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今日从福州坐高铁前往南平，在武夷学院与参与实习计划的学生见面。李家超说，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本年度其中一个项目是与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多间大学16位青年可到武夷学院实习三星期，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药用植物研究员等。李家超说，好高兴听到青年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期待接受生物多样性与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又同在武夷学院就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交流。国泰航空下调燃油附加费，7月1号起长途航班减至1164元，短途减至290元。国泰公布7月是下个月1号起来往香港及西南太平洋、北美、欧洲、中东和非洲的长途航班，燃油附加费会由1362元减至1164元。来往南亚至大陆的航班会由633元减至541元。至于其他短途航班会由339元减至290元。来往香港与内地航班燃油附加费不变，香港往内地航班维持165元，内地往香港航班就是人民币135元。国泰话，燃油附加费会继续每两周检视一次，等中东局势稳定之后会再检视有关做法。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和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韩国总理金文锡会面。李强表示，中方愿与韩方加快推进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两国贸易扩面提质，中韩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接互嵌，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李强又说，中方愿与韩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新华社报道，金文锡表示，韩方期待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和各级别对话，拓展经贸、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加快双边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进程。韩方欢迎中国企业赴韩投资兴业，愿意同中方深化产供链合作。天气方面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40取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牛头角道近住裕民中心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噶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都重开翻。咁现时啦，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嗰边啦，近住裕民中心一段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之前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喺新界啦，之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海皇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街市的中线有另一宗的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三圣村，后些少珠海学院至到哈罗国际学校一段亦都慢车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方向受到新墟街市的车龙影响，就排到接近屯门河桥面。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嘅紧急路面维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大埔方向近住大头岭慢线要封闭。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仍然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华润大厦。 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系慢车，龙尾接近观塘游泳池。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在将军澳是会有道路工程的，由稍后的10点钟直至听朝6点，将军澳环保大道去九龙方向，跟住单车馆公园至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将军澳体育馆慢线是要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返。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和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7: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欧瑞强，
10: 上半部分咧，头先听过嗰啲香港粤语精品咧，就少听嘅吓。不过咧就系、是、几乎咧全部都系阳光戏啊，男子汉啊，半个鬼王又到龙虎榜啊，哇！喺旁的几时啊，秋风啊，等等等等。不过今日嘅下半部分咧，全部系温柔好多啦。点解？因为全部全女班嚟嘅，而且咧唱嗰啲系女人嘅心事。好，我哋男士一齐学习啦吓，因为我哋吓成世人都摸唔到女人嘅心噶，点摸啊？女人心心如海啊嘛，系咪啊？等啊，我哋个老友记真系有啲男子气概嘅，佢有时系啊，以前我哋一齐玩嘅时候咧，佢真系好有男子嘅义气啊，等等，当兄弟一样。梅艳芳唱《女人心》。

唔该晒妹姐啊，梅艳芳同我哋唱呢只《女人心》。其实《女人心》咧就系以前有一出电影嘅主题曲嚟，咁啊男主角咧就真系别无他人噶啦，一定系周润发。因为发哥咧，佢点样去认识佢嘅身边两个女人嘅心咧？一个叫妙轩人，一个叫钟楚红，哇，唔容易，两个唔同性格噶。以前电影过，不过由梅艳芳唱就啱，因为梅艳芳咧唔系净系唱啲好阴柔，哎呀，我好惨啊，我喊啊，唔系嗰啲。因为真实嘅梅艳芳咧，就真系有啲男子气概啊，好有义气。所以咧，以前即系话说咧，我哋明星足球队咧，从来只系受过一个女队员，虽然佢唔系落场踢。但是他穿晒制服一起跟我们一起去做所有的活动，他就是梅艳芳，是唯一一个。好啦，女人心海底针嘛，我就未知道，还在学习紧。不过在正常来讲，大多数传统的角度，女士应该是值得保护，应该要保护，因为容易受伤的是女人来的。王菲的粤语版。

王菲唱《容易受伤的女人》，她原本呢就是国语是使得的嘛，她是国语人来的嘛，但是偏偏她就是唱粤语。国语是谁唱的呢？国语反而是我们粤语人，邝美云。邝美云唱的那只《容易受伤的女人》是国语版的。但是如果你讲起女人心呢，很得意，因为邝美云是香港小姐来的。但是呢现在呢一变变成了政界的女强人。哦，原来女人心呢就好多方面嘅，唔係淨係弱㗎，唔係淨係容易受伤㗎，一啲都唔会吓、啊、我哋人大啊邝美云呢啊 Collie 呢佢话好温柔地邀请你坐多一阵啊。佢唔係做同佢嗰啲做讲明㗎，佢唔係同嗰啲罪犯讲你喺里面坐多一阵啊，唔係咁嘅意思，係同我哋讲吓坐低饮杯嘢，邝美云再坐一回。

剛才的歌叫做《再坐一回》是我們偵探隊強人邝美云同我哋邀请我哋再坐一回。啊，你估如果即系而家正常嚟讲吓，即系传统嚟讲，梗系男士啊约女仔去某某地方嘅见面啊，吓约会啊，食嘢啊。咁如果女仔约男仔，应该约啲咩地点咧？嗬，啊，当然要有嘢食有嘢饮噶啦。啊，千祈唔好约去酒吧，因为即系人哋误会，冇啦，约我去酒吧，女仔约男仔去酒吧。如果你去约嗰啲啊，比如海鲜酒家嗰啲，好似都冇乜，即系冇乜 taste， 即系唔系话冇 taste， 净系得个食字噶嘛，咁唔浪漫啊嘛。但更加唔好约去要以懒浪漫嘅高级餐厅，因为对方可能会走数噶，叫支香槟5000蚊咁，然后走咗去唔埋单嗰只啦。你知我讲乜？啊，真系发生咗咁啊！我就提议啊，最好系饮下茶先啊，即系大家啊，可以互相了解一下先啊嘛，使乜咁急啫？女仔约男仔更加要 casual 啲，约你嚟陈慧娴话，佢讲个招牌名出嚟。

咗咁多女星啊，同我哋讲佢嘅心事，我咧仲未攞摸到呢个女人心噃。咁啦，我哋喺红茶馆坐低听下呢啲少女心事都好啊，系咪啊？都系女仔嚟噶嘛，不过系少女嚟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福建的访问行程，今日从福州乘坐高铁到南平，在武夷学院与参与实习计划的学生见面。李家超说，政府每年为香港青年推出多个赴内地实习计划，本年度其中一个项目是与香港海洋公园、武夷山国家公园管理局和武夷学院合办的武夷山生物多样性保育青年实习计划，来自多间大学的16名青年可到武夷学院实习三个星期，担任生态调查员、茶品研究员和药用植物研究员等。李家超说，好高兴听到青年对实习岗位和内容充满热情和兴趣，并且期待接受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育方面的专业培训，提升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他亦都与在武夷学院就读本科课程的香港学生交流。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地区，是与其他的国内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指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没有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布评级，并反映会员不满。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欧洲多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夜，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选择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人是年轻人，形容是一场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是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 19.6 度、东经 124.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和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啦。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上乡道噶，咁就系东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近住浙江街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喺上乡道。另外同你跟進返較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嘅意外清一場㗎啦，交通回復正常。粉嶺公路啦係有緊急路面維修㗎，去大埔方向近住大頭嶺慢線封閉緊。另外將軍澳環保大道亦都有水管急收，來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車線封閉。另外紅隧都有緊急路面維修啊，就係去九龍方向近住紅隧九龍出口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咁其餘各區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正常噶。同大家預告一下一啲嘅晚間封路啦，喺屯門區嘅元朗公路有道路工程，由嚟緊嘅凌晨一點直至朝早五點半，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福亨村部分行車線封閉。另外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都會有工程，由嚟緊嘅午夜12點直至朝早6點，西行去葵涌方向通去連翔道油麻地嘅支路啦，係會暂时封闭噶。咁另外啦，通去西九龙公路香港方向嘅支路亦都系禁止驶入。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系由水务处提提你，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噶，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 96.9
5: FM 94.8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RTHK Chart 由20到日。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
8: 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用。
2: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2: 我黄天怡。

0: 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马秀啊！老土啲讲，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一个星期好快，四十几年都好快。头先听我天意讲数榜啦，我四十几年前都开始喺香港电台数榜噶，我数过美国细啲榜同埋国际流行榜噶，几得意啊，几开心嘅。今时今日仲有冇呢啲动力、活力、霸气去数榜咧？未知道啊，唔知道再有冇机会啦。每个机会都好珍惜嘅，星期二晚尽管只系得五十分钟到听歌，今晚资讯特别丰富，所以都系快啲听歌啦，充满禅味嘅、哦、歌名系 Turn Turn Turn， 我哋禅意就系有因有果啦，圣经都有呢句嘅 ，To everything there is a reason， 听下歌点解点样 Turn Turn Turn 咧？

呢首歌词真系每一个年代自己唔同年纪听都有唔同感受嘅，讲咗好多对比嘅人生嘅阶段啦，有喜有悲啦，当然。而今晚或者呢排我哋听嘅其中一句应该系最抢耳啦，有 war 亦都有 peace， 凡事系有弯转嘅。当我哋觉得好受挫折啦、好困扰嘅时候，真系会想到好极端啊！但系记住啊，有弯转嘅，或者疲极太耐啦。聖經有一句 To everything there is a reason， 而我們禪意上面都有因有果的。原本是1961年 Pete Seeger 民歌風格，但是隔了4年之後就有美國最合的 Birds 加了電子版，更加年輕人覺得很 hip， 令到這些對他們來說未必當時領略到的歌詞都就這樣唱唱下就入了腦，都挺好的。 Turn Turn Turn

我哋好熟悉嘅经典广东歌有《沉默是金》啊，咁歌名会唔会都系受呢首歌嘅歌名影响咧？因为呢首歌系早《沉默是金》好多年嘅，佢哋都唔系原唱啊，原唱系 The Four Seasons 嘅，1967年嘅英国组合 Tremolos 嘅《Silence Is Golden》嘅 cover。近呢几个月咧就少咗讲金系咪？因为啲金价跌咗啦，最劲嘅时候大家都系讲金啊，即系黄金啊。其实呢句Silence is golden 咧，就系有前边一句嘅，就系 Speech is silver, silence is gold。原文系原本系嚟自一首诗，系德文嘅诗嚟嘅。咁啊译咗英文就系话讲说话咧就系银啦，但系沉默就系金。咁你觉得边样系值钱一啲咧？但系如果对于我哋广普人咧，真系沉默是金，即系我哋冇得做噶。

歌名是不是有点反常 ?Love the way you lie。我哋都系中意对方真诚嘅，点解会喜欢对方说方言啊、讲大话呃你咧？其实系反面讲嘅。原唱系16年前 Rihanna 同埋 Eminem 嘅《Love the Way You Lie》。今晚演绎嘅 Skylar Grey 其实都系呢首歌嘅创作人嚟嘅。喺 Eminem 嘅作品嗰个版本推出之后3年咧，佢呢个原创人咧就以另一个方法 acoustic 嘅演绎呢首《Love the Way You Lie》。Rihanna 同埋 Eminem 喺佢哋分别嘅婚姻生活啦、感情生活之中都是受过严重的虐待，这些经历很痛苦的，令他们一起走埋呢互相倾诉，写了这一首或者唱了这一首 Love the Way You Lie， 就讲出当年被对方虐待之后的感受，很艰苦的感受。有时太痛楚的经历令到你有时见到同类的人你会很害怕，害怕到震，会不会

21年前呢一首歌在当年英国被统计成为广播率最高的一首歌 Shiver， 哇，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才华都是受人哋所关注的，能演戏亦都系外貌上可以做 model 嘅，亦都识作曲啦。佢个名系 Natalie Imbruglia 啊，澳洲籍嘅。佢哋嘅 Shiver 就系讲到，唉，一段令佢有啲惊恐嘅旧嘅关系啊。再接近呢个人，会唔会系同样令佢谂翻起过往嘅脆弱啊，同埋嗰份令到佢好焦虑嘅感觉嘅关系咧？触景伤情一定会噶啦。有时一个痛点因为一首歌再点咗出嚟，听到嗰首歌你真係会爆喊嘅，随便喊。

有啲咩歌会特别令你伤感嘅咧？咁 Billy Ocean 就话多时都系情歌咯，所以我有伤感的情歌咯，或者伤心的情歌嘅。There'll be sad songs to make you cry。四十年前 Billy Ocean 嘅大热作品，如果要你列出一啲令到你喊嘅歌，唔系局限喺情歌嘅，你会可以而家写出嚟。但是我未必会帮你播到，希望能够触动到你喊，喊完之后会舒服一点，好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和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和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和去年同期相若，但是损失金额达到9亿2000万元，按年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个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且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法律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到118个相关法律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与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会面。王毅说，中俄要加强协调配合，推动金砖机制不断做强做大，真正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金砖安代会应该汇聚金砖国家共识，携手应对安全挑战，维护安全环境，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作出更多金砖贡献。新华社报道，绍伊古表示，俄中要深化相互信任，共同抵制外部势力在安全领域的各种干涉渗透，反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图谋。俄方愿意同中方不断增进在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内的战略协调，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预告咗系深噶啦，但系咪冇谂过去到咁深咧？嗬。

0: 当填字人收到呢份旋律嘅时候咧，觉得可以填一啲成熟啲嘅课题嘅，而最后就拣咗所有嘢本质都系向世界、向宇宙借翻嚟嘅呢一个主题，令到 Constant 咧需要反复思考沉淀，先至领略得到。
1: 这身份不顾送赠，回头。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康提，填词王伟文，编曲监制 Eason Y H Chan。上榜五个星期啊，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康提要还。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hello, 晚上好，黄昏时候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的噃。其实我哋应该系活在当下，活好当下，唔好再抱怨呢样嗰样。头先首歌嘅歌名叫做《要还》啦，我都好赞同呢一份感觉嘅。我哋身边所有拥有一切，包括我哋自己嘅呢个肉身啦，都系好似借翻嚟嘅，我哋要好好珍惜。借咗俾你嘅嘢，梗系要用得好噶嘛，系咪？有啲手尾啊嘛，领略到嘛，大嗰啲可能会领略到嘅。头先嗰半个小时有啲歌好。情商啊，不如我哋开心翻啲啦。听过话六月新娘，唔知点解六月特别多结婚嘅，咁又结婚又新娘啦。查下点解六月新娘啊？定系而家已经唔兴噶啦？但系六月播下呢首歌，今晚播呢首歌都几开心嘅。讲女孩子好期望步入婚姻嘅殿堂。

组成咗63年嘅四个全女班，不过当中梗系换过人噶啦，系四人组合嘅的士级啫。咁有时会多几个嘅。总之第一代元祖级就系有四个人嘅的士级。1964年嘅 Chapel of Love， 如果你都系六月新娘之一，举办咗婚礼未咧，都送呢首歌俾你，希望日后日子都系咁甜咯，就唔好似佢当年有一段苦恋六年的地下情，而当时完全是因为受到这一份不可以公开的恋情所伤害，亦都感觉到很情绪化很不安，事后才说再原来这首歌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当初 clip 一出道，佢已经成为灵魂人物啦。除咗因为主音歌手之外，就系佢嘅装扮啦、形象啦，都系企出嚟，大家都会记得佢啦。但系工作上嘅成就唔代表喺感情上面都系攞到对等嘅强势嘅。系隔咗好耐之后咧 ，Boy George 话其实佢同乐队嘅鼓手啊 John Moss 啊有六年系情侣关系，但系当时唔能够公开啦。而喺呢段关系之中，佢系受伤害同埋时时都唔开心嗰个嘅，所以呢首 Do You Really Want to Hurt Me 成为佢嘅首代表作，唔怪得唱得咁全情啦。

哇，有好多个唔同嘅版本，能够夠膽挑战嘅都係好出色嘅音乐人。今晚演绎 You've Lost a Loving Feeling 嘅係 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人生嘅苦包括生离啦，仲有死别啦。跟住呢首歌就係因为死别而有创作嘅灵感嘅。话说一对结咗婚50年嘅夫妻，太太行先一步啦。留低落嚟嘅丈夫系非常之放唔低，因为呢个同自己一齐成长，一齐经历人生所有嘅悲悲喜喜嘅伴侣咧，离开咗自己啦。但系佢相信一定可以跟住佢迟咗一步啦，去到世界系另一个角落都会喺埋一齐。总之太太喺边度，佢就跟到去边。好真情、好感人嘅故事喺呢一首啊。

亦都係有音樂有快樂，雖然聽嘅歌唔係快樂嘅歌，但係嗰種快樂愉悅感就係能夠打動我哋嘅心。2001年推出呢首歌已經有25年啦，四分一個世紀啊！組合係美國嘅搖擺組合 The Calling， Wherever You Will Go。當年我曾經一晚聽三四十次，連續係咁聽，聽極都唔厭，因為個腦海中有好多跟住呢一首歌嘅意思同埋歌詞去。有好多景象，有啲係關自己事嘅，有啲係幻想嘅，有啲係加埋啲電影嘅情節嘅。總之我好鍾意嗰種沉浸嘅 wherever

呢一套电影你睇咗几多次咧？都咁上下又想睇下噶，每次睇都会喊，情景系非常感动嘅。我就系啲咁嘅人嚟噶，听歌啊睇戏啦，我中意发挥晒出嚟嘅。Celine Dion 灌录呢首歌嘅时候，其实监制话我未必一定等落电影噶，因为唔知道唱咗之后会唔会影响咗套戏出嚟嘅效果啦，定系纯音乐好咧？结果发觉呢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 对套电影咧，哇，增强咗好多好多感动嘅马力嘅，太精彩啦！唉，佢被拒绝，但系算啦，唱歌啦。

佢最近35年一首好精彩嘅 rock ballad， 乐队 Mr. Big 嘅主音 Eric Martin 佢话呢首歌系佢自己真故事嚟噶。16岁嘅时候咧，单恋一位同班同学，对方又靓又聪明，但系对方竟然话：，我唔会中意你嘅，我哋都系保持翻朋友关系啦。所以令到佢非常之失落，但系写咗呢首歌 To Be With You， 下个星期再同你一齐 To Be With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的时候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会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且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且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卫生防护中心正调查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44岁男子曾经在家中有高风险接触，潜伏期内无外游，亦都没有接种喉痘疫苗。男患者自今个月11号起发烧，其后面部和身躯出现皮疹，期间他曾经多次到私家诊所和医院求医，日前获私家医院安排入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中心话暂时未发现个案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正系继续就个案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会设法联系同佢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王毅表示，当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根源在于单边主义行径加剧冲突对立，金砖国家应该立足于标本兼治，加强反恐合作，用好工作组机制，深化情报共享、行动协同与经验交流，推进全面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王毅又说，金砖国家要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反对人为制造分裂对抗，推动各国尽快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积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中方愿意在反恐和网络安全领域与各国加强沟通合作，为全球安全治理不断贡献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暂时没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又指伊朗会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资产作出最佳决定，并且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 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hn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9: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着翻起嗰一件曾经喺旧年夏天着过嘅风褛，着上身之余，你忽然之间闻到一阵隐隐约约嘅气味。原来那个是你以前曾经喷过一件衫上面的香水。随着这股气味，令你想起去年夏天的旧事。但是就好像你闻到的是香水的余香，你记得的也都只是旧事的余韵。其实你一早已经记不清所有旧事的原貌，亦都理不清种种的细节。隔了整整一年，一年的时间里面，当你再度想起佢的时候，究竟是快乐还是悲伤？原来已经不是由过去的事件来到决定，而是由你现在的心境来到去决定。所以会不会是根本没有过去的记忆，而只有现在的心境呢？

经令我哋刻骨铭心嘅往事，当我哋再谂翻起佢嘅时候，究竟系快乐定系悲伤？原来已经唔系由过去嘅事件嚟到决定，而系由我哋而家嘅心境嚟到去决定。所以会唔会系根本冇过去嘅记忆，只有现在嘅心境？换句说话嚟到讲，而家决定咗过去，而心境决定咗记忆。再换句说话嚟到讲，我哋点样想象我哋嘅记忆，我哋就有一个点样嘅过去。谂深一层，过去系几咁嘅虚妄，虚妄得就好似旧年夏天嗰件风褛嘅气味一样。

Chris Wong 王海勤的这首叫做《美月醉巴黎》。早前有林子祥的《情深再别提》开始了我们今天2026年6月23号一个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的星期二晚上。你好嘛，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时间来到星期二晚上9:04。节目中第三首歌曲出现。

0: 放棄。
1: 阿兆星的這首歌永不放棄，
0: 鼓起勇氣，
1: 曾經幫助無數人，包括我自己在內，
0: 就算沒有
1: 面對人生的低潮，
0: 我跌下再翻起，永不，
1: 因為這首歌帶來無限啟發，令到縱使自己跌下但又再翻翻起身的慾望。夏兆星永不放棄，將成日帶來晚上9點26分。至於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的天氣預測，中會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區會有驟雨的出現。朝頭早最低29度，日間天氣酷熱，市區最高33度，新界將會再高一兩度。展望星期四天氣仍然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但去到星期五同週末期間，天氣漸轉不穩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的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机场打劫金条案，再有四名疑犯在内地落网，警方在深圳湾口岸接收由内地执法机关送返的四名疑犯。三男一女疑犯介乎16至25岁，涉嫌同今个月18号在机场发生的行劫案有关。案中约值700万元的金条被人劫去，四名疑犯其后潜逃内地。警方掌握四人的资料，向深圳市公安局要求协助，四人最后在内地落网，警方感谢深圳市公安局的全力协助。警方早前已经就案件拘捕6男3女，其中8人已经分别被暂控串谋行劫、协助或教唆行劫、容许他人无牌驾驶、容许他人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伪造文书、无牌驾驶及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罪。朝早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余下一人获准保释候查。斯里兰卡在过去的星期日单日新增过千宗登革热病例，有1069宗，今年累计录得47530宗，其中29名患者死亡。卫生部副部长韦杰穆尼早前表示，登革热病例近期快速上升的原因之一是病毒毒株变异。与当地以往疫情时检测到的病毒株相比，目前流行的病毒株传播力更强。防控中心表示，医院就诊人数大增，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斯里兰卡今个月多次进行全国范围的预防登革热行动，对感染风险较高的场所进行蚊虫消杀，当局又呼吁民众积极清理积水，避免蚊虫滋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14点，跌2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59点，跌1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9，人民币6.78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0.1美元，卖出4120.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放暑假梗系出歌啦。

0: 國放暑假回來香港，上跳式的牌上這首表白作品，表白什麼？放心，是表白他對自己對世界的期望，怎麼都要翱翔展翅一次。作曲楊振邦，填詞陳心瑤，編曲狄光，監製周石漢。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姚卓菲《想飛之內心獨白》。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縱然距離遙遠，卻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緊靠一起，你我卻相隔天涯海角。在擁擠喧鬧的人群中，讓我用最好的音樂來引起你的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00至10:00，音樂情人鄭子誠。

你话你太爱佢啦，所以你将全部嘅心思都用喺佢身上边，甚至乎爱过、痛过、亦怨等。但系等了又再等，佢嘅回应并唔符合你嘅期望，所以你话你对呢段感情经常感到失落，偶尔甚至沮丧。咁就系时候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自己都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真系太爱佢，定系太唔识得爱自己？

多一份感情冇办法再起死回生，当你嘅呼唤再冇办法让佢回头，当两个人前进嘅步伐冇办法一致嘅时候，就唔好再用你嘅眼泪陪住你过夜啦，继续向前行，潇洒地笑一笑吧。

自问谁没错。佢之前有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同埋陈洁仪嘅《等了又等》，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都有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系郑志成。

我是张信哲。有呢首过火，将时间达到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咧。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9度，日间天气酷热嘅。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去到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张学友仍是会喜欢你。我哋明天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的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书展7月15号起一连七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同期设有运动消费博览及零食世界，预计共吸引超过770间展商参与。书展是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场内场外将会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现场增设了大量文化、旅游及文创书籍。贸发局说，展览主题带出阅读与旅游之间深刻的共鸣。门票方面，成人30元，小童10元，访港人士20元，3岁或以下儿童及65岁或以上免费入场。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80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1.52，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13美元，卖出4117.6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15、25、34、39、41，特别号码10号。头二奖都冇人中，三奖有68注中，每注派78000几蚊。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5: 星期日打开耳朵，打开新世界，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歌曲，从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到充满魅力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小姜陪你冲破音乐界限。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姜蓉杰约定你华语。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江美仪。我哋繼續咧有江美儀，我突然之間咧發現咗一樣，
3: 點啊點啊，
2: 阿美儀，
3: 係啊點啊，
2: 原來我尋日咧，其實我想問嗰條問題咧，
3: 係冇問到啊嘛，係
2: 問到啊，我哋突然之間變咗第二個問題，
3: 好，咁而家我就啊，
2: 有你等你，
3: 梗係冇問題就係冇問題，
2: 冇問題咯。我想問一下一樣嘢，就係話其實邊個啟發到你嘅演技出嚟啊？
3: 鄭則士先生咯，
2: 真係哦，
3: 係啊係啊。
2: 佢
3: 佢係第一套劇《肥貓正傳》就已經話俾我聽，一個演員係應該點樣做，係啦。
2: 即係你嗰陣時已經係會叮一
3: 開竅啦，已經突然間開咗竅，係啊。但係開咗竅同你做得好唔好係兩件事，即係你仲要不斷去練習啊，不斷去經歷啦。咁但係佢已經開咗我竅咯，
4: 但係佢點樣嗱？當時譬如話你由《
3: 肥貓正傳》
4: 《肥貓正傳》啦，但係嗰陣時係由一個 model 啦入去，其實你真係。對著一隻前輩或者學你咁講，喂行咩機位咩燈啊，全部都係一張白紙嘅時候，阿 Kango 咁高深，佢同你講嘅時候，一佢用啲咩方法同你講，二你理解到幾多呢？
3: 其實件事係咁嘅，拍到尾段呢，我哋開就拍啊一場戲呢，就拍啊貓媽要走啦喺醫院，咁呢嗰場戲都係大家喊到癲咗咁啦，咁我自己都喊到 Filifele 咁樣啦，覺得自己好勁啦，嘩我喊到啦，因為好多人都誤會咗你識喊就有演技嘛。好啦，兩日之後 Kango 話我要重拍，淨係我要重拍、
2: 哦、
3: 所有人都 OK， 係你唔得。我話點解啊？點解我唔得啊？我喊到啊 ，Kango， 咁即係點啊？咁樣佢話你喊係江美儀喊，唔係康春明喺度喊。
2: 嗯、
3: 康春明係一個社工，佢一日見咁多生離死別，佢點會喊到咁樣啊？佢眼濕濕可以，滴兩滴眼淚可以，但唔係你喊到咁咯。
2: 嗯，
3: 咁我就開咗竅，哦係，嗰、那個唔係我嚟嘅，嗰、那個係個角色嚟嘅，咁所以佢就教識我。究竟嗰個角色喊嘅程度應該去到邊？譬如有一個，我唔好記得佢名啦，喊到鼻涕都有嘅一個男演員，係我哋啲前輩，喊到鼻涕仲滴落嚟，佢話得，因為佢做小販，佢個小販可以接受到佢唔顧自己嘅身世，可以好豪情咁樣喊，所以佢個鼻涕落咗嚟冇問題。但你唔得，因為你係個社工。咁所以我就嗰下我就叮一聲，哦，原來係咁噶咁咯。
4: 同埋最緊要嗰樣嘢就係、是、阿 Kango 鄭則士，佢唔自私，佢可
3: 以係佢可以淨係顧佢自己都得噶，
4: 佢唔理你噶。
3: 哦，佢絕對，我話俾你聽，佢就係絕對唔自私。如果佢自私，我使鬼咁勞氣教你幾條靚妹
4: 咩？
3: 你諗下嗰陣時，佢湊住三個第一次拍戲嘅人，我、黃家明同埋張文慈。三個都係第一套戲，佢一個人湊住三個呢、這個呢啲三個靚呢、這個靚妹。咁其實佢可以唔理你㗎，你哋唔肉，你哋肉酸你嘅事啫。我鄭則士一定冇問題嘅。但係我哋演戲唔係咁㗎嘛。就算我好似今日做你哋做節目，咁即係大家有交流，大家可以打乒乓波，你交下波俾我，我交下波俾你，咁先好聽或者好睇㗎嘛，係咯。
4: 所以就係話啦，我認識嘅 Kango 咧，我真係好遺憾啊！到今時今日咧，我都未同佢合作過拍戲啊。我諗連主持乜都冇，我同佢認識純粹
3: 即係打波多，
4: 真係打波多。但係我從中咧，我實在傾偈嘅。我成日傾偈，當然咧就話 Kango 份人好得意嘅。佢嗰時就話我：你個吳家樂，我嗰時見到喺電視城又唔睬我，保齡球場見到我又唔同我打招呼。我 Kango 其實我唔識你，我見到你咧又唔望人，跟住咧神情又比較兇狠啲。我點咁？
3: 但唔係噶，我想講咧有一件事咧，就話俾我聽咧，你打招呼呢個動作咧，好多人都係好忽略啦咁樣。但係原來有啲人係會記一世嘅。點解呢？話說嗰陣時呢，我喺亞洲電視呢，五位國五小生你知啦。咁我哋嗰陣時亞視呢，你記得我哋總台咪有兩個出面就係、是、整頭髮裏面先化妝㗎嘛。咁呢佢就喺裏面化妝。咁我一入去啦，咁我就你好啊早晨啊咁樣。我就只不過講咗一句、你好啊早晨啊咁樣。到我拍五味人生嗰陣時候呢，阿五小生同我講我好記得你㗎咁樣。我話點解你記得我啊咁樣。嗰陣時喺亞視你合嚟你係同我打招呼嘅。其他人冇啊咁樣，佢真係記得㗎，所以我成日都話呢，有時你見到人笑下同人打招呼呢，你又冇蝕底，人哋又會對你一個好嘅印象，點解唔做呢？ 我而家見到好多後生嗰啲，佢真係未必同你打招呼。見到你，見到我咧，或者我見到佢，唔知係我撞鬼啊，定係你見到鬼咧？大家好似喺個唔同空間裏邊，但其實大家面對面行過喎。
4: 喂，我成日遇對到呢啲㗎，一齊做嘢嘅話咧，行埋一齊，你眼望我眼，停五秒先。早晨，請問邊位係聯絡人啊？我問翻轉頭，
3: 係啊，
4: 見到我入嚟，你唔係話俾我聽，你揾我做咩？哦，系我联络你嘅，
2: 系可能嗰五秒就系佢唔知道应该用咩名字去称呼你咯。
4: 唔系，
3: 咁你先早晨都得啩。
2: 即系嗱，呢一样嘢咧，就系我发现而家好多人系唔会讲早晨 ，hello，
3: 系啊系啊，
2: 系啦、
3: 啊，
2: 即系佢哋唔系好识得嗰个嘅 communication skills 啊。
4: 可能
2: 即系
4: 可能佢哋 WhatsApp 咗佢好啲。
3: 系后系，
2: 即系你可能去到面前，我到了咁。
4: 系啦，我到了。我们可以开始了咁样。
5: 咁样，琴日喺度讲到咧，话美仪咧，即系话啊，有啲小人啦咁样，小人我哋都唔使理佢，唔使记佢啦。咁你嘅贵人都好多。头先我哋又讲到 Kango 啦、伯乐啦，咁仲有啲乜嘢伯乐？你觉得喺你入行啊咁样咧，你都觉得都应该要即系多谢下佢。
2: 我其实呢个会唔会已经系他啦？你想唔想？
3: 我冇所谓啊，我冇所谓啊，我冇所谓啊，我可以噶，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系好彩嘅，我系无心插入咗行啦。我入咗行之后咧，喺亚洲电视嗰阵时咧，同好多好多劲嘅前辈合作过嘅，叶德娴啦、曾光啦、鲍喜静啦，仲有梁家人啦，好多好多前辈。咁我成日觉得咧，你同佢合作咧，你唔多唔少咧，你会喺佢身上面学到啲嘢嘅。咁同埋我好彩嘅地方就系佢哋都好锡我，系啊，好肯教我嘢啊。又或者同我傾偈啊咁樣，譬如頭先都講啦，咁咪譬如伍小生啊嗰啲啊，咁即係其實好多好多我不能盡錄啊，即係我冇提嘅就唔好意思嚇，我係不能盡錄嘅啫，但我好感激我遇到呢一班人咯，係啊，因為佢每一個人都會同你傾偈嘅時候咧，無論做人或者做戲咧，你無形中都會學到啲啊，譬如好似嗰陣時我哋新人啊嘛，咁阿黃樹棠咧，阿棠哥咧，同我哋好 friend 噶嘛，咁佢雖然走咗啦，但係佢係。同我係同月同日生日嘅嚇，咁有時候我哋遲咗翻嚟咧，佢話嗱唔使急嘅，靚妹，嗱我而家去洗手間，洗個面啊，食埋支煙，飲杯茶先入嚟，你慢慢化妝，
2: 哇，
3: 得㗎啦咁，即係以前呢啲前輩咧係會做呢啲嘢咧去幫你啊，即係佢哋會話。即明知你係可能夜晚好夜，咁你知道我哋咩啦，可能好攰，咁佢知道就得啦，我搞一陣，你慢慢化。差唔多我先入廠，
4: 而家
3: 幫你啦，幫咗你咯，
4: 入得廠先嗌我啦，
3: 即係好好嘅真係。

0: 好啦，继续翻嚟第二 part 咧，同阿江美仪倾偈啦。嗱，所以有啲嘢咧，我唔系话因为同你熟而同你平反，你点对人就人点对你。
1: 我其实系觉得双向嘅，
0: 系 啊，
1: 即系唔会话你个人好乞人憎，啲人会对你好。我唔相信啲人系咁傻咯，系咪啊？系咯。
0: 所以就
1: 系
0: 话啦，因为你就系话你圈里边咧，你点样对人，有好多前辈肯教你啦，身边都好多朋友啦，伯乐啦，甚至乎阿子清琴日都有讲啦。喂，江美仪有高高低低，点解啲人入咗雪柜一路都出唔翻嚟咧？
2: 但系佢又出翻嚟又 hit 翻
1: 我嚟，我又出入嘅。
0: 唔好再入去啦，冻啊！
1: 我而家年纪大，唔可以咁冻。
0: 瘦底唔好再入去啦。咪因为就系话啦，当你有需要帮手嘅人，不断喺心灵上边、生活上面、工作上边，都系会
1: 嗱又咁样讲。我咧觉得我江美仪咧呢30年嚟嘅演艺咧，我系冇揸过流摊嘅。
0: 嗯，
1: 我觉得我自己系做足100分，咁呢个都系我自己所可以俾人哋嘅嘢，即系你有咩 output 先得噶？喂，你态度又唔好，你做嘢又唔得，人哋点帮你啊？所以我成日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好自己本分先，起码我无悔嘅，即系你话我听，你而家有冇边度你觉得满唔满意？我套套戏都觉得满意，只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再做好啲啫。
2: 嗯，
1: 系啊，即系我又唔会，即系你好少听到江美态度差噶嘛，好少听到话我揸流摊啊嗰啲嘢冇噶嘛。咁呢个亦都系你自己嘅本钱，即系我自己个猪仔钱啱我储咗喺度啊。咁人哋要攞嘅时候，起码有嘢俾人攞先啦。
3: 美仪，琴日你有讲啦，你入行咧就系因为你嘅美貌，大家揾你拍广告嗰
1: 阵，系啊，
3: 系啦咁吓，你做主角噶，做咩噶，唔好晒。即系你咁样嘅态度嘅话，即系话你唔系从细发明星梦嗰啲啊，唔系嗰啲，亦都可能未必系话，哇！我系想做一个演技派啊，或者我做可能细个你睇嗰啲外国片啊，我要好似咁，你冇嘅，好似一个机缘巧合咁样样啦。系乜嘢顿使咗你？哇！喺头先你讲啦，我系唔会揸流摊，我几时开始你咁热爱？我要每一个角色我都会揸住做好佢咁样样，咁有呢个 heart 嘅咧？
1: 首先我个人咧就比较系认真做嘢嘅人嚟嘅，可能我系处女座啦。咁就算我唔系做呢行嗰阵时候咧，我其他工作我都系做到好好啊，俾足嘅。咁加上我嘅开山师傅系阿 Ken 哥嘛，佢就是一个咁认真嘅人。咁你无形中你都会吸收咗佢呢种认真嘅态度。咁你咪，因为你唔认真唔得啊，你同佢开工。咁我头嗰三部戏都系同佢开工嘅。咁你自然就会吸收晒佢嗰啲嘢咯。
3: 嗱，我另一样嘢想讲咧，喺呢一行咧，即系有阵时演技呢一家嘢咧，唔系话好似话，我做嘢不嬲都系好，即系好努力嘅。有阵时咧，真系你有冇遇过一啲咧？即系有啲人好努力，好努力，但系真系唔系食呢行饭就唔系食呢行饭嘅咧。
1: 咁当然有，咁但系你又唔可以抹杀佢个努力嘅。咁即系我觉得我自己有少少聪明啦，加上我真系一个好勤力嘅睇戏嘅人嚟嘅。即系譬如我而家日日都起码睇几集戏啊，或者几套电影啊咁样，不断去睇，你唔知道。我成日嗰啲人有潛意識嘅，即係你唔知啲嘢會入咗去你邊一度，然後你有一日就攞翻出嚟用啊咁樣咯，
0: 係
1: 好似睇書咁樣。
0: 因為我都係嘅，我都覺得就係話，我成日睇戲咧就係話啊，如果呢個角色係我做，係
1: 啦，我會點樣做咧？係啦，
0: 哇！我覺得呢場戲好好，我一睇完之後咧，我翻轉頭睇，哇！呢個位佢做呢個咁微細嘅反應，哇！呢個反應好正，你唔覺，但係嗰個小反應，
1: 你就入咗你個腦度啦。
0: 即係我又好中意睇戲就係呢個
3: 攞人嘅。佢講翻求我哋同阿松哥嗰套戲咧，翻 check 翻十幾年之後啦咁樣咁，我都即係我嗰陣時咧，譬如話我初當然佢講緊十幾年前做嗰陣時，我又追啦，追完之後有個電視盒噶嘛，有陣時冇乜嘢睇，又睇即係又睇，覺得又好好睇，即每一次睇你都好正，咁 until 跟住做
1: 最近
3: 電視最近啦，做嗰時咧，跟住我再睇嘅時候又係好好睇。點解一套戲可以咁好睇？除咗個劇本之外咧，我都係唔知算唔算係當係當我自己呢樣。
1: 係，
3: 哇！佢真係佢哋嗰啲演員咧喺裏面會唔會覺得好過癮嘅咧？嗱，阿松哥啦 ，Mary 姐啦，每一個咧裏面我都唔識講邊個，個個都係演技派嚟嘅。即係其實喺裏面咧，即係覺得。是不是会有压力啊？当时觉得喂，我即系嗰啲全部演技派唔可以输落去嘅，即系唔系讲输啦咁样，定系觉得哇，即系同佢拍嗰、那个，即系佢哋嗰阵时，因为洗版啊嘛，
1: 系
3: 洗版就话嗱呢个阿美仪呢个表情啦，就可能同阿松哥啦咁，哇佢哋哇呢、這个真系即系好犀利嘅表情啊，唔知佢计算晒秒啊嗰啲咁，咁好啦，而家佢哋讲到话系计算晒秒，俾啲表情，当时。 应该我哋都未必识滑计嗰啲，
1: 完全冇，
3: 系啦，
1: 完全冇。
3: 咁但系系咪会唔会有压咧？定即系话喂好开心，好过瘾呢一套戏咧，拍得个个都系演技派嘅时候咧，个个咁样样困咧系好开心嘅。
1: 哦，咁当然系啦。咁同埋因为嗰阵时又话松哥喺度嘛，佢系我呢个领头大军啊，即系佢系大将军嚟嘅。咁佢会睇住我哋每个人程度咧，不断会睇下你究竟可以做到啲到去到去到边一度啊。
3: 嗯，
1: 同埋佢系会俾功课我哋做嘅，即系你唔好谂住净系睇完个剧本入厂，唔好可能。佢要你做翻晒好多嘢。佢点解要咁样做，就系、是、要丰富你个角色啊嘛。而加上我哋嗰阵时嗰啲演员咧，全部都系好想做好件事嘅演员，有啲系 hea 噶嘛，有啲我嚟喂我哋 out show 嘅咋，你唔好叫我做咁多嘢，喂你唔好改剧本啊，我唔得噶。一定有呢啲演员，但我哋嗰班咧，全部都系好想自己做好啊，亦都好信任啊，松哥啊。
3: 嗯，
1: 其实演员同演员之间，或者同事同同事之间咧，你冇个信任咧，你好难维持落去噶。
3: 嗯，
1: 即系譬如你只要一少少你觉得怀疑嘅时候咧，你就会唔得噶啦。但我哋嗰阵时系豁晒出去，完全交晒俾阿松哥，然后佢带领我哋应该点样行，点样走。咁当阵时我哋拍嗰阵时都拍咗好耐啊，中间都发生咗好多事，就係、是、可能有啲剧本上面嘅问题啦，我哋要处理啦，我哋又要出埠啦，係啦，即係要来来回回啦咁样。咁佢叫我哋做啲功课呢係好有用嘅，譬如其实我好多访问我都讲过，就係话你究竟我係同佢係第三个老婆嘛，咁点解你会嫁俾佢呢？一个咁有钱銀行家個女，點解你要嫁俾佢咧？咁，咁佢就解釋俾我聽。哦，原來我哋之前係因為咁樣，我哋識，然後點樣，究竟點樣行到嚟呢一步？佢完全要你做曬功課，你要寫翻俾佢睇，究竟我哋點樣識？我哋識嘅時候，平時會去啲咩啊？會做啲乜嘢啊？咁樣，點解咁樣做？因為你做咗，你豐富咗你個底之後咧，你之後講咩對白，做咩表情，就唔係做，係從心而發。
3: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即是基本通胀率为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说，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是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正在福建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七周年晚宴致辞的时候说，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福建有超过70间企业在香港上市，市值超过8000亿港元。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一带一路倡议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香港就是一带一路的功能平台，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家超又说，在闽港多年来坚实的合作基础上，特区政府与福建省政府就11个领域，包括金融、航空、航运和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的范畴，共28个项目加强合作，内容丰富全面，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说，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76点，是升6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8点，跌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93美元，卖出4117.6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 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嘅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6: 唔使驚啦，你揸車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3号停車場，行過去好近㗎。
5: 收到，咦，我見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3号停車場囉。
6: 都叫咗你出發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個仲唔係我？
7: 資訊由機場管理局提供。
8: CIBS 開箱社區聲音，
9: 我想聽呢個節目啊，
10: 但係另一個好似好聽啲喎。
9: 乜收音機播咩節目？我哋有得揀㗎。
10: 梗係有啦，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第55、56季嘅節目申請開始公眾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邊個故事可以打動你。
9: 唔好揀咁耐啊，7月3號就截止啦。
11: 大氣電波嘅下一個驚喜，由你一票開箱。
12: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嘅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江美仪。
3: 嗱，继续翻嚟同阿江美仪倾下偈先啦。嗱，头先讲到啦，你之前同阿 Ken 哥又开工啦，肯教你啦，松哥又肯教你啦。我觉得你喺应该系咁讲，都预清嘅团队咧。都几好，几认真。
4: 我都觉得系，
3: 系嘛、嗯？因为我都叫做有幸啦，同你开过一次剧啦、嗯，就系、是、文红监制啦。因为其实咧，如果唔系话嗰班演员、嗰个团队成班系咁有心去维系，为咗件事好咧，其实好难巩固到。
4: 嗯，系。同埋你相唔信，相唔相信吸引力法则啊？
2: 相信，我哋呢度全部相信。
4: 系啦，就系因为你嘅能量或者你个人个能量系点样，就会吸引到。同你差唔多 frequency 嘅人過嚟、
2: 嗯，
4: 又或者我吸引咗過去，咁我真係講真，我喺 TVB 拍咁耐劇咧，其實我唔係同好多監製合作過嘅咋，我哋拍嚟拍去都嗰幾個嘅咋，其實，咁但係就已經我覺得係好夠好過人啦已經、
3: 嗯，
4: 因為大家都係認真做嘢嘅人，咁作為一個。大家都系认真做嘅时候，大家唔使咁多废话、
3: 嗯。
4: 大家嚟就话喂，我要咁样咁样咁样，系啦。点啊？你想暂停我？
2: 唔系，我哋嗱呢一个唔关你事嘅。我同吴家乐咧，我哋要举手讲嘢嘅。咁、
4: 啊、
2: 但系因为吴家乐咧，好多时系会望住嘉宾噶嘛，咁所以举手咧。我哋呢一年裏面呢我哋嘅舉手係咁。
4: 我以為你想我停一停
2: 啦。你點住好聽係啦。
3: 佢係想暫停我問嘢。
2: 即係話我就係話聲俾佢聽下一條我想問。
4: 你問啦而家你問
2: 佢。蘭子一會見到我嘛。係啦。嗱而家我真係想問一樣嘢呢即係我哋一路都係講啦就係、是、佢有好多前輩好多貴人去協助你、
4: 嗯、
2: 去啟發你。
4: 嗯、
2: 好啦而家某程度上你都係一個前輩。
4: 系，
2: 咁你喺你嘅工作上面，你会唔会又系好似以前嘅前辈咁样？咁就系话会会有一啲嘢传承咧，又或者系好似你嗰、那个有一个饮食节目啦，系咪？咁都几多 news 嘅。
4: 嗯，
2: 譬如因为有一啲有啲年青人会跟你一起去，
4: 嗯，
2: 咁有一啲咧个反应又相当好，
4: 嗯、
2: 但系有一啲又会俾人闹嘅。
4: 嗯嗯，
2: 咁你自己觉得？你點樣去睇而家你嗰個工作同啲 partner？
4: 其實咧，無論佢係前輩、後輩、平輩都好，我好記得松哥講嗰樣嘢就係話，你一定要用盡你渾身解數，令到對方去配合你。
2: 嗯。
4: 咁呢個點樣做呢咁我同佢哋唔識噶嘛，唔熟噶嘛，咪不停溜佢哋玩咯，不停同佢哋打成一片，令到大家有個信任啊！佢會知道我嘅人係點樣，我亦都清楚你嘅人係點樣。到我哋撈機，我哋冇劇本嘅。同埋 variety 最緊要一樣嘢就係可以表現到你自己，究竟你嘅人設係點樣先，你想點樣先。咁如果你話我俾你聽，你係想咁樣嘅，我哋咪順住個勢去咯。係啊，咁同埋我覺得今次呢個飲食節目咧，雖然話有好又唔好，但係其實每一個人嗰個嘅性格啊，同埋嗰個人物嗰個人設咧，其實係好清楚嘅。咁亦都好配合，大家又好中意睇嘅。咁你都要佢哋肯先得㗎，咁你點樣令到佢肯？你咪用你諗你自己諗方法㗎啦。
2: 嗯，
4: 係啊，因為係我係做主導啊嘛，我唔去所謂逐啲，我唔溝掂佢哋咧，我係做唔到㗎呢個節目。
2: 嗯，
4: 係啊，你都要花啲心機㗎，要係啊。
2: 即係而家某程度上喺一啲嘅新嘅 project 啊、新嘅劇集啊，所有嘢，你已經好自動去做咗一啲好似以前前輩做嘅嘢咁樣。
4: 係、
2: 嗯。
4: 譬如我同聰哥唔識佢㗎嘛，我之前我都要花好多心機去溝掂佢㗎嘛。
2: 因為溝佢好難㗎喎。
4: 係、哎、你唔好理我得啦。
3: 佢真係勁。嗱即係林敏聰。
2: 唔係溝佢就受溝㗎佢。
4: 但係 OK， 佢真係 OK， 佢對我真係 OK。
3: 我認識林敏聰真係好鬼耐㗎啦。你咪開工前我就講喂呢條友好難搞喎。佢真係搞得佢掂啊。
2: 你睇阿志偉哥都搞佢唔掂。
5: 嗱而家我哋講阿聰哥呢就係、是、林敏聰，
4: 林敏聰
5: 就係講緊你哋下樓上
4: 下車族嗰陣時，係啊係啊，點解就係因為我就係記住嗰句説話，就係如果我同佢溝通得唔好咧，喂，咁跟住落去點開工啊？咁、
3: 嗯、
4: 你咪慢慢去試佢咯，初初送啲嘢俾佢啊，同佢食下嘢啊，介紹下佢啲嘢啊，睇下佢中意啲乜嘢啊，咁樣盡量去令到。佢舒服先，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好醒目嘅人，佢係一個好聰明嘅人嚟嘅，佢、
2: 嗯、
4: 知道你做緊乜嘅，咁亦都俾佢知道，其實我想為件事好，我哋大家一齊要做好呢件事，咁咪就係咁樣咯，係啊。
2: 咁但係你覺得啊，喺嗰個拍攝過程當中，即係真係叫過唔過癮呢？因為我哋做觀眾睇咧係好好睇，
4: 你講我即係所有嘅嘢嘛，
2: 即
4: 係
2: 喺譬如你同阿聰哥啊，
4: 或者係嗰啲
3: 男仔啊、女啊，
4: 我所有嘢我都好個過程係好開心㗎。
2: 嗯，
4: 因為如果你一旦唔開心咧，你好難捱落去啊。
2: 嗯，
4: 因為你唔係拍一日兩日，你拍緊係講緊幾個月，咁有問題你快啲解決咗佢先。係啦，唔好理咁多，解決咗先。
2: 咁你有冇試過係解決唔到嘅咧？
4: 冇。
2: 嗯，
4: 好，
3: 因為我就咁睇，嗱，我睇翻啦，我當然唔好話睇你哋拍攝嘅時候，我唔知啦、嗯。出街嘅時候咧，我覺得咧嗰、那個係一個好配合劇組嘅林敏聰。
4: 嗯，係
3: 嘛，因為以前嘅佢或者我認識佢根本就唔係咁嘅人嚟嘅，佢證明呢件事咧，佢覺得呢件事好，大家好，呢件事衰。佢係會衰，
4: 佢係會衰，因為佢第一次拍電視劇，佢都唔想自己衰㗎嘛，咁話家互相配合，咁出嚟效果好唔好囉。佢而家好好㗎，譬如早輪咪母親節嘅，咁、我哋一家四口有個 group 㗎嘛，咁我兩個女呢同我講母親節快樂，佢都會伸個頭出嚟整下啲 emoji 俾我哋，會覆㗎。佢可以唔覆你㗎，其實但佢會㗎，佢會㗎，
3: 因為佢通常接觸嘅年齡層都唔係你呢種，
4: 咁唔係我哋呢啲啦，我女嗰啲㗎嘛。
3: 所以啲人咧，我啲琴日有講話要同你平反，就係咁講啦。歌迷研發人咧係認真，係率直，所以咧接受嘅好接受。喂，唔好同我轉彎抹角。
4: 係，我係唔會轉彎抹角。你唔好同我喺度耍呢啲咩？喂，大家直接啲，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做人咧時間即係做人嘅時間好短啊！我唔識得同你玩嗰啲咩表面嘢啊嗰啲嘢，你總之係啊係唔係，同埋係講真嘅，我自己都承認嘅，我開工個樣咧同我而家呢個樣咧係唔同嘅。阿嘉樂就見過啦，我係認真好多噶。你麥巴提叫我講嘢，我其實拍劇我唔好講嘢噶，我哋自己匿埋喺度睇劇本啊，自己喺度即係專心嘅時候，咁好啦，你一個行過嘅人，你又唔同人講嘢，坐埋喺呢邊喺度黑面咁樣睇劇本，咁人哋一定覺得你串啦。咁但係呢個就係我啊嘛，我做咩要嬉皮笑臉對你啫？我認真做緊嘢啊。
3: 所以咪就係話嗰陣時我哋所以個團隊啦，譬如我哋開工嘅團隊啦，即係我哋開工嗰陣冇我哋嘅戲咧。我哋一齊喺廠度，一齊喺度睇人哋拍啦。
4: 我哋唔出聲坐，我自己睇劇本睇人哋拍
3: 㗎。我記得金梅話：，喂，嘉樂，得唔得？等一齊坐，我好啊，咁坐埋一齊。幾個就坐喺度，一齊睇劇本、睇 payback， 睇下導演監製拍嘢、演員拍嘢。到我哋嘅時候埋位，
4: 埋位就係、
3: 是、就唔會話走出去喂上擎天食嘅嘢。
4: 我冇㗎，我
3: 哋冇，即係所以我就話個團隊如果係一條心去做咧。
4: 你自然就會跟到個 flow 㗎喇，
3: 所以點解嗰種嘅認真就係話，哎，難得我都好彩就係話有一場戲我可以同阿江美一齊，
4: 佢仲冚我添，
3: 鬧交，
4: 掟我掟中，掟中，
3: 真係要發脾氣鬧上司，取證掟佢，點知真係兜心口掟咗埋，即係呢樣嘢就開心就係話，喂，如果你撞得對手係好認真嘅話咧，個成果咧係好過人嘅。

0: 好啦，呢位嘉宾江美仪，
1: 系啦，好
0: 嗱。剛才我就講啦，我要同你平反講好多次啦，你嘅日常性格認真亦都大家見到啦。咁例如話呢，啱啱啊子清都講啦，你而家做一啲嘅 variety 節目啦，其實你開頭做 variety 節目，見你呢喂都未必係你鍾意做嘅嘢㗎喎，但係做下做下呢覺得咦高美如做啊喂正喎、你自己對於拍劇同埋做綜藝節目兩邊嘅睇法點樣呢？
1: 嗱，我首先要多謝亞洲電視先。因为呢当阵时我哋嘅亚洲电视呢阿子清就知道我哋人不够啊。所以呢你一个演员呢你是不可以只是拍劇㗎，是不得㗎，你要做埋 variety 㗎。我记得我嗰阵时初咗入行冇几多就已经撥咗过去一起做一下啲 variety 啊，出口旅游节目咁样。咁你可能朝头早你就做一个汽车嘅节目，你晏昼可能返呢就录影一个妇女节目，然后跟住就接厂。然后拍到第二招一路咁样可能外景啊咁一路 loop 一路 loop， 你就一同一时间你係吸收緊 variety， 又吸收緊 drama 嘅嘢。所以呢我喺 TVB 拍 variety 唔係第一日拍㗎嘛，我之前已经积累咗十年八年嘅经验㗎啦嘛，已经知道发生咩事啊，做过主持啊，清谈节目都做过啦。所以其实我哋係储咗好多弹药先至过嚟我哋而家间公司嘅。係啦。
0: 咁即係个袋不嬲都袋住啲嘢㗎啦，只不过之前攞出嚟
1: 㗎。同埋你需唔需要我攞出嚟先，你唔俾机会我其实我都攞唔到出嚟㗎。係囉。
0: 咁啊依家嘅叫综艺节目啦，其实都好大嘅转变啦，因为嗱我哋以前做嘅节目呢就好有系统地啦，节目啦几多拍啦点样去啦，咁依家做嘅好似你啱啱做个飲食节目啦，喂有少少系实战型嘅，写实啲嘅，揸住部 action cam， 即系一部
1: 电话咋，
0: 系啦，就冲去冇剧本去拍，
1: 冇噶
0: 呢个模式，
1: 冇安排添啊！
0: 呢个模式你又觉得点睇咧？
1: 嗱，呢个真系好考，好考嗰个主持人究竟佢熟唔熟悉嗰个节目嘅拍摄嗱，究竟个节目需要啲乜嘢咧？你要好清楚知道，你觉得唔够嘅时候，你系咪要喺度加或者减啊？其实我哋都有发生呢啲情况嘅，就系当我拍完一嚿嘢，发觉喂，你呢嚿嘢出街，咁可能系咪需要拍另外一嚿嘢去补充翻呢一嚿嘢咧？即系你哋要好清楚，如果唔系咧，就会有甩漏，而甩漏咧出嚟咧就会唔好睇，或者会俾人觉得你偏埋一边。因为我哋嘅节目唔系想令到嗰个地方死啊，我哋唔系想话。淨係揭佢唔好嘅嘢，唔係我哋只不過係純粹一個以一個普通人嘅態度入去間餐廳，我哋見到乜嘢就講乜嘢。譬如嗰間餐廳真係唔好嘅，喂，可唔可以揾間好噶？我唔想，我哋都唔想搞死個地方噶嘛，我哋冇必要咁做噶嘛。咁我哋係咪夠持平呢？所以呢樣嘢就可能我咁耐以嚟嘅經驗咧，就話俾我聽啊，我需要咁樣做，而出嚟。即係當然要即係 production 嗰邊有配合啦，大家咁出嚟而家個效果真係幾好囉。
0: 我就係見到個坤哥揸住嗰兩隻燒鵝髀，嘩
1: 係咪好大震撼啊，
0: 好正。
1: 我哋當陣時就諗啦，喂一隻切開唔得，成隻齒，喂唔係兩隻一齊齒，咁你個出嚟個效果係咪好靚啊，出嚟兩隻比較齒喎。即係嗰個震撼個畫面好 eye catching， 我覺得。
0: 所以就話呢個已經係另一個嘅另一個種嘅做法囉。
1: 係
0: 同埋證明就係話溝通同埋呢一種嘅做法係成功嘅。
1: 係得嘅。
2: 係頭先呢我聽到你講話呢用電話去拍攝。
1: 係啊。
2: 即係全程係用
1: 咁樣嘅一部 GoPro 啦，就愛嚟做
0: action cam 啦。
1: action cam 就愛嚟做歪歪地 shot 嘅。一個大歪呢就可能一啲我哋工作人員偷偷地攞部相機就拍個大歪。所有我哋食嘢嘅反應就係攞部電話去拍㗎咋。
2: 嘩嗰
1: 燈都冇㗎。
2: 係啦
1: 所以好嘥時間㗎係呀。
2: 然之後
1: 我哋個樣又犧牲啦，你知冇眼燈我哋老實㗎嘛。
2: 你好偉大呀，如果俾好多女孩
1: 得㗎
2: 唔會肯接㗎。
1: 唔肯接㗎。
2: 未必肯接㗎。
1: 係呀。
2: 即係我想問一下，因為點解呢，即係我哋嗰啲手機其實上面可以擺部光咁
1: 得
2: 一部燈㗎嘛，都唔得。
1: 唔擺。你擺文你咪引人哋 eye catching 囉，我哋好低調入去㗎嘛。嘩呀，所以眼燈都冇㗎我哋其實。
2: 喂如果係咁樣啊，其實導演同埋 writer 呢

0: 就真係好似你話齋，佢哋要好記得自己影咗啲咩 shot， 少咗啲乜嘢。
1: 所以其實佢哋每晚喺酒店都 run 一次，寫翻低究竟要啲乜嘢先嘅。因為咧，你一次過翻香港咧，你睇唔掂噶。所以其實晚晚我哋其實都好攰。我哋翻到酒店其實十點幾十一點啦，咁佢哋仲要翻去睇片過片，然後第二朝又要七八點同八九點就已經要出去拍嘢咁樣。
2: 是所以就是說這個團隊很多人呢都以為我們拍旅遊節目是很輕鬆。
1: 不是啊，更辛苦拍劇。
0: 因為是不過他今次是辛苦過我們。
1: 是啊
2: 因為不僅是你還要那幾個男仔都一起參與，因為你知道怎麼做，如果他不配合的，我睡下我回家陪老婆講電話，喂其實不得
1: 的。那他們四個真的很乖，真的乖的。即係我成日覺得呢，是因為你，即你究竟給緊什麼 message 人家，我很認真的。咁佢哋就自自然去認真㗎喇嘛。
0: 嗯。
1: 玩我可以同你玩，夜晚食飯點玩都得，但係我哋做嘢嗰陣時候就要好認真囉。
0: 但係今次對佢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經驗。
1: 學習嘅機會。
0: 係咪呀，因為你呢一種嘅拍攝真係唔係以前我哋輕輕
1: 鬆鬆。唔係㗎，唔係㗎。
0: 旅遊節目真係難，真係難。
1: 係難㗎，但係我咁樣講喎。即係雖然話係難咗，但係個真實性同埋嗰種落地呢，觀眾好接受。老實講啊，我哋去拍嘢，你會真係樣嘢咁好食咩？一樣唔好食嘅嘢，你要諗佢點樣講佢好食係好難。喂，今次唔係啦，完全冇包袱啊，唔好食咪掠囉，係咪啊？我而家冇包袱，反而對佢嚟講重意啊。
0: 不過我就係睇到你有個 post 好搞笑啊，因為佢就係太真實。咁所以呢，其中一間餐廳呢就俾人哋 blacklist 咗嘅。
1: 唔係太真實，係真係好，真係實況。整頓咗啊！
0: 我嘅意思係，係啦，即係話唔係太好食，應該唔係話太好食。咁結果俾人整頓咗，佢就開咗個 post 就問：其實我翻唔翻去好咧？
1: 喂，同埋咧，而家我哋做 artist 咧，唔係真係淨係拍嘢，我哋要去經營我哋嘅自媒體咧，你真係要俾時間。好老實講，你而家你知啦，我都話啦，你佢出到去大公海啊，鬧你咪鬧你咯，佢哋真係可以負評就負評噶嘛。咁你點樣去令到佢哋覺得你同佢同夫同級呢？你真係要放時間落去。即係好，我其實每日都要花個零兩個鐘去不斷覆啲 message 啊，去 repost 啲嘢呢，去同佢哋 keep 住嗰種關係啊。
0: 嗯。
1: 係啊，如果唔係呢，你就佢哋唔再鍾意你高高在上，佢哋鍾意你 down to earth 同佢哋一齊好似經歷緊一啲嘢咁樣囉。係啊。
2: 喂，呢樣嘢呢真係要講多少少，因為呢嗰個美國人呢直頭係變咗。成個人變咗，變咗嘅意思就係話呢，原本佢只係專心去做戲啦演藝啦，突然間呢佢喺平台上面呢好活躍，好知道人哋點玩，因為唔同個平台嘅玩法都
1: 唔同㗎。
2: 因為直頭係嗰個啊，我阿爸銀行家呢件事突然間一夜爆紅之後呢，佢好識去玩呢樣嘢。再加上就係話呢，以前反你嗰班人突然間
1: 係呀返返嚟啦，佢哋
2: 仲要有。
0: 點解你會肯花時間
2: 呢？樣就係等你講啦。
1: 因為我去年用咗一年嘅時間，我翻咗內地去認識咩叫做自媒體，究竟佢哋點樣去經營，究竟點樣去維持，所以我而家今時今日就識得點樣同佢哋玩。
2: 等等，我哋瞓一晚先，聽日我哋再詳細討論一下，教埋我哋點玩。
1: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阻太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胎盘，并且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话，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照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且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及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署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者监禁。处理警务处处长简启恩出席警队援助级协会新一届代表就职礼致辞的时候说，警队仍然面对非常严峻挑战，要与时并进，积极推进智慧警政，透过科技重整工序，亦都要扩大招聘活动至大湾区与其他国内的城市。协会主席梁俊杰致辞的时候指出，关注强积金制度下人员与长俸制人员的服务条件存在差异，是强积金制人员退休之后无医疗保障，欠缺子女教育津贴，年假较少等。不少会员就关注议题反映意见，部分人颇为激动，强调会转达意见给管方和政府。他在就职礼之后说，已经去信公务员事务局，提出与局长会面，希望讨论为公务员评核机制引入常态分部评级，并且反映会员不满。立法会研究显示，本地餐饮业整体表现仍然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今年首季食肆总收益较2018年同期低 7.2%， 其中中式餐馆同期收益大跌 27.9%， 餐馆数目亦都下跌 9%， 而粤式酒楼菜馆跌幅最显著，达到 16%。法式及意式餐馆、酒吧及酒廊、凉茶铺数目同期亦都录得双位数跌幅，但系日式餐馆、外卖店及饮品供应场所，例如茶饮店，就显著扩张。报告分析，有关变化或反映市民饮食习惯正系转向较随意用餐模式，但系同时亦都引发社会对传统餐饮选择流失以及部分本地菜式竞争力减弱嘅忧虑。报告指出，业界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更全面和具针对性措施，重振本地餐饮业的活力，并且提升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虽然德克兰否认，但是伊朗已经完全同意未来长期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检查，如果伊朗不同意这一点，就不会有进一步的谈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贴文之中又说，基于伊朗作出让步，他同意容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但是所有船只会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不过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极低。他又提到，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会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粟米、小麦和大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47点，升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3点，跌7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1.58,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 英镑对美元 1.32,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47美元，卖出4135.0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喺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我哋继续深度游咧，请嚟一位靓女。
1: Hi,
0: Bertha.
2: Hi,
1: hello. 即刻认咗先，
0: 即刻认咗先。我未讲边个。Hi, 我系我咁样。系啊，Bertha 上嚟同我哋讲冰岛咁啊。今日咧就想同我哋分享埋，就系你去咗一个浮潜，我觉得好得意啊。冰岛顾名思义一定系冰嘅岛，即系一定系冻嘅地方。
2: 系
0: 冻嘅地方，你话俾我听，可能去浸嗰啲冰浴啊嗰啲咧，你哋跳落去个湖嗰度嗰啲，我觉得我系。試即是人哋話挑戰，或者你點都試下咁樣浮潛喎，咩事啊？
2: 係
3: 唔會好凍咩？
0: 係咯。
1: 會的，是會很凍的。
0: 它是海到浮啊？
1: 它是一個湖來的，那那些水就是一個冰川融下來的水。
2: 嗯嗯，
0: 有沒有四人艙的？我睇電影有邊啲四人艙，好
1: 彩冇大白鯊，好彩冇啦。咁我哋揀呢個行程，因為都覺得哇，好似好靚咁喎，同埋都好想體驗下咁凍仲浮潛嗰啲點。
2: 係咯，係。咁嗰日冇你想象中咁凍啦。
0: 係咯，
1: 結果冇喎。
2: 是因為你浸耐了定是
0: 玩到癲了？
2: 不是，因為有時游水都是這樣，很凍下去那下你真的打曬冷震，但是浸耐了又好像沒什麼東西。
1: 因為呢原來呢你去到你是要穿很多衣服的。
0: 佢俾曬防水衣嚟，
1: 係啦，佢有佢俾潛水衣，
2: 嗯，
1: 係啦，咁其實咧，你除咗自己
0: 潛水衣唔係防水衣，
1: 除咗自己嘅衫之外咧，你係要著多一層毛衣啦，咁係佢俾你噶啦，係好難著嘅，你去到嘅時候咧就一定要佢幫你著啦，跟住同埋另外咧外邊就有個潛水衣啦，係好厚嘅，著咗之後嗰個咧仲係要笠住埋個頭。啲頭髮攝曬佢，所以咧你淨係塊面感受到出邊嘅空氣嘅啫。咁我就覺得你著咗之後咧，都好似已經減咗個肥咁噶啦。其實
2: 因為窄啊，
1: 係好窄啦，跟住好攰啦，已經因為所有嘢都好絕啦。啲衫其實出邊嗰件咧係一定濕噶啦嘛。咁其實佢係未乾噶嘛，可能之前都有人用啊咁樣啦。跟住你又著翻啦，係好難著上身嘅。咁其實都已經係嘥咗成半個鐘去著啲衫咁。
0: 我最怕一樣嘢就係如果對上街已經用完之後咧，嗰啲嘢又未乾咧，會有味
1: 嘅。係啊，
0: 我好怕。
1: 係，好彩咧係冇嘅，我都有試咗一次，我就心諗死啦，我都接受唔到。
0: 你真係索過嚟，冇味㗎。
1: 係啦，冇味嘅。咁你都見到咧，佢有俾鼻鏡我哋㗎嘛。咁嗰啲鼻鏡咧都係可能佢會浸住一啲藥水啦。我諗可能消毒藥水，定係一啲
0: 防霧。
1: 係啦，防霧嘅水咁樣，跟住就俾你帶啦。咁其實我都覺得應該。應該都安全啩，但係為咗玩，我哋都已經冇
2: 出去啦，已經
1: 係
0: 咁我想問一下咧，湖啦，成日俾我感覺就係，就算幾乾淨都好，其實入面都係濁嘅，又或者就係得水草啊，唔會清嘅。我想問一下你去嗰個湖係咪去到都係冇嘢睇，蒙查查一片，就算堪清幾乾淨嘅水都好，都係濁嘅咧？
1: 我哋去到嗰個湖係好清嘅，跟住咧你係會見到一啲石縫啦，其實係之前佢話個板塊裂開嘅時候嘅一啲縫。咁你係會見到嗰啲石頭嘅紋路啦，睇得好清晰，就算好遠你都係已經睇到嗰嚿石頭係咩形狀啊，個紋路係點樣啦、啊？
0: 即係佢比我喺海上面浮潛更加清晰。
1: 係，係比你喺海上面浮潛更加清晰。跟住啲光線射落嚟嘅時候咧，你就會見到。唔知點解呢，其實呢個水入面係冇生物㗎嘛，但係你會見到五顏六色啦，可能啲水係一個好翡翠嘅綠色啦，同埋一個好天藍色咁樣囉。
0: 你講緊係啲水定係啲石呀、啊、
1: 啲水啲石俾太陽照落嚟，經過啲水射落嚟嘅時候，就會覺得嘩好靚呢個景色。
2: 係
1: 同埋呢之前我哋咪講飲水嘅。我喺嗰度就似
0: 飲啦。
1: 我飲咗好多。
0: 咁係咪又係咁清澈呢？
1: 我嗰晚係冇肚痛嘅，所以應該都係嘅。
0: 不過我聽佢咁講呢，我覺得好癲，我想像唔到啦。係佢點樣清晰法，或者佢點樣乾淨法。因為我哋頭先所講 認知就係一定焗又有咩青苔啊，有好多微生物啊，即係有好多微生物喺度浮下浮下噶嘛。跟住頭先 Bertha 俾我睇嗰張相啦，嗰張相影到咧清晰過我喺海上面叫人哋 V 字，跟住幫我影嗰個浮潛嗰張相咯。
2: 如果我要去試第一次潛嘅話咧，我諗我會試冰島喎，咁啊，係因為其實我幾驚係一啲比較濁嘅水啦，或者係因為我自己唔遊海灘就係
0: 佢唔掂水
2: 嘅，跟住同埋係嗰啲生物啊，其實我都幾驚有生物嘅。雖然話可能我可以接觸大自然啦，但我會好驚，即係唔
0: 知魚你都驚嘅喺你隔離遊過。
2: 係咯，即係你會硬係覺得有啲嘢喺身邊，我會有嗰個恐懼喺度，所以好多時我都覺得唔好滯啦，或者點樣？我點知遊遊下會唔會係本來係條小臭魚，結果係條大白鯊啫？係咪先？我唔知噶嘛，係咪先？或者可能啲珊瑚有毒啊等等，即係我會驚咯。但係如果我咁樣睇嘅話，呢個清澈嘅程度我 OK 喎。
0: 係，咁所以對嚟講呢一個浮潛係冰島浮潛五粒星星裏面嚟講，佢又贏唔贏得過上個禮拜嘅野溪温泉
1: 咧？我覺得又贏過嘅，
0: 即係五粒星星，五粒星星
1: 我覺得有五粒嘅。因為是一個好好的體驗，
0: 會不會是因為不是你想像中，因為通常人都是這樣的嘛，你沒有想像過，不是應該這樣說，你沒有想像過或者你沒有見過任何東西，你突然間下去的話，你一定會有哇一聲的，你定是你已經看完網上面的片，看完網上的圖，但你去到都還是第二樣的世界呢？
1: 是，我是有看，我有 research 很多的，我又有看了網上面的片，但是我又覺得去到的感覺是不一樣咯，是真的點解可以咁靚？即係啲顏色點解可以咁 sharp 咁樣？我就覺得我好特別，同埋其實咧，嗰度嗰啲嗰啲響度咧都好令我出乎意料啊！因為佢哋都好 nice 啊，同埋佢記得即係要好細心咁樣幫你去做啲嘢咁樣。
0: 咁我想
1: 照顧你咁樣。
0: 係，除咗照顧你同埋細心之外啦，頭先所講啦，除咗啲石之外，會唔會頭先都會見所講就係見到啲水草啊，見到啲魚啊？所有嘅嘢咧，
1: 佢咧系冇生物嘅嗰、那个湖，咁但系咧你可能会见到一啲水草，系啊，
0: 干净嘅，
1: 系干净冇棘住嘢嘅，系都系几清澈啦，系舒服嘅，咁呢个旅程我哋就剔咗20分鐘至30分鐘，
0: 咁短啊？
1: 系啦，咁中间咧嗰个响度都会帮你喺水入边影相啊，叫你摆 pose 影相啊，咁样咯。咁完咗之后，佢都会有啲嘢俾你食噶，因为好肚饿嘅，因为好冻啊嘛。啲水其实都负3-4度咁样。
0: 咁我谂冰岛嘅话，真系听完Bertha 讲嘅时候，我谂呢个真系要大家考虑下去唔去。

0: 繼續同 Berva 傾偈，講冰島。咁啊，頭先講完一個咁特異，我講堪稱咁特別嘅一個嘅浮潛嘅經歷啦。
1: 嗯，
0: 繼續再講下當地啦。咁如果我真係去要買手信俾人，我去成兩個禮拜，我冇理由乜嘢唔帶翻嚟噶嘛。
1: 係，
0: 其實嗰度當地有啲乜嘢呢？我冇理由攞條三文魚翻嚟噶嘛。
1: 我聽講係話汽水係好值得試，同埋好值得帶嘅。
0: 係咯，係點解咧？
1: 唔知佢哋話嗰度啲汽水係特別好飲嘅。
0: 係、
1: 啦，
0: 係咪因為嗰啲水靚咧？
1: 我唔知道，定係嗰啲氣特別充足咧？咁樣，
2: 我都係聽過呢樣嘢。跟住我哋都有試咗個可樂啦，咁都覺得我個可樂係有啲唔同嘅。
1: OK，
2: 唔知點解個感覺係清新少少嘅。
0: 我真係想像唔到清新去形容一個
1: 係啦。我嗰陣時聽我都覺得咪也一樣，即係當然可能唔同地方嘅汽水係會有唔同味道，
0: 真係唔同嘅，真係
1: 味嘅，可能佢含氣嘅程度或者佢嗰個甜度都係少少唔同嘅，但係你又唔會話覺得即係都係咁樣啫，都唔會話去到哇一聲，但係嗰個人同我形容咧，真係話你飲啊，你飲一啖啊，真係哇咁樣嘅，即係仲要係話可以當手信咁樣帶翻嚟俾人噶，咁我就覺得好神奇啦呢件事啫。
0: 我就係去嗰啲地方嘅汽水唔好飲啫，係啦。咁好飲嘅，我真係聽完你咁講之後，我又想加呢份，但係千祈唔好再睡我去。
2: 有冇令到你更加想？
0: 冇，佢嘅凍，你頭先仲要講話浮潛都浮，哇，負兩三度，我更加唔夠膽。
1: 係，
0: 咁好啦，去到嗰度係咪齋飲水同埋飲汽水咧？
2: 我哋咧我哋去到一啲餐廳咧，去咗我諗第二三間開始就發現，我點解冇意粉嘅？見到個餐牌好似冇意粉。
0: 即係如果你去到外國，即係冇飯，你都覺得還明白啊咁樣，冇意粉又真係奇怪。
2: 係啊，有啲真係冇意粉呢個選項啦。咁佢哋嘅飲食文化，我諗都係好中意食薯仔啦，好多唔同類型去煮嘅薯仔，例如薯蓉啦、烤薯仔啦、薯條啦、焗薯。仔啦，呢啲都有好多都有，系啦，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啦。咁同埋佢哋好中意好大嚿肉咯，譬如可能係一個羊嘅羊膝啊，跟住可能係一個好大嚿嘅豬肉啊、三文魚啊咁樣咯。
0: 咁食就食一定係最天然食材啦嗰邊。咁另外啦，我要買翻嚟啦，又買啲乜嘢咧？
2: 買翻我哋手信就，如果你話嘢食嘢飲嘅話咧，我哋都買咗啲藍莓酒啦，藍莓係好出名嘅啦，喺冰島。咁就藍莓果汁啦，都有人買啦。
0: 我想問一下，咁藍莓果汁同藍莓酒嗰個味道係點啊？因為對我嚟講係
1: 有酒同冇酒咯。有
0: 酒
1: 精，
0: 佢因為玩嘢先，
1: 好明顯
0: 係
1: 唔
0: 係
1: 咩？
0: 因為譬如紅莓汁，我知道佢真係勁酸啦，係啦，我幻想到個味道啦。但係藍莓汁，我真係幻想唔到佢係甜為主啊，定係酸為主啊？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
1: ？OK，
0: 係啊，
2: 佢係真係佢有一個藍莓汁係真係好好飲嘅，我覺得係。有好似真係食咗粒藍莓咁嘅感覺，又唔係好唔算好酸，微酸，但係係偏甜少少，係
0: 個甜又唔係似加糖嘅甜，
2: 係啦，個甜唔會令到你牙痛嘅甜，係啦。咁跟住藍莓酒咧，我就係、是、其實我喺嗰度咧，我冇飲，我係買翻嚟香港做手信啦。咁我自己喺屋企飲咗，我都好後悔買咗咁少，因為佢都真係好有藍莓嗰、那個嗰、那個果味啦。跟住嗰個酒都。唔算好濃烈啦，
0: 系，所以你谂住当水饮嘅，
2: 系我挂住嘅嘢嚟嘅呢
1: 个，即系下次要买嘅嘢嚟嘅。
0: 系，除咗汽水可以买翻嚟做手信，蓝莓酒同埋蓝莓汁可以做手信之外，轻强啲嘅都应该有啩。嗰度咁多羊，我听你讲又话周街都有野生羊咁样。
2: 有啊，佢咧佢都有卖嗰啲栏帽啊。令到最惊讶嘅系有个羊毛剪啦。
0: 咩叫羊毛剪啊？
2: 佢就系一块羊毛嘅。攣跟住去包住個番鹼，咁佢就話呢個係可以幫你去角質啊，佢嗰個鹼咧又有啲可能羊奶啊咁樣，幫你令到個皮膚更加滑啊咁樣。
0: 咁我都 feel 到嘅，即係等於我哋買一個嗰絲瓜嗰嘢。
1: 即平時係肉球加番鹼，係
0: 啦，
1: 合二為一咗。
0: 係啦，只要點點水咧，你捽下捽下，首先就已經有泡啦。
1: 係，跟住啲羊毛就摩擦，跟住就可以幫你去角質啦。
0: 係，我都覺得呢個真係幾勁啊！你諗到呢一個 idea 嘅人
2: 係。
0: 系，咁最后想问一下 Berva， 如果俾你再去冰岛嘅话，你会唔会去啊？
2: 我会。
0: 真係
1: 你係會再探索一啲全新嘅地方，定係你有心水可能呢次去嘅地方你要再一次去再玩過呢？
2: 我覺得有啲地方都好值得再去嘅，例如一啲峽谷啊，或者係一啲涌泉嘅瀑布嘅地方啦。咁另外我諗我哋都冇去曬，雖然我環島遊啦，但係時間都係得十幾日，咁其實呢都如果多幾日呢就會好啲囉。
0: 但會唔會好悶呢？因為我聽你咁講全部都係瀑布瀑布瀑布，
1: 即係睇景啊，係
0: 山山山山山，
1: 睇得多咗你都覺得唉都係呢樣嘢啫咁。
0: 係囉。
2: 我又覺得咁都係一個度假嘛。咁如果我係想去即係舒適少少啊，或者係有啲可能因為我已經知道咗佢發生咩事啦喺嗰度，咁可能我熟悉咗就會覺得都幾好啊，同埋一路即係揸車都好舒服嘅，
0: 係
2: 方便。係
0: 節目最後一條問題，我想問，
2: 係
0: 網上有一個盛傳，佢話冰島冇蚊，係咪真嘅咧？
2: 我想講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吸引我去冰島嘅原因。
0: 你會唔會未免太搞笑咧？個人為咗想睇嗰度係咪真係有蚊而行過呢個地方？
2: 我真係好驚蚊，唔中意蚊咬。咁其實真係冇見過蚊。你話嗰啲飛飛啊、烏蠅，可能有個地方有咯，有啲好郊外嘅地方。咁但係蚊咧，我真係冇俾過蚊咬嘅咁耐。
0: 係。咁希望嗰度繼續 keep 住嗰度嘅
1: 冇蚊嘅情況，
0: 冇蚊啦，環保啦 ，keep 住乾淨啦，因為好難得啲水或者成個環境都可以咁乾淨嘅地方嚟。好啦，咁一年四個禮拜，多謝曬 Brava 上嚟同我哋傾偈，咁期待你今次2026年到底去邊度，之後再同我哋傾下。
2: OK，
0: thank you， 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2%，较四月上升0.3%，重返去年三月嘅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嘅影响，基本通胀率系1.9%，较四月亦都高0.3%。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和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0万人来港发展。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全体会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国务院提出关于提请审议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以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到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会议亦都审议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92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3.68美元，卖出4,134.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当时成为他情绪出口的作品，会不会现在都可以帮到你？

0: 前 JW 去揾阿杜，喺对方嘅 studio 嗰度倾咗自己嘅心事，仲一齐作咗呢一首歌，最后更加系一边喊一边唱完呢首 demo。
1: 我悄悄叫我要有希望。
0: 作曲王浩儿、苏道哲，填词陈咏谦，编曲监制苏道哲。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JW 王浩儿照顾者，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啦，我哋延续咗继续讲爱情呢样嘢，
2: 嗯，
1: 不过今次咧系剖白一个就系中学生学生哥，我哋久违了嘅一啲嘅爱情嗰个浪漫气氛，
2: 系，
1: 因为成日都讲初恋系最
2: 难忘
1: 啦，同埋系最深刻嘅咁样，咁如果你系以下呢一个备受嗰啲叫咩啊？
2: 受众
1: 受表白嗰、那个
2: 系啦，被表白嘅人士，
1: 被表白嘅话，你又拜唔拜咧？
2: 嗯，
1: 话说咧，早排咧，即系睇到一个古仔，
2: 嗯，
1: 咁呢个古仔就系咧，我哋香港嘅一对学生，中学生嚟嘅，
2: 系中学生切勿谈恋爱啊，喺度提示，温馨提示各位啊，
1: 所以你放心去表白咋，系仲未知道系咪应承咗
2: ，OK，
1: 应该唔应承咁样，
2: 系
1: 咁佢就话说咧，就系、是、一个男仔啦，
2: 嗯，
1: 为咗想氹隔篱班嗰个女仔，因为见佢。嗯見下見下心花怒放咁樣啦，所以就決定表白啦。
2: 係，
1: 咁佢表白嘅時候係五月二號嚟嘅，都話曬都過幾兩個月前啦。
2: Okay，
1: 我都好想知道
2: 點解佢唔揀五月二十號，要揀五月二咁得意嘅？
1: 我諗可能因為佢覺得要醖釀，先至去到五月二十號。
2: 哦，即係佢想五月二十號已經有人同佢過啦，可能。
1: 同埋我懷疑佢想揀等佢五月十四。
2: 哦，
1: 即係五月二號之後，你可能隔個零禮拜之後就五月十四噶啦嘛。
2: 五月十四係咩嚟㗎？
1: 咦，唔係喎，二月十四先情人節。
2: 嗱，五月十四都系一个情人节嚟噶，我记得系每一个月嘅十四号都系情人节嚟噶，
1: 系
2: 系啊，
1: 系嘅，你啱嘅，
2: 系啊，
1: 唔同地方
2: 系有唔同嘅，系冇错。
1: 好啦，咁啊，其实咧佢就谂住表白啦，但系佢又想做一啲特别啲嘅嘢，
2: 系，
1: 同埋佢又谂唔到到底对方中意啲咩，因为对方咧平时只系可能系佢隔篱，即系因为隔篱班啊嘛，佢只系成日见佢经过嘅啫，
2: 哦，
1: 佢觉得佢好得意
2: ，OK，
1: 系啦，跟住有一日咧，佢就话喺楼梯嗰度撞到佢，
2: 系真系撞到定系碰？遇見，
1: 系啦，遇見，系啦，遇見佢，跟住見到佢笑，
2: 系，
1: 嗰下就好冧知啦，就哎呀，你真係好得意咁樣啦，佢就決定寫咗封表白信，
2: 系，
1: 咁喺嗰封表白信入面咧，咁啊諗極諗，唔知道佢中意啲咩啦，
2: 嗯，
1: 啊，我覺得呢個好有創意，
2: 系，你覺得係有創意？
1: 係有創意，但係我就覺得呢一個就比較
2: 現實咗啦，
1: 係啦，就唔同咗嗰樣嘢啦，
2: 都唔係嘅，有啲可能都中意現實嘅，
1: 係啦，係啊，咁佢咩咧？好土豪 feel 啊，中學界土豪。我覺得呢個係佢攞咗520蚊，
2: 係
1: 咁跟住之後個五字，跟住接咗個20蚊，咁啊將佢拼埋變咗520咁樣啦，
2: 係
1: 跟住再揾咗巢皮膠紙，我覺得呢個聰明啊，佢揾巢皮膠紙黐住佢喺嗰封信嗰度
2: ，OK，
1: 點解揾巢皮膠紙咧？就係因為搣嘅時候佢冇咁易搣爛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佢細心啊，佢加分㗎，
2: 係
1: 即係唔好以為佢即係亂咁揾，佢有揀過有諗過嘅，因為你諗下攞其他。膠紙，你當雙面膠紙，你好容易係搣爛啦，唔係搣爛封信，搣爛張銀紙啦。好啦，用普通透明膠紙，又係有類近咁樣啦，一撕啊
2: 爛啦，
1: 又叫爛啦。好啦，仲要呢個嘅皺皮，嗰啲叫咩巢皮膠紙，佢上面仲可以寫字啊嘛。
2: 哦，係，
1: 佢用祝福佢啊，
2: 祝福佢咩咧？
1: 日日開心。
2: 哦，好，哇，好好嘅祝福啊！
1: 呢一封信我想话唔写个头，就咁你收到一封情信，
2: 有
1: 520蚊，攞巢皮膠紙，所以祝你天天开心。你会有咩 feel 啊？
2: 起码今天开心咯，我觉得。系 OK 嘅，我覺得係。
1: 好啦，咁另外咧入面咧，其實佢個封信都大概有寫到就係如有打擾，咁就打擾一下啦。即係佢啊，又有啲即
2: 係
1: 有啲
2: 幾幽默喎、啊、呢、這個男仔，
1: 搞笑一下咁樣嘅喎。咁啊，跟住之後下面又有啲細心位咁樣啦。
2: 係。
1: 咁跟住之後咧，不過咧就下面另外就寫住咗一樣嘢啦。嗰樣嘢就係話，因為我唔知道你中意啲咩，係係啦，所以我就俾一樣大眾都會中意嘅你。
2: 哦。
1: 咁呢樣嘢我就覺得，喂唔得啊！即係佢唔應該。寫呢一句，呢一句反而有敗筆。
2: 唔係嘅，呢個係一個心意嘅表示嚟嘅。咁我唔想買錯啊嘛，咁等你自己去買都，咁咪仲好咁樣咯。
1: 同埋大中學生嚟講，520蚊其實算多嘅。
2: 係噶，可能幾個月零用錢嚟噶，定係而家一個月打，定係兩日啊？我唔知啊，我唔知而家個中學生嘅零用錢水平係點啊？
1: 係啊，但係如果作為中學生啊，翻去以前啊，唔好攞520蚊啦，即係攞翻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嗰個水平，
2: 即係52蚊。
1: 咁就冇咁少，係200蚊到啦，我當係200-300蚊嗰啲啦。你會覺得開心定係你覺得呢個土豪，你攞出去搭我？
2: 要睇佢表達嗰個方法，即係唔係睇大家都嗱，我覺得中學未係咁睇嗰個禮物嘅本質，或者係嗰個價格幾貴或者乜嘢，反而係睇佢嗰個心意多啲。即係如果係一個男仔會手寫一封信，而佢咁有心係仲會做呢啲事情嘅話，我都覺得係一個誠意嘅表現嚟嘅。即係我自己相信係咯，所以我又覺得係咪唔幾多錢或者佢裡面係啲乜嘢冇咁緊要咯。我比較係喜歡嗰個親不信嘅感覺多啲。
1: 係我最欣賞佢就係頭先所講臭皮膠紙嗰個位，係呢個係突顯咗男仔少有嘅細心嘅，因為好多男仔其實佢真係唔會諗到呢啲咁細微嘅位嘅，係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話你覺得大眾中意嘅嘢呢一句就係敗筆嚟嘅。如果調翻轉啊，即係你會唔會都因為咁而接受佢，定係都真係想睇下個人有冇 feel？
2: 要睇人嘅喎，係我唔會因為520蚊接受一個人噶嘛。
1: 如果當你都對呢個人有好感嘅话，你会唔会俾呢一件事打动到你？
2: 会嘅，如果我对呢个人都有好感嘅话，我相信系会嘅，即系就系亲不信呢样嘢，我都觉得系几打动嘅一件事嚟嘅。所以 no matter 有冇讲520蚊，系啊。
1: 咁其实坊间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关于感动到人嘅一啲表白嘅故仔嘅。其实有啲可能系关爱情事啦，有啲其实未必系关爱情事，都可以好窝心感动嘅。因为我上网再揾一啲窝心嘅表白嘅故仔嘅时候咧，我反而系俾某啲嘅親情嘅故仔係
2: 感動咗，
1: 谷到有少少眼淚。咁但係我哋講咗關於愛情方面先啦。愛情方面其實咧，如果追求就譬如好似你頭先所講，就係或者我哋香港發生咗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其實有啲如果關於求婚嘅話咧，我記得好似係早幾年嘅啫，早一兩年我係睇過有一個就係話攞嗰啲鏟草車啊，係啦，就喺一個大嘅草原嗰度啦，寫咗就係話可唔可以嫁俾我啊？嗰啲
2: Will you marry me 咁樣啦，
1: 係啦。跟住之後佢就真係用幾年時間，整，仲要係勁大距離㗎、好似話幾公里咁大㗎、你記唔記得呢單新聞？
2: 我唔係記得呢單新聞，我有另外一個又係咁樣類似寫字嘅嘢，但係佢唔係攞鏟草車，佢係搵自己隻腳行咗個地圖
1: 啊，係啦，
2: 即係佢係寫 Marry Me 問好嗰個字，跟住係搵即係唔同嘅地圖去搵完之後呢，咁佢行過嘅地方咪會有啲紅點標示嘅，跟住最後就可能喺佢嘅地圖裡面就 show 咗嗰個字樣出嚟，再同個女仔去求婚咁樣咯。
1: 係咁呢個亦都係類近嘅，咁佢就用嗰個鏟草車整完曬之後啦，就同女朋友就我哋不如坐直升機啊咁樣，我唔知點樣呃佢氹佢上去啦，跟住上去嘅時候一去到高位就睇到啦，就去同佢示愛，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感動嘅。

0: 關於愛情上面嘅一個感動位啦，即係譬如頭先中學生佢嘅初戀，我當初戀啦，即係總之初
1: 情竇初開嘅感覺
0: 嘅表白啦，跟住亦都有就係求婚嘅表白啦。頭先都講咗啦，就係話其實對屋企人或者對朋友都會有好多唔同深刻嘅故仔嘅，陌生人都會有。早幾個禮拜我都睇到一個關於馬來西亞嘅陌生人嘅一個愛啊。咁話説有一個飯，你當可能兩餸飯嘅老闆，男嘅老闆啦，個叔叔見到門口有個小女孩，其實原來佢一早已經知噶啦，因為小女孩個媽媽就離開咗人世，咁啊變咗婆婆就湊佢，兩個就因為小朋友仲讀緊書啦，咁就兩個咧就出嚟，即係阿嫲嫲阿婆婆就做嘢去湊大佢，咁所以其實佢哋好
1: 艱苦啦，
0: 前世可能只係用麵包去捱肚餓，咁一日咧喺鋪頭門口咧，佢就見到呢個小女孩喺度徘徊，咁佢就嗌咗佢入去，就作咗故仔，佢就話：喂，我等咗你好耐啦，你媽咪留咗一筆錢喺呢一度，
1: 係
0: 你隨時過嚟食嘢啦，我會喺嗰筆錢度扣啊。咁佢就令到嗰、那個小女孩個自尊心有冇咁即係受傷害，而令到佢有温飽，仲會俾佢就話你拎埋俾阿婆一齊食，即係俾佢打包。咁啊，預示者幾年之後啦，大個咗，佢一再翻去嘅時候，見到間鋪頭個老闆唔見咗啦，咁就變咗係老闆娘。咁老闆娘先話翻俾佢聽，其實當初咧，只不過係想幫你，所以就講咗呢個咁樣嘅善意嘅大話。
1: 係，
0: 咁呢一個我覺得係陌生人同一個陌生人嘅一個嘅互動啦，或者一個感動位啦。即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朋友方面咧，我都冇諗到就係原來都可以咁大愛。
1: 係，
0: 因為亦都有一個嘅古仔就係有講就係話有一個嘅兄弟，佢哋咧就因為其中一個就遇到意外昏迷咗三年，
1: 係
0: 足足呢三年裏面咧，佢個兄弟咧日日都走去同佢傾偈，係真係 day day 傾偈。我覺得呢個係好難嘅三年，佢直情可能同佢傾咩咧？咩都傾，今日發生咩事同佢傾，今日出咗啲咩新聞又同佢傾，睇波又同佢傾咁樣啦。咁去到直至到三年之後啦，有一日。呢、這個男仔再去探呢個昏迷咗嘅兄弟嘅時候，忍住同佢講啦，就話：喂，你好醒咯，好耐啦，話今晚亂都輸過，咁跟住佢就話：如果你再唔醒咧，我聽日就轉去捧利物浦噶啦。
1: 系转会啊！
0: 一听到转会啊，震撼咗呢个昏迷
1: 嘅。早啲早啲讲啦，咁
0: 系啦，只手真系喐咗一喐，跟住之后开始见到佢流眼泪，跟住佢就醒翻啦。
1: 系，
0: 即系我觉得呢一个好感动，即系作为好朋友，会唔会三年都去见，即系见证住佢哋真系几好关系。
1: 呢个
0: 我觉得就系朋友之间你冇谂过嘅對方為你付出嘅嘢，
1: 係
0: 有冇一啲嘢係你朋友對你付出咗，你係好感動嘅事咧？
1: 其實我覺得係好多，你話去到咁震撼嘅未必有，但係好多小嘅支持啊，即係可能只係一句嘅問候或者一句嘅相信，我覺得係呢一個係生活上最大嘅一個滿足感或者最大嘅感動，就係、真正嘅朋友係會喺無論咩情況下或者無論係人哋講啲咩嘅情況下，佢都依然保持或者依然堅決去相信你，相信你嘅人品，相信你嘅所有嘢。我覺得呢一個相信係朋友之間好大好大嘅感動咯，就係冇理由嘅相信。

0: 是
1: 即你不需要说我证明啲乜嘢，我证明啲咩，就是因为你是佢朋友，知佢当你是佢朋友，所以佢会无条件咁样去相信呢件事咯。
0: 我认同呢件事噶。我中学嘅时候，唔系中学，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我遇到一个挫折啦。连我自己可能都觉得开始质疑自己系咪我唔啱嘅时候啦。咁我有个中学同学啦，即系好好朋友，好闺蜜嚟嘅，咩都讲我啱。讲到系连我自己都质疑我，我就话。为什么你咩都说啱嘅，连我都开始觉得未必啱喎，咁样。跟住我话会唔会我杀咗你都觉得我啱㗎。即係呢个讲笑啦。即係我意思係朋友去撑自己嗰个嘅鼓励或者个力量。
1: 係
0: 你想象唔到嘅强大。
1: 冇错。所以係呢个互撑嘅表现，我会觉得呢一个係好，你话系咪微小呢？好微小。其实可能只系一句说话。即係就係话你唔使讲啦，我撑你。或者係基本上佢喺你任何时候或者直头唔问你都系一个撑你嘅表现嚟噶，即系可能喺好多嗰啲叫做唔好嘅说话再嚟嘅时候，佢唔问你或者佢唔需要做啲乜嘢，都系一个撑嘅表现嚟。
0: 系，同埋有啲咧，我唔知算唔算叫知情识趣啦。有一啲嘅朋友，你同佢唔系唔 friend，
1: 系，
0: 但系你又未去到觉得有啲嘢好想
1: 表达啊，或者未系嗰个时候，
0: 系啦，佢从来可能一直都知，但系佢从来都唔会问你。
1: 系，但系你想讲嘅时候，佢一定喺身边。
0: 系啦，即系呢个系宁静嘅鼓励嚟，我觉得呢个系默默地唔再加重你嘅压力，
1: 系，
0: 或者加重你负担。
1: 你唔想讲嘅时候，佢唔追问，但系你想讲嘅时候，佢一定会听咯。
0: 系啦，咁啊，除咗兄弟啦，咁啊，屋企人更加唔使讲啦。就系头先我一开头讲嘅时候，真系会眼湿湿嘅。其中一个咧就系日本啊，有一个嘅患咗癌症嘅妈咪，咁佢知道自己就嚟走啦，但系嗰阵时佢个女只系一岁嘅啫。咁所以佢咧就录咗十几饼录音带。每一年咧就叫个老公播俾小朋友听，即系个细路女听，直至到25岁嗰年啦，嗰、那个小朋友长大咗结婚啦，跟住之后喺个会场入面，即系结婚嘅会场入面咧，就播咗一个嘅个病带录音。每一年都唔同嘅，即系可能小朋友嘅时候生日快乐啊，跟住之后可能18岁嘅时候就同佢讲就话恭喜你成年啊，你要识得保护自己啊咁样。到佢结婚嗰一日嘅时候啦，播出嚟嘅就系话多谢。你嚟到呢个世界做我个女，妈咪永远都爱你。
1: 系，
0: 哇！跟住全场嘅人即刻喊，系即刻流泪，
1: 系
0: 系呢一个系真系好感动嘅事嚟嘅，
1: 好感动，好感动。但系即系好感动之余，我会觉得其实。无论是妈妈或者女女都是很幸运的一个，因为妈妈起码还有时间可以讲到这番说话，或者是她还有时间可以预备给女女每一年，等她觉得好像妈妈永远在身边的感觉。因为真的大家可能有太多的意外，是你根本很多说话是未来得切去表达，或者是有很多遗憾你没有办法去弥补，所以变了这些可以留留低嘅感动系已经系好幸福嘅一部分，当然佢会有佢嘅不幸存在，但系我哋要喺不幸之中揾幸福嘅例子嘛。
0: 系啊，所以咧有一啲咧就系追求啦，想爱得及时，
1: 系
0: 之后咧亦都有一个美国嘅太空人嘅女，系为咗想表达呢个自己对爸爸嘅爱同挂住，
1: 系
0: 因为爸爸咧就系太空人啊嘛，长期都喺太空上面做嘢，就好少落翻嚟地球嗰度嘅，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嘅汽车品牌就帮佢手一齐咧就喺个沙漠。到咧架车晃晃晃晃咁画啲字喺度啦，佢画完啲字之后咧，佢其实都估估下阿爸爸系咪真系睇到，因为你唔同我哋用手提电话就随时打电话打到俾阿爸啊嘛。结果阿爸突然间无啦影咗张相 send 翻俾个女，
1: 真系睇到，
0: 佢真系太空度影到落嚟，系睇到佢写咗呢个佢个女个名啦，爱你咁样，好感动啊呢一个，即系呢个亦都系一个遥佢唔系遥远嘅爱啊，
1: 冇错。
0: 所以其实最紧要系爱得及时，同埋要表达对身边嘅人。這個很重要。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向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交代结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收到好多支持意见，政府争取在7月向立法会提交北都发展条例草案，年底前通过。他强调，条例涉及多项简化程序措施，但简化绝对不等于冇人把关。有议员关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跨境要素流动的细节和进度。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副局长张曼丽表示，正与深圳以及国家部委密切洽谈当中，港深政府亦都已经向国家部委提交联合实施方案。当局表示会积极推进在年内设试点项目，涉及跨境要素流动的附属法例，条件成熟之后会向立法会提交。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署方又强调，鉴于香港的交通规则与内地不同，使用整体组合式驾驶辅助系统可能违反相关驾驶法例，一经定罪可处罚款或监禁。宣布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星期二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司纪贤在会上表示，希望权力有序交接，并会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首相府发言人说，政府在过渡期内不会推出新的重大决策，或者作出任何重要开支决定。被问到不推出新政策是否意味政府面临瘫痪，发言人说，部长将会继续留任，强调政府维持正常运作。报道又说，执政工党两名议员，包括曾经负责武装部队事务的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正考虑挑战党魁之位，阻止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无需经过竞争就自动当选首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4点，跌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人民币6.791。英镑兑美元1.319，欧元兑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6.19美元，卖出4137.2美元。天气方面， 高空反气旋琴日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及雷暴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9.8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喺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RDHKCHART由20组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6: 本周龙虎榜三甲位置：季军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亚军林伟俊取消追踪，冠军逆风仍然相信能飞的许志安顺天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6: 我黄天怡。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1: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歡迎你今晚回到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如常地有艾力在這裡。開始的時候先帶來給你 Jason 陳柏宇的全新作品《舊酒新瓶》。

呢、這個歌名可以比較肉麻少少地講，咁但係有時候全情達意嘅嘢呢係需要講出口嘅，係需要有愛係說出口俾對方知道，收到曬冧曬就足夠啦。冼宇文全新作品有你就可以了，緊接剛剛聽過劉德華肉麻情歌。

将爱情回到去最简单最基本的一步，先有周杰伦的简单爱以及何雁诗基本恋爱套路。

先前聽過有 Ellie 艾妮嘅重新演繹，演繹翻 J 風嘅報復式浪漫，緊接就帶嚟一首 J 風非常冧嘅作品《手繪黑卡》。

在这份爱面前，我们讲心不讲金啊。先有张卫健、刘文抗礼以及许志安，你的男人。

剛才有提到有些愛的說話是比較肉麻一點的，這一首歌又何嘗不是非常肉麻的，是不是開到聲說不如做我女人啦、啊、他是蘇永康我女人。

用最简单嘅食物调教出最浪漫嘅恋爱味道。住家定眠佢系梁汉文，紧接配埋呢杯嘢饮啊，无糖可乐，天使泳儿。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五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上升 2%， 较四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重返去年三月的水平。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的影响，基本通胀率是 1.9%， 较四月亦都高 0.3 个百分点。政府表示，五月指数按年升幅扩大，主要由于进出香港交通费以及旅行团收费升幅加快，以及医疗卫生服务费用上升。政府发言人表示，燃料相关项目的价格继续加快上升，其他主要组成项目的价格压力仍然大致受控。虽然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带动油价回落，但早前油价急升的影响将于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与燃料相关的项目，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相关发展。本港和内地警方采取联合行动，瓦解一个诈骗和洗黑钱集团，拘捕69人，涉案骗款超过2亿港元。警方说，今年头三个月的投资骗案宗数和去年同期差不多，但是损失金额达到9亿2千万元，按年上升17%，情况不容忽视。警方上月接获一宗涉嫌跨境诈骗和洗黑钱的案件，一名居住在内地的女受害人陷入网恋投资骗局，将超过1000万港元转账去10个香港银行户口，并同时在内地交付黄金和转账虚拟货币。警方接手调查之后，成功追踪和拦截部分赃款。警方对案中所有快旅户口进行分析之后，再找出118个相关快旅户口，涉及另外173名受害人，成功阻止900万港元的进一步损失。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4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5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1.99美元，卖出4132.6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琴日为广东地区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而高温触发嘅骤雨及雷暴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日广东仍然酷热。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6: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近排你有冇挨更底嘢咧去睇呢一个咧就系、是、世界杯咧？今年嘅作品就上升到去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啊 ，Die Die。

0: 兩位拉丁巨星的一個合作，本周上星期阿君寶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世界杯的作品。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你好啊，我是胡鴻君啊，我想打來點唱的。蛤沒的咩？哦我麥卡錫來的，咁俾首好聽嘅我啊，音樂說艾力。

以前要介绍佢咧，可能会话佢系 Collar 嘅成员；而家要介绍佢咧，可能会话佢系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仲系一位唱作型嘅新人。第二首作品都系自己填词，佢系 Ivy 苏雅琳，原地拖手。

一年带嚟呢两位女神喺佢哋歌手身份出道嘅时候嘅第一首歌，先有林明晶《若爱丽丝下午茶》以及连诗雅《灰白雀的纪念遐想》。

嚟到咗夜深时间咧，应该会有翻呢一种调子，去俾你放松一下，放慢一下生活节奏啊。先有 Elka 郑紫棋嘅全新作品《Broccoli》，以及法兰 featuring 萧敬腾《别来找我》。

有冇试过被一个留言触动到你嘅泪腺而感动落泪？先有光良嘅手机留言以及郑秀文上一次流泪。

两个让你挂住一个人的留言，先有 Kelly Jackie 留言信箱以及张学友留言，结束我们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你有艾比这位乐坛女新人，晚安舞约定你，我们听晚再回来音乐说，见啦，听晚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时，司机双手离开踏盘并使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话，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表示，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内地、往返两地的粤车，都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使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时，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行。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五分之一，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欧洲多国持续受热浪侵袭，法国录得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晚，全国平均气温达到摄氏 21.6 度，打破2019年7月25号创下的 21.4 度旧纪录。法国气象局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严重高温警报，预计星期二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西部地区甚至可能高达43度。不少人去游水降温，总理勒科尔尼说，自今个月18号以来已经有40人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体育和青年部长法拉利接受电台访问时说，理解民众想避暑，但警告不要在未经许可或者危险区域游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5点，升7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9点，跌8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09美元，卖出4,127.3美元。 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bhis.gov.hk 睇下咧。
5: 现在已经系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嘅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24号的凌晨，依家是2:09，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欢迎收听今晚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你们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送给大家今晚的第一首歌曲，

開始今晚四個小時的音樂約會，帶來了盧廣仲的《夏天的歌》。呢排嘅天氣就真係非常之熱啦，啱啱過去嘅星期日啦，同埋今晚行上嚟呢一個廣播道嘅電台嘅時候呢，都係全身濕曬嘅。香港嘅夏天又熱又潮濕，咁啱今日下晝睇咗一個外國明星嘅訪問，因為佢幾個星期前就嚟咗香港有一個活動啦，佢就話香港嘅夏天真係又潮濕又熱啊，我係非常之認同嘅。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嘅都系一啲同夏天有关嘅歌曲。用歌曲同大家感受一下香港嘅夏天。

任贤齐嘅呢一首《爱上夏天》。唔知各位听众，你哋又中唔中意夏天？我对于香港嘅夏天可以话又爱又恨啦，因为有时候天空真系好靓啦，亦都阳光好灿烂，而香港亦都好多好适合夏天去嘅海滩啦、户外嘅地方等等。但系香港嘅夏天有时候又真系太热啦，亦都太潮湿啦。唔知你喺香港嘅夏天，你鍾意留喺屋企凉下冷气啊，定系出去玩下啦？我自己就一半半啦，有时候出去玩，有时候做下阳光宅男。

林家谦呢一首充满夏日气息嘅歌曲《夏日之子》，亦都收录咗喺佢关于一年四季嘅专辑《Evergreen》里面。

0: 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5: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4: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5: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4: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继续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继续有夏天嘅歌曲。听到有表妹 Mona 嘅晴天预报，既然听到晴天预报，同大家睇埋天气啦。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5%，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大家要小心啲，亦都饮多啲水啦。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啊！好彩呢几日都有阳光，虽然有少少骤雨，不过希望阳光嘅时间可以继续啦。

会唔会有某一年嘅夏天对你嚟讲系特别深刻嘅呢？嚟自梁咏琪《某年仲夏》。可能嗰年嘅夏天发生咗一个好特别嘅夏天的故事。

今晚头两个小时揀嚟咗一啲同阳光同夏天有关嘅歌曲，有中文歌曲，当然亦都有英文歌曲。啱啱听到有 Bonnie M 嘅 Sunny， 而依家听到有 Weezer 嘅呢一首 Island in the Sun。

結束第一個小時的節目，揀嚟咗一首嚟自電影 Grease 的歌曲，由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合唱的歌曲，在這個盛夏的晚上送給大家 Summer Nights。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亦同意与各相关方展开磋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即是全体工党议员的1/5，先至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0点，跌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4点，跌9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54美元，卖出4123.3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号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6月24号的凌晨，依家是3:1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夏天的歌曲，而啱啱听到有孙燕姿《一样的夏天》。香港的夏天除了太阳之外，一定会想起雨水。上个礼拜先落完好多日雨，

先有杨丞琳的《雨爱》，跟住揀嚟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最好的爱情当然就是在无论阳光普照定是天色阴阴落好大雨行雷闪电的时候都仍然一起。

0: 揀定咗蔣卓嘉版本嘅《不是因為天氣晴朗才愛你》。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2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看來接下來的時間都還會有少少陽光，不過亦都會有少少驟雨。香港的夏天落雨就真是在所難免了，不像跟住下來這首歌曲講的地方。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六十年代的加州音乐风格，来自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California Dreaming。 提到六十年代的加州音乐，就一定要提到以下的这一对乐队，而以下这一对乐队亦都曾经 cover 过刚刚听到的 California Dreaming。 他们是 The Beach Boys Serving USA。

0: 嚟自 The Beach Boys 嘅 Serving USA。如果大家好鍾意 The Beach Boys 嘅音樂，亦都可以去聽下佢哋 Pet Sounds 呢隻專輯啊。呢隻專輯聽落好似好簡單，但係唔知點解又非常之襟聽，會一聽再聽。
1: FM 94.8 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3:40，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亦都继续今晚关于夏天的歌曲。来到最后大概20分钟，关于夏天的歌曲，先有黎明的夏日倾情。夏天如果要去拍拖，要去约会，我想沙滩都是一个挺好的地方。

王菲 Summer of Love。 夏天去拍拖，除了去沙滩，我想另一样好舒服的东西就要有些风吹住。

先有伍佰嘅夏夜晚风，跟住揀嚟孙明光嘅微风中，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56啦。结束今日关于夏天呢一个主题，最后都系同风有关。希望喺香港好焗嘅夏天，都有音乐嘅风照住大家。最后有叶倩文晚风。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大连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新领军者年会，他在高层对话环节发言时表示，未来城市竞争将以创新科技为核心，香港透过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联动，结合科研、成果转化和先进制造，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茂波指出，政府持续丰富包括大宗商品、黄金交易、数字资产在内的金融产品，并善用香港航运、空运网络和规则对接国际的优势，扮演跨国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布局。他透露，自2022年底优化人才入境计划以来，已经有大约30万人来港发展。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他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利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面，两人讨论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等。巴方的声明说，巴方坚定支持伊朗维护自身和平、稳定、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基斯坦一贯反对单边措施，主张透过对话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和全球挑战。巴方将继续发展与海湾地区国家的友好关系。扎尔达里并对伊美成功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技术性谈判能够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佩泽希齐扬对于巴基斯坦支持和平与对话表示感谢，说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的合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其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能否实现真正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07美元，卖出4112.7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超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在凌晨三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4.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5: 我哋要远离斜坡。
6: 仲有啊。不要留在斜坡和建筑物之间，要快点回家或者到安全的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5: 明白晒。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13，欢迎回到第三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开始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在这个深宵揀来了 Sika 的《深宵便利爱》，而原曲就是 Rick Astley 的经典金曲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送俾大家嚟自 Amy Lo 嘅黑醒，讲紧唔想俾木偶醒，亦都系外界嘅一啲标准绑住，唔想为咗迎合别人嘅一啲期望而失去咗自己啊。

0: 佢哋系草蜢 Lonely。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6月24日凌晨的4:33，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是依然生效。

先有 Sabrina 再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跟住揀嚟 Constance 康提耀环。

0: Elka 鄭紫棋第二首嘅個人作品 Block 了。
1: 輕談淺唱不夜天，張家樂 Matthew。

唔知各位嘅听众点样过啱啱嘅呢一个父亲节？我自己就翻出嚟做节目，亦都拣咗好多父亲节嘅歌曲，而啱啱亦都拣咗两首同父亲有关嘅歌，先有 Phil Collins 嘅 Father to Son， 跟住拣嚟 Luther Vandross Dance with My Father。呢两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3，现时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而酷热天气警告系依然生效噶。如果喺户外嘅大家就要饮多啲水啦，亦都喺嚟紧几日嘅天气非常之热，尽量留多啲喺室内啦，亦都要饮多啲水啦，亦都尽量开多啲冷气啦，如果可以嘅话。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时间就差唔多嚟到最后嘅5分钟啦，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最后揀咗蔡健雅嘅歌曲送俾大家。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有蔡健雅嘅《说到爱》。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敏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向商船免费开放。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克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为期60日，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会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另外，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双方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保障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双方将透过联合外交工作组保持对话，以期就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以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考虑加入竞逐。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关系必须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意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时再次回应事件，表示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与美国的合作必须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9.39美元，卖出4,110.59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的5:06，亦都是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轻谈浅唱不夜天。

開始最後一個小時的節目，揀嚟咗泳兒的散光。其實有啲嘢都唔使咁清晰啊，夢咗都會有佢朦朧美。呢排影咗好多嘅菲林相，呢啲相曬出嚟之後，發現有啲相對焦得唔係幾好，朦咗。但係睇耐咗之後，又發現呢啲相有佢特別嘅朦朧美。

Eason 陳奕迅，沙龙。相片有佢嘅朦胧美，或者记忆都会有佢嘅朦胧美。人变咗记忆越嚟越朦胧，或者我哋就会将呢一个人美化。

林忆莲舍不得说再见，唔舍得讲再见，系咪因为心入面有一个情意结呢？嗰一个解唔开嘅情意结，拣嚟陈慧娴嘅歌曲

郭夫醒，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究竟应该是安静地走开啊，定是好好跟他道别，甚至乎是送他一个吻，跟他吻别呢？张学友。吻别。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啦。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7，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的。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及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

听到 JW 的照顾者，跟住有陈柏宇的一首旧酒新瓶，讲述遇到那个人，跟住那个人让你明白到咩先是爱。跟住落嚟有许志安、顺天庸。

許志安的歌曲將時間帶到你清晨的5:57，準備又要跟大家講再見了。最後有支持嚴明熙的歌曲 Colors in the Air 原聲。下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与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时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去到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和香港学生会面，重申计划目的之一是让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之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与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表示，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其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与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的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名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以及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正考虑加入竞逐。澳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表示，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亦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时遇溺死亡，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20.4 度、东经 124.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南風4級間中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間中5級，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風4至5級，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666点，跌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65点，跌10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1，加元1.42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8.35美元，卖出4,112.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农历就5月初十的早上来的。在直播室里面有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节目主持人白元浩小白，陪住大家一起在今天早上星期三的朝头早迎接今天的来临啦。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生每一日都会发生好多唔同嘅事情，你会喺身边上边见到有几多值得你欢呼、值得你鼓舞，甚至乎值得你喝彩嘅事情呢？如果有嘅话，记住喺佢哋身上边好好学习，进化自己。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第一首嘅作品，揾嚟登上十八强。感谢人海嘅资助，喝彩。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6:14，各位听众早晨。天气方面系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啊，明日天气仍然都系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啦。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我哋都会睇到一年一度嘅香港书展啦，好快脆就会嚟啦。今年第36届香港书展将会喺7月15至21号喺会展中心举行噶，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连同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同埋零食世界两大展览，汇聚770个参展商参与噶，举行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主办方期待公众可以开卷体会旅途之乐趣，体会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门票都已经开售了，公众就可以凭一张的入场门票同场游览三大展览，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之乐。先提及过，香港书展就会在7月15至21号在会展那里举行的。另外就是如果运动消闲博览、零食世界，今日见到分别亦都系7月15至16或者7月17至18等等时间，你会唔会有兴趣都去嗰度望一望呢？香港有咁多嘅展览，见到咁多年以嚟都可以话咧，就系令到大家获益良浅啦。获益良多先啱，对唔住啊。咁所以有好多嘅叫做文化人士或者科学家咧，都愿意留喺香港噶。咁今日亦都见到阿报章话到香港咧就跻身啊全球城市前十啊，系啲乜嘢咧？就系讲紧顶尖科学家嘅活跃度啊！呢啲咧都系好值得我哋非常之鼓舞嘅。咁啊，而家有越嚟越多嘅科研人才都会喺香港呢度好好地去到发展啦。纵然我哋仍然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都好啦，咁啊，但系我哋人才越嚟越多，面对所有嘅挑战，相信啊，相信都可以轻松咧，就系好好挑战完佢之后，享受我哋美满嘅生活嘅。

所以好多事情做得好嘅话，我哋首要条件要我哋自己嘅身体充满住力量，拥有住活力活力嘅气派，好多嘅事情都可以做得到。

0: 光第一线，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1: 首先问你一首作品叫做活力活力啊，咁啊有作曲顾嘉辉填词郑国江，加上咧就系张国荣郑伊健。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4，继续翻到嚟神光第一线啦。神光嘅成语百科，到底有啲乜嘢成语呢？今日就真系可以讲下呢一个嘅成语。平时都会攞翻好多成语嘅出处，今日就可以讲下呢一个成语，原来活用喺一啲运动员身上边都一样可以噶。呢个成语叫做大器晚成。点解咁讲呢？咁原来睇翻一位咧就日籍嘅选手，佢个名字叫做伊东纯也。点解话大器晚成呢？原来喺佢年轻嘅时间啊，一直以嚟喺足球嘅运动场上边发展得都唔系好如意，佢甚至乎亦都有去便利店嗰度打工。因为当其时佢唔算系出名嘅球员，所以人工亦都麻麻地，而自己嘅球会同便利店亦都有联成，所以就有呢一个机会啦。及后不断努力，去到咧就系为自己嘅速度、为自己嘅射术好好训练。25岁呢一年，亦都决定咧就去到旅欧啦，去到欧洲好好地发展啦，先去比利时，其后亦都去到法国。今时今日亦都咧就算系自己嘅国家队上边啦重要嘅其中一位成员。佢唔系十几岁就已经好有非凡嘅成就，而系经过一次又一次嘅努力，亦都经过咗一次又一次唔同嘅约会。呢啲嘅约会并唔简单，因为所有嘅约会都系同自己去到约，自己好好地锻炼，自己好好地谂下体能同埋技术方面有啲乜嘢可以再精进嘅地方，你又会唔会继续努力呢？既然有个好嘅例子，我哋应该模仿佢，我哋应该谂下成功嘅人士到底佢哋嘅优点喺边度，然后继续为自己嘅性格继续进化。今日如果同自己有个好好约会嘅话，你会希望同哪一方面的缺点约会，然后令他进步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一架左太车在隧道行驶的时候，司机双手离开太盘，并用手机怀疑利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运输署回应说，已经将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运输署说，所有粤港常规配额往返两地的粤车都需要按香港要求通过车辆检验，并遵守香港的道路交通法规。根据法例，任何司机在驾驶的汽车移动时，不得以本人手持的方式用流动电话。另外，任何人在道路上揸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或者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有机会触犯不小心驾驶的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的时候说，美国和伊朗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为各方带来深刻启示。首先是维护国际规则的重要性，任何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国际规则为前提，其次是要尊重国家主权，第三是要树立新安全观，强调以牺牲别国安全为代价来寻求自身绝对安全，只会反噬自身，亦都要把握新战争形态。王毅又说，近日冲突终于转向对话，但是能不能够真正实现和平仍然有待共同努力，各方应该坚持永久全面停火，切实落实谅解备忘录，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必须要恢复正常，不应该受到早前的七国集团峰会合照事件影响。事件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梅洛尼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乞求合照。梅洛尼否认事件触发美以关系趋向紧张。梅洛尼当地星期二在罗马出席活动的时候再次回应事件，说不希望继续激化争端，认为意大利和美国的合作必须要恢复正常。他强调外交政策保持不变，又估计今次事件不会对国内经济造成不良影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0: 2026年嘅6月24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刚才呢就有小白陪住大家，6点34分呢个时间呢 ,Ficky 都返到嚟直播室，各位听众早晨啦、
1: 啊。晨光第一遍 ,Ficky。
0: 熱辣辣的天氣，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更正啊，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打曬你添條劇，叫你打曬劇。好，希望大家在今朝的早上都不要好像我這樣，希望大家都可以精精神神的。咁今日咧出门口之前咧都记得啦，带翻个水樽。如果有湿毛巾咧就带出街啦。因为今日咧最高气温咧都去到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都系热啊。咁啊记得要好好补水。如果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就记得攰嘅时候咧就去翻阴凉嘅地方休息坐下啦。咁特别喺呢啲天气咧，其实缺糖咧都好容易会。无啦啦，晕一晕咁样，咁所以咧，如果你本身咧血糖比较低啊，咁都要注意啦，睇下会唔会放定粒糖喺个袋。好啊，呢个时间咧都邀请埋我哋嘅小白出嚟啦，邀请你出嚟啦，小白。
2: 早晨啊。
0: 早晨啊，小白。小白，我想问下你咧，你仔仔系应该有手提电话噶嘛？系咪啊？
2: 大嗰个有咯，
0: 细嗰个就未有。
2: 但系嗰个细嗰个未有。
0: 佢会唔会话诶、哎、哥哥有啊，又要有咁
2: 样？梗系有讲啦。
0: 佢、okay, 哋多数用电话攞嚟做咩噶？
2: 通常都系揾佢
0: 联络嘅，
2: 联络吓、嗯啊，知道佢嘅位置喺边。
0: 会打电话嘅，
2: 会打电话，
0: 会 send 信息嘅。
2: 系啊，咁佢都会用个电话嚟玩游戏，当然有啦。但系佢玩游戏就 set 咗个时间嘅。
0: 嗯。
2: 夠鐘就自己熄機㗎喇、
0: 啊。如果唔即係譬如未過完關或者未 save 嗰啲，不過而家手機唔會有呢啲啦嗬。
2: 唔係強制性停咗
0: 佢。因為以前呢電腦你假設突然之間有 hand 機呢，你冇 save 呢，你去到第可能80關咁啦，你冇 save 呢，咁你要從頭嚟過㗎喇。不過電話嗰啲遊戲應該冇呢啲嘅，要 save 唔 save 呢啲嘅。咁、所以你小朋友即係、就是、大仔仔啦，佢都係習慣性用佢嘅手提電話會同你用、通話咁樣溝通嘅，係咪？
2: 都咁又未必喎、啊哦。其實佢哋而家小朋友覆呢，可能係我仔仔啦，同佢講乜嘢呢佢都係 OK, 好冇靈魂嘅。
0: 冇灵魂嘅，系咪因为佢有嗰啲智能手表，佢可以直接喺个手表度，
2: 手表同电话佢都系咁样复噶。
0: 哦，系，
2: 系啊，或者 O K 咁样。
0: 唔系咁都好啊，因为佢有复你啊。
2: 我仲要见过佢一次，
0: 佢唔系已读不回啊。
2: 见过佢一次复其他屋企人嘅时候，咁我同佢一齐噶嘛，佢都系拎住个电话揿语音 O K， 跟住就出 O K 两个字。我心谂你唔好烂到咁啦，个keyboard O K 都系两个掣啫。真係兩個就係 O 同埋 K， 跟住 Enter， 佢都要用個語音 OK， 跟住就出 OK 啦，我先知。
0: 好而家嘅小朋友，但又好得意喎，係咪？其實點解會問下你嘅仔仔會唔會都同你多喺電話溝通呢？原來最近有一個報告研究啊，應該話佢哋出咗嚟咧，就話針對住咧2000名嘅 Z 世代同埋千禧世代進行咗個調查，佢哋發現咗咧有 42% 嘅受訪者咧係刻意唔接電話，即係電話有人打嚟或者唔知邊個打嚟都好啦。一有电话打嚟，佢哋会刻意唔听，唔听，等佢自己收线。
2: 我承认我都有，系啊，
0: 你都有啊，
2: 你冇咩？
0: 我最多系嗰啲嘅
2: 陌生来电，
0: 系啦，陌生电话咯。
2: 如果你屋企人打嘅，咁梗系会听啦。
0: 咁同事啊，咁咧？
2: 同事都睇边个啦？
0: 哦，
2: 系啊，
0: 我
2: 即系譬如你打俾我嘅。即刻聽，
0: 多謝，好高興聽到呢一句。但係佢就話呢，因為我自己唔會嘅，我係有電話，除咗真係陌生來電我唔聽之外呢，其他電話我都會、一見到我會即接嘅，仲要驚佢會唔好咁快收線啦，即刻聽咁樣嗰隻嚟嘅。咁如果真係 miss 咗呢，我會即刻、voice message 問佢先，因為我唔知道嗰一下對方得唔得閒嘛咁樣。咁佢就話啦，甚至乎有啲嘅小朋友佢哋會覺得在聽電話之前，又或者我要打給同事之前，打給家人之前，他們會事先寫好個劇本，又或者呢手在個腦裡面呢會預先設定會跟對方講些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先前準備，可以說
2: 這個是、message 的年代訓練出來的思維模式、
0: 沒錯，
2: 是、以前我小時候拿那些自己、 搞嗰啲電話咧，即係轉圈嗰啲電話咧。嗯咪打電話嘅時候喂咁樣，係啊，喂咁，即係仲係用呢個聲㗎嘛？你知以前細路仔一定係咁嘅，喂，跟住就咪講咯，
0: 係
2: 啊，喂阿媽，我今晚食咩啊？我使唔使煲水啊？即係問呢啲咁嘅嘢㗎嘛？
0: 我點樣煲定飯、啊？
2: 而家你都要寫定問阿媽乜乜乜乜乜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就話原來咧呢一種嘅小朋友而家呢個 Z 世代或者千禧世代成長喺。用聲訊息嚟對成長嘅小朋友咧，其實都唔係小朋友噶啦，而家或者呢一代人啦，佢哋會比較咧，就係有呢一個電話過敏啊，甚至乎咧，佢哋會覺得啊喺傾電話嘅過程當中，因為佢唔係好知道對方究竟有啲咩回應，令到佢有個恐懼，甚至乎一啲突如其來嘅電話會令到佢哋有焦慮啊，咁所以咧，佢哋會覺得。啊！如果你可以 send 信息就 send 信息啦，唔好傾電話啦。甚至乎會覺得嗰個壓力程度係大過於超過分手，又或者去見工。
2: 嗯。
0: 咁所以咧，佢哋都即係有一班嘅朋友都出咗嚟，即係講話啊！如果係咁樣，即係科技係真係好方便嘅，你隨時隨地都可以覆到信息啊咁樣。咁但係背後真正嘅影響就係可能會令到。而家呢一代人就係缺乏咗一啲練習口語溝通嘅機會，咁、所以就係如果假設你屋企有小朋友，多啲同佢哋用電話傾下偈，
2: 係，
0: 即係唔好令到佢哋首先有個恐懼先咁樣，咁令到佢哋將來成長嘅時候，我都相信唔會話冇用嘅呢個語音通話，
2: 梗
0: 係
2: 啦，係啊，
0: 係啦，咁所以
2: 你睇我哋都可以喺呢行嗰度翻工，就知道以前打電話幾咁好啦，
0: 係冇錯，咁所以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呢一個情況。如果你屋企真係有小朋友啊，多啲同佢练习，同佢喺傾电话嘅过程当中可以尝试一下，俾多啲嘅信心佢啦，同佢讲啊，你做得到㗎，表达多啲爱，用电话嚟对佢沟通啊。

0: 6:45听过有嚟自张学友讲你知。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睇下星期三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会吹和缓嘅西南风。而展望明日天气仍然系酷热嘅，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骤雨。星期五以及系周末期间，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啦。咁大家如果系周末嘅时间有啲户外活动咧，可能都要 plan 一 plan， 会唔会有啲行程要改一改咧？睇住个天气做人啊！而家出面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嚟到今日嘅晨光百科，首先想同大家讲下有关食嘅嘢。小伯，你都中意食嘢噶？
2: 系啊，
0: 你都中意煮嘢食噶。不过我成日听你讲咧，都系讲你知啊嘛，唱歌要就系好少食甜品，同埋好少煮甜品噶。
2: 哦，甜品我其实嚟嚟去嗰几味嘅最主要
0: 系咩啊？
2: 系真噶，我通常我都会食。我仔仔中意整啫喱，佢成日整啫喱个仔仔。
0: 系，好简单啊，
2: 我就负责买椰果俾佢。吓，同埋佢中意食荔枝味嗰只啫喱。
0: 哦，
2: 跟住就
0: 我中意食黑加仑芝麻。
2: 啊，系啦，跟住就佢就整啦，跟住佢就会攞俾我食啦。咁如果我自己由细到大食嗰啲甜品咧，通常都系咩咧？最多都系凉粉。
0: 哦，你会唔会加花奶啊？
2: 唔会啊。
0: 我细个食嘅时候咧，妈咪会加花奶，好正噶。
2: 吓，我就冇加嘅，
0: 就咁食凉粉。
2: 加啲冰糖咁样咯，加啲冰糖一齐煮咁样咯。咁我就呢个就我阿妈细个整，跟住我就习惯咗食啦。
0: 不过你讲开凉粉呢一个嘅甜品咧，我都好耐冇食啦。
2: 系嘛？
0: 好想买喺街市，街市而家都做得买。
2: 梗系有啦，
0: 去街市度买一樽樽，自己切一粒粒粒。
2: 系啊，其实真系平靓正，系啊。冻佢，跟住亦都好随时有得食咁样。呢啲天气都好好。跟住仲有啲咩成日食咧？就系妈妈都会煲红豆沙、绿豆沙咁样。跟住都大致上都系呢啲，即系最基本嘅。
0: 嗯，
2: 系啦，最基本嘅豆腐花都冇乜。
0: 西式甜品咧，即系除咗啫喱啱啱话。就少啲啦。
2: 西式甜品咧，细细个
0: 就少啲，
2: 整蛋糕少啊。咁细个妈妈都会喺西饼店咧就买嗰啲。好似嗰啲窩夫嗰啲咁樣，入面有啲 cream 嗰啲呢，入面有 cream 嗰啲，跟住就有個以前有間鋪頭佢專門整個天鵝樣嘅。咁入面有啲 cream 咁好食嘅。係啦，咁個樣又得意咁樣囉。
0: OK， 點解會問你鍾唔鍾意食甜品呢？我自己呢就幾鍾意食甜品，但係整呢就唔係咁叻嘅。係啦，即係最多整下好簡單嘅曲奇餅乾啊，咁樣又或者係雪嗰隻蛋糕啊，焗嗰啲我唔得㗎，唔知
2: 係啦，雪嗰啲好方便
0: 囉。雪嗰啲就好方便囉。咁夏天食呢都係開心嘅。咁點解問你甜品啊？就係、是、呢有陣時食完正餐，特別係夜晚嘅時候，食完鹹嘢硬係呢就會啊，好想食翻啲甜嘢喎，咁樣，甚至乎有啲女仔咧，經常講啊，唉，食完飯啊，唉，食甜品 OK 噶，冇問題噶，我有第二個胃噶。咁究竟係咪真係有第二個胃？同埋點解我哋會食完鹹嘢，對於食甜嘢好似有種渴求喺度嘅咧？原來當我哋食完嘢，即係食正餐嗰、那個飽足感咧，原來唔係因為個胃有幾滿，而係我哋個人咧對味道啦、口感啦。温度啦，甚至系香气咧，都系有关嘅，甚至乎我哋嗰个期待感都系有关嘅。咁而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原来咧，我哋嗰个嘅感官特定饱足啊，即系意思就系食同一类嘅味道嘅嘢食耐咗，我哋嘅大脑咧，原来系会慢慢失去兴趣嘅。即系譬如我食完饭啊，食咗咸嘢好耐啦，然后咧我就会觉得哦够啦。OK 啦，唔使再食啦咁样。咁然后当我哋换成另一种味道，有啲甜品出咗嚟嘅时候咧，就会即刻个大脑 bling 一 bling， 哇，新鲜感啊，哇，愉悦感啊。所以咧喺呢个时间咧，你就会觉得，诶，点解好似会突然之间唔肚唔饱、啊，仲可以食得落、啊，甚至乎可以食晒成个蛋糕咁添、啊。咁原来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大脑对于新鲜感同埋愉悦感嘅反应。咁所以你话啊，如果我真系好喜欢食甜品嘅，咁大家都要适可而止，千祈千祈咧就唔好觉得啊食完咸嘢已经饱啦，再食翻个蛋糕啊。因为其实咧，有阵时我哋呢啲嘅饱足感，呢啲嘅甜嘅感觉，唔一定要喺啲甜品度嚟嘅。 咁如果你身边有爱人有家人俾到温暖你，呢一种嘅甜都可以带嚟欢乐嘅。

0: 6:53。诶，答正啦，6:54啦。听过有嚟自 Gigi 梁咏琪一天一天，希望喺今朝嘅早上都可以带一啲甜蜜俾你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继续邀请到花艺师安安。
3: 早晨啦、啊，今日介绍嘅花就嚟自南非嘅。啊咁咧就係叫做唔算係花啦，係一個多肉植物嘅一種，叫金枝玉葉。
2: 哇！
3: 個名好靚係嘛？
2: 個名好靚、
3: 啊，其實見到都好靚㗎。佢、啊、花墟而家係好容易見到咯。我呢幾集講嘅都會喺花墟見到。
2: 呢只咧金枝玉葉咧，我細個見過呢、這、一個疑似金枝玉葉嘅，但
3: 係你用俾人睇好得意嘅呢個。
2: 係啦，佢嗰啲葉咧其實一塊一嚿嚿，佢
3: 張卜卜一粒粒，係
2: 好厚嘅。其實我見到每一塊葉咧，佢大概都有3mm。咁厚，
3: 喂，要攞把尺，哎，上个节目攞把尺先。
2: 目测啦，目测就似2-3mm。
3: 即系其实每块叶都细过我嘅手指甲咯，手指尾。
2: 系啦，手指尾，咁但系其实佢系厚身嘅。
3: 系厚身，系啦，多肉植物啊嘛。
2: 系啦，咁佢除咗系嗰个叶系厚身之外咧，见到佢嗰啲树枝咧，嗰啲枝架都系
3: 粗噶，
2: 粗噶，
3: 系
2: 啦，肥大啦。而佢有嗰啲叶咧，除咗系绿色之外咧，佢仲有啲花嗰啲系粉红色嘅。
3: 系啊，那個、我中意粉红色噶嘛，你记唔记得？
2: 我记得喺嗰个粉红色嘅花嘅端端嗰度咧，就系白色。其实个颜色即系花嘅颜色咧，系似樱花嗰只颜色嘅。
3: 哦，咁
2: 系啊，等啲人容易啲理解啦，等大家。咁但系呢一个花咧，我记得我细个疑似种过，但我屋企嗰个咧系全绿色嘅，有冇一个全绿色嘅版本噶？
3: 系另外一种，多肉植物系另外一种。哦，如果粉红色呢只真系金枝玉叶。
2: 系，我细个咧成日见阿妈种嗰啲多肉植物咧。
3: 嗯，冇
2: 笑
3: 话，
2: 我都会掹佢啲叶出嚟咧，
3: 跟住割穿佢，
2: 跟住切佢咯，
3: 系啊，
2: 跟住又发觉哇，入边真系好似好多汁咁样，就令我谂起咧，好似沙漠嗰啲仙人掌，
3: 系啊，类似系嗰啲啊，其实佢就系入边储存水啊。
2: 我明啦，我又明白啦，所以佢系非洲 Africa。
3: 佢係比較需要，如果係來自非洲原產地非洲嘅植物，當然佢係適應比較熱啲嘅地方，即係香港熱嘅地方係 OK。
2: 咁香港啱，但係非洲都好大風下嘅喎。香港冇风，
3: 非洲风咧，其实任何植物都唔可以太大风嘅，但系又唔可以冇风啊。其实原来风对佢都好重要。我呢排对于佢哋呢几种植物都有 study 下，原来风、即系空气流通咯，唔可以好闷热咯。
2: 嗯，因为空气入边如果闷热嘅话咧，咁入边嗰个氧即系O2 同 CO2 嘅成分咧，就好难去到达至一个均衡嘅程度。
3: 真系咁啊？咁你金枝玉叶咧好啱送俾女仔，你觉得好女仔？
2: 系
3: 细细粒细细粒咁咧。
2: 系
3: 系啊，佢又粉红加粉绿啦，又好。可愛啦，即係每一粒其實佢有好多粒好似指甲咁細嘅多肉植物組成啦，多肉嘅葉組成啦。咁佢係其實佢係有高貴啦，同埋係象徵愛情嘅植物嚟。
2: 佢嗰個樹葉係咪因為有少少似心心心心咁樣啊？係圓圓地嘅。
3: 佢又唔似心心嘅，不過圓圓地咯。
2: 圓圓地，你加啲想像力咪變心心咯。
3: 咁咧我咧就用咗金色嘅盆嚟裝住佢嘅。
2: 哇！呢個真係好嘢喎你。
3: 係啦，咁我襯到佢變咗好 match， 咁所以咧，你其實花盆咧，其實對於個植物都好重要嘅。其實絕對係可以拎翻 office 中嘅。
2: 嗯，
3: 女仔好適宜擺台頭。
2: 嗯，
3: 男仔可能粉紅色就怪啲咯。
2: 咁佢仲有咩色揀啊？
3: 冇啊，係粉紅色嘅嚟，係啊，連續兩集都係講粉紅色嘅。記住佢就係唔可以淋太多水嘅呢、這個。我嗰陣時買嘅時候咧，那個姐姐同我講，我話點淋法啊？未養過呢種，佢就話你腳乾先淋啦。啲嘢多肉植物通常都係唔好淋太多。
2: 點為之乾？
3: 你摸到。你一定要用手去 touch 嗰、
2: 咁我又明啦，因為我摸過嘛，細個。
3: 我而家太過兩三日都會淋一次，通常佢就話可能一個月淋一兩次啊。
2: 咁樣，咁即係代表你屋企嘅金枝玉葉咧，缺少咗愛情嘅滋潤。
3: 唔會嘅，仲有就係又唔可以太冇陽光啦，咁所以有啲陽光啦。
2: 有冇話？
3: 嗱，有一個好麻煩嘅嘢，你大家都會未必會中意佢。掂一掂佢粒，掂一掂佢粒，係咁成日甩一粒粒嗰啲咧。
2: 我喺屋企嗰啲成日甩啦，以前。
3: 系啦，即系呢啲就系嗰种咧，好可爱，但系好容易甩。
2: 哎呀，
3: 你唔觉得逢亲咧，一支咧有好多好多细粒嘅花瓣咪？

0: 系叶组成嘅咧，都特别容易甩。
1: 所以咧，佢就象征到爱情嗰种嘅落魄啊。你明唔明啊？爱情你系好靓，你好想去触碰佢，好想去拥有佢。但系当你掂一掂嘅时候，你发觉原来佢好脆弱啊！你明唔明啊？
0: 喂，那个粉红色唔系咁多。我如果你会唔会惊？即系你可能男仔就觉得冇所谓啦。嗱，我俾你嗰盘睇咧就
1: 好
0: 多粉红色嘅，
1: 系啊。
0: 咁有啲人有啲會冇咁紅囉，有啲人養養下之後啲人會變淡紅啊，或者跟住變咗白色啊咁樣。佢、原因就係、
1: 缺乏咗愛情嘅滋潤。
0: 缺乏，因為呢、那個嗰、那個溫差、如果你溫差比較大嘅話呢先至會容易變紅。
1: 嗯。
0: 即係你可能你。
1: 又係同啲米一樣喎、好米就要溫差大嘛、你唔記得啦。日夜温差 有日夜温差大先至可以種到好嘅米嘛。
0: 這個就係啦。非洲其實應該是日頭嘅時候，好似夜晚涼嘅。
1: 係，非洲嘅日夜温差係好大。
0: 係啦，所以金絲玉葉喺嗰度咧就係好靚嘅，因為佢就夜温差大，特別會粉紅，紅嘅會變。
1: 所以嚟到香港嘅時候，啲植物有陣時一潭死水，譬如全部綠色啊咁嘅樣咯。
0: 可能係，因為長期都咁熱。
1: 係啊，同埋長期冇人滋潤佢哋嘛。
0: 係啦，咁啊，唔使換乜水啦，呢啲咁就 OK 嘅啦。
1: 嗯，
0: 可以擺喺公司咯，擺喺office 咯，都得嘅。
1: 咁大家可以試一試。金枝玉葉，大家試一試啦，唔該曬安啦，拜
0: 拜。
2: 喺七點鐘新聞報導之後，就會有分圖廣播，晨光第一線會繼續喺二台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访问福建行程，先后同港商和香港学生交流。李家超说，现在福建有43间企业在香港上市，鼓励善用闽港合作机遇，促进两地经贸和人民交流。李家超亦都到过南平市的武夷学院，同学生系同香港学生会面。从新计划的目的之一是俾学生做好生涯规划，亦都有助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的航道开放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以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说，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日，全国昼夜平均气温摄氏 29.8 度，比2019年的旧纪录高 0.4 度。巴黎铁塔提早8小时在下午4点关闭，罗浮宫星期三起都会缩短开放时间。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说，最少40人游水消暑的时候浸死，大部分是年轻人，形容是悲剧。而在意大利，卫生部门向米兰和罗马等15个城市发出红色高温预警，并建议民众中午时分留在室内。至于西班牙，气象部门向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出高温预警，其中南部城市科尔多瓦和北部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红色高温预警。德国发生大规模列车信号故障事故，全国铁路暂停运作。德国铁路公司表示，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目前所有列车已经停靠车站，技术人员正是抢修信号系统，暂时未知道故障原因。公司有预告将会有大量列车延误或者取消。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大致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Hey guys, this is Lord.
8: Hey, this is Stone Tonight.
9: Hi, I'm Jesse J.
10: Woo!
11: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12: Hi, I'm Chris.
13: And I'm Johnny.
14: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15: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om on RTHK.
16: Hey, what's up? It's Tyler.
17: I'm Josh
16: from 21 Pilots.
18: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9: 二台话你知，
10: 讲起印尼，你除咗识巴厘岛，有冇听过物理洞岛啊？
12: 物理洞岛好陌生，喺边度嚟噶？佢有咩咁特别啊？
10: 佢系喺苏门答腊岛附近。最震撼嘅系喺海滩上面有无数巨大嘅白色花岗岩，配埋玻璃海同一个粉白色嘅沙滩，环境好靓，而且仲好少游客添。
12: 除咗睇白色花岗岩，仲有咩玩噶？
10: 你可以玩跳岛啊，即系喺一日之内坐船连续去睇好几个唔同嘅岛聚。例如去参观有百年历史的冷酷岛灯塔，或者是去岛上的高岭土湖，那里的湖是湖水蓝色的，靓到好像 AR 生成咁噶。
1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9: 二台话你知。
17: 聚焦老龄化社会的问题，与银龄同行，
9: 同行的爱心由小建立。
18: 其实呢都是来自我自己小个的心愿，因为我们很贫穷的，在啲山边木屋那里住，那时见到很多马姐退休呢，哦，原来他们真的很凄凉，没有结婚，晚年没有医病，因此而令到我觉得，如果我大个有能力，我要想照顾一下这一班长者。
9: 更多不同长者的生活故事尽在 CIBS 节目与银龄同行，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呢？
1: 我點知啊？
2: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你問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都已经上咗上嚟好耐啦，因为我哋6:00开铺之前咧，太阳伯伯都已经翻工啦，不过今日我翻工嘅时候就密云比较上多，就睇唔到个日出。
5: 系
4: 啦，前两日咧我就好清楚睇到嗰个金黄色嘅日出嘅。
5: 嗯，我觉得你讲开铺呢个都几得意咯。
4: 系啊，
5: 开档咯。
4: 以前阿彭爷都讲开铺嘅，
5: 系咩？
4: 系啊。
5: 咁我哋讲开档咯，开店咯。
4: 一样都系一样。系啦，
5: 几得意
4: 啊。系啊，晨光营业时间6:00-10:00啊嘛。
5: 系，我哋系店员。
4: 系啦，不过10:00之后晨光主持都好多时都留喺度做，继续做好多录音啊、嘉宾访问啊、搜集资料啊。
5: 嗯，
4: 系。
5: 所以都唔系净系10:00完咗就走噶，我哋。
4: 系啊，我都好少10:00完咗走添啊，極度少啊，係啊，
6: 有時我放工仲見到小白喺度噶，
4: 係啊，你仲見到我喺樓梯嗰度行過嘛？
6: 啊、小白仲喺度，我已經放工噶啦、
4: 啊。
5: 其實咧，當我哋翻朝頭早節目，如果晏晝我哋會喺公司出現咧，大家嘅反應都係
4: 好
5: 神奇，你仲喺度㗎？
4: 係啊。
5: 點解你仲喺度？
4: 因為我哋即係特別係我同 Vicky 啊，又住得遠，4:00起身嚇。所以我哋去到可能去到下晝嘅時候咧，就即係等於人哋翻咗一日工咁樣。
5: 係啊。
4: 所以就唔緊要嘅，即係所有香港人都係同我哋一樣，係努力工作嘅。
5: 嗯，
4: 大家一齊互相為對方打氣。
5: 係，同埋我哋都係呢啲工作都係為聽眾服務。
4: 咁梗係啦，
5: 開心嘅。
4: 係啊，光榮嚟㗎，係啦。好，直播室入邊有小白喺度啦，
5: 有 Vicky 喺度，
6: 有阿 Mon 喺度。
4: 冇錯啦，交通組嘅阿 Mon 喺度咧，都喺酷熱天氣警告底下，同我哋咧就及實啊，用呢個千里眼及實呢一個出邊嘅交通情況到底係點咧？
6: 係啦，咁而家咧及及下呢個隧道情況啦，就係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咧係大致暢順噶。咁不過跟進翻較早前咧，將軍澳環保大道嘅水管緊急維修咧已經完成咗噶啦。咁、就係來回方向咧，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車線係已經解封咗。咁仲有粉嶺公路嘅緊急路面維修咧，都已經完成噶啦，就係、去大埔方向，近住大頭嶺嘅慢線咧已經重開翻，咁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噶啦。咁、不過而家咧，筲箕灣東起呢度咧系有渠务工程噶，就系、去北角方向，跟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就系咁啦。
4: 哦，好，咁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
6: 系
4: 啦，咁都系继续咧，就叫各位驾驶人士就专心驾驶啦，
6: 吓
4: 专注驾驶。系啦，因为就不专注驾驶啊，嗰啲就唔好啦吓。
6: 冇
4: 错。咪玩电话啊，嗰啲就都唔好啦。
5: 唔可以噶。
4: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见到斑马线让下人啦，其实大家好开心嘅，即系斑马线让人，咁大家有啲 eye contact 咁样。
5: 系啊
6: ，hello， 系。
4: 系啊，
5: 同埋会唔该咁样。
4: 系啊系啊，系真系，因为你红绿灯一定唔会噶嘛，红绿灯如果我
6: 系
4: 行人嘅时候。我都會心諗你停係老鳳嘅咁樣，
6: 斑馬線唔
4: 係
6: 噶嘛，
4: 斑馬線就真係讓啦，
5: 真係體現到愛嘅精神，
6: 讓我啊，
4: 真係噶紅綠燈
5: 係會有感動噶，
4: 係啊，
5: 一嗱邊一個位係最感動咧，就係當我買船送攞住好多嘢，我仲未過到馬路又曬又熱嘅時候，突然之間有個司機喺你面前停低咗架車，
6: 跟住隻
5: 手係啦，同埋換手。撥一撥叫我行先，
4: 哇，
6: 好温暖啊！
4: 因為我所以我都好鍾意做，因為見到好多行人都會帶住微笑，咁呢個都係我嘅福分嚟嘅，因為睇到人哋對住我笑咁開心，咁係咪滿滿正能量先？
5: 梗係啦，
4: 係啦係啦，最緊要大家開心，
6: 冇錯。
4: 交通有啲咩資訊
6: 呢？係啦，咁呢港珠澳大橋聽日啊25號呢，咁就會喺呢個香港口岸推出兩條嘅無感依道，即係咩嚟嘅呢？
4: 即係完全唔需要感覺得到或者觸碰得到嘅過關程序，
6: 係啦，差唔多啦，類似啦，咁就係咧，你只要咧通就咁行過嗰條通道咁就得噶啦，
5: 唔需要打指紋啊咁嗰啲啦，
6: 乜都唔使，就亦都唔需要出示呢個香港身份證，又或者係即係平時我哋依度咧，咁你唔出示身份證，咪要出示嗰個二維碼嘅，亦都唔需要嗰個啦，
4: 哦，
6: 直行直過，
4: 二維碼都唔使，其實二維碼我都覺得好勁㗎，
6: 我
4: 第一次見到二維碼嘅時候咧，我心諗，嗰啲係咩嚟嘅呢咁樣，跟住後尾呢先 final 出呢，就係原來係有個二維碼，即係有個 app 一撳嘅時候呢，就已經有二維碼 gen 咗出嚟，真係好方便喎，即係卡都唔使攞，跟住就嗰陣時就覺得都已經覺得自己好勁㗎啦，係啦，跟住就內地方面都即係行先，就係佢哋用呢個人面辨識啦，又係好犀利啦，
6: 人面辨識已經覺得快啦，而家我哋香港口岸嗰邊呢仲係掂行掂過就得啦，
4: 嘩，
6: 非常之好，但
4: 电行电波
5: 点样、
4: 啊？因为佢个电脑好用一个好高速嘅运算，佢、
6: 啊、
4: 不断将喺条路行紧嘅人嘅面容咧就不断 scan 紧，
6: 冇
4: 错，
6: 冇错，冇错。同埋佢有埋用埋嗰啲 AI 嗰啲咧，即系可以再快啲。
4: 咁、啊、有冇话唔准啲市民戴帽啊咁样？
6: 有嘅，就系想问大家啦。即係你哋，我而家問答啦、
5: 嗯，
6: 可唔可以望眼望地下咁樣行過？
5: 唔可以，
6: 係啦，冇錯，
4: 呢、
6: 這
4: 個會徵收埋瞳孔㗎。
6: 即係要 eye contact，
4: 我 eye contact 啫，
6: 係啦，
4: 因為我望咗地下，佢睇唔清楚我樣啫，應該係。
5: 係啦，或者你隻眼變細咗，
6: 係啦，變細咗。咦？點解小白隻眼細咗，平時咁大嘅？
4: 鼻蚊針啊，隻眼，我真係掉隻眼鼻蚊針，跟住隻眼皮腫咗以前。
6: 咁你過唔過到關啊？
4: 我嗰陣時唔係過關，嗰陣時口皮啫，
5: 好彩咋？
4: 如果唔係我就話係，我係八元號嘅細佬，
5: 用隻手插翻大隻眼，
4: 係喎，就都插翻大隻眼咪得咯，係喎，係喎，啊呢招得，呢招得，係啦，
6: 跟住咧，係啦，第二個啦，就問下大家可唔可以戴太陽眼鏡或者啱啱小白講嘅太陽帽、口罩，可唔可以咧？
5: 唔
4: 得
5: 啦。
4: 不過口罩嗱，
5: 戴
4: 我先講先、我都會帶埋小朋友過關嘅。
6: 嗯，
4: 咁啊帶埋小朋友過關嘅時候咧，就一定會攞住嗰支探熱嗰、那個雷射嗰、那個探熱槍去到測試小朋友有冇發燒噶嘛。咁、大人咧就如果戴帽咧都會叫你除嘅。所以喺我嘅 concept 入邊咧。總之過關就唔好戴帽，咁、就應該係冇錯嘅。
5: 嗯，我都覺得係。
4: 係啦，因為戴帽你如果佢有 cam 嘅，咁都好難認啊，好都好人之常情啫、這個。
5: 如果俾我就呢啲都唔戴啦。點解咧？假設佢真係其實都 scan 到嘅，但係我覺得咧有個麻煩位就係假設佢真係scan 唔到，咁我咪要行過第二個位，可能佢會叫我出嚟咯，咁啊會好麻煩。
4: 係喎，有飛機
5: 立
4: 咗。咁
5: 就梗係都唔戴啦。
4: 啊，
6: 冇錯啦，就係、是、唔可以啊，係唔可以戴太陽眼鏡。
4: 換髮型得唔得咧？即係例如我
5: 要露耳仔，
4: 我原來去咗內地嗰度剪短咗頭髮，
6: 即係剪咗
4: 肩 head 啊咁樣，係喎。
5: 同埋扎頭髮唔扎頭髮呢啲得唔得咧？
6: 佢咧就
4: 扎頭髮同唔扎應該 OK
6: 嘅，冇所謂嘅，因為佢主要咧就係想認翻你嘅
4: 樣啫，因為 face ID 咧應該係唔計嗰、那個髮型嘅。
6: 即係突然間阿Mon變咗光頭，
5: 耳仔咧耳仔會唔會咧？
6: 佢冇啊，佢冇講，即係戴耳機。都應該可以嘅，
4: 係喎！有啲人中意戴耳機，
6: 戴耳即係好似你呢啲咁樣嘅 headset 咁樣，
4: 即係笠住個頭嗰啲。
5: 因為我記得嗰陣時會換回鄉證嘅時候，佢要我露埋耳仔嘅，
6: 影相
5: 係啦，影相嘅時候咁樣咯。咁佢呢一個就
4: 以備不時之需啫。總之乜都影埋先啦，第日用唔用唔知噶嘛，係咪先？
5: 係嘅，
6: 但係我覺得最好都唔好啦，因為有陣時可能真係啱啱阿 Ficky 話啫，可能真係突然間 sense 唔到你個樣，可能你就要突然停一停，因為後面嗰啲咪可以緊隨其後嘅，咁可能。你停一停就打亂咗人哋節奏
4: 啦。咁我又想問翻頭先你講話戴太陽眼鏡啦、戴帽啦，仲有一個口罩嘅。
6: 係啦。
4: 咁我真係有鉗鉗咁，我又戴口罩咁點算咧？
6: 嗰下咯，因為其實你好快啫嘛、你行過兩三秒已經行過。
4: 哦，嗰條路兩三秒
6: 嘅
4: 咋？
6: 真係好快嘅咋？
4: 我諗住嗰條路都起碼有可能
5: 100米，
6: 冇邊有
4: 十幾二十米咁樣。我諗
5: 住100米㗎，
6: 我諗都係三米。
4: 哇！咁快啊！
6: 好快行過咋，真係好快。哦、即係平時我哋過依度嗰個長度咁啫嘛。
4: 哇！咁嗰部超級電腦好犀利喎，
5: 係
4: 嗰部超級電腦一定聰明過我嚇、我認人都冇咁快喎、
5: 一定
4: 係啊！嗬，仲要認咁多人、啊。
5: 好口罩就拉拉低，
6: 系啊，拉拉低咁啊，认一认啦，咁你就可以掂行掂过噶啦。如果佢唔着红灯嘅话，咁你就可以即系过到关。
4: 如果佢着，佢系一个人过，每次一个人 pass 过去嘅啫。
6: 唔系，其实系可以
4: 一扎人咁样噶嘛。
6: 嗱，你就唔好即系身贴身咁样啦，即系保持翻一只手嘅距离啦。
4: 哦，
6: 咁就唔可以太贴。如果唔系，佢就即系 scan 唔到你个样啦。即系你都起码留翻一米嘅距离，
4: 系
6: 一米嘅距离，咁佢就可以 scan 到啦。
5: 化妆点算咧？
4: 化妝咧，
5: 有啲女士化妝，
4: 明明個鼻係扁嘅，化到個鼻好似突咗出嚟咁樣，木偶奇遇記咁樣化到，咁我都唔知道我答唔到你。你
5: 化妝，
4: 我諗到啦，不妨你試一試。不妨你試一試，你拍到木偶奇遇記咁樣，
6: 可能弟子唔認得你，
5: 係啊，
6: 邊位啊你？
5: 都唔係嘅，化妝佢應該能夠可以好聰明嘅，我覺得電腦都。我知道你化咗妝嘅，
6: 同埋可能佢計到你隻眼嘅距離啊，
5: 係咯
4: 嚇，係我哋唔係超級電腦啊，
6: 係啊，總之就
5: 你都有諗過
4: 嘅，你化完妝我就話認唔到你啫，
5: 哇，你都係咁啫，
4: 我又係咁咩？明小冇化噶啦，
5: 你知我同龍飛爭好遠啊，
4: 而家最多咪個雀巢嘅頭上邊。 阿摩繼續，唔係唔夠時間。
6: 咁我想問咧，即係同大家講翻咧，嗰、那個合資格嘅人士咧，就係、是、要年滿11歲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同、埋一樣嘢咧，就係、是、要過去嗰90日要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呢個大樓咧出入境啊，要達10次或以上先係符合呢個申請嘅資格。
4: 咁、哎、我無緣啊，我無緣、啊。
5: 有啲要求嘅，點解要有呢、這、一個？
4: 我同汽油一樣，都係無緣。
6: 幾好笑！
4: 繼續100分。
6: 咁點解會有呢一個咁樣嘅要求呢？就係、是、因為佢啱啱先開始呢個計劃啦，即係呢個試點。咁咧，佢就要收集一個足夠嘅數據，例如佢通關嘅速度啦、識別嘅準確率啦，即係好似啱啱飛機講會唔會化咗妝係唔得嘅，又或者戴咗耳機會唔得㗎。咁佢呢啲都要繼續測試。咁咧，佢慢慢啊，咁即係訓練到啦，咁先可以睇下會唔會再開放俾啲可能皇崗口岸啊、羅湖口岸呢啲關口去使用咁樣咯。咁之後可能再放寬門檻，即係唔需要話達到10次以上啦。咁呢啲會再傾。係
4: 啦，遲啲一定會慢慢咧就繼續優化呢啲嘅計劃啦。咁啊，若干嘅 data 夠嘅時候，咪會繼續整好佢咯，係咪？咁你過關有冇話嗰個速度要時速幾多5公里咁樣？
5: 即係正常啊嚇，
6: 正常速度啱啱
4: 正常速度
6: 係
4: 啦，
6: 隻手亦係
4: 啦
6: 係
4: 啦，
6: 嚟到啦。
4: 即係唔好諗住特別，我等我跑下試下嗰、那個超級電腦先咁樣。
6: 係啦，
4: 你正常過關，你跑啲人都會催你啦，係咪？
6: 唔得㗎，跑唔好啊，唔得。係
4: 啦，
6: 慢慢即係正常速度係啦。
4: 就算你揾人去到過關嗰陣時候，你跑啲人都會追你，做咩跑啊？
6: 係啊。是不是有咩事？
4: 是
6: 是不是做虧心事？
4: 電腦都會問你咩事啦。
6: 是啊，他要著紅燈的，紅燈就會有相關人員就過來幫你處理。
4: 紅燈就不好啦，這些嘟嘟這樣是不是？
6: 真的不合格都是會嘟嘟的。
4: 是。
6: 是啦。
5: 講多次是幾時開始和在哪個關口啊？不如。
6: 是聽日啊，聽日的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啊。
4: 嗯，
6: 冇錯。
5: 咁所以如果屋企人即係呢段時間一定會翻我哋玩下。
4: 如果即係
6: 要申請先㗎，
4: 申請先㗎。係
5: 啦 ，OK， 申請啦，咁就
6: 冇錯冇錯。
4: 係啦，咁有呢一個計劃，大家就可以多加留意啦嚇。
5: 知道曬，唔該阿
4: Mon。唔該曬阿 Mon。
5: 同大家睇埋星期三今日嘅天氣預測係點樣啦？今日大致天晴，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3度，新界會再高1-2度，會吹和緩嘅西南風。展望聽日天氣仍然係酷熱，而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以及係週末期間天氣就會漸轉不穩定。而家出面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82%，而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空氣質素指數方面咧係低嘅水平嚟㗎。
4: 咁九天天氣預報方面咧，見到天氣都開始慢慢多雨水啦。咁就唔好諗住即係禮拜六日咧就一定要戶外活動，可以開始諗下禮拜六日有冇啲室内嘅活动，
5: 有好多嘅，
4: 因为都有机会落雨
5: 展览噶嘛，
4: 系
5: 免费展览，
4: 你都介绍过啲展览，
5: 系啦，跟住星期日又有嗰个中华嘉年华啦，系啦，又可以葵芳睇下一啲你有兴趣嘅昆剧啊嗰啲咧，
4: 系啦系啦，都有好多嘢玩啊吓，咁只要你大家上网搵一搵咧，都会有嘅，咁同埋世界杯期间啦，大家都要透足精神啊，有阵时都日头我嚟修生休养生息先得噶吓，好呢、這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噶。
3: 晨光大學，
4: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嚟到晨光大学入边，电话旁边咧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启文医师嘅，早晨，启文。
0: 早晨，你好啊，小白。
4: 你好啊，最近啊世界杯期间啊，相信好多嘅朋友咧喺夜场嘅时间咧，咁啊亦都会睇住呢一个嘅足球嘅盛况。咁啊，中医成日都话啦，一定要早瞓啦，咁啊有个合适嘅理想睡眠时间嘅。咁啊，但系如果真系要挨通宵嘅时候咧，又问一问医师啦。通宵捱夜对身体中医角度嚟讲，会伤五脏六腑伤边度？定系喂冇噶啦，五劳七伤全部伤晒，又有冇啲最理想嘅瞓觉时间嘅咧？
0: 哦，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讲咧系天人合一嘅，所以就跟翻大自然个规律啦。咁如果真系要捱夜嘅话咧，咁系会因为你要捱夜，所以咧就消耗咗过多嘅气血。去维持个精神啦。咁所以久而久之咧，就会变成气血唔够咯。
4: 哦，
0: 就再嚴重啲就會變成陽虛或者陰虛，你捱得多啊，咁就會陰虛出現虛火啦。
4: 系，
0: 主要都系咁嘅。
4: 咁我唔夠血氣，我照道理，譬如我食多啲豬紅，咁先問一句，食多啲豬紅咁得唔得噶？
0: 平時都得嘅，咁但係一般珠航都個烹調嘅製法，佢都會有啲辛辣嘅味道啊，有啲香料啊嘛，咁啊，所以佢都會容易熱氣一啲。咁如果有啲熱氣嘅人士咧，有唔適合嘅，咁啊，所以盡早都最好11点前就瞓覺咯。
4: 係啦係啦，咁啊呢個就最好啦，當然啦，11点前瞓覺當然理想啦。咁但係如果我真係要捱夜啦，哇搞唔掂喎，今日夜晚場波真係一定要睇，有葡萄牙有邊個咁樣，好啦。咁如果真係要捱夜嘅時候，都有分好多嘅，例如自己嘅外隊，我贏波好開心。如果自己是外隊輸波好唔開心，其實有冇話開心捱夜同唔開心捱夜係有分別嘅呢？
0: 有分別嘅，我哋好講情志因素㗎嘛。咁啊，唔開心捱夜呢就會個肝氣會鬱滯啲啦，我哋叫肝鬱啦。咁所以就氣血都會行得望暢通嘅。咁所以朝早瞓醒都會容易頭痛啊，周身酸攰啊，或者係啲協嘅位置會唔舒服啊，咁樣。咁開心捱夜就開心啦，咁但係都係因為捱夜，咁所以氣血都係會少咗嘅。咁啊，同埋因為你開心啊嘛，個人比較亢奮一啲。如果贏波更加之係添啦。咁所以就肝陽又比較會旺盛啲。咁啊，虛火會多啲添嘅。
4: 虛火就會多啲啦，呢、這個就要注意啦。好啦，有冇一種體格呢，即系连中医师都话唔得，你一场波都唔睇得，你唔可以捱夜，又有冇嘅咧？
0: 都有嘅。头先我讲啲阴虚体质或者系阳虚体质嘅人士咧，都要留意嘅。其实，咁啊，譬如有啲成日都容易口干啊、生痱滋啊、生唇疮啊，呢啲阴虚体质嘅人咧，都最好唔好捱咁多嘢啦。咁另外有啲人成日都觉得攰啊、手冻脚冻啊、面色好苍白啊。呢啲阳虚体质嘅人都最好冇啦。
4: 咁呢啲朋友呢就睇精华啦，或者都有早场嘅，咁就会啱佢哋多啲啦。好啦，我都做咗功课，我知道中医有句说话呢，就叫做男主气女主血嘅，我有听过嘅。唔知係咪真啦，要问一问先啦。係啦。咁但係呢，如果有啲譬如话一齐捱夜嘅时候呢，咁第二日嗰个身体表现，男仔同女仔其实系唔系会完全不一样嘅呢？
0: 是有少许差异的，男主气嘛，咁气又属阳嘅，所以咧男性嘅阳气咧会旺盛啲嘅，咁所以如果捱夜嘅话咧，都容易会有多啲虚火嘅，口臭啊、口干啊，如果外队输波咧，脾气容易暴躁啲添嘅。女性咧就女主血啊嘛，咁啊属阴啦，咁啊女性就血就重要啲嘅，咁啊所以如果捱夜嘅话咧，就面色会都会容易苍白一啲，甚至乎会影响到月经添。
4: 系哦，咁啊呢啲大家都要留意啦。咁所以你话夜晚咧，头先啊启文医师都讲过啦，影响到个肝啊，所以咧呢啲时间咧捱夜就真系要谂计啦。好啦，捱夜都会食宵夜嘅，因为好似補充翻多啲能量，或者令到個人開心啲啦，咁精神啲，可以繼續支持外隊啦。如果一定要食宵夜嘅時候，如果中醫角度有冇啲一啲即係中醫都覺得喂都幾好喎，呢啲零食，又或者有啲茶又唔錯喎，咁又可以令到你有啲少少飽肚嘅，但又唔使令到個身體第二日咧就全部咩都爆曬出嚟嘅咧？
0: 零食就最好就少食啦，因為通常一啲睇波嘅時候嘅零食咧都係比較熱氣嘅。
4: 咁如果用嗰啲咩無花果乾咁呢啲得唔得噶？
0: 都可以啊，杏脯乾啊，或者无花果乾呢啲都得嘅。
4: 系
0: 咁啊，另外就可以准备一啲嘢饮咯，譬如一啲竹蔗茅根啊，或者系夏枯草啊。咁前者就可以生津同埋清热，后者就可以清下啲肝火。
4: 系
0: 咁啊，如果再进心啲嘅，平时虚弱一啲嘅，咁可以准备一啲桑葚茶或者杞子茶去补下啲肝血都可以。
4: 咁呢啲都係简单嘢嚟㗎，咁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有需要呢，都可以试一试准备。好啦，球场比赛而家呢就係咁样嘅，咁去到20分钟左右呢就有一啲个飲水 break 啦，咁而家跟住就有上半场之后完咗有15分钟休息啦。咁如果听众都觉得有啲眼干啦，真係攰啦，好似出现啲头晕啊各样嘅嘢嘅，咁呢15分钟即係除咗可以去厕所洗个面之外呢，呢、這个真係要问问中医师，有冇啲穴位呢一撳即刻见效，即係除咗捱夜睇波之外，有陣時捱通宵可能返工开 OT 嘅，都可以帮助身体呢就完全好似撳咗个 reset 掣咁样，重新再整理一下自己个精神，有冇呢一类型嘅穴位嘅呢？
0: 有嘅，我哋可以揿下精明月。
4: 精明月啦，咁个名改得几好啊呢、這个。
0: 系啊，精明月咧就将自己嘅两个手指公嘅指腹、就喺眼眉下面，
4: 眼眉
0: 垫住个眼框，
4: 垫住个眼框，即系眼袋个位啊。
0: 眼框上面个眼框，
4: 上面嗰个眼框 ，OK。
0: 系啦，跟住然之后向内咧，慢慢推咧、会见到一个凹位嘅。
4: 系。
0: 嗰、那个凹位咧就系、是、精明月啦。
4: 哦，即系个眼近眼球嗰个位嚟嘅、哦。
0: 系啊系啊，喺、眼框内面嗰个位。
4: 系，佢精明，哇、哦、原来呢度有个穴位，我真系唔知呢度。
0: 系，俾少少力，咁啊唔使太大力嘅。
4: 系，梗系啦，系。
0: 啊，咁又揿佢咧，个人咧会精神啲。
4: 系。
0: 同埋隻眼咧會冇咁乾冇咁澀嘅。
4: 哦，佢真係可以舒緩到眼部嗰啲疲倦嘅，係咪呢個都？
0: 係㗎，可以㗎。
4: 啊、哦，咁啊呢一個咧就可以用啦。咁如果我譬如好多時中醫都有啲方法，就係、是、手按手、手按腳。咁仲有冇多一個穴位？我雙管齊下咁樣會好啲咧？
0: 可以按下太沖穴嘅，太沖穴都好常用嘅。
4: 嗯，
0: 喺個大腳趾同埋第二隻腳趾之間。嗰條罅後面少少咧，會有個凹合位嘅，咁可以按嗰個太沖穴，嗰、那個可以疏肝同埋可以清肝火。
4: 咁呢兩個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好啦，咁如果譬如睇完波啦，咁去到朝頭早差唔多四點幾先至瞓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成日啦，咁都會有一個想補眠嘅時間嘅。喺中醫角度嚟講，最高效率嘅補眠其實有冇話喺邊一個時辰嘅咧？
0: 我哋通常都讲瞓子午觉嘅，即系子午觉子时就要瞓觉啦，即系头先讲十一点前就要瞓觉啦。咁另外就系午睡咯，咁啊呢个就系最好嘅补眠方法嘅。咁所以就中午如果真系熬夜要睇波嘅，咁都午睡15至20分钟咁样会比较好嘅。
4: 咁啊，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嘅需要啦，睇下会唔会又。即係準時又補一補眠，令到自己又精神啲。如果唔係咧，下下咁樣都真係唔係好掂啊！大家如果真係有呢一方面嘅疑問，又想補下嘅話咧，可以揾下自己坊間有好多註冊中醫師嘅。咁啊，今日就同阿啟文醫師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你，下次再麻煩你啦。好，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切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是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是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才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是考虑加入竞逐。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伊美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百分百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德国发生大规模列车信号故障事故，全国铁路暂停运作。德国铁路公司表示，故障发生在当地星期二晚，目前所有列车已经停靠车站，技术人员正是抢修信号系统，暂时未知道故障原因。公司又预告将会有大量列车延误或者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啦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啦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汇船处车多，现时车龙去到万公屋，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现时都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第一線，嘉明。
1: 早晨啊，都未到八点钟已经有酷热天气警告啦，各位拍档。
2: 系，
1: 有 Vicky， 有小白。
2: Yeah，
3: 早晨，
2: 早晨。早晨啊，哇，继续世界杯热潮啊，真系咧，忍唔住同小白咧讲几句斯洛纳度先啦。哇，好叻啊！啲口风全部一转啊，小白，即系全部都话好叻啊，斯洛纳度。上一场咧入唔到波咧，大家咧将所有嘅责任咧
1: 系啊
2: 压晒落去呢一个咧葡萄牙重中之重41岁嘅男人嗰度。
1: 我仲见到好多咧，唔知系咪整啲假嘅 AI 出嚟咧，话佢自己喺度喊啊，整个大头样啊。
4: 我见到啲假嘅 AI 咧，佢跪咗喺美斯前面都有。
2: 系啊，几
1: 无聊嘅发达。
2: 系啊，咁当然啦，两大球王即系有阵时就话寄生鱼。如何生量啦，即係有陣時就係斯朗叻啲，有陣時就美斯叻啲啦。琴日我特登校鬧鐘起身睇啊，我真係睇琴日斯朗嘅表現係超級出眾，我想講、第一球咧反應超快抽射啦，第二球咧就係對面嗰對波咧以為佢射嗰個罰球啦。其实佢冇射到噶，佢只系摆款啦，影帝啊，影帝，又吸气，又喺度度位，又挫晒，唔系佢射。
4: 同埋仲要咧，系个球证就因为人场嘅摆位咧，就即系多咗意见啦咁样。咁斯朗喺嗰阵时咧都表现得系唔耐烦嘅，
2: 系啊，特登做出嚟啦，
4: 做唔耐烦嘅样出嚟。
1: 演技好
3: 系咁噶啦，足球嘅世界。
2: 哇，好好、啊，由你讲出嚟、好似好明白足球嘅世界发生咩事。
3: 唔系大家都中意睇呢啲嘅咩？
2: 我
3: 都有驚喜啊！
2: 我鍾意睇，同埋最緊要係咩呢？個 camman 都呃埋，因為個大頭呢一路俾住斯朗。
3: 斯朗
4: 係啊，同埋即係大家睇世界盃等咗好耐啦，即係斯朗入波之後輸嗰下就係個入第二球之後呢，就全場一直陪佢輸咗一次啦。
2: 係啊，好開心啦。咁第三球就射呢個好邊啦，即係差唔多拆柱入啦，非常之靚嘅一個入球啦。咁其實睇到3-0我就瞓返覺啦，係啊，我就冇搞咁多嘢，因為上半場完結咗啦嘛。咁我都係一個乖嘅節目主持人嚟嘅，原先想睇埋英格蘭，耶、好彩冇睇英格蘭啊，點解啊？
4: 窿窿啊嘛，
2: 和波啦，因為
4: 其實好坦白講，我都冇英格蘭，我係睇咗下半場啫，即係下半場一開嘅時候，因為都要準備翻工啦，咁就開啦。一開嘅時候，咦，冇理由喎，點會零分嘅？大家都咁樣，
2: 原來
4: 真係即係你睇到即係拍大包都好啦，即係對方加納拍大包，但係原來英格蘭都冇乜板斧，去到後期嘅時候，即係換咗拉斯福特入去啦，其實嗰個進攻路線或者個立體感都強咗好多。但係中柱
2: 係啦，
4: 個位射高咗
2: 係啦，咁啊和波就攞一分，但係都應該出到線嘅英格蘭，
4: 係
2: 因為第一場都贏得幾好啦。嘉明琴日有睇夏蘭特帶領住挪威隊贏波啦，
1: 有睇
2: 嗰
1: 個
2: 蛙艇
1: 係
2: 嘛？
1: 蛙艇
2: 即係隊長奧隊啊，即係阿斯圖嘅隊長奧地加特啦，咁啊攞個鼓出嚟，嘣
1: 係啊，
2: 跟住哋扮蛙艇，哇原來扮蛙艇咁好睇喎，兩班人
1: 即係
4: 連埋當地嘅議員咧喺佢哋嘅佢哋嘅地方嘅工作嘅地方都一齊去到，
2: 即係喺挪威啊嘛，喺挪威，又喺奧斯陸啊，好多人呼應，
4: 仲有喺Times Square 啦，紐約嘅 Times Square 都有啦。
1: 因為我不嬲，淨係知道，譬如話紐西蘭贏 Rugby， 咁佢哋會玩 Haka， 咁有隻跳舞係全國人都識跳嘅，咁但我唔知道原來佢哋有撐艇仔呢一個，
2: 我都唔知道
1: 啊，
2: 我估小白都唔知道啊，因為挪威好耐冇咁威啊，我想講，因為多咗夏蘭特啊，夏蘭特就係之前嘉明都開始由世界盃認識呢位球星，因為攞咗好多中国唔同广告嘅赞助啦，
1: 系啊，饮下凉茶咁样。
2: 喂，饮凉茶同埋凉中国冷气系得噶。
1: 系、喂，同埋咧，佢近排开咗个 S 字头嗰个社交媒体啊，即系你影张相就摆上去嗰个 chat 咧。佢好好笑噶，原来。
2: 系啊。
1: 即系包括咗啲好无谓嘅问题，即系佢咪好多嗰啲粉丝你随便问啦嗰啲问题咧，佢又真系回应噶、有啲真系好，其实唔应该问嘅嘢。你究竟系男仔定系女仔嚟噶？
4: 系咯、开始觉得佢性格其实都几搞笑。
1: 几可爱、原来佢。
4: 同埋你见佢。即係上一場波啦，佢又去偷守門員嗰啲水飲，
2: 係咪靠？係啦，佢偷。今一場波就先飲水，跟住再問下對手飲唔飲。
4: 佢問翻人哋攞入，佢攞人哋支水喎。飲完之後問翻佢你飲唔飲啊？
1: 鞋精底嚟
2: 嘅。不過咧，我又覺得呢、這個即係北歐嘅小朋友長大可能就係咁樣。就係咁 casual。我記得真係去過去北歐去過兩次啦，我都覺得佢哋啲細路仔係天生天養一啲㗎。即係譬如佢哋咧，仲有啲琴鋼架，我記得。 咧喺电台都有分享过，冚到好高啲钢架，下边系沙地嚟噶。跟住咧，我见到有个小朋友咧，扇手啪一声跌咗落个沙地嗰度啦。
1: 但系父母又冇嘢嘅，
2: 父母冇嘢啦，
1: 系啊，
2: 佢自己拍拍自己 pat pat 啦，
1: 继续，
2: 成有少少唔开心，顶住，跟住再继续爬咯，继续玩，跟住又笑笑口咁样，即系好乐天之命啊！那个感觉呢、這个画面系我好记忆犹新嘅、即系我唔记得喺瑞典定喺挪威都有经历过呢啲嘅事件咯。
1: 系，
2: 即系见到啲细路仔系好 happy 咁样，愉快地学习，愉快地成长咁样咯。
1: 亦都即系愉快地受伤啊，或者愉快地受教训啊。
2: 同埋水就系摆咗喺墙边咯，咁你唔饮我咪饮咯，冇理由资源浪费噶嘛，系咪先？我仲问咗你饮唔饮噶，你话唔饮我先饮噶，咁我又觉得好似几靠谱呢件事。
1: 可能即系水资源咧，佢觉得系都系大地一份子，
2: 系啊，
1: 即
2: 系
1: 觉得唔会有分你我嘅，
2: 系天然嘢。咁
4: 好啦，饮埋水，唔使下下饮凉茶啊嘛，
1: 饮得太多凉茶咪惊会寒凉。
2: 唔系饮茶都要嘅，饮凉茶都要嘅，如果唔系点收赞助啊？
1: 系咯，同埋即系佢回应一啲好可能系小朋友嘅问题嚟嘅，咁就问佢：喂，你成日扎辫会唔会秃头噶？会唔会冇头发噶？
2: 啲头发多过你同我啊！
1: 唔系就咁啊，即刻咧就影咗张自己嘅自拍照咧，就系除咗条橡筋，将条橡筋扣喺个手指入，然之后就话：我好多头发。
4: 系啊，
2: 哈兰特嗰个扎辫诶，嗰个头诶，
1: 嗰个计，
2: 嗰个计咧，未有个叫做咩橡筋啊？
1: 系啊，
2: 嗰个橡筋咧炒高咗十倍价钱，
4: 红咗啦，个橡筋。
1: 所以我怀疑可能系啲植入式广告，
4: 可能系啊，系啊。不过佢
1: 好吸金。
2: 嗰个橡筋，我想问下小白，嗰个橡筋同普通橡筋有咩分别？
4: 应该冇分别啊。咁你就算涨价十倍，可能一蚊变十蚊啫，都系。
2: 系啊，但系点解会揾到佢嗰个牌子嘅？即系有写住个牌子啊，啲橡筋
4: 啫系嘛？
2: 系咯。
1: 但系粗幼啊，啲织嘅纹理啊，
2: 睇到咁仔细，
1: 睇到嘅习惯边嘅妈妈就会睇得到噶啦。嗱呢个时候就妈妈出动嘅。
2: 系啦，
1: 我头先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近排可能都有好多嘅家庭咧会抢遥控器啊，除咗话即系可能有部分家庭成员想睇世界杯，咁但系部分家庭成员想睇佢平时睇开嘅嘢，咁会抢下电视机嘅遥控器啦。咁但系同时之间咧，因为近排都真系好热啊嘛，落过咁耐雨之后咧，呢一阵热都真系好似有嗰种蒸笼嘅热嘅感觉。
2: 系，
1: 所以咧抢冷气机嘅遥控器咧，又系另外一个嘅抢嘅位嚟嘅。咁我今日咧就揾咗篇嘅文章，都揾咗几个唔同嘅 research 一啲嘅 paper， 就发觉原来男性同埋女性点解会抢冷气机遥控器咧？原来真系男性同女性体感系好大分别嘅。嗱、我唔知 Vicky 有冇咁嘅感觉，你会唔会觉得咧？你喺同一个空间入边，容易会想攞翻件冷气褛着住，
3: 会啊，
1: 多过啲男性嘅咧，
3: 会啊，特别去饮茶嘅时候啊，我去饮茶咧，因为你会坐耐啊嘛，喺茶楼系咪？我一定系会带件薄薄嘅外套嘅。咁当我真系身边嘅人见到，吓、我使唔使攞外套啊嘅时候，我就话吓、坐得耐会冻噶、
1: 啊。系、又或者我哋本身香港好多唔同嘅冷气地方啦，除咗系商场之外啦，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多有好行嘅冷气噶嘛。咁、通常都会系有一件嘅薄冷气褛袋喺袋啊，或者披巾仔啊。咁样袋喺袋度嘅，咁但系原来咧，男性同埋女性又的而且确真系个体温咧系有分别嘅，所以点解你会觉得点解可以七八度嘅气温喺一个户外露天又喷水嘅金曲舞台上面，女士都可以着住吊带背心出场嘅咧？又或者点解女性梗系觉得你嘅手仔冻冻地，我拖下你，
3: 我而家都冻啊，
1: 搓翻你先系咪？啊，真系冻嘅喎。
3: 对啊。
1: 真系冻噶，
3: 其实所谓冻噶，
2: 我知道我知啊，感觉到感觉到，离远我已经感觉你嘅温度啊，系
1: 嗱有咁样嘅有几个唔同嘅层面去讲嘅，首先就系讲下点解会有冷气嘅出现啊，即系讲紧中世纪嘅时候第一代出动嘅冷气咧，就系因为有一班要翻工嘅男士，佢哋当年要着嘅西装咧系毛冷质地嘅，
2: 系啊，
1: 咁喺冻同埋热嘅情况之下，都系着住嗰套嘅西装，咁佢真系会热噶嘛？坐喺个翻工嘅 office 嗰度真系会热噶嘛？咁你就系吹行个风扇都唔够，咁所以就会有冷气嘅诞生，就系为咗呢一班喺热嘅天气之下都要着住厚身西装嘅男士喺办公室度用，咁就有冷气机嘅出现啦。咁所以之后一路嗰个解说嘅方法咧，佢哋嘅正常温度个体感都系为男性而设嘅，咁多年嚟咧都系类似咁样嘅建造嘅方法，咁所以本身冷气机咧系为一个正常嘅男性嘅体温而建设啦。咁好啦，到去到男性同女性之间个分别系啲咩嘢咧？女性我哋会有周期嘅波动啦。原来咧我哋喺排卵期之后，如果讲得好 technical 嘅话咧，会有好多唔同嘅荷尔蒙嘅分泌。譬如话喺未来 period 啦，但系我哋嘅呢个排卵期过咗嗰几日咧，系突然之间会多咗啲黄体酮嘅形成啦，而黄体素嘅形成咧就会令到你下视丘嘅体温。调节中枢，释放啲肾上腺素，令到你嘅体温系真系有升咗几多咧？零点三至零点五度。 咁所以咧喺排卵期之后嗰几日咧，女性本身个体温就会接近男性嗰一个嘅温度啦。咁嗰几日咧就可以唔使争冷气嘅氧气，大家都系差唔多嘅啫。不过如果你唔系嗰几日嘅话咧，就变咗你基本上会觉得同一个冷气机嘅温度，同一个嘅温度嘅空间入到去咧，系女仔会容易啲觉得哦开始冻，可唔可以救翻高啲？
2: 系认同嘅，即系成日都会，即系譬如屋企都会成日都会话啊个冷气唔使校到咁大啊，或者张被啊要厚啲或者薄啲啊，即系好多家庭或者好多夫妻啊，其实面对被呢样嘢咧，都未到冷气，被呢样嘢咧已经系好大嘅极端嘅一个讨论喺当中噶啦。唔系爭拗啊嚇，討論啫，
1: 討論啫，
2: 即係嗰個討論係咩？有坊間有出啲叫鴛鴦被啦，鴛鴦被即係一邊薄啲一邊厚啲嘅。咁男人好似頭先嘉明坦白啲咁樣講，就係熱底啊，即係成日都覺得熱嘅，咁張被咪要薄啲咯。咁女性就好多時候或者比較多時候啦，就係會覺得體感方面係凍啲嘅。咁佢嗰邊就會凍啲咁樣咯，係啦，厚啲咁樣，因為佢凍啲，所以要厚啲咁樣。咁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其實都。你找到一个同你体温适应到的人呢，都令你的睡眠质素越趋升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有些朋友仔呢个太太呢是即是凌晨三四点呢他熄了部冷气。咁但一熄了呢到五六点钟呢个老公就热了。熱醒咗，
1: 係啊，
2: 係真係會有呢啲情況發生
1: 嘅，
2: 係啊。
1: 當你瞓著咗嘅時候咧，過咗我一個時數，通常都六至八個鐘咧，你就開始去到調節到你嗰個基礎嘅體温啦。而呢個基礎體温咧，大家都會比較上一致啲嘅，因為你冇日間嘅運動，你冇喐啊嘛。咁但係如果喺熱啦，好似而家咁嘅三十度嘅天氣啦，又或者你本身係做緊運動嘅情況之下咧，又影響咗你個排汗啦，會影響咗你嗰個散熱嘅機制啦。咁喺呢一種嘅情況之下咧，就更加大分別啦。因为本身男士是比女人容易出汗啲嘅，咁再加埋因为本身你喺做运动嘅时候女性嗰个叫做体表面积同埋体重嗰个比例咧，个 ratio 嚟讲系比较大嘅，咁再加上个流汗机制又慢啲先至开始着个引擎，咁所以散热嘅方式咧就会比起男性有唔一样啦。咁所以点解你会觉得喂，点解你好似同我一齐跑步，你咁快就出晒汗，我未有汗咁，可能都系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咁所以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男性系更加会想快啲可唔可以开咗个冷气，但女性就会觉得我都未去到可能要开冷气嗰个位，咁我只不过系啱啱开始出微汗啫。咁嘅话咧，就会有呢一个分别啦。
3: 可以忍受得到，开始咪得咯。
1: 咁甚至乎咧，新陈代谢亦都系另外一个嘅影响嚟嘅。咁譬如话有研究就话咧，女性喺最舒适嘅温度咧系24至25度，而呢一个温度咧系比起男性高咗2.5度嘅，即系男咧系会基本上觉得我22度啊、21.5啊系最舒服嘅。咁所以你去攞住个冷气机遥控制嘅时候，你去揿嗰个温度嘅时候咧，又系谂一谂，究竟点可以攞个平？
3: 23度就
2: 係，我屋企都係教21度啊，冷氣係啊，21度、22度咁樣咯，介乎呢、這個好好啱喎。係
1: 啊，咁所以除咗係關注屋企人嘅和諧之外啦，辦公室入面嘅男女同事啦，嗱中央空調嗰啲我幫唔到手啊，但如果大家有一個共同嘅辦公空間嘅話，又可以體貼一下，諗下，咦究竟而家呢一刻係我嘅感覺係咁樣啊，但係我隔離嘅同事，可能唔同性別嘅同事嘅體感又係。是不是同我一致的呢？

0: 巴見佢去到紐約，除咗話撐 New York Knicks 睇佢哋贏波之外，去到紐約梗係仲有啲嘢做啦。
1: 係
0: 漏夜入咗去一個好頂尖殿堂級嘅 studio 度錄音，錄咗8個鐘。
1: 哦，
0: 究竟錄咗幾多隻新歌？係咪已經又準備出新碟咧？未知道，但係佢係入去錄音室同埋出翻嚟嗰一朝早嗰啲樣咧，係好 ready 俾你影嘅。咁大家就知道，咦 ，Tate 有準備㗎。
1: 係，
0: 啱啱聽過佢係為咗 Toy Story 第5集啦。
1: 哦，
0: 一首全新嘅作品 ，I knew it, I knew you。
1: 好開心喎，聽到佢唱 Toy Story 主題曲。
0: 佢自己都好開心㗎，原來佢細個都係扮 Jessie 㗎。
1: 係正常啊。
0: 係啊，都係扮阿牛女。
1: 通常都係咁，但係佢細個咧，因為第一集係冇 Jessie 㗎嘛。
0: 係啊。
1: 所以佢只係第二集嘅時候先開始睇。
0: 所以其實佢真係好細個。
1: 係啊。
0: 真係好後生。
1: 因為如果你係扮咧，第一集應該係扮阿 Bella 係咪啊？即係扮嗰個。

0: 貼紙。咁啊，我邀請咧，嘉明就做一個六至七歲嘅小朋友啊。好，我而家你伸隻手出嚟先。
1: 好，
0: 好，我送張貼紙貼喺你嘅手背。
1: 哇，多謝。
0: 係啦，跟住咧，我要阿 O 咧就變成一個真係伯伯啦。
2: 好。
0: 係七八十歲嘅伯伯，收個貼紙先，擺喺手背貼喺度。
2: 哦 ，Vicky 妹妹，呢個貼紙好靚喎。
0: 係啦，跟住就到小白就難啲嘅，因為佢係一個青春期嘅少男。好啦，
1: 半翼少年，
3: 半翼少年，
0: 係啦，係送個貼紙俾你。
3: 我出去追風先，
0: 想
3: 我吹翻個軍令頭先。
0: 而家唔興嘅老師，問下你哋三位，你哋喺你哋自己嘅角色裏面收到呢一張貼紙，有啲乜嘢感受啊？
1: 開心咯，我都冇做任何好事，就已經有貼紙有獎勵啦。
0: 係，所以小朋友嘅角色嚟講，角度嚟講係開心嘅。
1: 係啊，因為貼紙就係獎勵啊嘛。
0: 嗯，好，跟住阿
2: 我都開心咯。因為我冇諗過自己有80歲的，但你而家賜予我一個80歲的壽命，咁即係我對接我依家41歲，我仲有39年啦。
1: 仲有個後生女送張貼紙俾你。
2: 係啊，後生女係都係後生。
0: 收張貼紙有咩感覺咧？呢個80歲嘅歐伯伯。
2: 我覺得我想優雅地老去咯，係咪先？咁又好啦，好好啊！因為我而家已經長智慧啦嘛，我80歲嘅咧個智慧老人嚟噶咯。
0: 但
2: 係
0: 講嘢又咁慢嘅。
2: 八十岁
0: 可能正常
2: 喎，唔系啊，八十岁系慢少少噶啦，讲嘢好正常嘅。你有见过啲八十岁 rapper 咩？好似Lupo Fergus 咁样 rap 咁样快，咁
1: 即刻即刻即刻嘅咩？卖向咯，味道嘅。
2: 你唔会啊？你会慢少少啊？啲语速，你有冇睇收哥点样讲嘢？
0: 有啦，收哥九啊几噶啦嘛，
2: 九啊几啊？但系佢讲嘢都唔会好快吧？
0: 可以，唔该晒 O 爸爸。好，跟住之后半翼少男，
3: 半翼少男。打鬼嘅點出去威啊！
1: 搣咗佢一隻腳，
3: 搣咗佢，扯咗佢添啦！你會喺垃圾桶上面見到呢個貼紙㗎啦，
0: 渣渣喎。
3: 不過唔準亂咁貼啊，啲貼紙。
0: 但係如果同你講，其實當你貼咗呢一張貼紙，就等於可以令到你嘅身體又健康嘅話，你哋又覺得好唔好呢？
2: 好
0: 係咪啊？
2: 健康個個都想要㗎啦。
0: 係啦，因為可能對於小朋友嚟講係最唔中意食藥水啊，即係苦啊咁樣啦，又或者唔識吞藥丸啊。但是老伯伯来讲呢，即是老婆婆啊欧伯伯啊这样来讲呢，可能对于他们去吞一粒药丸其实都已经有点困难了，是不是？那么半翼少男呢，对于你来讲吞药丸。
3: 搣了他这个就贴纸。
0: 咁吞藥丸咧，
3: 藥丸咪即刻吞咗佢咯，
1: 唔食藥咯，係咯，病咪病，
0: 但係
1: 咪
0: 會好？唔係嗱，首先我講先，因為等陣先，你唔中意呢張貼紙係咪？因為我預備咗係花花貼紙先，
3: 唔關事啦，
2: 唔關事。
0: 如果係有型啲嘅，係文字嚟嘅貼紙，
2: 本身小白入戲啫，係咪？
3: 本身貼紙咧，你要佢接受咧，就呢個年紀接受，其實真係要睇翻佢嗰個性格。如果佢真係叛逆緊嘅話咧。你乜嘢佢都唔鍾意，就算你係按照佢性格，佢都話你做咩俾我啫咁樣。
0: OK，
3: 半翼緊啦嘛。
0: 好，半翼緊就係咁樣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呢？原來而家喺歐美呢爆紅咗有一張呢叫做維他命貼，即係一張貼紙，你貼喺你隻手裏面，貼喺手腕啦、頸嘅位置啦，又或者膊頭嘅位置，貼夠8至12小時呢，你就能夠吸收到當中嘅維他命。咁呢一個呢就係、是外國裏面而家係好流行嘅，佢甚至乎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貼紙嘅圖案啦，係啦 ，Q's 啦，有咕咕啦，有型其實都有㗎，有一啲譬如海洋嘅生物呢啲啱小朋友啦，有啲係文字版嘅，真係有一啲係可以型格少少嘅，俾大家可以貼喺個身上面咧，係唔覺得肉酸，唔會覺得就係覺得半翼咁樣。
3: 唔係啊，咁半翼算你唔好貼喺手嘛，
1: 係咯，你貼喺啲睇唔到嘅地方，
3: 背脊咁樣咪得咯，係咪？
0: 貼喺頸啊，
3: 都話背脊咯。我唔想睇到啊！
0: 吸收只可以係呢啲範圍啊！
1: 我要跟穴位㗎，
0: 係啦，要跟穴位咁樣。但係其實啦，係啦，就係講開穴位。
3: 咁我食翻香蕉啦，
1: 我出咗拗長波咪得咯。
0: 雖然我哋
3: 曬太陽咪得咯，維他命 D 使乜貼啊？
0: 我哋雖然聽到呢啲貼紙咧，好似係啲新嘅嘢啦，但係其實當我哋諗翻層，佢啲暗瘡貼啊，
1: 係咯，
0: 嗰啲穴位貼啊，其實都係同一樣嘅道理嚟嘅啫。貼喺一啲適當嘅穴位，當我哋貼夠一個時間嘅時候，我哋身體就能夠吸收。咁佢哋咧都有話，如果長期落嚟可以變成。是真的藥物啦，其實這樣長遠來說是對於小朋友啦、老友記啦、有吞咽困難的人來說是很有好處的，
1: 真的好咯。
0: 還有當你貼了這張貼紙的時候，你不會有一個黑的 feeling， 即是你會覺得啊，我覺得 OK 啊，小朋友會覺得很漂亮，好像是一個獎勵、啊、所以其實如果之後會有這些這樣的藥的藥貼片，其實是對於我們整個的、衛生啊又或者健康來說呢，都是有一個好處的。不過到現在目前

0: 為止，其實都有啲科學家咧，佢有講嘅。其實我哋人體嘅皮膚係有一個好大嘅天然帳幕，係好密集嘅，能唔能夠好微細咁樣吸收曬所有嘅維他命咧？佢哋而家咧都存在有一個嘅就係、是、可能性啦，即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喺當中。咁但係如果我哋而家暫時只係維他命丸係一個輔助性質咧，我覺得係幾 OK 嘅，甚至乎而家喺歐美嘅年輕人咧覺得，係、我要注重健康噶嘛，而家唔再飲酒噶啦，我哋飲茶噶啦。咁呢一個嘅世代係啦，會唔會之後陸陸續續有其他唔同嘅得意嘅嘢，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方便去吸收到一啲嘅健康嘅嘢嘅維他命咧？咁當然啦，目前為止，就算你而家貼咗呢張貼紙咧，都要有均衡嘅飲食，又或者定期嘅作息先至健康嘅。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和福建日前就金融、创科、文化旅游等多个范畴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协议，多间在福建发展经营的港商认为当地供应链、产业链具有优势，有利科研创新落地。公立厦门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主营生产口罩和手术医疗耗材，公司董事长黄雪儿说，福建的轻工业上下游产业链比较充足，香港主要负责产品研发，福建就负责将科研落地。他又说，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韩和欧洲，香港多年的诚信和国际形象对推广产品到世界各地具有先天优势。福建科泰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怡峰憧憬企业在福建可以利用香港科研做到绿色能源等方面的创新，他同时关注北部都会区的科研发展，期望北都能够成为企业生产的后盾。辞去英国执政工党党魁一职的首相司纪贤，据报同潜在继任人选之一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会面。英国传媒报道，今次自贝安德赢得补选议席重返下议院之后，两人首次对话，不过双方都没有透露对话内容。美联社报道，贝安德亦都正是约见工党议员争取支持。工党党魁选举提名期下个月9号开始，候选人需要得到最少81个工党议员的支持先符合资格参选。据报前国务大臣卡恩斯和首相首席秘书钟德伦亦都正是考虑加入竞逐。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免费开放60日，意味双方并会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相关问题。至于60日后航道开放的具体情况，就视乎伊美的谈判结果。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到访巴基斯坦和总理夏巴兹会谈。佩泽希齐扬说，谅解备忘录不包括导弹议题，伊朗亦都不会将它纳入议程，强调防御能力不属于可协商的范围。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将会在适当时候到伊朗视察受损的核设施。他形容100%肯定伊朗已经同意相关安排，但没有提到具体时间表。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国气象部门说，当地星期二是1947年有